要安怎食？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甲你买啥啦？啊，敢袂当扛？我即马咧食啥物血压药啊啦？啥物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啊，迄个抗凝血剂啦？啊，血当做伙食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啦，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食鱼油啦。啊，银杏啦，还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吃鱼油、银杏，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的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戒啦哈。阿伟讲，嗯，哎呦，哎，那个加戒来戒去哦，这回事较简单啦。啊，唔过得袂使哩啦，所以你变成虽然麻烦是麻烦啦哈，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给啦哈。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的一个观念。但是呢，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都食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啊，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这会叫有可能的是哪？你都唔通老火，你若老火。他会流血不止，所以病情本来是想养生啊，哦，那对咱身体是不是都伤害？哦，所以不要踩这个地雷，好不好？嘿，会诶，老北鸡，安尼了解哈，哦。所以嘛是讲袂当食，要食就是爱戒开食，按脉做回家安尼。然后，再来哈，哦，还有什么东西？脉讲对了哈，咱都讲流血流不止。跟咱咧洗嘴齿吼，咧洗嘴齿那牙龈啊，有当时爱噜噜噜噜噜，咱咧即个嘴巴那有当时嘛是老花啊，对不对？啊，你发现讲，哎呀，看啦，老卡侪花啊呢，唔是老去就做了花，老卡侪花，哎，就是因为它的流也卡没，就是那个凝血功能会比较没那么好了啦，安尼就对了哈。好啦，啊，再来的先啦，红菊加降血脂药。有一些隔血剂患者会额外服用类似的红菊，因为红菊对调节血剂啦，也是降低中胆固醇、甲歹胆固醇，伊嘛是有作用啊。啊，但是这类患者常常也会跟那个 statin 的那个降血脂的药可能会有这个小卡掉，这个过路的掉了哈。啊，因为这两者，比如红菊甲 statin 这个。这种的降血脂药，因的成分跟因的作用机制相过港啊，所以讲这两项呐同时服用，得出现加重药量的类似效果。哎呀，乱棍会引起严重的肌肉酸痛，严重的肌肉酸痛，甚至呢会出现着相关的副作用。哦，相关的副作用，安尼有记无？红菊加降血脂药不要一起服用了啊！再来呢，有啥？就是咱老在吃钙、吃铁、吃镁，加抗生素、南沙菌。咱像咱感冒、脑疼、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啊，所以咱啦感冒啦、脑疼，医生通常拢会开抗生素的药安吃。那就是要杀菌的嘛，对不对？啊，唔过会记哩哦，这类药啊，咱卖含钙、铁、哈、钙、铁、镁这种金属离子的保健品一起服用，为什么呢？可能的低速高抗生素因为离子连这会连在一起，所以变成抗生素无法多发挥着杀菌的疗效。伊要杀细菌嘞，啊，但是你钙、镁、铁这种伊会伊就小吸点。所以说一病杀菌的效果就打折了，所以怎么样隔开吃最好就是一点钟，你如果没吃较急性的没嘛八点钟较低，啊，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或者是一点钟两点钟，比如说咱早上大概你如果是八点吃
咱到十二点吃中昼顿，伫迄中间的十点你就会当食，类似像安尼计费就可以啊，好不好哈？所以每一餐都是这样子，家己计算时间，安尼了解哈。看咱乡亲和朋友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内哦。好，来，咱永清拜六点的歌，哇，这次点歌还点的蛮多的嘞。先来个报，来，你拄只爱歌拢可以得起，咱来报一首宜兰哈，宜兰徐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千言万语》，来，咱大家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哈哈，拜六我开放call in吼，咱就做者乡亲起来讲话啊吼。哎啦，因为平常时啊，拜一到拜五吼，阿君是无开放call in。啊，嘛不是无考音，只是你卡入来，恁有啥物代志拢会当找我。啊，只是卡入来呢，助理会接你刷卡，甲恁做服务。啊，若拜六的时阵，我就是和恁线上讲话，恁的声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啊，我甲恁讲哦，恁若欠人花仔钱，唔当伫我线上，线上出声哦，随风音调。嘿，你唔知啊，这空中呢，就是空伫空中联络感情。哎，阿君的节目是全国的哦，吼，全国联播的，所以你若比了好好的时阵，忙出声，人就是家己来找啊。

0: 结果好叫啥呢？叫温志伟啦。我好这温志伟，我满意的，你敢知？我温志伟哈，开袂。讲伊老公是毋是要开白内障的款啦？哈，啊，就是爱先去验一个血啦。吼，啊，医生甲讲血真水啦。简单讲吼，袂像人讲有血啦，啊，血到那点起起高噜噜啦，哈，啊，无就是讲可能伊这个血无够，无够白，无够水。诶，我讲有当时要手术，医生来甲你验血，你的血氧素那是无够，伊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啊，唔敢来开刀。虽然讲小小白内障是小手术啦，吼，啊，不过若像类似像大开刀，医生验了血无够的时候，伊唔敢来开，伊敢来开个半段，迄、那个开到一半的时阵哦，你若总救袂倒转来看病，那这真危险。我一朋友就是用安尼，啊，所以讲，啊，我因为倒医生讲，甲我验无够啊，讲血无够水，无够红，无够白，讲叫佮佮安排什么时阵较过来开安尼啦。哦，阿公有开铁剂好食安尼，就是安尼。哎，讲我刚要食铁剂，食盐，我来食恁的雪利旺。哎、欸，人食食的吼，一罐阿未食完，搁去验医生，阿公会使开啊嘞。因为伊就起来啊，所以有够遐医生就讲应该开无，搁要行嘛。这就是一只的一种惊一条，主本医原来是。听嘞听嘞，阿未开始使用，这回阿未等到我们开刀，才知影讲咱的雪利旺真正好用。哎、欸，食差不多无，伊讲阿未搁一罐了，搁验医生阿公要开啊个。因为兽医几乎快达标了，是可以开了嘛？就是这样，伊总啊，对起摆开始吃雪利旺，袂像像咧拜迄个白沙屯妈祖同款，虔诚啦，即虔诚啦，深信不疑啦。所以啦，去到倒一个游览嘛好，佚佗啊好，伊嘛做够随，伊嘛做爱随乡呢。我拢讲伊不拉卡村里啊咧吼，啊所以伊拢会甲这雪利旺来啦，含孙国金来啦，跑出门去。为什么？我拢讲恁加一下林国金，吼这雪利旺会当发挥更好，因为火迄落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讲，你得爱有头前来带路，伊吸收会更较好，就是安尼。所以种那林国金雪中泡泡这回早出门去，就是安尼。啊，林国金嘞，这回咱就是一个粉龙超跑是林国金的送，不是雪莉旺，是林国金的送。啊，林国金伊足厉害，就是安那，伊疼去。啊，搁再来是咱会那个这个公路，咱身体吼。会跟我拢叫功劳啦吼，伊个血清德夫啊，敢清哪啥物，所以唔只王杨美龙先生去回讲要开迄、那个诶白内障的时阵，医生甲讲伊个即个血足水诶，吼，紧卡起来甲我分享你敢知，水啦好啦，啊会给你食上好，啊你也要食，你唔当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咱得爱逐工食，会给你泡，就亲像你逐工拢会去食饭，逐工拢喙带去啉茶同款，甲泡甲对，啊若食了讲啊，咱的身体就食轻松啊，吼你嘛唔通停。你唔通停，你来砍嘞砍嘞，哎就好。啊，若赚到，拄啊，咱有咧做正常嘅活动嘅顺吼。我甲你讲，餐餐一拜听哈，讲餐餐一拜听，啊，是讲叫你定规嘛，拢餐餐一拜听。哎，咱为乡亲呢，表示安尼呢。虽然讲这回咱正常嘅门槛，就是咧活动足低，就是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唔过咱乡亲呢，表从拜六我家己私底下接嘅，啊，然后就是卡入来叫我甲送嘅，迄当定两三组呢。哎，两组就两组8000，三组就12000啊呢。那么是得10000几块，骑三只粉龙超跑，迄、那个送啊，庆龙啊啦，庆龙哥啊，就安尼啊无，伊骑，伊讲伊骑三只，敢那左脚脚拢一只的款啦，嘿啊，啊嘛常常一，啊因为产品定个我咧食，粉龙超跑上个左脚，庆龙哥嘛食个足好呢，伊咧开咧挂电话机的呢，哎、挂电话车的底挂电话机的呢，哎我那较早我那是坐袂掉呢，你啊坐的艰苦干呢，无爽快呢。嘛是食咱的林高精雪利旺，迄天拜六较起来讲啊，伊头第一摆 call 伊啦，起来讲伊食到真安尼，足够做个啊，两个阿婆看下得去做，要来谈咯，嗯，没机会啊，佫足够做个，你啊，较早安尼做得忝外寡，这两个阿婆足够做，啊，所以讲哦，啊，我两个阿婆谈的钱都拢差不多咧，食你的产品，我咧食好用啊，较好咧，家囝那都轻轻较好咧，家囝存到手啊。是安尼啊，哦，食老妈有自尊，有尊严的，对不对？哈，会做得上好的啦，哈。啊，就趁这回咱都有咧精神。哈咪啦，脚手较紧嘞。哎，安恁拜六哥起来讲安那，哎呦，房骨欠血，药房欠血哦。啊，都手甲无啥机会，煞毋知药房欠血。哎呦，你也像零高精、零高粉，哎，嘛卡4000块，都恁骑粉红超跑啊呢？迄号顶算足低呢，唔恁款千款万拢唔免呢。哎、欸，你着粉红超跑都可以登去啊！啊，当然咱着烧抢啊，嘿啊，吼啊，恁咧抢得有够紧嘞，嗯，就是速度足紧的啦。 嘿啊，所以讲，迄个手卡无啥机会。啊，阮嘞，赶紧去补货啦，赶紧去补货。恁若是讲要去骑粉红超跑，迄刚上讲的呀，迄、那个，咱住伫个婚礼哦，住伫婚礼，哎呀，这什么名？形容煞袂记哩。伊讲伊去客啊，啊，因为就是粉红草跑欠货，伊个啊头家也讲，啊你无你能够精神客回去啊，啊粉红草跑来时，我再个改客一撮，啊无你家己来客啊，嘿啊。哦，小青哦，你唔知哦，迄好用家呢，出门咱若要创下面回来，顺的娘娘，咱就会当甲直接开出来，啊，免得遐拖啊出功力。啊，排家咧，安尼大包细包，对不对啊？粉红超跑啦，你坐扎一个私人秘书同款啦，出门帮你开有诶无诶啊？安尼就是做理想诶。我感觉这人哦，真个读个足好，哎，说过侪。那亲像讲咱出国，咱就一直排行李箱啊，较会轻松啊，对不对啊？啊，即马行李箱啊是出国咧排无理想啊，人即马设计到要出门，你要落啥物有诶落格、缩格，像扎一个。大诶购物袋同款，即马购物袋嘛是同款诶牌啊。人即马计设计车一样用拖诶嘛，像行李箱同款，足够底啊。啊来，咱若是讲回来时阵物件归位了，收收纳了，迄只咱即只粉红扫把合起来，吼，搁收诶时阵合起来，搁来挤边边也袂定地啦，也袂占空间啦，哦，是毋是？啊，若是吼塞出去，啊，今日就忝忝时阵，搁会当坐椅啊坐啦。歇一个做椅仔坐，啊无加讲紧忙去啊，啊无够理想个，对不对？啊无怪大家早即个好物啊，即方便性啊，介方便的物件，哦，这家庭必备。不怪大家小抢啊，揢咧两三只，一只要互祖孙，一只要互新妇个，太济个啊，啊一只甲你用啊，哦，来，哎了，咱送到今仔去最后一工啊，啥？白龙草跑今仔送到今仔去了，错啦，对啦，因为咧个咧。欠费当中个，你今仔日无乖登记哦，叔叔，你着揢无哈，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去抢讲。我搁复一摆好啊啦，嘿啦，啊，着零五斤两组4000块着揢上粉红超跑啦。啊，零五分呢，啊，同款啊，嘛是两盒。嘛，4000块嘛上粉龙超跑啦！啊，我要各一呢，吼、哦，各一就是一组零高粉，一组零高精，啊，你嘛是4000块啦，嘛是上粉红超跑啦，所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我这一台的粉红超跑啦，哈密瓜给你抢讲啦！0800-2799-2799需要咱服务的，免客气，这个电话靠通。0800-2799-2799，哎，2799看两遍。0800-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说。以上广告哈，来珍珠甲乌鱼。
1: 你是珍珠，
0: 啊，我是乌鱼，
1: 我是乌鱼。
0: 上点名，大新店哦。许哲章，嗯，咱许大哥店的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少年的即马创作歌曲吼，可能老一辈无啥相像啊。啊，你感觉啊，这类的歌敢会较歹听？因为我感觉咱这伙人较无法度接受这种歌。啊，但是我可以，我什么歌的类型我都可以接受。我无要死板，真的啦，我阁跟着时代走。每一个时代拢有每一个时代特色啦。你参像最近啊，我也听一挂台语歌啦，嘛是拢新出来，无一首我听会介意，真正拢有够歹听。真的，这个歌我感觉听得个轻松轻松，歹听甲无一首真正吐骨碌的，真的啦。所以我拢袂使儿新歌，就是安尼。我即马当下阁改倒带回去听较早。唔是老歌哦，原来是种半古落来，就是讲，比如讲蔡小虎啦，吼，啊是迄、那个，即、這个乔佑，因较早较，佮较头前遐个歌，反而佮足侪歌拢足好听，反而最近的唱拢别个歌哦，听了真正拢特别吐回，你敢知影？真正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啦，吼，音乐就无国界啦。啥物歌拢会当个听啦，啊，莫分倒一国啦。我感觉迄是过意识形态啊，会当听者就个听，但是不要泛滥。我感觉是安尼吼，嘿，所以讲无咧个讲《四海情歌》，我主本是做，我是主本是做挣扎啦，因为我敢若袂使播迄落阿拉个歌啦。但是伊听众的足侪，其实足侪人那么点要点，我拢甲提掉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观念莫抛开呢，因为咱。迄、那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有在听我节目的，我偶尔播一下给他们听一听，唱一唱给他们听听也好呢，是不是？啊，无感情要哪有我来，是不是呀、啊？哦，你自己都已经排斥了，人家干嘛要聊你呀、啊？不是安尼吗？哈、哦，关联嘛你要开的，我今要讲三个妈妈的故事给你听。好，三个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五月第二个礼拜嘛，哈，第二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妈妈在被搞啊，哈，那我们来讲一讲三个妈妈，生命开始真正幸福的感觉，好不好？呵，三个妈妈，你 music 嘞，来啦，三个妈妈，第一个妈妈昨天是去国外留学，都要拿到绿卡。哦，安尼的美国公民啊嘛，哈，嘿。那第二个妈妈的女儿呢，是伫个行政机关工作，都啊荣升重要的职位，可能的是这主管呐、啊。第三个妈妈的女儿正在艰难创业，这些创业啦，啊，创业都开始的时阵满树起头难啦，哎，还袂赚到钱啦。草创时期谁会赚到钱呢？对不对？拢是一步一开的啦。我跟你讲啦，都是人行出来的啦，对吧？啊，拄啊创业一定艰难的。啊，你若坚持，你得看到头前的光线啊，前面的曙光影响你啦、啊，对不对哈？好，啊，这三个妈妈定拢不是吼，做伙伫咧开讲啦。所以大家来讲到家己的祖囝的时阵吼，前两位妈妈的面好，足嚣掰的。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拢是咧拼音家己的祖囝，外高都外高，多么有出息！吼、哦，自己的脸上是多么的有光彩，安尼就对啦。这时阵第三妈妈唔是迄个脸上无光哦，就是人家祖囝遐高啊，阮祖囝含慢啊，你看，所以我讲心态的问题嘛。伊嘛唔用听人两个讲啊，拼在一起做囝做高，伊就闭嘴，还是讲酸葡萄都不是。这个妈妈我欣赏，这个妈妈呢，听到人咧讲伊做囝好，伊嘛是面带微笑，但是伊手咧交碰西山啦咧开讲，伊嘛无停过，点点听因分享着因的喜悦，本地就是啊，人好祝福人嘛，对不对？干嘛爱目空车呢？人讲阿目睛，你知影目空车，足侪人是见不得人家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是很要命嘞。对不对？我讲见不得人家好，你只能有一个心态。如果别人比你较好，你干嘛我安呢？吼、哦，一个心里不舒服，你就想办法充实自己，超越他。这就是较健康的心态。啊，有一种是阿目狗吼，种阿目狗啥？看人好，袂堪只好，会乌白讲话啦，就是安尼啦，袂堪只人好呢。啊，都有意无意酸葡萄啦，
啊，无就想办法攻击人啊，就是拢讲的话，就是拢歹听的话，就对啦。这种人未进步，我甲你讲，这种人一世人，伊拢是原地踏步。你唔相信，搞我这句话包起来看，伊他永远都是在边看人家好啊，然后哎、啊，一天到晚就是把扛起来，永远得扮演安的角色呢，他跳不出那个框架、啊。那个第三个妈妈，就是昨天咧炒，创业艰难咧炒创时期，这个妈妈，你看伊嘛是安尼搞咧搞咧吼，安尼哦，啊，就是很带着就是听着，也是讲，你两个妈妈咧分享，两个昨天也喝有诶无？她是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安尼的对啦，嘛对咧欢喜的哈。啊，第三个昨天诶妈，第三个妈妈接昨天啦回，回来了后。听到妈妈跟两个阿姨在那里开讲吼，啊，以为我听到了，你平常伊也感觉酸酸的啦，啊，所以等两个阿姨走的时候，伊就会拍电妈妈的卡车票讲，母啊妈，那个用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别当和恁像因安尼同款的幸福，安尼，这个妈妈会把手咧擦碰些物件扛。扛来了后，然后呢，就赶做囝叫来身躯边，会安尼安慰因做囝讲：“哎呦，戆囡仔，会记哩，伫妈妈的心肝内，你永远就是迄个上优秀的。”伊甲做囝安怎讲，你知无？幸福是一种的感觉。这个妈妈，你看讲得多好，幸福是一种的感觉。阿母乃当逐工拢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啊。你带给阿母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幸福，我像妈妈她不求她的后生做孩子有这样亲像人，她只祈求她的后生做孩子可以平安，可以健康，这样就好了，身体不能把我气到去、啊、出入走路或是骑多次开车都把我平平安安，都不能把我气到去，就参照你看，前两天啊，遮阳发生一件偌严重的车祸呢。问题，迄落新闻报讲有够严重。迄一家三口，查甫，迄落查甫个载某，甲因囝去，讲是去购物啦。啊，话媒体是讲带去佚佗啦。啊，因为连假三天呐、啊，啊，就悄悄要佚佗啊。啊，讲迄是疲劳驾驶啦，好，我听着疲劳驾驶讲靠腰，啊是佚佗到是偌忝呢啊，啊是遮爱佚佗要呆咧，佚佗到遐忝，看来疲劳驾驶，你敢知夭寿人弄着路边人，敢那是一家三口拄啊阿妈敢那带孙啊，还是安怎行在路边，啊哪会讲迄个老的弄一个，听讲唔知死几个啊，伊怎啊变成种疲劳驾驶嘛，牙去啊种开，还是拄故意啊，阿知。啊，就从边啊人听我多摆也好啦，行路也好啦，乒乒乓乓像迄弄保龄球安尼啦，弄一个后吊当伤的后死的，共人弄死安就对啦。我讲啊，唔够衰，衰到真正去哦，不过当做菜瓜，迄啊行伫路边，安尼也无盖无带，迄种弄死，行伫路边呢，人个像行人搭安尼啊，安尼啊弄死哦，啊真正衰到真正垃圾啊咧，啊我疲劳驾驶啦。你要听话吗？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玩啊，玩是好啦，不要玩得这么过分，玩了连那个疲劳的要死，还在开车啦，很危险啦，你自己不要命别人要命啦，啊，所以人家说这也是无妄之灾，无妄之灾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什么这个情况，家的人如果出门忙发生这个事情，大家说出入可以平安身体健康，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你跟我你甲我平，目光我会当看到你平平安安，就是讲快快乐乐出门去。无论你要上课、要读册，啊，要上课啊，要上班啊，要你就是快快乐乐出门，你就给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好啊，安尼就好啊。这个妈妈，我想的是应该是这样啦，对不对？和你话讲，别看只听一话，真的，我都觉得最基本的是，唔免得话笑掉，唔免得话呛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囡仔快乐就好。三当后，第一个妈妈，我讲风水是轮流转的啦，真的哈。来，三当后，第一个妈妈，
袂过再一直拼命做囝的出国，出国是介熬你啦，是毋是啦？吃点盐墨水而已啦，嘿啦！哎，要保温的才是真正熬啦，唔通找读书较接偏伊啦，读高悬也无路用啦，你也享受袂到啦，你也看袂到啦，你也感受袂到啦，有无？啊，囝讲足熬，拢出国去啊，拢伫遐咧拍拼啦，啊，伫遐定金啊啦，啊，喊你几时倒来看你，甚至都无倒来看你的，连你要死最后一面嘛，看你袂到，是甚物好啊，去拼的啦。好了，所以我讲第一个妈妈不在，老是炫耀家己做囝出国这件代志啊。啊，即卖咧阿舅啊咧，讲这三冬来啦，安尼，逐工伊就是安尼，吼、哦，足，迄落，人讲怎朝夕翘首，就是讲，即、這个阿妈滚油滚滚，啊探头探头，看着看外面啊，做囝回来，无做囝回来，迄种诶感觉叫做朝夕翘首啦吼、哦，好啦，安尼五万一吼。看会当无嘛，一天啊，转来看阿母来吼，安尼三冬啊吼，真正连祖囝的一个影子都拢无看，也就是三年来女儿根本就不鸟他。讲做甚至伫电话，那小祖囝无你敲电话许祖囝啊，嘿啊，他们说说话也好啊，昨天伫电话讲哦，伫国外精神甲生活压力伤过大啦，暂时就是不能回来啦。无讲老母讲我想你咯，哎呦，啊好啊，不啊，我着吼找一个时间，我等来看你。无啦，你无过来甲我烦啊啦，我真哦，伫遮压力偌大呢。废话，在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土地，刚才讲伫人个厝内啦，你一个外来的人，你也要站稳脚步，你要比人家多一倍的你的辛苦跟付出呢。你当那黄仁勋是遐简单做迄落哦，做迄落即马伊女世界首富啦。就讲你看伊即马安尼有在条即落，今仔即种诶场面是一工两工啊样啊，是毋是啊？人迄真正毋知是安怎付出的呢？嘿嘿，不过你也想讲哦，伊会当去白宫哦，看川普讲话寡搞的，你要做甲迄落程度袂遐？不是三人口罩的啊，无几口罩啦，对啦，对啦，对不对？啊，人一定要打拼嘛，才能够有今仔日的成就啊！真正咧，听讲因他在，因来听因较早咧创业那个时候啊，而且读册求学过程拢足辛苦的呢，迄种矮人一等呢，真的，嘿呀、啊，哦，啊，第二个爸爸讲，啊，你无啥会啦，开始拼了哦，即摆不是拼，即摆是迄、那个咧怨叹。第二个妈妈，未过再小白因所嫁讲升官啦，吼，今麦做主管啦呐，是阿舅讲三冬来啦，逐天吼拢得爱迄个，迄、那个接因这个左囝一对调皮的双胞胎儿子上学啦，放学啦，因囝啦，那拢爱我出来读册啦，啊得爱个出来去一下课啦，啊得个照顾因的饮食起居啦。吼、哦，伊规工捂落来吼，我咧腰酸背痛啦吼，阿无看左脚讲啊，阿母阿无吼，我歇规工啊，我来抓啦，阿无阿母啊，我给你掠铃哦，你食较歹个咧，你敢毋知影吼？迄、那个因阿母讲，阿无你敢袂当去请你母阿抓？因左脚讲，阿母袂使啦，迄请你母阿抓，我袂放心啦，啊你茫安尼啦，我即摆吼。你的工作都在关键时期啦，我袂当伤一啦。阿母啊，你袂使甲我讲要请保姆啊，你爱继续甲我带啦。你看，阿祖囝讲的，无你要安怎，嘛是嘴紧加嘞。来，看到第三个哈，第三个哦，第三个迄个较早拢无民主香港骗的这妈妈，又完定定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伊的祖囝伫这三冬的努力。唔，但成功创办了家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另外，家己的公司嘛是足无用的，嘛是时常爱去请工去出差啊。只要那会当不出差，会当提示就提示，伊就是要即时间回来看一下妈妈咧，哪怕一会儿也好，看一下，甲妈妈生奶一下。有代志吗？你有代志？嘛，七个有时间等下家母啊，奶一下嘛好，就是这样。哪怕一会儿也好哦，用所有可能的时间陪老母。啊，老母嘛总是哈，爱准备一寡做囝爱食的物件。
啊，看着仔安尼甲伊爱的食物哈，嗯，爱的礼物啦，伊个加爱心的食物吼，食落肚，看着仔大嘴细嘴食，阿母啊，笑到拢看着后阵，这也是阿母认为的幸福啊，对不对？嘿呀，啊，这嘛是仔认为的幸福啊，好赞呐，这种感觉。所以讲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啦，这种感觉远远高于伊的含义啦，含义啦哈，所以讲好嘅人赚到一大笔钱，所以是一种幸福。嗯，柯林富翁是这样子的哈，那呐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或是赚了一大笔钱，我们就很快乐，真正是欢喜，这也是一种幸福啦。但是你讲乞家咧，乞家讨到一顿饭。伊可能一顿有一嘴饭通食，会当要到一口饭，伊嘛是感觉幸福，安尼其他袂过时啊，袂过时。所以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哈。一个妈妈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啦，会当经常看到家己的囡仔，而且家己的囡仔平安、健康、快乐，这个感觉讲世上，伊就是上该幸福的妈妈啦。有的妈妈是只是这么想而已哦，真的哈，她就觉得很幸福，所以。幸福无分好歹，它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对不对哈？啊，幸福吼，定定会比伫咱较接片后，所以其实良心讲，咱慢慢费心去找。如果你想要，咱一发心，你就得到啊！你一转身就得到了哦。幸福不在于跑得有多远，也不在于爬得有多高，而在于回头的时候，始终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一份温暖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讲，陪咱来珍惜当下的陪伴。感受迄份平淡中的真实，无论是你讲是亲情，还是爱情，好像阿母之间嘛是安尼啊。无需要讲咱的翁啊大富大贵，无需要咧某吼得偌水拄偌水，对不对？好，咱就是讲啊，当下当小饭行啊，某已经甲咱款小啊，哈，当小饭行啊食就好啊，唔通就不是食清饭，无就是去买包便当，对不对？你有感觉安尼查甫人嘛较幸福无？是不是啊？哎呀！啊！迄隔壁什么人要做水啊？你莫我搞的，人我那伫迄落职场女强人什么？你是不是那要死啊？你回去拢无通，无饭通食，大家拢食便当，食到唔知要食啥，食到死你敢知啊？看到便当把啥物认出来？这日子要过偌久？你了知要想啥？对安尼嘛，好啦，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啦，好不好哈？来，咱来过来听歌。孙丽娘，我看母亲节要到啊吼。听一下妈妈的歌嘞，阿秀啊，阿秀啊，讲要听落雨声啦，好，来，咱来听这首歌。

0: 广告啊、哦，最新消息哦。哎，阮一路下港之声哈，高雄下港之声，下晡两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阮的明宏哥哥，进行搞我来小腾腾的消息。我明宏哥哥安怎讲呢？昨天人家托我去左营红人买灵菇精，长啦哈，啊不然跳无啦，我讲第二个啦哈，长。人拜托我去遮阳红人买灵菇精，这个拜托伊的人去买灵菇精，讲是为着粉红超跑。结局安怎呢？一个是头家娘讲，迄早都互人烧了了啊啦！我明我哥哥讲，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了。老板娘说早就被扫空，早都互烧了了啊啦！啊，公司去休三工，因为咱迄、那个。劳动证嘛哈，劳动节就放三天嘛。讲啊，公司哥休三天，结果明宏哥哥讲，你拜一只哥来看麦啦。讲明宏哥，啊咧，意思我明宏哥哥闹空抓啦，可能林国正有乘客回来啦。啊，拜一只哥看麦啦，看粉红超跑狗啊，袂啦，嘿啦，啊无多啊，阿君的节目全国联播的啊。北中南嘛，拢有咧听我节目，北中南拢听我节目听会到啊，所以讲，咱只要阿君会节目报告对，吼、哦，咱一定都经宵夜班的啊，所以你看北中南三四百间的药房都在抢粉红超跑啊，啊公司嘛，逐工拢那个拼卡手的呢，吼、哦，逐工都拼拼叫拼卡手的咩，哦，赶紧的北部只爱紧送啊，中部要紧送，南部，逐工就是拢安尼跑安尼送啊，我嘛是很尽力啊咧。嘿呀、啊！你无可能讲，迄落找喷射机，你甲我叫，我随送到你药房去吧。嘿啦，北中南，那么我今仔可能是走北部，今仔是走南部啊，无今仔就是走南部，是这样子分的啦，对不对哈？所以等两三天啊，拢用会哈，拢用会哦。药房的头家，恁经常去听讲的节目，就是等两三天诶，公司今嘛拢是加紧出货中哈。啊，咱乡亲那边呐，如果去，讲我要去粉红超跑，多欠费没有关系，你先把灵菇精还是灵菇粉先客转去。哦啊，然后粉红超跑，咱若送到位的时阵，头家就叫你来客，啊无就人会亲身甲你客过。哦，咱药房服务拢是足好的，好唔好？先登记就对了。啊，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若登记拢有准算。准做你要客到粉红超跑，阮一定诶，迄、那个有以登记的名单为准，一定互你有登记的人拢客到。好、哦，啊，你明仔载接过来讲要粉红超跑是无啊？哦，所以讲我拜六我嘛讲甲足清楚。你现卡入来，你搞我只号，搞我号位，我紧甲你登记起来。你得有分啦嘛，对不对？你哥，我考虑看卖，嘿，我咧讲话介坦白，介直接。你上好紧考虑，因为就是有你的考虑，人后边人才有机会。好，你这里考虑，好好的考虑哈，考虑清楚了再来说。拿得到就给你恭喜，拿不到那是你的事了。因为本来你是可以，你本地得当卡位。这个是你家己放弃的，啊，就卖登卡地啊，好不好哈？来，看吧，看279279，赶紧的粉红超跑零五精两组4000块，上粉红超跑零五粉两盒，上粉红超跑，我要各一，就是一组零五精，一组零五粉，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抢购，冲啊，进啊！以上广告，来，那个阿君的电话去报一遍好啊，因为咱有些新朋友，伊嘛要加入咱迄个情商的行列啦。恁人伊嘛是会付，来，我先贴一个电话。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特别我小姐，你叫阿君，你叫我小姐，我避免哦。
1: 哦，阿君阿姐。
0: 来，我炸嘞。
1: 那我来演播未啊？
0: 演播来，叫助理甲你写，来助理甲抄嘞哈。好，谢谢，感谢，好，安尼咱来甲报歌哈啊。好啦，妈妈姐搞，你拢会点妈妈的歌吼，安尼也听好爽。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疼。
0: 欢迎红米啊，点的，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如果早晚吃

拄只迄首是风铃声吼，嗯，诶，是迄个陈所以，甲谢怡君阿伯唱的。这个听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夫妻两个还真恩爱哈，哎，因嘛是嫁娶真久啊呢，嗯，我阿伯感情啊真好，诶，出时常出现伫荧幕上啦。啊，感觉迄个陈水一调的调的啦，啊，迄个谢宇君都是种大拉拉个性的吼，我感觉两个真配。阿阿婆吼，当然迄个恩恩爱爱的哈，然后你懂我，我懂你哈，啊，来咧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念一句，我念一句，你留一句，我留一句，我相信白头偕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应该没问题的啦。啊，那我甲看即卖诶，即个噪音啊吼，太过精明啦，我感觉即卖噪音啊吼，拢太巧啊。可能我咧感觉是册读了有较侪啦，啊，册读侪吼，变成了靠主见。但是这样的一个主见跟想法到底是对不对？我觉得见仁见智啦。比如讲，像即卖昨天来拢较无爱嫁啦，啊，就算讲那有嫁，可能伫婚前的一个按讲我清楚，就是。光复要，那个叫做财产，好财产分开制啊。在你们哈，对啊对啊，就是即马，诶，查囡仔拢今日为查囡仔较强势，啊较有赚的，伊今日讲，翁阿嫁了，翁会食拢饭啊，会用到伊钱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拢会选择所谓的 AA 制啊。对对对，你结婚可以，财产分开，然后呢，你赚的你用，我赚的我用，啊，阿麦钱麦小交叉，好像听起来也对哈。但是我跟你说，方法是对的，本质本质是不对的，方法是对的，但是本质啊，本质婚姻的本质已经给你扭曲了啦，你们这种搞法我还真不屑。你自己人这么生，你那么的强，你结婚干什么？卖给啦，那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是卖给啦，你若有钱哦，不一定要给啦，你到要嫁，就跟你翁算得清楚，你嫁是要创啥货啊？你不如哪像安尼，美其名说你们是夫妻，你不如啊吼，夫妻的夫妻嘛是互相牵制啊，你嘛无足自由啊，对吧？你不如卖嫁啊！今仔日我搞这个就搞这个，明仔再我搞迄个搞迄个，今仔老娘不爽，我要去跑牛郎店，你也不能咬我啦！我今天要来找牛郎找牛郎，你也不能咬我啦，我高兴就好，钱我赚的啦，我就不想结婚，不行你啦，可以啊，你也不爱人牵制就好啊，对不对？啊，只要想搞个爱情感觉，那就花钱去搞啊。啊，你跟老公结婚还 AA 制的话，那你是搞一个固定男人还没办法自由的男人，白痴嘛？我感觉你破耶。而且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那恭喜我坦白了啦。愿意跟你搞 AA 制的男人也不要嫁啦。等我来讲，相对的，伊嘛会跟你算甲足清楚的啦。等一下，一个跟某算甲足清楚的人，你嫁迄是要吃盐呢啦？是不是？感觉是公平的，其实婚姻本质已经，就是讲婚姻的本质都就是已经变质了啦，变质了这种的。婚姻，我倒不如一个人吼，比较轻松啊，对吧？一个爸同人爸，是不是？古早人都讲一句话，一人爸就同人爸。反而我觉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故事，恁哪是今嘛目前哈？哎，恁难看我这么做一笑，恁来咧听你们，我都这拢有坐会人咧听，好唔好啦？不要有这种想法啦。什么本土电台？别说本土啦，我都很不爱说本土，都说台语电台啦。台语我说台语的，啊说华语的，这样电台就是，现在就是说台语华语这样的差别，也是有人说英语的啦。啊，我就是台语电台，就是这样，说台语而已。所以，台语应该是到底台湾这都听有吧，就算说很外省也很多人要说台语啊，是不是啊？对啊，所以也有很多少年在听我节目的啦，真的啦。啊，像阮去演的，我嘛该感觉该少年，三四十岁听我讲话嘛足多，是不是？我嘛是少年的，对不对？啊，佮有小朋友应该是有啦，迄应该是阿妈拖来听的啦，从小小弟一直细汉，阿妈拖来听，阿妈拢爱听我讲话，阿弟那就边啊听，听到拢知我拢上线拢叫我阿公阿姨呢。哎呦，我拢唔知足久无敲电话来，顶旧年敢若敲来时，嘛一个你这个囡仔哥已经读大学啊，敢若
一科一了科掉平科大一款呐，国立的呢，哎、欸，哎，开阿君阿姨阿真正变声啊，我袂记呢，伊也无讲伊生小弟袂记，哎，阵囡仔声啊，阿大汉已经当大人啊，阿雄啊声也，我只要听袂就说，哇、哦啊，你已经读大学啊，你看，我现在做好些囡仔变老姨我。好了，言归正传了哈，来过了这一家超市的卫生纸啊。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一家贵十块、啊、等一下你那个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这是红色对小芳所说的，这位是红色对小芳所说的位、哦、这家超市的卫生纸比上次那家贵十块，等一下的记账 APP 你记得改一下、哦、这是阿芳坑先生的日常对话啦，因为他们都是朋友眼中的精英夫妻啦，两个都很傲谈啦，收去吃上当啦，都经济都可以独立的啦，我就说阿芳也搞过啊，就是搞搞都搞的，不方便啦，所以我们结婚可以啦， AA 制啦，都怕说、啊、你在贪着我收集管吗，你较嫁我，没听着我问你贪着我收集管，你为什么带我，对不对？啊，既然爱到了，啊，不然今天钱会混杂去，啊，不然我们就来 AA 制啦，三回都记账啦，啊，不该你花的就我花，该我花的就我花，啊，你不要你的花我的，我的花你的，啊，就是这样啦，这个 AA 制啦，吼。所以他们对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就协议绝对的 AA 制，大条的，大到哪里？大到房贷车贷。小的呢，小到洗碗巾垃圾袋都要记起来。每个月月底他们都会坐在餐桌头前拿着发票一张一张对，然后汇款给对方，精准到连个个位数都不放过的，你看那个数字算到这么清楚啦，那个时候阿芳跟朋友说，这叫现代女性的尊严， you know。 我读过书说话都比较大声，嘿，讲较大声，伊感觉我安尼做是对的。现代女性根本就是爱安尼做的，就对啊。身为现代女性，根本就是要快很准呐、啊，做事情就是要有用这种手段，包括结婚。

彻底撕碎，因为胎位不正啊，所以阿芳必须爱赶紧破腹啊。当当伊倒伫冰冷的病床顶面，哦，痛到要死，忍着宫缩的痛而剧痛，哦，啊你迄、那个。你都听到拢变唱歌啦，吼、哦！哎、欸，整个手术衣拢是湿的，你知影无吼？啊，护理师摕着手术同意书甲自费项目清单去找尹先生签名。一隔着一个，伊个病床是毋是用一个门帘啊？对不对？哈，隔着一个门帘，迄个无听到尹先生对伊关心，但是伊听到的是尹先生压低声音在跟保险员讲电话，喂。啊，迄种防粘连贴片是自费的，啊，我老婆这张保单会当报偌济哈？啊，手术费的部分如果是破百千散的，哎啊，额度是偌济哈？都是在跟那个保险的讲这种话就对啊，唔知因某会死啊未死的啦，啊，拢咧想着迄个保险会当请偌济，额度当用偌济，安尼的代志就对，你也想看卖？迄只客户阿芳腹肚的疼，竟然比心肝头的冷搁较。听就对啦，伊讲伊倒伫病床顶面，就参像一个代修的机器啊，而他就是因个翁，因个翁仿佛不是伊家己的翁啦，伊只是一个吼咧计算着这个维修诶成本偌济，有没有超标啦？是一个冷血的会计师啊。好，出院等去一天，阿芳抱着囡仔，看到伊把一张报表拄过来，顶面写。月子中心费各半，就是你住月子中心哦，费用讲一半。好，来新生儿备品，就是出世囡仔爱用的物件各半。啊，佮有伊即几工伫病院照顾阿峰的停车费佮餐费，好、哦、各半，什么都各半。伊一脸理所当然对阿峰讲哦，保险理赔也袂落来哦，所以你迄部分爱先转小给我。啊，等你赔金落来，咱再个对分。嗯，阿峰阿哥看到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伊雄雄家己即三当来，家己吼看遐讲，真正很戆啊哈，了。伊动作阿峰讲，我较早我动作，我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哈。然后，无想到我今仔日煞成为伊得片责任的借口，伊因为伊的公平，成了伊计算阿峰的武器。啊，婚姻内底如果连迄撮撮啊，就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拢是爱折算成新台币，那这段关系还有什么重量？当侬一个查甫人伫你去客庙换一个囡仔时阵，他过来拢是咧起计算机，看这笔小，要安怎来分？伊讲，那这笔账恐怕这辈子是算不清楚。嗯，三林伯，你咧送我咧听，来，迄个乡亲啊，我讲即句话够过分。你咧送我咧听，生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呢。啊，送到你都艰苦到我。来，如果若要以精神折磨赔偿，请你这个男人算清楚给我。你啊，今日要算到真无哈？我这买当先求赔偿呢。我个受尽这精神这磨呢，你怎么赔偿我？对不对？各半，是不是？所以。我讲囡啊，唔知咧看一个查甫人咧讲经济独立咧各半的问题 ，A 字的这個问题，我唔知讲一个人，我你讲好啊，安尼想你公公咧，你看讲 A 字，伊上欢喜，恁这个自认为强势的查人哦，看伊 A 字，你愈 A 字愈算清楚，伊愈便宜啦，你讲呢？越便宜的他真的。这样男人一点都不吃亏，哦，啊！你替生囝，理所当然，爽到伊艰苦到你呢。你要跟伊请求什么赔偿？这种的痛，精神折磨，你怎么跟他算？他也不见得跟你算啊。如果真要算，也算不清楚啊！真的是哈，有啦。所以讲，伊就讲哦，当当一个查甫人，伫你用名去换一个囡仔时阵，脑海内拢起计算机。伊讲，那这笔账真的是一辈子都算不清楚的，你也知道哦，哎呀、啊，所以阿峰讲无卡咪冤家嘛，无卡。阿峰当着伊面，甲这三当来，所有可能欠伊的、欠因翁的，有可能伫未来可能产生的这费用，估算一个数亿啦。连同迄张产后的孝单，全部汇到因翁的户头，然后甲因翁讲，这是最后一笔账，我们结清了。什么意思？
伊讲，阿公伊决定无搁再要求，未搁再要求伊分担诶，即、這个牛奶粉，未搁再要求伊麻烦伊换即个药主啊，吼、哦！因为阿公决定要甲家己这段时间算计的关系呢彻底结清，也就是伊想过，伊讲伊要甲因翁这段关系要彻底结清啦。因为伊家己讲算啊，想清楚的婚姻，往往就是剩下一本烂账啊。啊！伊无想要搁把这个余生浪费在账单顶面，所以一个也没有说他一定要，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婚呐、啊。但是我在想啊，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一点啊趣味都无啦。长期尾我咧想啦，行到离婚的卡步吼，行到离婚的地步，应该是免不了啦。如果你若是正处在凡事都对半的关系里面，嗯，请你观察一下，当你碰到困难脆弱时阵，对方伸出来的是温暖的手还是冰冷的计算机，你就会知道了啦。所以你还在跟另一个男人在那边搞什么 AA 制，为了这个算清楚来结婚的婚姻，真的大可然后。大可不必要啦，人家大可不必要啦。一个查甫人应该是爱安尼讲，我要甲你 AA 制，你讲你免交我骗啦，照顾你，好，伊个照顾你，你的吃喝用度成本都是爱，伊个回馈给你，这都是阮查甫人爱做的代志。就算讲对方女人要甲你算个清楚，你嘛免甲你算个做清楚。你讲吃喝用度，本来我做老公的人，就是应该我爱付出的。安尼听得心情嘛，加足好个呢，对不对？安尼一查甫人来要对你讲这种话时阵，娘娘就是讲计较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必要甲你计较个清楚，因为你是我的某，照顾你，互你食，互你穿，互你用，是应该。只要你那是卖吃花，卖恶吧。都是我男人该有的担当。啊，那查甫人，你得当他给啦。啊，两个啊，我开始算清楚，好啊好啊。我讲，伊恨不得你跟他算得很清楚，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吃亏的。这样的男人不是有当当的男人，你真的不要期待他跟你 AA 制，你们的关系会很清楚，而且恁无冲突的，恁的关系绝对没有冲突，算个足清楚的无冲突，冲突更可怕，真的哈。也许人家讲，我要的是。我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婚姻吗？还是我只是要一份感情而已？啊，这份感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建立的，因为这个感情也不会长久了。说真的啦，哎呀，读册拢读到真正空呀，读到戆呀，读书读到变笨了哈。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还是讲有啦？我的祖孙就安尼，我祖囝含囝婿就安尼，啊，含咩孙婿就安尼？你甲看卖诶，这对阿仔某。会当幸福到底去，啊！以后来恁做囝，恁做孙讲哦，以后要甲恁阿公咧，诶做做，你也讲唔通啦，啊啦，因为你晓得，哎呀，讲过一句话，这种查甫人要嫁啦，要担当啦，嘿啦，佮这唔好啊，你就了懂你啦。好啦，这是感谢来说收听节目视频，也是广播吧，太有意思啊！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公咧。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你也听刘文正的唱歌，他第一个字吼的那个发音的是一出第一个啊，第一拍一定是用力的。你等下秋水的味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好来听歌啦，上几点没啦？阿君啊，我过来。三月里的小雨哦，阿伟点没哈？来，咱大家到底在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来阿坤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哦，粉红超跑啦！我明王哥哥讲人是用烧的哦，头家娘讲是烧了了哦。我明王哥哥好洋气，恁朋友讲叫你去去哦，袂歹的。嘿，你甲挂你高精啊！恁拉过来上粉红超跑啦！哦，恁那头家娘来讲无啊，烧了了啊啦！你得爱去等拜来看满意啦呢。啊，是一定我那拢会保护恁呐，啊，等几工啊，无得放恁假，那我懂，嘿，是啊。啊，不过我甲讲今仔日吼，上班阮出去播一定无应该外游去，因为三工嘛，这三天咱有帮叫的会啦，那个量大到真的很恐怖嘛，所以讲今仔日一定不敢像娃娃鱼。每个礼拜一他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来咱相亲的朋友那是爱等得个等。咱家家达登记者，啊无那有会零果精、零果粉、会先客等啊，粉龙超跑先华欠一个，会，恁有登记都通通有奖，袂甲恁欠得掉啊啦，互恁用客户啦。但是到今仔日呢，最后一天啦，那无紧登记客无掉恁淘汰啊，啊，唔管什么都无负责，我甲你讲诶，人本地，恁讲，我讲的真正良心讲，我家己心里我讲是重点，啊，唔知恁就甲我听重点无？我讲如果今仔伊这个粉红超跑，伊量老够大的时阵，娘娘，我可以做一个月，现在我唔做一个月，我做一礼拜是要创啊？问导游无得无少，我做要创啊？啊，因为伊就跟咱安内量尔，我变来做一个月，安、啊、听有吼？所以来讲粉红超跑就是限量的，所以那听有滴外围的人，得去扫啊嘛，对不对？要个啊，我等一下，啊，你最好你是等，你等啊，能够等到花儿都谢了。我只该讲坦白嘞，无彩你等下去甲喝了，我就喝你啊！我就先甲你顶开，就是顶开，就准准时。你个要搁等一下，等到人家迄落下一位，我讲你机会是好下一位尔啦。所以上好你是唔通等一下，等一下你得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啦！安尼听有吼？那是用少的，你要搁等一下，对不对？你看机会不见了没？啊，不要再等了，今仔最后一天，侬个用枪啊，枪去药房。对你大家大声细声讲话，头家，我要跪坐恁高精啦，我要跪只粉红超跑，这里讲话，话声拢准省，今仔日是最后一讲，有话声拢准省。新坚定的理想，厝内人阿母啊，鼓励恁高精啉，对身体就好，人吼较袂啰嗦。上届记得的是恁高精长期咧食西派面的几率，真正有够低低。年纪的价值就是咧食济啦，啊，恁听有无咧啦？年纪的价值就是食济啦，这是上价值的所在。人讲附加价值是啥？伊附加价值可多着呢，增强咱抗体，人较袂安尼生头发白无大件，较袂哩哩落落落落嗦嗦，但不是咧感冒咧拍卡就咧咕噜咕噜一大堆，对不对啊？恁看有食人高精诶？大家顶个 COVID-19 看偌济人去吧，啊娘喂，流行家呢，我都惊死啦！啊，我唔可能我拢平安过关呢，啊你就是天选之人嘛，你个食人高精的人就是天选之人嘛，真为着人个死你嘛袂死啊！我讲话做坦白歹势啊，人为着真正袂得啦，巧伊啊！结果你嘛是结果一礼拜都恢复啊，也是恢复的比人家快啊！迄就是你个本事，你个底底嘛，迄叫做底气底运，你因为底底怕了太宰。所以我跟你说，人工精足简单物件，这个听起来那热，啉一个喙丹嘛，又热着嘛，是足简单。那讲对不对？哦，来，人工精哦，两组4000块，上粉龙超跑，鼓励你的阿爸阿母啊啉，搁再来鼓励阿爸阿母啊骑粉龙超跑，阿母啊哈，要搁落去菜车买菜嘞，骑粉龙超跑在，为什么讲？因为粉龙超跑伊四个人呐、啊，伊摊开是一卡行李箱啊。是不行，你需要管呐、啊，它是四方形、正方形的，啊，所以摊开是四个人呐、啊，对不？哎、欸，一、那个把手揪起来，四个人呐、啊，我来讲，老人呐、啊，塞只卡去咧买菜，加足安全呐、啊，加足安全，比你吐一支雨伞搁安全呐、啊。恁听我意思吗？安尼塞个，就参像泥摩车啊同款，
迄就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器，塞个去买你的菜，阁唔免关物件了落个箱仔里。迄有当下呐，都惊了咧乱用型的时阵，你看你四卡四所四卡好啊，安尼甲你，迄个咱有花嘞，有一个克星，是不是袂晓跋倒？哈，听有啊吼，哦。啊，来个啊，舔舔吼，舔我要死个，老一个汗，哎呦，我坐来吃一下汗嘛好，对不对？嘿啦，这脚够理想啦，合起来阁也袂定所在啦，嘿，袂定地，啊，阁袂占空间，袂定所在，有够好势啦。加开开食，互恁孙，哦，这少年仔上爱的，这对少年仔遐流行起来，我伫路边看到，讲哦，啊，这人拢煞伫食，真理想呢。你看人拢发明啊，做物件拢做愈做愈理想，你阁唔知要行用？搁再来，阿妹咧开钱，当处长要送你，接到送你，搁唔知要通客吼？安怎样？伊今仔日，哎呦，无来客对阿弟，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若去药房，真着大声细声甲发，今仔发声拢准算，看要爱几只粉红超跑，看要几组零五金零五分拢做你甲发。今仔最后一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讲，冲啊，进咯！好，来，以上广告哈，啊，阮个电话真好记，你有啥物听无清楚的，需要服务的，啊，毋知药房，就是我行动不便，我无在药房，啊，是我身边我嘛毋知药房伫底，吼，啊，无要紧，你着敲电话来问，吼，啊，需要阮家己送就送，啊，你也家己要行咧行，啊，你讲啊，我家己来药房客，啊，我着毋知药房伫底，啊，是讲啊，我行动不便，着无在药房，啊，我只个工课着白掉，我着无在去药房，吼，啊，我人伫外地，我着过来，我着过来，反正你也需要家己好搞笑，你着做你开嘴啦，电话着甲敲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门个相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个相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帅。好，来忘了我是谁。看一下谁点的哦，嘎也有哎没有，忘了我是谁，我都一样，哎阿嗨呀点没了，来阿嗨呀哈，来到底先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我最近吼、哦，迄、那个透早起出门吼，啊，我迄、那个有当下转开上去，都等着安琪。安琪透早六点多啊是重播的节目吼，哎、啊，刚才伊最近咧讲到一个迄、那个故事。
1: 曾国
0: 清大哥，我想，我都听讲过啦，我落差什么七点，差不多七点十五，我差不多七点十五左右，我就到公司啊啦，就到公司啊，所以我就落车啦，所以无都听个听个去后边讲啥，但是头我听到出者嘿，我听到是，敢那是，伊就即马咧讲老母吼。分财产，分无公平啦！迄、那个女主角跟大汉做起啦，刚才大家小弟小妹拢有分到，伊分无到啦。我那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讲一个家庭，我老因为这分财产纠纷，应该真大的可能性是伫个是大人的身上啦，因为你可能分配不均啦。你可能你个你本身的私心啦，有可能就是因为分财产无公平，且引起到你也错开了后兄弟姊妹，因为这财产各再来打打官司是安尼来的啦，啊，我讲在世进前了，本就清楚了哈，本就清楚，啊，所以讲白纸乌衣有当时叫你签名，但是我讲签了就准算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只是无公平。当下讲叫你签，你签了就同，表示你同意，应该就准算啊。我就觉得说，准算讲白纸黑字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感情的迄落兄弟姊妹啊，亲情的这個问题应该是。用钱买袂倒转来，嘛毋是你白纸黑字写起来就会当解决的事情。你无猜我当时想讲，兄弟姊妹敢毋是自细汉就是做伙，就是讲无论你食饭、困、读册、耍，拢是都在一起。会当有当时想想，敢有甚物人会当比咱兄弟姊妹感情搁较好、搁较亲嘛？可是为什么会当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还是老爸老母偏心的这個问题？并家主本的当讲是上亲的关系，到尾啊拢变成是陌生人，就是讲派个高困啦，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我感觉这是拢一个家庭上大的悲哀呢，真的哈。所以来，咱来讲一个阿公，二一个啦，阿贤啊啦，阿贤哦，明贤阿公啦，过八十大寿啦，迄、那个后生祖囝拢叫来，全部都到齐。即马来八十大寿，就是板凳嘛，吼！来，迄、那个开桌的时阵，阿公甲桌顶五个红包摕出来，来，和迄个后生媳，和迄个新妇儿媳的新妇嘛，吼，和儿媳祖囝每一个人拢发一个红包，拍开看，唔是钱，是啥？你拢红包一定落钱的啦，底钱的无啦，拍开一个看，内底。竟然是金手指，而且每一个金手指挂在左肩、挂在新妇的手里，将将好，哇，讲你厉害嘞！拍手指，搁有在条拍到人挂起来，将将好啊！其实我来讲啊，即卖手指你也免得恁拍到我将将好，你做迄落画的就好啦。就是讲会当变开的吼，也是会当。迄个白刀瓦来，迄种诶，瓦盖咧，迄个对啦吼，嘿啦，拍瓦得啦，好，在做这个寿宴的现场啊，吼，你敢知那个本地老老年咧开桌哦，大家欢欢喜喜食阿公的这个寿宴吼，所有的人安安静静，揢着红包的人，大家目眶红红。无心情叮当是足欢喜啦吼，阿爸哭红红啊，真正吼拢感动到流眼泪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金饰啦，为什么说啊、哦？原来是阿公家伊家己挂伫个身躯多年的金手环，像讲手环一定是查甫当我外公手环，恁咧讲做咧查甫唔是类似像咱讲圆圆的吼，拍成圆圆种手环，唔是应该是手链啦，爱手链啊，叮当啦。哦，很重的嘞！你看五个好，新妇甲左囝有去跟去挂手，金手链啊，吼，唔加重哦，啊，真金啊，价值啊，嘿呐，啊，所以迄、那个阿公吼、哦，就是甲伊这金手链啊，吼，摕去养啦，啊，好四个新妇一个左囝啦，每个人通通都有份，安尼就对了啦。你先去和查某聊，查某嘞，没门儿。 讲，你袂歹个，大家拢是查甫个有查某个无？啊，现在查某个无？哎，假吹人个，迄组假假吹人个，啊，新妇迄娶入来外人。啊好，你也要算个遮清楚哈，食老红不好，迄应该个。你慢慢点点纠缠。对啦，然后这而且一模一样的阿公，安尼查拢查某有尔，查甫后生无，阿囝仔嘛无，左囝甲新妇有尔，每个人的戒指都一模一样，阿公无半分偏心，没有半点偏心的对啦。你也想，有偌济家庭，就是因为长辈大细心分袂平，搞得姑嫂同侪啊之间袂合，闹得鸡飞狗跳。可是人民阿公偏偏不这样啊。嘿啊，他伊无偏爱啊，吼、哦，就是我拢较听后生，吼、哦、啊，查某就特别人个，唔是安尼啊，伊等到家伊上个珍贵个物件，哦，即个拆成五份，均等的爱，得平均啦，吼、哦，无大细心个爱，分好出来再做囡仔啦。所以伫阿公，即、阿公个心肝内吼，阿公个心肝内的新妇唔是外人，足侪大家心，大家啦，也是达官，拢会讲迄新妇就是外人啊，个叫做外妻啦。外妻哈，对啦，哦，阿公诶，心肝内就是安那，新妇唔是外人，祖囝嘛唔是泼出去的水哦，拢是疼入心肝意的囡哦，所以这五卡手指挂伫手上是体面，但是心内是温暖的牵挂哦。比搁较侪聘金拢实在哦，比搁较侪动听的甜言蜜语拢搁较动听哦，阿公。你袂歹，所以阿公用一世人的善良，和家里的人上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课，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才是上界珍贵的财富，比什么货拢较值钱啊！

哎，嘉禾。哦，所以讲这个故事哈、哦，是充满智慧的故事。所以咱听起来是真温暖，但是你搁啊想，真正有智慧的故事。这个阿公真正有智慧的，阿公真正无怕呆。这就是真真正正，互人知什么叫做家长，什么叫做持家之道，什么叫家长，什么叫治家之道。所以你看。多少华人家庭重男轻女？你讲，伫即马即个现代社会，可能无像较早当啊。但是你讲不存在吗？还是存在好吗？我拄则讲无像较早遐严重，但是还阁是存在，对不对？所以讲足重要，足重要，而且三个核心吼，就是真正的公平啦。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吼。财富的分配往往是争端的开始啦，哈，就像兄弟兄弟姊妹袂合的小哥啊嘛，哈，阿公就以贴身多年的金手镯改腰雕，啊，这不是干那物质上的这个分配，更加是家家己的念想念想，平均分好一代，伊用五卡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指，甲大家讲，在伊心肝内，无爱是无分官家，无分内外，好无分话啦，所以即句。新妇不是外人，祖囝不是泼出的水，真正是点出了家庭和睦的一个关键呐、啊，知不知道？所以真正咱真真正正一个值得人尊重的长辈，是爱真心疼入门的这新妇。新妇自然得把这个主动做家己的厝，自然而然伊得该动做你家己的老爸老母。好啊，当当长辈有缘看中出嫁的祖囝。这个家永远就是上温暖的后盾，这嘛是咧做好别人看，做好家在那边头看。我才听我的祖囝，恁上好卖个卡掉一只毛，无恁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啦，咱也免用嘴讲呛啦，用安尼做人就看有啊啦。我同款，你看分财产，我祖囝同款也是有哦、喔，唔是无尊重这祖囝哦。但是伊还佮伫我心肝来奉养，还是我的宝贝哦。你若敢甲吸到伊一支毛，你就知死啦。啊，再来嘞，再来吼，就是身教胜于言教。阿公伊无说教，却用五个红包教了后生祖囝，要安怎去爱人呐、啊？爱家啦，这份礼物会成为一种传承，时时刻刻提醒着恁大家新妇，就是祖里嘛，东西啊，哦，也是兄妹啊，时时刻刻提醒着东西啊，兄妹之间就是爱互相扶持，因为长辈老了，不是金啊，不单单就是金啊，娘娘，伊是一份希望家族团结，唔通计较的苦心啦、啊。所以阿公活得比任何人更清楚啦，阿公无因为食老怕呆啦，哈，未清未楚啦。金银财宝老后辈，后辈，哈，那是无公平者，就是争端的隐性啦，但是炸弹同款那些隐性啦，那是会当化为平均的关怀，得当凝聚家庭，就像像讲会当凝聚家庭的迄罐锅啊，浇水啦，得黏条条啦，我要教你黏条条，就是黏条的滴的所以家和万事兴，这份和往往拢是藏在长辈迄粒公平而且温暖的心内啦。后生早见啦，但不时就是咧计较什么人吼，你就较疼上啦，你就较爱上啦吼。我讲小看你阿想诶，啊，我见镜头出来拢无白长啦，你咪得唔得？你不是讲迄个话啦？会使，你会使偏爱，你唔通做较伤明显呐、啊。对不对？嘿呀、啊，阿爸，我知影无啦。当然，五支镜头伸出来不平等，但是你袂当伤明显。我甲你讲吼，因为我甲老爸老母吼，我常咧甲你讲，应该爱去台台北拍拼的时间，我无去，我留伫个厝内，因为我袂当无看到老爸老母。啊，恁就知影吼，我就跟老爸老母感情偌深嘛。所以我听讲，我主要出事跟老爸老母安尼去，我跟老爸老母的时间七八十档。因说因的什么话，我拢知影，我拢了解，对不对？以我家己老爸老母来讲就对了哈。你讲重男轻女，我老爸确确实实真正重男轻女。
但是那是我小孩的时候，到了我已经都长大成人，到落尾手，这个家是我的牌，我老爸清醒了，没在分男女男女，那个时候他才知道没在分什么后生的女儿，没在说女儿就一定嫁出去人的，他清楚真的江家是什么女儿啦，所以才说后生的女儿同样啦，没要生后生就比较嫁到啦，不是说没很重重这样而已啦，是这样啦，到有的是大人很苦的，就是那个养家的人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有没有？养家的人那个人辛苦，但是他不觉得是辛苦哦，他都会感觉是理所当然，照顾好小弟小妹，照顾这家庭是你的责任，理所当然。我老爸老母还没这个观念，还没，我老母是思考是一足足，但是我老母比较婉转，他都会说啊，就小弟小妹就比较慢谈，比较没啦，你做人兄弟做，我老母好你别再说，我都会跟我说好你别再说，我知道要怎么做 OK 好，说给他安心啦，因为他也是很疼，尤其是我老母很疼两个后生啊，啊你不能说他疼两个后生啊，他在家庭的地位因为这两个后生给扶起来啊，真的啊，啊不然真的我老母就惨死，真的，所以疼后生我也觉得这理所当然啊，但是他不说大小心，觉得说哦你太太小心了，我小弟小妹，因为你小弟小妹要等三天的啦，啊老母好啊，不然我知你不用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要怎么做，啊！那我老爸还佫较无共，我老爸顶多会讲，给家己安怎安怎啦，你就免得安怎安怎。我老爸会咧，我老爸真系也讲受气咧，嘿，嘴是安尼咧啦。但是我若对小弟小弟、小弟小妹帮助伊，我也是足欢喜的。他就总认为兄弟姊妹本来就是安尼，嘿，啊，毋过伊袂表现出来哦，伊讲你别求伊，嘿，安怎都安怎，伊家己负责。嘿，我爸安尼，我讲好啦。你免生气啦，迄个马紧啦，我拢常甲阮老爸讲一句话：钱阁赚得有啊啦，但是情用钱买袂得啦。那一旦情吼感情啦破裂的时阵，必须的时阵，你用钱都抹袂平。阮老爸伊个，伊认为安尼得对啦，所以伊拢感觉伊生这后生孙囝，伊拢无枉然，伊拢无枉费。虽然我是你这位较慢趁钱，但是我来讲，对老爸老母拢足友好。啊，阮兄弟姊妹相信你足强的，佮到真老爸老母拢无啊。阮尻川就是拢捡做伙啊，阮的尻川就是捡做伙啊。所以来讲，哦，恁感情足好，嘿，你们的兄弟姐妹感情真的很好。我讲对啊，所以上啊敢欺负阮吼。大家出一棍啊！你同木甲当得使歪啊！迄是杰西同事是点样搞笑拍？意思讲，阮迄个尻川结做伙，都是种力量啦，硬斗啦，恁拢袂当讲欺负啦，欺负啥物人，我赶快就再死啊！好，对不对？家有万事兴嘛，是大人做嘛是一个重点啦哈。好嘞，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 B B 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要来进攻格，赶紧，因为今仔日出重点的关键时期，粉红超跑啦！你今天若唔赶紧去药房托迄落欢呼，去药房喊声，到今天，哎，咱的粉红超跑就截止了。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抢进哦！真正今天去药房吼，那客拢会甲伊讲啊，恁稍等嘞，迄落德力公司阿伯送过来，啊，恁人工精血哩，人工精人工粉先客好唔好？好，先客等下，啊，粉红超跑搞的，马上叫恁来领啊，阿伯在药房甲恁客过啊，安在吼，今天最后一天哦，真正送个便宜的哦，送个便宜的，你唔通客无到哦，难得的机会，唔有你宽轻宽慢啦，你叫4000块，这个门槛都客到粉红超跑，所以人少嘛。你比如说我没有没敢去到药房，我就没在拿一组两组嘛，我拿三四组的了，对啊，一组咯，还说4000块的货顶就拿粉红超跑，那不拿对不起自己啦，那时候我们住在屏东，我们的郑姐说那要拿啦，那没拿
无彩啦，足水的啦，粉红色的嘞。迄看到粉红色，我看到心情会好，疗愈的颜色，粉红超跑啦，要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就是要我这一台粉红超跑啦。今仔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药房甲化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今天这边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高清、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疗民宿，老的老家和家人在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不带心，提供满舒如意多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我是义工李罗，
7: 我是义工李子嫣。
6: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7: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6: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新竹县市经销药房宝德旺服务处少年街23号之一，老合昌药局伫中山路圣丰庙新福鼎巷的边啊，新昌发药局伫香山中华路5段加油站的边啊，菊子药局伫德仁街观音亭啊凤康口，过来德北是旧市药局伫中山路火车站前医院边啊，湖口是新快兴药局伫中正路1段87号。苗栗县竹南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人生道理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舒鹏阿狗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还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哎，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冇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咱当年拢咧报，拢看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哦，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
1: 嗯，
0: 扣出。公然
1: 哦，
0: 口出恶言呐，
1: 口出恶言
0: 哦。啊，那是有伴侣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无，哎，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哦，赚了钱也守不住，哎，就这样哦。哎，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好。

0: 其实一年当中吼、哦、有、嗯、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就對了，有六遍、哦欸、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這個驚蛰，第二遍就是、哦、今年
1: 驚蛰、
0: 哦欸、第二遍就是今天、哦、五月初四的這個土地伯啊生日、嗯、然后、欸、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5月20号、嗯、5月20号又一次天赦日、哦嗯啊、再来是7月19号然后我现在都说新历的、哦嗯嗯啊、再来是10月初一、哦啊、最后一遍、哦、今年的最后一遍是12月16号、哦啊、但是对今天这个是最特别的啦、欸、是 最特别的、哦欸啊、所以、哦、这个可以、哦、今天要怎么做呢就是说、啊、拜拜啦、哦、可以去这个提供庙还是说你们到你们头前可以拜拜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桂圆啦米哥啦
1: 盐盐瓜
0: 的盐盐瓜吼阿米哥啊是讲干嘛吼啊等吼来祈求改运吼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加下晡三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哦。哎、欸，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来都有讲安坐这个神明厅吼，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在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对了。心诚则灵啦，好。本来咱的赖总统22号，4月22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师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啊、这个就职的迄、那个、嗯、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嗯嗯。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嗯，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蒂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无人机为因遐飞过、
0: 嗯哦、啊，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那是照安尼做吼、哦嗯，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吼，暂免吼，安尼、哦、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都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拍摄哦，拍摄哦，哈，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阮不方便哦，哈。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嗯，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嗯，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对、嗯，就过来拜访了哈、嗯。哦，迄阵顶礼拜咱毛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嗯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蒂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说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哦嗯、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嗯，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蒂兰的副总统，嗯，一起搭着飞机，嗯，就这样飞到斯瓦蒂兰，哦。然后去到斯瓦蒂兰哈，这个飞机呢哈，这个降落之后呢，嗯、马上po出哈，才po出一张照片，赖、嗯、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哈，哎、哦、对，哦站在飞机上、嗯、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蒂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嗯，哎、欸、啊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蒂兰了哈、嗯。后来才知道，哦吼，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哈。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哈，阿强啊，赶快啦，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足奇怪呢吼，这是 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安尼一堆人呢，跟迄个阿强啊同款呢，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糕。

0: 但是现在都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都开始在嗲咧摇啊，这相信阿强啊，一定会个从中作梗的呀，那既然去了，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哦，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哈，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哈，这个民众啦，还是国王啊，还是咱当地华侨哦，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哈。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这个满心这个欢喜啦哈，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8只牛哎、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他就带了8只牛，5只送给国王，3只要送给王后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哦，
1: 啊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啊你想嘞？
1: 这个在台湾办飞机回来，
0: 啊，唔得个，因的总统个副，因的副总统个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嘛足侪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不会被限制飞行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哈。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哈，
1: 马新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对咱台湾哦，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呢一直在搭配当中共的打手所以说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

0: 应该是跟巴拉圭总统一起回来吧？顺便可以邦交国、啊，巴拉圭是邦交国吗？是吗？是我不知道。
1: 巴拉圭是啊。哦，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啊。哎呀、啊，哎、嗯，对啊，嗯。

0: 好啦，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医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诶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那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一个重症科医师黄轩，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的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高，是这样子哈。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后来家在落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尿出啊的接触史，住家附近嘛无尿的尿，但为

0: 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嗯哦、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哦、的方式，但是投药了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嗯、啊，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哦、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嗯、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哦、老鼠一定是吃的药嘛，啊死去嘛，啊换鸟啊去甲食伊的尸体嘛，啊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哦嗯、所以呢哦，今嘛有足侪人哦也感觉很困扰哈、哦。这个根据咱的卫福部长在咧讲。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嗯、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嗯，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嗯、鼠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啊对啊，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嗯。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嗯。好来，所以说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哦、才会汉他病毒、嗯、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嗯、人类呢、哦、我们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嗯哦嗯、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嗯哎嗯哦、细胞的症候群就对了。La creme infamita。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后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嗯。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嗯。疼痛的部位大部分在脚趾边、嗯、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嗯。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疼、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哦、落屎安尼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诶，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嗯，就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天至五天了，这些症状吼就会啊、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吼、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吼、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哦、病情的发展就很快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老鼠霉媒介的鼠霉病要落实怎樣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這樣好、卖好尿气啊来，卖好尿气啊短，卖好尿气啊加啊呢。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尿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人讲尿气啊感染汉他病毒了，排泄出去的物件，夹的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那囊吸鼻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尿气啊。嘎掉，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咧，
1: 蛇鬼无啦、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在头顶管嘛，哦，因为尿气拢是较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哎呀，佮无啥清洁的时阵，一改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个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尿出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尿起来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搁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尿出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啊个餐厅啦，人讲较你人讲厝较旧的，改做餐厅啊，
0: 菜畦啊，
1: 菜畦啊，啊你
0: 厨余不要乱丢，
1: 欧贝德，迄个做一下。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这个昨天公布讲有一架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三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就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
0: 啊，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三个人死亡，三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两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尿出来齁，他这那咱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嘛，用那个捕鼠，哈，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
1: 尿起来只要紧，那我可能也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
1: 不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尿起来，就当然爱跟这些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今嘛咧想着，是不难尿出啊？那吃过啊？
1: 那就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啊。阿伯，你看这个代表双连下来，这尿气啊，蛇来蛇去，要么是就嘴这个摊贩的底下摆搭。
0: 我看伊两只尿气啊，这个肥猪猪阿爹路边咧小恩咧。
1: 阿伯伊的
0: 打架，
1: 阿伯伊的通报。我以为整窝你找到，不然快点尿起来，不然的话 双手一摊呐、啊嗯，啊不变，嗯，去捕鼠笼，捕鼠笼还啊用这個、那个饵嘛，所以你若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你讲真正一滚哦。这真正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啊、你要
0: 加。啊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哈、啊，嗯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鼠啊，
1: 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在有吃的东西哦，爱拢爱特别注意哦，
1: 对啊，
0: 爱收好，
1: 哎呀，你能卖去看住家环境，住晚上物件嘛拢好食。好，你来就来这把，比你像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
0: 好来，今天已经5月4号啊、
1: 哦！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位礼告31234，已经6天了、
1: 啊，
0: 今天第6天了。
1: 对啊
0: 。哦，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2天还不知道。
1: 哎，对、啊。
0: 你今天听到了，阿布母亲节要到了哈。大桌给啃下去就对了啦。
1: 是的、
0: 哎呀，昨天有一个蔡小姐啦，蔡小姐，伊讲吼，伊老闲吼，就要甲咱 call in 啦，要甲咱分享啦，讲吼，阮阿母哦，啊，一尴尬，咪为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公啦，因为母亲节经常是开始袂吼，伊即马啦，已经伊个戒烟戒油吼，食甲明明，阿个有一罐两罐吼，就开始甲因查某囝讲。啊！因迄母亲节经常要开始呗、啊，咱爹我爹要食完啊咧，都足紧张诶。吼、伊讲吼，因母啊是一工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工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这次顶礼拜在咧家门讲，啊，恁是母亲节的经常要开始未？我逐工吼，阮阿母一直煎吼，我爱跟家回报安尼吼。蔡小姐，啊，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即卖已经开始安尼吼。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哈全球第一，食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的卡头乌，救你的脊椎软骨哈、就是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
0: 哦，啊十波人哈，捏吧，正啊，安尼叫哈，要放未出来，放是顶个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姐姐妹妹吼，一直老一直老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吼，佮袂困嘞，佮拍脾气，佮搞得意吼，啊，人缘拢拜了，桃花走甲无半蕊吼，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哈，爱食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个啊，做啥白沙墩，吼，而且妈祖绕境，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啊，佮安尼遮尼迄落。
1: 天晴，
0: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予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吼，有年纪啊，一身躯吼，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吼、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吼。好、哎、其实上吼，小子女啦吼，收入有限哈，嘿。啊、所以啊，足严的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咱的 NG 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食一个吼。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若食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吃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啊，那无安尼吼，哎，拖性命咧，创啥拢感觉讲无意思啦，无意思啦，
1: 就艰苦啦。
0: 哎，对，所以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吼，会困呢，啊，人嘛气色变好，吼。你看， 嘿，别人安尼吞吞吞，嗯，吼，比比五十岁，嗯，有人诶面色安尼吞吞吞，啊，你有食富丽元素诶人安尼金细细，吼，安尼安尼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嗯，安怎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个吞吞诶，你个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好，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家，
1: 对啊，
0: 嘿，嗯，真的，啊，真正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你护理元素爱家，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植物的，嗯，天然的，哈，啊，补充咱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嗯，查甫人是荷尔蒙者的，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嗯，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哈。嗯嗯，吃到让它水起来，让它油水起来，
1: 嗯，
0: 让它会睡，让你好脾气，嗯，让你桃花朵朵开，嗯，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嗯哦，那个时候，嗯哦，就，哦，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哦，护理元素，
1: 来做比较护理元素，哦，
0: 对，
1: 咱两盒一组，4000块你买二正版，嗯，
0: 对，好，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就是买也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舒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嗯，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嗯，所以护理元素一盒百二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嗯，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yeah.
0: 等于5盒8000块，嗯，一盒等于1600而已，嗯，
1: 对啊，
0: 啊，咱的钙粉钙优就是10000块5盒，嗯，安尼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而已，嗯，好，就是安尼。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嗯嗯，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哎，嗯，就是安尼，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
1: 赶快，拢赶快，
0: 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嗯，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嗯，哦，嗯，嘿，阿伯爸爸讲啊，母亲节的吃两盒，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嗯，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嗯，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拍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安尼，所以讲，好，安尼得对啊。趁即摆犹太，好，母亲节的犹太，
1: 今日即摆机会呢，好，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方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零。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嘿，嗯，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长的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今嘛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这个汽油的价格今嘛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啊！所以吼，美国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吼。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组队拢船拢已经油拢在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来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哦，好来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哦已经要逼啊，你现在船啊，你的油没办法卖出去啊，已经嘛会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其他的就不论了，啊，伊朗的油质，那油是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个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吼，嘿，唔是合理的控制，讲无咱暂时个锁起来，啊，所以讲吼，嘿，面烫、卡烫、吼、破烫、吼，迄个伊朗即嘛都是有啥物烫吼，拢摕来蒸，摕来熏，吼，啊，无迄油一直出出来。啊，你若流入的海都变成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都面烫、卡烫、啥物破烫，拢提来新啊，啊嘛新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袂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吼，一天呐、啊，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吼，吼，这吼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即马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半火个烧吼，个烧吼，个烧，一挂好烧烧烧烧烧烧烧烧，油的烧烧的挥发掉啊，安尼吼，啊，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若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甲尾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钱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哎，都无效啊。所以川普即马都是用这招来解赌吼，按个即马伊朗。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讲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啊利用这个畅位追对对，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吼，对啊，那正位追对对，去破坏的，今嘛在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哦。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哦，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这国务卿啊，那么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哈，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监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伊讲一句话干嘛？不管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伊讲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个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庞佩奥伊的伊嘛讲吼，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在看。哦，把就金金嘛，我觉得这中俄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的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 tackle 的话，就讲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讲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佩奥的是贵体一点，比较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外公中国加俄罗斯诶，搞你川普政权跨下去跨破，万真这样吗？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了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就知影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就掉伫家嘛。伊人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几几的、三几几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十几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给他7999万人过一个闲话，过掉900，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啊，跟你美国搏，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干嘛？这才是重点。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哦，来做一个结束啊？哎、哦，是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哦。这全球都在看、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屁孩了、啊，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夸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哈、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也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搏啊，搏到你这里、個、哈、哦，美国其中选举哈、哦，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哈、哦、国会中的相对弱势。咱的讲，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啦。
1: 嗯，
0: 这样。我刚刚去过我家后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啦。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
1: 嗯，
0: 你哪没单个进讲哦？呀嘞啊，一命呜呼吼，真的没有那么快。
1: 好嘞，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呢，随身携带一挂常备药物。
0: 嗯，没有错。
1: 好嘞，不过最近呢，哈，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在某一些国家来说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则罚高额的罚款，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入监。旅客出游进境，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首先就是什么东西呢？抗组织胺、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哦嗯、另外餐厅啊，各位什么市面上的咧卖的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嗯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哈、哦嗯。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含有可待因哈、哦、可待因哈、嗯哦、成分的止痛药
0: 哈、嗯哦，对对对，它强烈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跟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哦。零容忍哦，哈、嗯，诶，太多。如果你那是讲哈，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嗯嗯，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啊、嗯嗯嗯。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嘛，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
0: 哦，
1: 瑞典也判3年哦，哦徒刑哈、哦，
0: 当
1: 对对对对，爱注意哈、哦。再来第三类哈、哦，第三类就是安眠药哈、哦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泮哈、哦，还有替马西泮等等哈。哦哎、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连安眠药都要那个哈、哦嗯，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泮呐、啊，哈、哦，地西泮哈、啊，这个阿哥有觉得像马西泮呐、啊，哈、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哈、哦，虽然哈、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哦，也含量哈、哦，在真侪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哦，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哦、制品哈、哦，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哦，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嗯，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嗯、哦，这个也限制哦。嗯、啊，够促甲酯哈、哦，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嗯、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和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嗯嗯嗯嗯嗯，就是咧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哈、哦，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哈、哦嗯嗯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向医生索取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啊，
1: 好、哦，载明姓名、嗯、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安尼、嗯嗯嗯哦嗯、
0: 对，所以哦，你若讲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讲也重的像可待因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嗯、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一下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很严格、哦
1: 欸、
0: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哦這個、对这个毒品、哦、也真的是零容忍、
1: 嗯、
0: 你哪说、啊、有时候你哪跟他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说、啊、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个、哦、这个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欸这样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的时候我们朋友他就脚头有疼嘛
0: 嗯
1: 哦啊、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
0: 嗯、
1: 他说、啊、医生 啊有当时、哦、有当时吃了也是会疼、啊、后来医生给他说、嗯、没我给你开最高的、
0: 嗯嗯嗯、
1: 相关的
0: 剂量相关的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500，伊讲啊，老尾我甲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
0: 嗯，
1: 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
0: 嗯嗯嗯。
1: 哎呀，阿伯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莫讲哦。
0: 嗯。
1: 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在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吼，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吼。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诶，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哦，
0: 强力的，
1: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哎呀，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爱特别注意哦，
0: 吼，
1: 所以过好过好哈，哎，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1: 对。
0: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来来，
2: 我打电话跟你讲讲，我是老爸买两座大座迄个菜粉加油。结果阮母啊，昨下打电话，讲伊听到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无讲买。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换两座大座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钢的，
3: 哪
1: 钢哪的。
3: 哦，都是两罐的啊，吼，都是两罐的啊。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1: 嘿，
3: 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1: 哦、你话你话，
0: 受伤啦，
1: 两支炮弓哦，等于迄落五罐装的蒜哦，改分两组啦，你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我看即马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哦，
0: 安尼炮弓真足大支，
1: 足大支，伊讲伊伊钢两支转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
0: 哦
1: 要等下因爸咧配配面讲，啊，像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先刷款待。
0: 对啊。
1: 安尼你唔免个迄落迄落爸爸节个一边吼，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商啊吼，所以讲吼，啊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讲因为这血管破开咧，算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商咧
0: 呀，对啊，
1: 啊所以我就今嘛利用母亲节经商吼，爸你拢有咧食舒膨嘛，对不？你看你今嘛个少年起来啊，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诊所，人就讲你老啊。爸，我跟你讲，你准去走诊所，后边人在那讲，哎，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娘娘诊所走几天啊？
0: 对啊，所以吼，你真正你身体还好啊，搞我这两天我就听种朋友打电话讲，因妈妈伫这个上个礼拜吼，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啊，拔刀，
1: 拔刀，
0: 拔刀，哇！一拔刀，伊这个髋关骨哈，髋关骨就骨裂了。第一时间的上病嘛，啊，我听众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伊妈妈俩，所以上去病了，伊妈妈伫这个病哦，把我开刀啦，有诶无，捂一礼拜，
1: 哦，
0: 阿哥吼，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但是伊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肌肉真强，但是。骨头真怕，所以呢，伊迄阵那吼，伊离开病院时阵，伊就讲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我都要等来厝啊，我买个大病院啦，我伫病院听一礼拜，
1: 伊就跟等来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伊就讲啊，但是即个听众朋友平常就得听咧节目，就讲探单的母亲节吼，有即个买吼买产品送产品，伊进去吼买一组咱的天霸王哦，咱的火箭筒，跟等会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无想要继续断。你回去吼，就血管血管啊，甲扑过来讲吼，赶快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骨头毕竟有一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三个月内你喝喝钙甲补甲讲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对，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拔断去嘛，吼，伊个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啊，即马回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吃，一天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吃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个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个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儿，你看我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有恢复个遮紧啦？意外病假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登记这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诶。阿尚，你一定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个，
0: 混养一个啦，
1: 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的啊。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甲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的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牌子诶，医生佫甲问哦。吼，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 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嗯嗯嗯迄只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安尼真真好哦，吼、哦。下一遍啊，我唔知道，那你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嗯嗯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嗯、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起有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对，医生一定许可的，吼、哦，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哦，特别进口的，吼、哦，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自的犹太足长咧买，
0: 嗯，
1: 足济人咧买，吼、哦，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哦。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嗯。哦，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
0: 哦。对
1: 啊，对啊。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无亲自才有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咱足济吼，即个旧语甲新知嘛，吼，足济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
0: 吼、哦。买一组，你也想看嘛？一年加一摆机会呢，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恁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好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当，还是一当分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脸素，你若要选择只吃八折的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撤轨不在了，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阿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欸、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
0: 嗯嗯、
1: 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苏鹏一盒千八变一啊一盒千四啊吼、嗯，所以会好足会好、
0: 嗯，
1: 所以保亲这个犹太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
0: 嗯，
1: 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组的。好、嗯、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只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嗯哦，其实呢，本来这个死伤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哦。嗯载有多少呢？哈，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哈，弄落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转呢，砰，转呢喷出来，钞票转呢飞出来。嗯，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落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嗯嗯嗯嗯嗯，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得钱哦，把酒打开笑。
0: 真的真的冲了去呀，啊冲了，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回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一点钟古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喂，
0: 再问一下
1: 吼，嘿
0: 嘿嘿，迄、那个
1: 你公司
0: 的迄、
1: 那
0: 个，喂嘿，哇哇，拍死拍死拍死，咱拄只迄个听众吼，拍死。拍摄错的，断掉断掉哈哈，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哈。都在那条角多讲一句呢，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哈，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哈。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开门姐。
0: 哎，
1: 迄个恁公司的有聘这个新路路这个新高桥加康
0: 武。哦，来线卡跟你讲哈，来淑君扑街你好，嘿 ，hello。淑
3: 君你好，嘿，节目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出日讲出日报，生日干？
0: 特地报，嘿，阿家天下日，嘿。
3: 今日干出日报生日？
0: 哎，对对对，土地婆。
3: 农历二号跟那个八十六号吗？
0: 哈？
3: 我看农历历是八，农历二号。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对。
3: 八
0: 阿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
0: 号，今仔今仔是土地婆，嘿，
3: 哦，
0: 安尼，嘿，土地公家是农历二月二号，哈，
3: 嘿，
0: 好好，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电话哦，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
0: 来你好
2: ，Hello，Hello，Hello，
0: 刷卡吼，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吼，哦，非常非常热烈吼，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不清楚，要问淑君扑克，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嘿，
4: 换前换后都没
0: 都可以，对，对，对，对，嘿，
4: 好，
0: 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行迄、那个。
0: 好，刷卡，嘿，嘿。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嘿，hello， 哎嘿，hello，
1: 你讲哪？
0: 哎，下来，你好，小军不见，嘿，hello，
2: 哎，
0: 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恁食三遍汽油才敢有。
0: K O 呀，
2: 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2: 哎。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卡，
0: 嘿，嘿，刷卡，哦，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屁股的骨头哈，已经痛一个月月啊，去隆重看，也无改善，我那食钙粉甲钙油，敢会，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君，好来断线重打哈。咱零九三五的零九三五，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卡言了，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唔是我卡唔掉？是唔是我卡唔掉？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线上吼，小军甲扑个伫遮吼，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坤啊。
0: 哟。
1: 我话你那用手机啊，卡你那电话那，什么的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都卡你的手机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好来，你有什么代志？
2: 对，没关系，什么代志直接讲哈。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哦，要订刷卡哈，刷卡来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也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
0: 啊是讲注文诶，吼，0800-77-5599。
1: Hello，
0: 你好，
1: Hello，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说滚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伊有
1: 个。哎、欸，嘿、欸、嘿、欸，你好。
2: 哎、欸，我请教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哎、欸，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小坤朴个家，你好。
1: 欸、小坤啊，
0: 哟，
1: 请问你啊、喔欸，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吼，刷卡吼。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好

0: 成白
1: 花。好好好，不会谢谢哦，好好好，对对对，好好，谢谢。
0: 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本破格，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阮伊林婆婆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刷卡。好。
0: 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
1: 来，小本破格，你好，嘿 ，Hello。
3: 小本啊，我借问你
1: 哈。哎嘿。
3: 我有甲你买钙粉甲钙油啦，
1: 嗯，
3: 我即马即个尻川头啊，伊安尼疼甲咯，
1: 哦，
3: 是啦吼，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食六粒，直接我甲食八粒啦，啊，直接都愈疼。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来广告吼。
3: 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哎，
4: 你好。
1: 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诶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会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欠钙
1: 就对
3: 啦，
1: 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光骨头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的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嘿，好，祝贺你哦，吼，好，谢谢，以上。

0: 啊，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你这等者，我关一面机者。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小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哥吼，伊挂倒啦，
0: 嘿，
2: 开刀吼，
0: 哎，
2: 我甲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好，来，我甲你讲吼，嘿。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嗯，吼、哦，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福哥，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哦嗯，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哦，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个电话吼、哦嗯，这个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嘅嘛，是卡这个吼、哦。

0: 你好，
1: 来，你好，是公布
2: 给，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哈，
1: 是，
2: 我有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话话钱好不好？吃好啊，那个脚头有垫二十一支钱啊，
0: 哦，二十一支。
2: 哎
0: 呦，真严重啊！
2: 髋关节也有搁加一个铁棒哦。
0: 哦
1: 哦哦！
2: 哎，今麦你
0: 刷卡对，刷卡刷卡刷卡，好哦，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哎哎，咱做门客
0: 哈。哎哎，
3: 没了没了，
0: 哦，刷卡哈。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刷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肉讲咧挖一地遮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也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意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1: 嘿，那个小姑娘吼，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吼，
0: 哎，
1: 会痛，哎、啊，怎么学？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清七，是对唔对？
0: 千八啦，谁甲你讲千七？苏鹏一压千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清七，清七。
0: 哎，你听诶，别人听拢千八，嘿。
1: 千八可能
0: 哈。嘿，我哪会甲你讲清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那单买千八，今嘛买前上组，一组三千六，两压搁加上半压，两组四压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今嘛是你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哎、欸，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错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个光啦，饱个嘴吼，迄拢食舒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吊个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舒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淑君伯家你好，嗨，你好，
1: 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我已经真侪回，唔捌怎么改呀，哦，好听好听，哦，这个无艺哦，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哦，叫我呢，唔过我已经拢。崩啊，拢歹呀！
0: 规规靠拢崩去
1: 啊！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即个话，就哈都拢顾家无顾咱啦。嗯。顾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至少即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嗯。阮哈早唔捌，即嘛最近甲听我即卖还阁会去做工课，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啊钱省省也嘛好，几千块加减嘛好，啊我阮边仔的一挂同事吼，伊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鼎内面，即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全部代表做啊，都要等啊啦。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卖做，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捡到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啊，较早唔捌。谢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崩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即马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伊较有钱的即马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头盖粉吼，得力蒜头盖粉即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2: 嗨，你好。
0: 你好。
2: 我在做梦哈。哎。盖粉，嗯，也是的啦。

0: 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军啊，
0: 哟，
2: 哎呦，
1: 哎，小军啊，
0: 请讲嘿，嘿，
1: 我要爱大多诶。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是啊，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这伫万寿堂遐，甲你投十二万，十二三万啊，
0: 哦，有影吗？
1: 万寿堂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堂，你说。
1: 加油加油，呵，护理员叔妹。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堂哦，吼。
1: 哎，超准万寿堂
0: 妹。真的哦，哦，先生你贵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哇，我讲，你看板的，嘿，看板就上。
0: 看，
1: 哎，你看，看面，给刚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有哪冻几年啦？
0: 冻
1: 几年啊？
0: 哦，啊！但是你即马在开始食，你吼叫伊
1: 叫。我拢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赶快十二万。哦，是是是是，哦，好好好好好好哦。
1: 当年拢。
0: 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好好。
1: 好啦。
0: 好，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刘玉明，咱、哦、的这个偌清德吼，赖、嗯、总统，咱去这个去，
0: 等来啊吗？
1: 出访的斯瓦季兰吼，嗯，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蒂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哎，
1: 哦。很漂亮，怎么漂亮？我刚才就没有，但是刚才就没有讲，咱先接等了。来，你好，
0: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阿小朋友，
0: 有有有，
2: 你来按公司给他点过来。
0: 好，好，好，来送。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哦，国宴的宴会厅哦，我改天就不用讲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类所在哈，就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哦，所以就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嗯、真的是绿意盎然哦。
0: 哦，敢那 jungle 啊呢，丛林。
1: 不是，意思意思意思，摆两个树啊，是整个规张树啊，规个丛林。搬到这个哈、哦宴会厅里面，我好像滚进来看，我不能我别讲，你看规张球啊，
0: 可以想象，那这就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对啊，非洲都
1: 往左滑，往左滑，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欸哦，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
0: 你好，
1: 来
0: 你
1: 好，嘿，
0: 嘿，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我阿公食恁个啊吼，
0: 嘿，
2: 啊唔多腰真好棒对无吼，
0: 即嘛食了腰真好，
2: 嘿，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了买三多对无，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嘿，无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嘿，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白菜啦哈，
0: 嗯，无
2: 好，阿公安尼吼，嗯，食棒椒食棒椒，我讲你到底，
3: 哎，你
2: 讲，
3: 嘿，
2: 伊讲迄药我都食了无效，
0: 对啊，你。啊！你都甲买好够，你何以去买也食无够，买白白无好哈、啊？你这边来买好够啦。
2: 我想讲，你那个有糖尿病无？那安尼好，伊都讲放大放
0: 大。足好放嘞啊！咱的苏鹏都是好用啊。你这边爱甲买好够啦，系啊。
2: 啊，我这届我就买较紧张。啊，我顶回是
0: 顶年
2: 买三
0: 组，
2: 哎呦，
0: 那
2: 欠
0: 啊！三组无够啦，系啊，迄一盒60粒，你三组系啊，对不？
2: 哎、欸，啊，你就是讲感觉好棒，
0: 嗯，
2: 那你们大家吃，
0: 嗯，
2: 啊，那个开棒再个吃，
0: 嗯，对啦，
2: 那一吃又要吃呢，
0: 嗯，你这边爱加加款款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吃吃无效的个，
2: 嘿，改款哦，是改款，
0: 嘿，
2: 我等回款了，再不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晨会吼，
0: 嗯，
2: 好有几个正正经的，
0: 嗯，
2: 啊，我想要买较钱的。
0: 嗯，
2: 我顶下
0: 要加，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先讲呢，爱学药房叫会呢，啊无药房拢叫会入去吧，拢足紧无的呢，系啊，你
2: 嘿，买帮助的，
0: 嗯，对，帮助的对啊，系啊，用牙帮助的吼。啊，苏鹏这边爱加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系啊，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哦，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特色，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种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铺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不错呢，哈、哦、啊，大家嘛穿咖哈，所以哦，穿咖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在最美加管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嗯，哎，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嘿。

0: 好，谢谢哈，好，
1: 好好好好。
0: 要卡电话入来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小君不给家，嘿。
1: 你这你母亲节没干了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这未干，买啊，我进前买两多啊啦，我即个讲要搁买安
0: 尼。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未干当钱？
0: 甲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
1: 确定。
0: 嘿，对，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
2: 母亲节犹太是伫对，安怎算啊？
0: 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2: 哦，来。

0: 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1: 哎，
0: 你好 ，Hello，
2: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2: 记得我们厦门诶，食护理元素是咧食哪？

0: 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来讲，
1: 嘿，
2: 我来跟你定个，哎，是假的，我。

0: 喂，你好，嘿，Hello，淑君不见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
1: 淑君
0: 不见，哎，是嘿，
2: 一组五千上半，上
0: 半喂，你好，嘿，嘿，咱哎，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
2: 一组五千就是来宾全部拢，
0: 谢小姐你好，嘿。
3: Hiya,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要卡起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嗯，
2: 我地主算讲，我边边上手啊，
1: 哎呦呀，
2: 边边十年啊，吼，啊，伊地主买厝的人，算重业队啦。啊，即嘛，我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区长嘛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比我厝搁较悬些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不你去，你去总统府澄清看卖
2: 啊！叫十外天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场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去看卖啊！不，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哎呀、
2: 啊，哦，啊不，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甲总老总统
2: 讲。哎呀、啊，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我请问哈，
1: 嗯，
3: 我有在食迄个护理员师啊，甲师傅，哎，甲迄个。

0: 普丁吼，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
1: 嗯，
0: 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哈，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北韩呢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不投降啊，宁可自杀，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中国说叫这些中国人要赶紧离开以色列，来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嘿，您有迄卖迄，砖楼盖稳
1: 了？
0: 来线下，好，来线
2: 下，
0: 有线下哈，好线下哈，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有50,000人叫人家离开，离开以色列。中国人怎么说，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说怎么说，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也炸那个以色列，中国人说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叫人要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说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两颗的以色列哈，当然因为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中国那叫你迄个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

0: 好嘞，这是情难当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吼，好嘞，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555-99。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今嘛就来介绍汤地区经销药房。汤市永明药局在永安路甲中山北路青阳亭边，中立联合药局在中山路甲大同路口三角窗，路对面咱药局在南靖路龙华菜市啊口，龙潭龙潭药局在龙华路第二菜市啊边，平镇信泰药局在平镇山顶工业区南丰路上，八德新宝洲药房在和平路甲介寿路土地公庙边，大兴啊和春药局在中兴街药局带对面，龟山和平药局在山阴路108号。因为方案也叫在新农街甲大兴路口三角窗。
10: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亲情朋友，吼，亲情朋友，人甲人做伙，那不是亲情的朋友，啊，不然呢就是邻居啊。啊，你感觉讲咧，吼，厝边啦，朋友啦，亲情，哪一个比较亲？哪一个比较亲？吼。

0: 哎呀，难得哈啊，亲情当中嘛有足好诶，哈啊嘛有呢，比朋友也搁较袂亲诶，哈，都讲兄弟姊妹就好啊。有诶人吼，真正亲兄弟姊妹吼，较属朋友啊，嘛有迄落咧啊，厝边兜哦好甲吼，啊嘛有迄落歹厝边兜诶。所以呢，很难去讲啦，哈，很难去讲啊。什么会较亲哦？我感觉是缘分啦，哈，缘不一定嘞，哈。从伫公司内底，我就讲哈，都我好，大刚哈，一再时下来，我们两位助理，我就感觉讲哈，我从阮家阮夜市呢，哈，伊就是属于迄种较。内敛吼，啊，他勾引吼，啊，伊就是咧吼，安、啊、尼很踏实的一个女孩子吼，啊，咱都有这种个性还没相处。啊，个另外疫情呢吼，他就是比较应该是讲伊较开朗啊，较吼比较好安尼吼，你讲的吼，只伊讲手比一个衫啊，这边比一个背啊咧，咱无讲伊上班上一个衫一个背安尼啦吼。你看，我伫这种公司呢，哈，这一种环境，大家上班起来有多么的快乐，多么的愉悦，哈。所以呢，两个人两种个性，啊，你就是呢，哈，看个性，啊，大家相处，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哈，这缘分。我甲我这两个助理，哈，来对我做节目，哈，这两位助理，我们感情都是很好，很好，很好，哈，拢几十年诶。感情啊，哈，拢几十年，因为同事之间已经几十年诶啊嘛，哈，大家拢了解个性安尼。好来，甲咱讲咧，哈，亲戚朋友甲着厝边，有诶厝边嘛无好，有诶厝边咧，哈，哦，真正比咧，哈，家己诶亲兄弟姊妹要搁较好，这嘛是拢总有。伫台南哦，台南咧，哈，竟然办会，哈，办会。小亲戚一出咧，这是台南南区新乐路哈，有一个民体长啊，传出着火灾哈啊，纵火砍人的案件，38岁姓辛哈，而这个阿伯啊，到呢哈，去到人诶一楼哈，泼汽油，搁兼点火。个骑着呢吼，波头，加呢对方哈，这个细黄的迄个鱼啊，加伊头壳呢扑着伤。消防人员呢赶到现场救灾的时阵，一名二消加着一名消防救护人员呐、啊，先后有那几个这个阿伯啊呢扑着伤，三个人分别送去到病院急救，根据着了解，遭受着呢。扑伤的这个50多岁姓黄的妇人，人这是呢吼，哎呀，波头吼放火，这伊的姨啊吼，太太的妹妹，吼太太的妹妹，那姓黄的妇人，人他讲呢吼，伊又扑着伤，两只脚有哪有受伤着吼，因为跌倒有擦伤，先到场的义消哈，这个义消呢，陈科文加着消防救护人员王义祥到家。这个现场的时阵，马上遭受到呢，细心的这个阿伯啊，举波头呢，一挥着头壳，吼、哦，两个人安尼，有那啥送去到病院，总共包括着伊啊三个人来送去到病院。那警方表示讲啊，那好在在三个人呢意识够足清楚的，无生命危险。后来姓黄的这个妇人，人呢吼，都咧讲啊，因为呢吼，伊家就是这个。行凶者吼，这就是伊的姐夫啦。因为伊怀疑啦，怀疑伊的这个姨啊呢吼，要卖厝啊，并且呢吼，对这个甲因太太吼，就是两个姊妹啊，就对话啦吼。公公的阿公要移民呢吼，去国外。伫呢南区伊所住的所在吼，因伊啊名下的财产，反倒讲呢伊啊吼卖厝了后吼啊，就是 诶，无地大吼，啊，两个红阿婆吼，应该是这样子啦吼，因住喺厝内吼，应该是因姨啊啦，啊，因姨啊呢吼，想讲呢吼，伊怀疑啦，怀疑讲吼，姨啊家厝吼卖啊卖呢，诶，姨啊这吼卖移民去国外，啊，移民去国外呢吼，原本因住伫因姨啊吼一厝，啊，即些呢吼，因姨啊呐厝卖呢，伊就无地大吼，有点绕口令啊呢，但呢吼，我嘛感觉讲这个阿伯啊。啊你我就奇怪哦，对不？啊你你爱住，你住伫个遐，啊无论讲吼有甲你租，有甲你收厝租，也无收厝租，厝人个，啊人要卖也袂使，啊鸟个，确实刚靠这个代志啦。啊你咱啊厝租人个吼，咱要卖有哪袂使？伊讲啊你厝卖卖，啊我厝卡无地大，那有这回事啊？所以呢吼。秀才拄着兵啊，武力讲袂清，不管吼、伊有要卖卖厝无，甲厝卡，较两种关系啦。就是讲咧吼，那亲戚来讲，伊算伊的姐夫啦，吼、啊那伊讲来讲咧，伊就是伊的厝卡啦。啊，人厝租要卖代志，厝卡会当叫人卖卖哦。
1: 袂使。
0: 啊，你卖卖，我无地大，啊无厝租，唔得，佮佮安排一间厝互伊住。啊，是还阁买一间厝来住，哎，奇怪了！我讲即卖人吼、奇怪甲跋跋倒，你无讲我即个代志讲足好笑诶，吼、啊，阁刷落去咱要卖厝，阁共人吼泼汽油点火，啊，阁个布头要共喷，惊死！啊，台湾咧吼，遮侪包租公、包租婆，那该怎么办呢？哦、所以讲我讲吼，这真正是真无理啦，吼、对不？世间什么种人拢总有，哦，真正奇呀、怪呀、哉呀，哦，怎么会这么奇怪的人呢？对不对？哈、哦，后来哈、哦、啊，另外呢，哈、哦，这个也是呢，哈、哦，咱一寡呢，年纪稍长一点点，七十岁，哈、哦，七十岁呢，一名阿伯啊，哈、哦，在昨天早上8点外开着轿车。啊！伫迄个苗栗通宵吼，雨也拍了唔掉去啦，吼雨也拍了唔掉嘅吼，打错档，导致着咧吼车目骨啊，就是拍着目骨雨啊。结果咧，安尼弄着骑机车62岁姓沈嘅富人郎，姓沈嘅富人郎咧倒伫涂骹吼，规台机车卡伫迄个车底。姓沈的富人郎身躯呢，足侪个拢总是车厢另外，当时呢吼，拄啊好咧停着青红灯，一名23岁姓区的女孩子，驾着咧两台机车跟伫路边，嘛去弄着造成着7台车去回弄一个派去的事故。姓沈的这个富人郎呢，吼。伊是首当其冲，吼，伊是第一只，所以呢，吼，伤势包括着车呢，吼，拢总比较较严重。所以只个这个阿伯啊，吼，啊，他嘛是啦，吼，规个呢后道遐弄家呢密密麻麻，因为了弄着7台车，吼，想必哦弄一台弄安尼吼，我有车弄甲无车，所以呢，吼，有当时现在咱政府有得重视啦，吼，高龄驾驶70岁了后，吼，你就是呢爱哥定心合正会颁发着驾照予你。哦，有当时老人家，你若讲，其实70岁吼，以今嘛来讲，大家拢啊保养加足好，但呢，不一定讲每一个人的情况拢总同款。哦，你亲像我啦，吼，亲像我啦，我吼一挂朋友，吼，也是讲知影的吼，同学几个啊，咱这样的吼，看开嘛是个足少年啦，吼，对不？但咧吼，迄有个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无同款。哦，因为我无讲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吼，都教我病一回，哈、哦，每次吼、哦，以前我拢叫阿姊，结果咧吼、哦，叫几年啊了后，总阿咧问讲啊，到底是几岁？竟然伊喊我病一回，啊，佫说你咧吼，减我几个月出事，我讲哇，安尼我都好，你病几冬啊，哇，今麦你叫我阿姊叫倒转来安尼，啊，他整个吼，你知道吗？在40几岁、40几岁的时阵吼，他就脑中风了， 哦，我本来就是吼，足老样啊，搁在中风。我讲人啊，身体无爽快，也是破病的时阵啊，你真正会搁加老一轮。哦，前几天啊，看到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吼，看起来就敢那亲像咧吼，七十几岁的迄个型，你难以想象讲啊你。这少年是安那，你也甲家己吼，安尼过了呢吼，人生过了如此的糟，吼，对不？

0: 无论讲开车啦，吼，骑奥多拜拢同款啦，吼，因为出去呢，诶，台湾吼车特济，吼，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为着爱咱家己，为着呢尊重着别人的性命，吼，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门，吼，也是讲要出门，你着看是要坐客运车啦，吼。诶，财政，你咧讲诶，坐客运车足贵啊，啊，无你着坐公车，啊，无你着叫恁兜诶人载，吼，这样子，拢有方法通啊好变通诶。好，来继续咧，吼，要甲咱讲着咧，吼，这个诈骗集团，吼，我讲毋是少年咧，才有恋爱脑尔。其实咧，吼，咱即卖人，我讲过呀。囡仔咧无甲咱大做伙啦，吼，啊，佮耍落去咧，有诶咧。早前吼都上哦，也是讲即马诶离婚率呢吼足悬呢，啊人个是呢有七情六欲吼，拢有当时啊想要找一个感情诶挖壳吼，有一个慰藉，结果咧，迄个人安尼天言蜜语，诶，钱都引出来呀，又是一个网恋，网恋，等下吼，四两五啊，留我抵一个啦，吼，四两五啊，留我抵一个啦，你家己几两重，你唔知影呢啦，吼，我来甲咱讲，这个一个姓皮的富人，人透过着网络来熟悉吼，讲我是医生，哎，若要用臭蛋，我嘛会当讲，吼，我就是呢，吼。马斯克伊个妻啦，台湾迄个叫世界首富，哈哈哈！臭蛋啥物人买啊？哦，对无？哎呀，亚琪啊，你看到我，你就甲我讲吼，马斯克伊个妻啦，马太太，对无？迄个臭蛋，大家拢嘛会哦。蛋公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对方来打工，哎哟，迄个。彭小姐，你吃饱了吗？彭小姐，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不好。彭小姐，为什么心情不好？你跟我说，你跟我讲哈，我就是你的精神粮食哈啊！这医生。好、哦，做医生拢安尼冷冰冰，哎呦，我这个医生都无共呢，吼、哦，热情如火呢，还很暖心呢，吼、哦，暖男医生呢，哇、哦，还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吼、哦，啊，就呢陷入到迄个恋爱，吼、哦，诶，诈骗圈套内底。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美满姐，
1: 哎、
0: 欸，
1: 哎、
0: 欸，你好，
1: 哎、欸，你彩珍哦，
0: 哎、欸，我彩珍呢，
1: 哎、
0: 欸。
1: 我要搁订啊，做嘿
0: 帮人会，
1: 哎，帮人会
0: 好，
1: 哎，
0: 要订几组？一组呢？
1: 一组我啊啊，拢啊做二十米啊，
0: 好，拢二八管，拢二十米的哈。
1: 好，
0: 阿明啊，再好你收好吧。
1: 马仔好啊，
0: 好哈，好，安尼直接甲下开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祝你健康，谢谢。结果呢？哈，阿哥讲啦，哈啊。喂，彩珍你好。喂，美珠姐。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讲哦。
0: 嘿。
2: 你今次甲寄一寄大组一组去的呢？白大准的话，你讲哦，我甲你讲电话啦。
0: 好，安尼，你等我，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后来二线甲咱美珠姐做服务之类，谢谢。嗯，那这个人吼，家己自称的医生吼，啊，就逐工安尼啦，哈，关心啦，哈，啊，甜言蜜语啦，啊，佮讲啦，讲你吼，哎呦，我这吼工课了袂用完的时阵吼，我这坐飞机去台湾甲你相会啦，哈，我看到你的相片，我是吼，逐工也袂甲你讲话哈。我就感觉很想你耶，你看哦，就是这样子哦。那个粉红泡泡呢，哈，淹没呢，生平的胡林人，哈，阿公来讲啊，对方哈，公安来讲，伊若要入境的时阵呢，哈，因为伊所查哈，诶，这个机票哈，是呢，啊，面额太大了，爱呢，纳掉迄种25万的通关税，啊，叫迄个生平的胡林人哈，啊，汇20万好伊啦，哈，汇20万好伊，25万啦。喂，财政你好。
3: 你好，
0: 哎、欸，你好，大哥好。
3: 五组好
0: 、好啊，明仔再好你好不？好，好，谢谢大哥，啊，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哈，感谢。 啊，那嘞吼，伊就无偌久吼信任伊啊。伊讲那对方讲，伊伫新加坡吼啊做医生吼啊，就是这样子啦。反正他就是迄个啥，知影这个西皮胡林人嘞吼，已经进入他的粉红圈套内底啊。吼啊，就叫伊讲爱汇到25万去到呢邮局，吼邮局买汇25万，领25万，结果呢邮局吼诶行诶窗口的行员看到不对了，赶快报警，报警处理，报警报警报警，咱无安，钱咱无安，啊，这个行员帮伊报警啦，报警啦。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大哥好。
4: 啊，伊就讲啊，两组。
0: 哈，两组呢？好，两组完毕，啊，明仔再好你，好吧？
4: 哦，好啊。
0: 好，来，安尼你等下吼，来医生甲咱大哥做服务，谢谢。好，阿哥来吼，都是钱，吼，钱，人人爱钱吼，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吼。这个阿伯啊，捡到钱，迄是咧，人落来吼，35,500。没动作的没人知道，我们台湾人吼，那个监视器上盖济吼，一只蚊啊飞过都走未去吼，卖讲来一个人，啊，佮扣着钱吼，所以讲来咱也扣着钱，因为以前可能扣着着咱的，钱也无写名啊，也无写你的名啊，迄个要哪证实你的名啊？监视器的讲话，监视器的讲话。吼、哦，咱即嘛是呢，吼、哦，文明吼、哦、诶社会，搁说落去呢，吼、哦，我们吼、哦、已经科技在执法了。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哦、开车前往着台大病院看病，停车停好了后，要落车，伊的背包吼、哦、无小心去搞着车门啊，啊，伊的背包内底的现金落着35,500。落下来啊、看完看进看完的时阵哈，哎、哦，才发现讲嘞，哇，当吼这些证啊中了哈，哎、哦，伊的钱嘞吼判给你，结果调阅到监视器，发现到一名68岁生的的男子骑脚踏车，经过咧扣掉哈，扣掉呢，伊要交去警察局，交入去呢吼银行内底家己的口罩，警方嘞顺线把人抓开哈，抓开这个。扣到钱的人讲啊，那人无啦，我是假钱判给人啦，先欠去我的户头内底啦，侵占，吼、哦，侵占罪移送法办，没有话，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讲了。所以呢，吼、哦，咱啊存这吼、個哦，一定要交去警察局嘞。钱无写名，但是监视器的讲话，喂，财政你好。哎，我美华姐。
5: 你好。
0: 你好。
5: 可真我要请教你。
0: 好啊。
5: 因为我买迄、那个海清。
0: 哎，别忙讲名，嘿，忙讲名。妈啦，忙讲名，你讲你买嘿安怎？
5: 我即马讲过即个青葱啊。
0: 好，产品好不？
5: 唔知安怎写吼，海青葱。
0: 来。好，来，美华姐，来吼，我甲你讲。你要存问这吼、個，第一忙甲我迄个产品的名讲出来，即拢记广告时间咯哈。啊，我甲你讲，你别开你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啊，我就甲你讲，两项，别那名唔要讲出来啦，你搁讲。
5: 迄、那个青啊青葱。
0: 吼、哦、好，一项两粒，啊两项四粒，叫三顿食。
5: 好，
0: 安尼。哎，对，吼、
5: 哦。OK。
0: 好，三顿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哦，哈。
5: 好，
0: 再见，拜拜，来，谢谢医生功德，好。啊，伫遮呢吼，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大会报告，哈、哦。来问身体上的问题，还是讲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哦，存济，好财政拜托一下，哈、哦。咱卖甲产品的名讲出来，因为呢，吼、哦，咱拢知影，咱的广告时间呢，吼、哦，就是敢那参照。黄金就敢那选少吼，遐尼啊宝贵。阮是算分吼，算秒，因为咧咱政府吼，即个 NCC 又甲阮规定，阮广告时间咧吼，就是足短吼，一 点钟内底只有十分钟，你不能广告超秒吼，像安尼问一下，伊就拢记伫咧广告时间啊。安尼这样子呢，吼，我广告时间我都无法度呢，播出着上界精彩、上界精华吼，伊这个脆软功德吼，咱遮个学姐学长要甲恁个良心吼，甲恁介绍讲哇，恁个吼卖去开着冤枉钱，爱买着产品，爱食着产品。所以呢，吼，这个广告时间，穿像黄金，穿像钻石，遐尼啊宝贵，咱拢希望甲用伫呢，吼，上界，吼，上界精华诶，这个产品见证来滴。所以呢，吼，伫遮甲咱一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吼，哎哟，我吼，迄落呢，迄落腰安怎，我安怎样，吼，啊，敢有适合食？我讲要问身体上的问题，我们要上来产品的名卖问吼，还是讲你收到物件？陈总，我已经收到完呢，阿要安怎吃？吼，你唔好甲讲，我收到啥产品的名讲出来，咱就一律吼，伫 NCC 吼，和我的这个法条内底，这拢记录着广告时间吼，搁再甲咱讲一下。啊，我知影，咱一班的这长辈时段，恁唔是故意的，吼，恁唔是故意的，吼，总是因为。对政府法官的法条较不清楚，啊，过来呢，吼，老大人可能记性较歹，吼，啊，讲过袂记哩，所以呢，吼，卖嫌财政啰嗦，因为这有关系到阮，吼，啊，佮有广告抄名，吼，啊，是讲咧夸大不实广告，这罚单罚款拢总是足当，吼，好，来，甲咱健康加油站，吼，这班的同学，吼，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多配合，多多的配合，好哦，哈，来，哈，那个恩惠，恩惠个帮了，恩惠个帮了，
6: 七、六、五、四、三、二、一。

0: 记喏，记喏，记喏，哈，咱办宴会活动哈，剩下十几天，两礼拜通啊尔，哦，剩十外天尔，所以呢，哈，要得要快，咱来当来哈，点开啊，你看要什么时阵，哪一天收获，哈，拢会当好，咱呢。遵照着咱的日期，方便的日期，甲咱的落订单，但咧这段时间一定爱买着，这段时间一定爱买着，买着呢吼，上届优惠的介绍，海诶来进广告，海王精吼，海王精。一罐千五，千通嘛是一罐千五。咱即马咧母亲节办宴会活动，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精，吼、哦、海王精四罐，千通四罐，原价万二块，啊，咱直接优惠优待吼九千块，现赚三千块，现赚三千块，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以上广告。好，来哈啊，新同学、老朋友哈，无论啊，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拢总同款，一通一通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嘿，你彩珍哦。
0: 嘿，我彩珍。
1: 哦，我新同学。
0: 哦，新。哎、啊，你买两组呀？
1: 嘿。
0: 好，我安尼，我助理，这个拢是永远拢新同学。啊！但是始终阁兼活贴诶，来先甲接一下，卡电话拢搞讲，我新同学，好，好哦。这就是呢，吼，咱人吼，迄种乐观诶心态，逐工呢，吼，拢甲伊当作是呢，吼，新诶，吼，逐工呢，吼，拢甲伊有迄个新鲜感，吼，啊，有那一种呢，吼，迄种好奇心，吼，有科学家的精神，很好，很好，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大家吼拢足熟悉的，足熟悉，足爱听，足有喜气洋洋的气氛。卖报歌名，我报来大家知。十个吼有十一个知，十个内底有二十个人知。刚刚参照咱的产品同款吼，哎呦，那讲到这两项二十个甲零下有，通人知啦。有在听节目，无在听节目就知影，这两项上好，这两项上盖赞，未开着冤枉钱。来听歌，啊，咱线卡继续接电话哦，0800776699。

0: 好好嘿，对对对对，好，好，好，安尼吼五组啦，哎，有啊，有写好啊，哦，哈，谢谢，感谢，快快快，紧紧紧，哈，目睭一个，竖一个，捏一个，哈。有影，时间咧过足紧哈，咱办宴会活动来进行到这活动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进行一半，可以说一半哈。因为咱礼拜日咱就个休困啦哈，就个没有上节目了。迄天咧哈，这个吕大嫂打电话给我，蔡珍，啊，你迄办宴会活动做到什么时阵？我讲5月20咧，剩十几天咧，啊，那遐紧，我讲。啊，已经咧吼，人安尼点个乒乒球啊呢，吼枪枪棍啊呢，棍枪枪啊呢，啊，遐紧哦，我讲好啦，即马点个下户哈，啊，咱咧伫即个5月20号哈，5月20号进前你来点，阿龙会当互恁阿单，吼可以压单，压单就是讲你唔免讲吼，即马点吼，啊明仔载马上收，咱就方便吼，啊加点贵做啊。加点贵州啊，甲半年份吼，诶量拢甲点开，你就会当食到上盖赞、上盖好的产品，而且你食到上盖优惠、上盖啊低诶价格诶产品，安尼这样子好不好？好啊！喂，彩珍你好。好，来等那个点卡这里，对不起，对不起，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哎，妈妈好，
1: 我订三组，
0: 你要订三组哈，啊，明天收吗？
1: 可以，
0: 可以哈，我请助理帮你写，来一线给咱妈妈做好不好？谢谢，祝你健康，其实呢，哈，咱。有变高贵啦，哈，就是在听咱的节目的。第一，哈，年龄较侪人也真侪。过来就是咧，哈，咱咧一寡咧，哈，即个咧，哈，手边趁钱的人也真侪。哦，啊，所以讲咧，哈，年纪愈来愈侪，精气神的愈来愈虚。哦，啊，咱的这个阿达妈，哈，咱的头脑筋，哈，有奈愈来愈钝。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我彩珍你好，
2: 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谢谢大哥哈，祝你健康，来二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不是钱听，无得人听，哈。世间无迄个讲咧吼，哎呦，什么都不要啊，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好，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开钱绝对唔是问题，问题是你开钱食无好，这才是大问题，对不对？好来，好才真正讲过哦。
2: 三只四只食到尾啊，咦，啥啥都袂吧？哦，现在逐工拢肉啊卡底来，啊，食差3个月过，拢袂吧？我就开始继续一直食，哎呀，啊，食到即马都食掉的啊。
0: 食掉的哈，
2: 我嘛报真侪人买啦。
0: 哦，对，为了食好爱倒小报倒公格哈。
2: 我就是去照这个执政公务员医生讲，你若正经会疼吼，疼到无多，你爱开刀。
0: 嗯，
2: 因为我脊椎嘛，脊椎第三椎甲第四椎已经底就神经作严重的。
0: 好，
2: 啊，我就是讲医生嘛有介绍我，因科医生介绍我食药啊，啊，我食就无效啊，啊，结果换食你的产品了后，就有改善就腰就。无遐严重啊！
0: 啊
2: 嘛是哪只，搁哪做安尼，会食只会做啦。
0: 对，
2: 啊就是。啊，就是啥物，啥物做嘛会酸痛，无唔对啦，这是无做完全好啦。啊，都卖做都袂痛，足奇怪。
0: 嘿，啊无做搁袂使吼，为了五斗米折腰。
2: 对。
0: 啊，等于讲吼，医生吼，你去做核磁共振，伊本来讲吼叫你开刀，啊，你即马还用种情况食只，都有哪无去开刀啊？但是有哪地方会痛？
2: 痛嘛，唔是讲足痛，做是做痛。
0: 会酸痛，迄条痛，唔是讲吼，像早前讲去跌掉，跌掉神经会痛。
2: 讲痛噶吼，不是像以前痛噶讲吼，坐立不安呐，
0: 伤
2: 神经。
0: 所以吼，咱健身讲诶，开始唔是问题啦，是惊吼买无效、食无效，才是问题啦，对无？
2: 对，啊，就是有食，搁会赚，安尼就好
0: 啊。啊，对，哎，我讲啊，艰苦钱要快活赚呐。
2: 哎啦。
0: 嗯，好，安尼8月10万给你哦，哈。
2: 好。
0: 咱的民雄的阿珍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清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头壳讲了三十人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0: 吼、
3: 哦，阿药啊食嘞是会死，阿都安尼即马食些有效哦。
0: 吼、哦，海王精清通，你算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吼，三十人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3: 嗯。吼、哦，阿拢。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阿、啊、海王精清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晕。三十档欠三十档的问题解决。
3: 啊，我多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载，明仔日我约定明仔日要找来。
0: 好，除了吼他家欠债，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3: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3: 嗯，
0: 迄、那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滴未？
3: 嗯，
0: 哦，他家好讲着足艰苦的呀啦。
3: 奇怪啦，讲拢未好。
0: 哎、啊，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未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天嘛咧坐船咧行，嘿，哟、嗯，安尼好来。你海王精清通吼是安怎样在食呀？
4: 因为我刚退伤，掉伤咧颈椎掉伤嘛，脱离嘛。
0: 嗯，
4: 啊，医生要甲我开刀啊，我无爱，我无爱哦，朋友反对啊。
0: 哎，啊，你讲吼，你受伤了后，你行动安怎？
4: 袂爬楼梯，袂惊。
0: 吼，袂惊。
4: 啊，你安尼敢那跋杯啊，哭惊落个，两脚拢咧跋杯
0: 啊。吼，安尼吼，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你讲你拢一天食几顿啊？
4: 食五六顿。
0: 吼。啊！你即马安尼海王精清通食食诶，你诶行动有改变吗？
4: 嘿，阿哥说的那，我本地做工过是阿天都有骨刺，
0: 嗯，
4: 好像条骨刺无去呢。
0: 哦，安尼吼，好，
4: 恭喜。阿哥
0: 那
4: 呢？
0: 嘿，伊哩吼，代理连讲阿哥讲即，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得食，你会发觉讲，甲你过去食五担，食十担，食十五担。食几十顿，有人讲吼、哦，我呢就少年食甲老啊。海王精清通食食，真正甲你过去食的产品无同款。你不要设定，吼、哦，不要设定讲啊，这个食安怎样诶？伊就是咧吼，全面性，先咧吼，甲咱的气脉，甲咱的这咧吼，神经吼、哦、经络，安尼一行一行拍回通，气纳顺，气纳足，血纳饱。气血哪好，袂戆，阁有咱无论讲来心胸啦吼，老毛病、老症状，伊都会一行安尼咧调啊。有食到的人你就知，吼、哦，有食到的你就知，阿未食到的、阿未买到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0800-77-66-99，唔是生听好尔呢。即卖人食好做轻客，三哥诶，吼、哦，三哥诶来食。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讲血糖、血压，伊拢会当做双向调节的作用。放烟火哦，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原价12,000，优待9,000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啊！咱这班的同学、新同学、老朋友哈、哦，电话甲卡，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家伙哈、哦。真正咱家是顾身体兼顾家伙，一罐剩一个1,125块，你要对找，要哪里找？一定爱来家找哈、哦，财政家哦，0800-77-66-99。

0: 谢谢，来哈。一个人气大足，中医咧讲究的就是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的三宝，好、哦，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水火风。咱人的三宝咧是精气神。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气，一个人气一定爱足，气足就敢那身体健康，一个保命符。这个护心符，同款，这个保命符、护身符，就是呢，吼，要保护着咱规身躯，吼，身心的病痛都拢无，身心病痛都拢总无。日常生活，吼，你也看，你若去。啊，接受到嘞哈，这个一些嘞哈，中医的药材来的哈，伊就甲你写足济氧气救命书哈、哦，你话他就是嘞哈，写着氧气，你氧气才会当救命啦。好、哦，这个疾病未去找到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美月姐。
1: 办
0: 宴
1: 会一
0: 组，好，办宴会一组，你等我，祝你健康一线哈，甲咱阿姐做服务。要靠医生呢，不如靠自己啦。要靠医生，不如靠自己。卖好嘞，身体的毛病哈，安尼彼此得问候哈，得问着对话啦哈。其实呢，吼，伫咱唔是讲吼，有病卖去看医生哦。你看自己本身做医生，因嘛是家己啊，家己呢吼爱去呢养生，家己爱去调气，家己爱去顾身体。啊无呢吼，你若讲啊，都艰苦了来看医生，咱话一寡吼古早的思想，尤其是讲这种话的人，我感觉讲呢吼，你就是爱。去接受到一寡呢，即个有关吼专业的知识，为人讲，啊有遐好诶，那咧医生吼，都拢免医生管，拢免开啊，病拢免开啊。啊，那像你安尼讲诶，啊医生都拢未死啊，啊医生都拢未破病啊，对不对？所以呢，吼，无论讲咧，你是虾米种人呐、啊，吼，你是咧一个做工啊人，你是一个呢吼医生，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总统，身体拢爱靠顾呢。你看我们吼、哦，这个小英总统哦，小英总统，你要看伊足用心呢，哦，爬山吼、哦、啊，骹手溜了吼、哦，他就是如果讲吼，在爬山的运动，伊嘛是在用心的一种啊。所以才真的节目来在甲咱讲啊，你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动到老哦，唔是自然老化尔尔，爱个健康老化。安尼话就较有尊严，要靠医生不如靠家己。啊，有病卖去医，有当下来你气甲调开。你像就咱这班的同学，真侪人拢讲哦，啊安怎样？你呢吼气调顺了之后，迄、那个气啊调好开，会甲咽喉巴气那顺，唔免注射，唔免食药啊，你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吼、哦、你就好气呢。你就好奇呢，唔是讲咧吼，啊，迄神丹呐，唔是讲咧吼，吼啊，较有可能遐好诶。你若了解到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就知影讲，哎，真正都是真这么的玄，这么的神奇。来自对，来自对咱人的精气神，气养何开？吼、哦，咱讲较夸口诶，真的是会百病不侵呐、啊。身体的保养，才是健康，吼、哦，才是美丽的根本。你若常常吼，安尼咧，细心下气，精神不济吼、哦，啊大病咧吼，啊来啊小病啊不断。你甲想，迄种破病人咧，伊口开，连要讲话都讲袂出来。吼、哦，你甲看，尤其是咧吼、住院的人呐、啊，开刀的人气呢，吼、哦，一个消气的时阵，你甲咪讲话呢？伊吼、哦，无甲你应是袂使，要甲你应咧应袂出来。啊，若大病，伫厝无遐熬困咯。哎呀，大医开刀吼，你也看困眠困觉，伊人咧整个气虚啊，整个虚脱啊，所以咧这个气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啊，讲要补气，有个人咧吼，就是袂堪只食伤过热、伤过补吼，亲像三啊类、三啊的物件， 是呢，做强无做弱。有阵时你气伤过气的人，你等到食到这呢吼，佮扛袂起，吼、哦、还没有办法来去承受。啊，你利用着上盖温和的，吼、哦、啊，会当你调气。啊，唔是呢，吼、哦，好你补诶，二十米就是上盖好，二十米就是上盖好。MSM 基金加完两杯，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幺零、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清、我加好能对对好，应急感觉传给我做枸杞、桂枝、肉桂、一阴配一阳，阴阳平衡。啊、这是呢属阳哈，啊阴呢就是呢南极的磷虾油，啊南极的红宝石。一定要找到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磷虾油里面的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最高的世界顶级的磷虾油啊，那不知道要去对买，我们都可以当来书底下报瓜刷卡来询问0800-7766-99-0800-7766-99，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彩珍啊。
0: 嘿，是我彩珍。
1: 啊，当然会没有想给你叫来。
0: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来，医生现在搬衫来。喂，彩珍你好。

0: 好好安尼个三组合你哈、哦、嘿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来来哈啊咱八卦线卡弯线线卡弯线等你再个继续加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一定要卡回电哦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 522-9928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啊，无复杂，简单有效，未快到冤枉钱，会得到挖课。一个大大小小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吃，无分任何体质。能力不好的吼，同款会当来吃。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调整体质，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后来有三高的高血压的糖尿病，吼，这个数字起起落落的，阁有。退化，生骨轮贴骨折，风湿性关节炎，扎扎酸，扎扎疼，吼，开刀过，下一挂开刀后的后遗症的哦，哈，通通可以做调整，调整体质。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姐，我想听那个中国式家的唱歌。
0: 这个时候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嗯、
1: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嘿嘿嘿。
0: 啊，要怎样？
1: 要乖乖的。
0: 乖乖的怎样？
1: 听你的节目。
0: 对呀、啊，啊，现在不可以点歌哦，这样姐姐会生气哦。
1: 好，我知道。
0: 好，知道，乖乖哈。好，好。
1: 好。
0: 哈哈哈哈哈哈！要乖乖听节目啦。现在哈、哦，这个时间哈、哦，没办法点歌啦。喂，彩珍你好。哎、欸，金龙大哥。
2: 哎、欸，要点那个放烟会。
0: 呵，
2: 要几？五组啦，
0: 好，五组啊，明仔再搞，咁好，
2: 好，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谢谢金龙大哥，祝你健康，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西装。
0: 嘿、hey, ，我彩珍，
3: 你要四组？
0: 哈，你要四组去？
3: 嗯，
0: 好，好，啊、来，啊，大哥要四组二线哈、哦，谢谢，祝你健康，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右。

到小宝，到小宝，一定爱到小宝办宴会活动，到个五月二十就要来查字哦，一定爱赶紧讲，定了没？定了没？敢定着办宴会啊？啊，未定着的人爱紧哦，爱紧哦。快就是紧，紧就是快。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恁一句好看呀，才真一百句娱乐。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一定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私底下甲咱到小报道广告，记得节目进行当中上线，甲咱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老老好运，办宴会活动吼，赶快。去甲咱的朋友、亲情讲一下，五月二十，五月二十，五月二十就结束哦。

0: 谢谢，感谢哈啊！产品呢，要做文电讲，一通电话专人专家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市，拢总送到位。喂，财政你好，好 来哈，等你卡卡一点，爱加讲一个呀，哎，给你加讲一个呀，电话一通一通接，一线一线服务。喂，财政你好，
1: 喂，
0: 我来秀下姐。
1: 喂，我咧，
0: 放烟火，
1: 放烟火一组，
0: 好一组，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谢谢来一线哈，啊，看要一组、两组、三组哈，啊，半年份咧吼，你若看有五组哈，看有五组都足足会当食甲后一届放烟火哈，啊，放烟火加着呢吼，无放烟火介绍差伫个队。咱的吼原价，原价呢吼一罐就是1500。啊，平常时啊，咱公司司董执行长吼，就是去种呢吼，这个呢吼自卑心，吼自卑心，咱拢知影，咱拢唔是甘金汤匙出世的啦。要予咱呢买着上佳好，食着上佳有效的。首先，产品的品质一定爱呢高标准。高要求才有法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哎
0: 呦，
2: 我主啊，我先生有叫林下游一在吼。
0: 嘿，
2: 啊，你敢知我叫做位？
0: 来，我叫助理跟你讲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你好，我一定两组。
0: 好，你要订万八的放烟火哈。
3: 嘿嘿。
0: 好，阿姐
3: 你啊，你落车到甲甲叫好不好？
0: 好，车到哈，无问题哈，两组安尼车到合理啦哈。
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3: 好，拜拜。
0: 好，再见，再见，谢谢。啊，咱咧会当吼分批啦，分批吼。有人讲较无时间，我讲啊，我一开头就改订个奖吼，可以啊。啊，咱若讲咧吼，有阵时啊，无爱咧吼，一届安尼订加遐尼啊侪，你着分批，分批咧会分做两届吼，嘛可以啊。要分做三届嘛可以啊。啊，但咧吼日期。日期一定爱记诶，后手呢吼，剩差不多两礼拜吼，扣掉礼拜日，差不多搁剩两礼拜诶时间尔吼，你前班一定爱会记哩。五月二十号吼，咱的办宴会诶活动，在今年度母亲节吼，母亲节的优惠。5月20号特别来杂志啊，有什么财政金嘛？哎，安尼讲，咱多年的经验啦，多年的经验哦。让伟人讲哈，办宴会完啦哦，啊，我是讲吼啊，较晚的时阵吼，才要来订哇，没有了啊，怎么办？因为曾经吼，捌发生过，就是有一个妈妈吼，啊，她一直来跟我拜托讲啊，我来办宴会吼，啊，都未记哩啦吼，啊，无订啦吼，啊，今嘛嘞吼，搁要来订。一线甲咱服务一下哈，来，伊讲吼要来订，讲叫我就拜托，我讲吼，讲实在，有当时呢吼，政府有政府的法条啦，啊，咱的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吼，为什么咱要订这个日期？就是咧，大家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你个包括着咧，咱内部人员，包括我，吼，家己咧。啊，代言的，啊，我嘛是食公司的头路，我就是拢时间来甲咱啊订产品，参像咱的助理嘛是拢时间来咧订，啊，这吼，我是安那讲，发生我不爱吼，没有必要的误会，啊是无必要的吼，有一寡负面吼的情绪出来安尼，就是一个妈妈吼，啊来甲我讲吼，拜托，啊我讲，哎呦，啊经过遐久啊吼，经过要过来讲啊吼，啊你咧个要来甲我讲，叫我甲你用放烟火，讲实在，我对公司我是要安那落单啊吼，啊有当时安尼甲你落单，人嘛甲我拍倒转来咧，啊你都时间超过啊，就敢那亲像讲吼。咱要坐车同款，啊，车开出去啊，你敢会使阁叫伊擘牛灯来甲咱载？哦，咱着家己呢吼爱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一次吼，我咧讲的进程，那个好几年了，就是一个吼大哥，哦，卡电话入来搞我骂，入来搞我骂啦，伊讲啊，迄个阿桑啊， 人去听他就说他的经济能力都不好安怎样啊，你呢虽然这样你就是又同样这样用放烟火的活动，我是很无奈，我很想要帮忙啊，有当时我们就知道心有余力不足，我也是爱呢遵照公司的规定啊，你甲看，咱若讲咧吼，没有原则啦，无原则，大家拢安尼啊，咱两面设定讲咧活动期间，什么时阵到什么时阵啊？哦，这是咧小事啊，你哪咧吼？由小看到大，吼、哦，小地方看到大地方啊，公司的原则吼，存在拢徛袂掉啊，拢安尼，迄个制度拢学袂来，安尼的话，这种公司所去甲恁。买回来的产品，所给您介绍的产品，您吃到敢会惊惊？好、哦，我唔知您会惊无？那我哦，啊，这间公司拢无原则，啊，拢安尼会当安尼吼，凊彩来的。欸，这物件我无啥敢买呢，我唔敢吃呢。为什么吃落啊吐袂出来呢？吃落呢吼，是咱家己的承受呢，甲

0: 啊，打电话给你，你直接下来领货，这样子通通可以。你如果嫌麻烦的话，再等，好，因为大楼我们付管理费啊，就是有这个方便性，他可以帮我们代收东西，那我们就不用每天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这样子。
1: 好，那我就今天问我们那个大楼有没有帮人家代收钱，然后再付给你们。
0: 好，
1: 那我就明天再打。
0: 好，
1: 确定。
0: 好，好，没问题。
1: 再问一下。
0: 对，好好 好，谢谢你。
1: 地址也是明天我再跟你改，跟你讲说呢，
0: 哪个地址这样子。
1: 好，
0: 好，好，好，谢谢齐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
2: 喂，
0: 阿桃姐，
2: 我两组，
0: 好，两组万八，哈，来二线给咱阿桃姐做服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来，那个欧巴桑小姐，欧巴桑小姐，欧巴桑小姐，哈，阿兰姐嘞，哈，神社大家做伙来听这首歌，歌名叫做《欧巴桑小姐》。欧巴桑拢是小姐变来的啦，哈，对不？啊，但是来咱这欧巴桑，唔好呢，哈，开台家己，欧巴桑爱甲活家变成像小姐迄种的活力活气。

0: 好，来刷卡完刷，接不到的电话，才真甲咱讲对不起，哈、哦，个电卡哦。你喂，才真你好。
1: 喂，
0: 嘿，美丽姐，
1: 我要跟你讲，你新历的二二啊，搞起来，我要同我吃。
0: 好，新历二二，啊，你等了一下子嘞，助理家里好不好？一线哈，来从阿内啊一个标准的示范哈、哦，你今嘛先定啊二二哈，二二要收啊，那我们就是呢哈，跟咱二二就会收掉啊。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一周啊，
0: 哈，
2: 一周
0: 哈，要交钱啦哈。啊，你要交钱对无？两项，一项四罐。
2: 安那？
0: 你是不是要迄落一项四罐，啊两项八罐交钱的放烟花对无？
2: 我要一周放烟花啦。
0: 放烟花啊，两种拢爱唔好。
2: 啊。
0: 来，迄、那个二线甲爸爸做服务一下哈，好，0800-77-66-99，0800-77-66-99，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你行动了吗？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哈，卖药如卖得食，药可相信啊！你也发觉讲，哎呦，真正呢，那安呢？我有一个哈，一个新同学，卡电话搞我问讲，彩珍，你迄内底到底是虾米物件啦？我内底虾米物件？我这拢咧哈，是咧最高哈最新科技的物件。阿娘喂，你个物件开啊新奇啦，食食的吼，啊什么拢好啦。哦，我是讲哦，惊死人！你内底唔知淋虾米物件？我讲哦，淋咩物件吼？真正诶，别人无诶，吼只有微微啊笑吼，彩珍家咱独家代理啊，真正你也发觉讲咧，那有这个。这市面上吼，那有这样也好的物件，和你想会到的，要来改善到你的身体上的问题，还是你想未到的，无想未到的代志，有哪会发生呢？有哪会发生呢？啊，咱来个听看卖一个，好听看卖，你就知影。哎，这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臭蛋分规规。无前途哈，咱就来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啊有影。咱来气血通，精气神好，阴阳平衡，气纳顺，身体上真的会做一个大大的调整，大大的改变，大大的转变。0800-77-66-99，来进广告。
3: 我食你产品哦，我敢你敢知影？我迄阵几啊年前哦，买只乌鱼有够大只，我买来家烤人哦，怎钓钓甲钓甲真哦？食你产品，迄粒鱼卵脆多像我镜头啊买遐大颗呢，你敢知影？
0: 乌鱼的鱼卵脆什么的介大粒？嘿，
3: 啊，做人哦，先生骨怎落开啦？嘿啊！啊，即摆三拢好啊，酸痛、三会，逐项拢逼出来咧。吼、哦，拢规身躯拢未管无关系哦。然后拢完在整理照做，拢未艰苦啦。
0: 嗯
3: 嗯。到我试试怎啦？啊，人拢未艰苦。
0: 佮有看哈，吼、
3: 哦。免啊啦。
0: 啊免。
3: 拢好啊，酸痛、三会拢逼了。
0: 吼、哦，规身躯敢调整较够吼。
3: 嘿、哦，对。啊，我佮加两工哦，我着要叫较济啊。
0: 好，好，好，好，等你哦，哈。
3: 好，拜拜。
4: 我听你的节目吼，以前我生病，啊，我的膝盖啊吼，就是拢袂行，然后脚拢无多存滴，啊，拢上个厕所也是很吃力这样。啊，结果我因为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人足实在，我都大概先买两罐来食，然后食三天都感觉，然后食到要到一个月遐，我都渐渐感觉身体有改变了，就是哪里讲的迄全身啊，伊拢会甲你通啊。啊，然后吼，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到。起码大概应该有三个月。我的产品迄阵放烟火，我冇买啊。要建证就是讲，真的吃产品真的要像你讲，而且我感觉你的人情就好，要有耐心，一直吃一直吃啊。
0: 是，
4: 我的产品拢无断，结果一直吃。
0: 嗯，
4: 起码我拢脚拢起来，其他拢都正常了。
0: 哦，恭喜恭喜彩
4: 云。系啊，啊我上重要是要甲你感谢，因为我感觉遐济主持人哦，大家拢就好，但是你咧讲话真正有够实在啦。啊，我嘛感 感觉讲，我一直相信你说的是对的。结果我发现我现在好了哈，我都跟大家分享，就是讲真的不要怕花钱啊，要时间去改变啊哈。啊，如果有的人讲食无好，食无好是因为伊本身的机能都歹去啊。
0: 嘿，
4: 伊本身机能歹去啊，你要食产品确实有一些困难度啦。
0: 嗯，
4: 因为我是有从事长照的工作，所以我讲其实吃东西吃这个健康食品真的要有耐心，不是讲我要吃两粒三粒，吃一罐两罐，那绝对不好的。
0: 对对对，好。
4: 然后真正感谢你，我是
0: 好，不开个玩弄。
4: 主要要有信心呐、啊。
0: 嗯，好，好，谢谢彩云，
4: 谢谢你，谢谢。
0: OK， 保持联络哦，
4: 哈。谢谢哦。
0: 大哥，你讲你海王精清汤吼，原本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5: 啊。哦，我是之前有吃你们其他的那个产品，也是 OK 啦。那我就是要省这个钱哈，你就不用买那么多。
0: 好，
5: 所以我之前就是跟你说我会胸闷，还有那个心跳很坏。
0: 是
5: 哦，啊，检查出来说没问题，各方面没问题。然后我请教你说是这个会帮忙。那最近也有感觉到，还有那个膝盖啦，还有脖子也会酸痛。
0: 好，彩珍讲的啦。像人体导航机它会帮你找出你的问题点然后做调整，对不对？
5: 是
0: 好，恭喜你。
5: 对啦，感谢，麻烦你
6: 了。还有今天情况好，包括我那教练三十几年前的黑布小啦都好去哦。那一年那在睡了较早来去护士做一个报告，那路上不能睡前房睡几张，说我都有买黑布声，
0: 很有很有这样，
6: 很有啊，很大声，那种都没了。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6: 我最近这站较感觉
0: 的对，所以说海王精神通在吃，他就一行一行一行给你调整，一行一行给你慢开这样
6: 啦。对啊，过过来我那天没过那面过面现在整个面都在那里在白顺小小看而已，没有整瓶这酒瓶整瓶黑白白
0: 黑现在等粉等白就对了，
6: 等白了剩一点点而已。
0: 这样好，健康有啊，水也有啊。
6: 我去给那个医生看三刷，我就都没去看，我就都没看，都硬吃吃比较重，吃一次都吃三粒，我放比较重。
0: 对对对，要自己油门吹一下这样啦。
6: 对啦对啦，
0: 好
6: 啊，黑骨也好啊，一面人家在睡了说休都不笑，
0: 现在已经没休了，真好真好。
6: 好，谢谢。
0: 你海王精神通是在吃对部分的啊？
7: 哦，都算听有啦，是讲糖分的啦。
0: 你是用互相你带糖分，还有酸痛安尼去？
7: 哎呐哎。
0: 啊，你嘛食这有啥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7: 啊，都有差，唔只要个买。
0: 哦，有差就。哈哈哈！你糖分，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7: 84呀。
0: 哦，84，啊，即嘛食这有较稳定啊去。
7: 哎呐。
0: 啊，你酸痛部分是对呀，你酸痛。
7: 我遐卡骨。骨的麻啦，还是迄落手骨啦，啥物啊，都拢加减有差。
0: 我讲啦，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加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正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得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7: 哎呀哎呀，啊无。吃
0: 不
7: 好，
0: 刚
7: 好
0: 不
7: 够买。
0: 对啦哈，系啦，这句话上解实际啦，就是有好，唔只个要买哈。
7: 哎呀哎呀，
0: 好啦哈，真正嘞哈，爱买了丢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来，海王精情通赞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哈，拍摄拍摄哈，广告期间嘞，电话有哪真济，拨线。拍摄哦，个电卡开，好吧？0800776699。财政介绍的唔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最主要是呢，吼，对这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喂，财政你好。
8: 哎，财政好。
0: 嘿，是大姐。
8: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要做那个
0: 放烟火的。
8: 好，
0: 明仔再和你收好吧。
8: 我拜三好吧。
0: 好，你拜三好，安尼甲助理讲一下。 好好来，谢谢，祝你健康。好，各位来接不到诶，哈，还有没有接到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哈啊，因为咧电话线较侪，咱就一线一线接，啊，希望大家咧电话卡卡爱加养一下呀。喂，彩珍你好。
9: 宁夏游戏馆。
0: 好，宁夏游哈，来，那个二线哈啊，宁夏游的戏馆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二十米的，无论宁夏游，咱拢是找到，甲人无同款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啥人甲我比哈？咱要比就是爱比第一名，要比就是爱比上届热度的呀。喂，彩珍你好。
10: 哎、欸，你好！
0: 哎、
10: 欸，我要一
0: 组那放烟会。啊，你要一组放烟会来一线，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欸，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巧的食空的，空的食天公。所以呢，吼，做人唔免想搞计较，嘛免想过呢，吼，底下咧安尼，哦，讲咧吼，偌巧拄偌巧，有当时安尼吼，人生放好多小夸。啊，人的心神相由心生，天公绝对袂亏待咱。一首歌叫做《天公听戆人》，天公听好人。来，我们这班的同学注意了，注意了哈！咱办宴会活动到到五月二十就要来截止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订先赢，先订先赢，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好，安尼我甲你讲吼，好，嘿，好啊好啊，拜六有送吼，好，安尼十组好了哟，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哦，来哈，淑儿姐，淑儿姐哈，不好意思，掉线的好朋友，麻烦加个点卡。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彩珍你好，哎，大哥好，
1: 嘿嘿，好，我们传入四周，
0: 好，四周哈，四周，安尼明仔再收好吧。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两个人伫播音室内底伫甲咱接电话，那播音室外口咧，吼，咱这边的电话呐，卡袂入来，塞车。空七高雄的电话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吼，二二六八八八八。外观区会记哩加空七外口，今仔日阁有三位帅哥伫到接。当然啦，咱若讲咧吼，其他财政无咧做节目时间外，你都想到。吼、哦、啊，有闲电话就甲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规暝讲拢会当驻门点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魔鬼藏在细节中，哈、哦，机关藏在仓库内。咱这班的同学，吼、哦，有的人讲啊，讲哦，伊住校人，吼、哦，就开始咧食保健食品啦、啊。彩珍，你的吼、哦，真正咧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咧。其实啦、啊，人讲咧江湖一点诀啦，啊，只不过咧，吼、哦，你有了解无了解咧？你若了解，就真解答，好、哦，你就真解答。你听我的节目已经听几档，彩珍咧讲，精气神有重要无？精气神咧，对着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跟咱来天地同款的三宝，咱人咧吼，精气神那是的时阵，身体就一行一行歹，一行一行崩败。咱来讲咧吼，顾身体，你爱先顾本呐，先爱治本，养生先治本。啊，你要治本咧，就是这个气。这个气就跟那参照身体，吼、哦、身体这个咧吼，包括内底的锁匙，你要入去厝内底锁匙无扎，我讲无法度入去啦。你若无扎锁，你也发觉讲来等于到厝，哇啊我锁匙碰见你啊，你会总啊规个心情歹开无？会总啊足恐慌的无？哇安尼要安那入去？会啊。吼、哦，还是讲咧吼，你的车的锁匙，奥多麦的锁匙，吼、哦，冲啊会啊，得找无锁匙，诶，人会慌诶，吼、哦，人会慌诶，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啊，当于你的气出了问题，身体各种的病就都来呀，所以咧吼、哦，要治病，要治病，爱先调气，爱靠这个气。啊，养生一定爱先养气，来记得这一句话：治病先调气，养生先养气。讲来讲过去，就是为着一口气。所以呢，哈，一口气不止呢，会当让咱的身体健康。你很多都会有呢，哈，自然的治愈能力。这个治愈能力来自多诶，来自着咱的免疫力，免疫力来自多，来自着咧这个气。所以呢，哈，咱咧正来讲啊，中医咧讲的这个气，伊就是存在伫咱人每一个人的身体内底，而且是一个无形的系统。作者气比较较虚的人。气不足的人，邪气入侵的人，规身躯，你看咱这，尤其是老大人，老大人的精气神呢，吼比较较虚弱啦，吼气较无够，所以呢，老大人伫厝内底，爱食疼，爱遐疼，巴肚疼，肚尾疼，心脏疼，胸坎疼，筋骨疼，目头壳疼，目睭疼，逐日都疼，疼了了，去到病院遐。 医生一个讲好，我甲伊摆一个吼，啊，照心电图，我甲伊照胃镜，我甲伊通大肠镜，我甲伊做核磁共振，我甲伊做一个安尼吼，这个啊超音波检查开，无啦，你这无啥物问题啦，因为小问题而已啊。但系老大人对厝吼，都是安尼挨骂挨日。吼、哦，艰苦家咧吼，讲伊咧冻袂掉啊，艰苦家更要翘起啊，安尼检查出来，机械，吼、哦，尤其是咱即马，咱的检测拢总足精密的，迄检查出来袂讲白贼话呢，他没有办法讲谎话呢，对无？兽医会讲话啊，但咧为什么你会遮艰苦？这呢吼、哦，要来甲咱归咎。甲咱追溯到源头，就是你的气。因为中医治病的方法，就是先调气，培养着体内五脏六腑，养成着好的气，包括着呢，咱内心精神的正气。好、哦，这一台做调用，你的气调起来。调顺了，自然就会当健康长岁寿。我过来甲咱比咧，吼、哦！啊，凡事即卖人吼，为什么毛病那么多？即卖人咧吼，癌症为什么那么多？第一压力，第二就是安那。即卖社会什么都快，你啊看坐车嘛紧啊，什么会速度嘛紧，咱个食人个头路头家要求，咱个效率嘛是爱紧啊，无头家要请你冲啊，所以咧吼。每一天，每一天来上紧发条，那个气就无顺。啊，我要来甲咱讲，骨啊，吼、哦，骨是安那会足长岁寿的，骨因为安那伊个喘气嘛足慢的，有无？龟息大法，骨咧走路有慢无？有啊，骨咧要放伫爱台，伊头揪入去，伊嘛当作无会回输。对吧？所以呢，吼、哦，是安那咱这班的同学才真啊，我吼食足久啊，困拢未起呢，才真啊，我安怎样呢？我讲你性地爱改啦，脾气爱改啦，慢慢啊来啦，因为你的这个脾气吼、哦、越大，你的心理破病，身体就对你破病，所以呢，吼、哦，凡事慢慢啊来啊，我讲。卖讲恁啊，我家己嘛同款啊。我讲啊，哦，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啊。我嘛一条灯啊，烫卡撑啊。阿伯阿哪，哦，只有呢，吼、哦，人讲有法有破啊，吼、哦，有法一破啊。啊，这个呢，吼、哦，一不克一不，吼、哦，咱怎样？咱今麦小个，你有可能存咧久安尼慢慢啊说，慢慢啊说，你一定食无头路啦，对不？有人甲我讲，哦，财政你诶，足急性诶吼，讲话啦，接电话拢足急咧。啊，因为咱就是只分秒必争啊，啊，分秒必争，我诶这个诶速度吼、哦，我的急性子会去伤害到我诶身体无？会，绝对会。压力会不会？会。啊，我都知影，有发有破，一不克一不。我先甲我诶气保护足，甲我诶气调和顺，自然咧吼、哦，我有法度达到着咧，身体健康。哦，人袂使讲拢无破病，但是至少，哦，你在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每一天精神足好，甲你白白年纪比起来，咱拢比别人搁较少年，拢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安尼做人得有价值啦，做人就够了啦，吼、哦，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新同学、老朋友，关系着身体上三品面，也阁有无清楚，要来询问，要来交关教会主文呢？接通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哎、欸，吴大姐，
2: 嗯，
0: 嘿，你好，
2: 嗯，
0: 嘿，你别。
2: 我有事问你。
0: 好，有事问我，请说。
2: 我有心脏病。
0: 嘿、hey。
2: 哎呀，甲状。
0: 你有心脏病还有什么？
2: 啊？
0: 你有心脏病还有什么？
2: 中风啊。
0: 哦，中风，嘿，中风啊，可不可以吃吗？
2: 没有牙齿。
0: 哦，没有牙齿啊、哦！来，吴大姐，我等下就接报卡好你，你先把电话抄开，好、哦，好，好、哦，来，哎，今嘛抄，吴大姐，我等下就接报卡好你，好唔好？
2: 啊，
0: 我等一下八点卡电话好你。 好，因为吼，这讲话较慢，啊，我吼较晚较等来甲你讲，好唔好？好好，谢谢哦。喂，彩珍你好。喂，张大哥。Hello, hello.
3: 喂，
0: 你好，大嫂。
3: 喂，
0: 哟，
3: 小姐。
0: 你要放烟火戏？
3: 我要海鲜糕，海鲜糕。
0: 好好，安尼来二线，二线先加咱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
4: 阿刚要改单。
0: 喂，来东友大哥。
1: 大家开房间，请通赶紧交过
0: 来。好，来商品服务，放烟火高清的啦，哈。
1: 对。
0: 好好，阿明仔好你哦。好，谢谢你，好好，感谢，哈，祝你健康，谢谢。好，来，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注文点讲的，记得心痛马上行动哈。阿、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拢总欢迎哦。

0: 喂，嘿，大姐，嘿，来，我讲哈，因为咱人吼食老面皮，是不是会咬较灵点无哈？啊，足侪老大人拢总是因为大便放较未出来吼，因为在咱山卡讲吼，咱揪出来给大家听安尼，咱的内括约肌。伊嘛较无弹性，啊较无力，啊所以咧吼，咱啊大便咧硬，伊就较无力，因为伊弹性疲乏。第一就讲你水质有够吼，啊第二，迄、那个啊高膳食纤维加食寡，啊那较真吼，足侪人吼会做，啊嘛真侪人，佫较侪人袂做。你就是咧吼，用一个逐工哦洗身躯的时阵，用一个迄个面桶吼啊。甲伊捞一寡温温的水，你底下呢吼，甲伊泡你的肛门，安尼呢吼会加速咱的血液循环，安尼大便会较好放。
1: 好放是真好放。
0: 嗯，好放真好放，啊放未清气就是
1: 放
0: 未清，无放未清气就是这个问题。我拄只山卡甲你讲的内括约肌伊会较无力，就敢那亲像因为咱那个。肠仔内底吼，咱看袂到啊。但是吼，咱的面、咱的脚手吼，比迄个皮你看会到啊。
1: 迄就是一安尼呢。
0: 对，按年纪来愈侪啊。嘿，都只咧讲的啊。啊，所以讲咧吼，你遐就是较无力，啊，较无力的伊就肠较袂清气安尼。嘿，对，吼，啊，迄没啥物问题，迄就是一种咱咧讲的啊，老化的现象啊。
1: 好，
0: 好，安尼我改改日记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哈。这因为山卡咧问咧，哈，因为咱咧报瓜，山卡咧拢有缘咧接电话，像即马昨日嘛是个咧无用，哈，啊，有一挂问题，哈，是。一般很多人的通病，啊，拢会报瓜报到一半，啊，不，我揪出来给大家听，因为呢，吼，有的问题很多很多人也是相对的，吼，有这种疑问，所以啊，才真做节目，吼，就是安那，站在恁的立场，站在恁的立场，因为伊有的问题，吼。别人嘛有的问题，所以呀、啊，哈，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到，哈，一个亲民嘛，哈，还是讲嘞，哈，大家嘞，哈，拢有嘞同理心嘛，哈，通通可以啦，反正嘞，有益大家，哈，身体上的财政拢会有开线上讲给咱听。喂，财政你好。
2: 哎，财政哦。
0: 哎，大哥，大五吉嘞，哈。
2: 哎，我要迄条。海王精哦，百年会
0: 好产品服务，嘿，
2: 啊，拢二四罐啦，
0: 好、
2: 两万七啦，
0: 好、都全部拢买海王精、哦、啊，
2: 全部海王精，
0: 好，全部拢买海王，
2: 算三组吼、
0: 哦，嘿，三组对，
2: 二四罐嘛，
0: 好，二四罐好，安尼拢
2: 两万七，啊，当时会到，
0: 明仔载就会到啊，
2: 啊，明仔载就到，
0: 嘿，对，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公告哈，啊，都安尼啦。有食有家气，有烧香有宝贝，尤其是呢，财政咧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这两项甲着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先听气，精气神听开，气吼未通诶，血郁掉诶，甲咱活血化瘀，搁刷落去呢吼，通着咱所有诶经络。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共款，去甲你吹，去甲你顺，规身躯你有血经、有血络、有神经的所在，伊会去吹，伊会去顺，顺到底就吹到底，吹到底就调到底，调到底就好到底。哈，喂，财政你好，喂，小伟，
3: 哎，阿花你要叫陈通甲海文生阿拢讲下。只有清通名，
0: 好产品服务，该寄唔对伊吗？
3: 哎呀，拢寄清通，也无寄海王精啦。
0: 好，安尼，小伟，不要紧，我讲吼，我等下啊，就接不了，我看客服遐啊，甲你回电话较晚，好，伊迄个电脑遐，甲你看你滴哈。
3: 海王精过来叫贝管来啦。
0: 好，海王精过来，即卖要叫贝管来倒就对啊啦。
3: 啦
0: 好好安尼就免搁再查单吼、哦。
3: 好啊
0: 好
3: 啊。
0: 好好安尼搁备管好你哦哈。
3: 哦，爱叫啊叫哦。
0: 好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3: 明仔载好啊。
0: 好好，谢谢小伟。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来来来来，紧紧紧哈，山卡电话继续卡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0: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9: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0: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9: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0: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0: 个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
3: 大有带大精神，其实现在已经是五月七日，剩十几日的时间。那已经有买朋友买不到，赶紧搁加码。啊，如果那是已经还未买朋友，请你当把握这个优待的好机会，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欢迎好朋友电话这里甲挂过来，只要不亚代言的产品。三角折叠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三块龟，买满四千都送。欢迎好朋友电话挂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身体拢健康哦。到底想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99988电话卡。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哦，所以如果那是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这拨过来，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要来甲喝冰酒特别分享的哦，特别分享的哈、哦。这是有关这个温度方面的问题啦，咱邀请好朋友来了解一下哈。如果那是咱这部地方的好朋友，你登记以来对着这个十二生肖到底是变哪开运？五月十二生肖开运的方法。太阳跟水星在五月正式进入的金牛座，整体能量变动转向着这个物质方面的这个稳定啊，所以哈、哦，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适合整理生活，甲着这个财务的节奏，所以啊、哦，这个时阵会当搭配着五行。开运的方法调整着咱本身的频率，有助提升着运势流动，甲着财气的累积。十二生肖伫无同款的五行属性引导之下，迎接着这个调整，甲着转机的关键期。其中属牛的朋友，因为土上强劲，财路稳固，基础非常的这个稳固的情形之下，整体财运是明显的转型。属虎的朋友，五月。木气旺盛，整体状态比进前迄段时间更加有生机。水星进入的金牛了后，你的思考渐渐清澈，人际甲的合作关系也开始回暖。这个时阵适合将想法转为行动，推动停滞的专案。建议的工作环境。摆放向上成长的这个力度，像黄金格啊、富贵格啊，向前的成长的扩张。五行开运的方法，选一个透早，爱当摕一笔压水，向前的滋养财气的机会。所以啊，小兔的朋友在五月感受着木气带来舒缓的能量，过去压力甲情绪渐渐会当讲是非常的轻松啊。水星进入的金牛了后，内在节奏回稳，更加适合修复，不是充气哦，修复哦，哈、哦。一旦在道边也是这个门窗，这个门窗头放一盆这个绿色的植物，协助稳定咱的情绪。那最近有一挂烦心的人际活动，卖掉及回应，先好家己在舒适的节奏里面回稳，木的能量会当帮咱。压力转化成做成长的养分，五行开运法每日会当看绿色的植物深呼吸，哇，呼吸吸气，啊，然后吼三摆，有助舒缓着压力，调整着气场，五行属火。这个小牛、小牛、小马，啊，搁有五行属土、小牛、小羊、小羊、小狗，这些朋友注意一下哈，爱注意啥？等下给你报告。啊，五行属金、小狗、小鸡，五行属水、小畜、小猪，到底要哪面对？等下再过来讲，好朋友做报告。今嘛，咱先来。
邀请好朋友听这首《永远疼惜你》。需要咱互动交流的朋友，空白空空。

佮放着讲吼，安尼卖衫拄好，啊，结果我着甲摕我的产品，摕三盒一盒好食呢。啊，结果伊今仔日敲电话讲，啊，妈妈，你敢会当帮我买？啊，是安那？因为你给我这个做了整一盒，我食甲足好个呀。啊，我即马精神有较好，啊，放着袂安尼想过去遐个损失。即马加足大白，身体加真好。哦，听一个有够欢喜个啦。所以即个丈母怎啊甲伊讲吼？啊，你要买偌济？伊讲啊，你咧买拢买偌济？结果即个丈母讲，我拢买半担呢，半担十八盒。啊，十八阿个会当送盖骨瘤，个会当看你要送这个山苦瓜也是盖骨瘤，不在你啦。啊，结果吼、哦，因这个姜婶个讲，啊，因为阿辉啊最近听伊在讲哦，背到腿怪怪，啊，所以哦送盖骨瘤好啊。啊，结果他都要给咱做问十八阿。十八阿三万六，上高的钙骨瘤哦，听着够欢喜。所以咱亲爱的好朋友，会当的话，你会当赶紧吃好到小宝。啊，如果那是吃了有感觉，啊，你就赶紧打电话，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今日唔吃呢，身体够好，大家都嘛。用行行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即马大优待大赠送，请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需要电话赶紧卡，买咱三兆做的整一盒三钙骨瘤，你甲看买三万六上高的呢。哎，上高呢，上高的迄个钙骨瘤四罐半啦，这你唔知？3万6上1万2千5十，真正就会好一点吧。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每一个好朋友都嘛足健康的哦。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探戈精选。

0: 庆功德哦。
1: 要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的是咱的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坐立经一盒有济济好朋友讲，哦，敢那食迄个高料的，就足有价值啦啦，有影啦。像咱即马吼去美国咧佚佗，诶，即个李大哥，伊讲吼，较早真正规美伫遐弄出弄入啦。但是即马吼，你看安尼为台湾走去甲美国咧佚佗，
0: 啊，身体顾了够好，恭喜啦！希望所有好朋友会记住食好斗小补，听有龙红你好。你好，哎，那感觉无啥听到声音嘛？
2: 刷好过，
0: 刷嘿嘿，啊，来来来，刷好过几罐？
2: 三罐，
0: 三罐呀，三罐送啥？要送啥？哎，喂。哦，咱这位阿姐，你山苦瓜要送钙骨溜吗？如果若送钙骨溜，是送半个，安尼听有吼？谢谢哦，哈。嗯，那无听到声音呢？来，咱这位阿姐。你电话顶卡，我听看卖吼。

0: 来，好多个人叫三冠山口贵朋友，这个阿姐，你的电话是不是777？来，听友龙凤你好，喂，乖乖，我今仔日这个口音，乖乖，无听到声音呢，啊，拍死哈，来，你好。喂，听友龙凤你好，喂，喂，哇，这是什么
1: 小姑？
0: 什么情形？我看见，来，咱家电话订卡刚好，订卡好啊，因为家的这个电话03555543哈，嗯，我看见，安尼03这位朋友我看见哈，到底是安怎？正常啊，那安尼无声哦，我来找一下哈。

0: 听秀龙红利克。
1: 哎、
0: 欸，嘿，听
1: 有无？
0: 有，即马有听着啊。
1: 即马有啊。
0: 嘿。
1: 三关哦。
0: 嘿。
1: 哎，啊，三时间。
0: 三关要上啥？
1: 上古丁。
0: 哦，古丁哈、哦。好、欸，好，谢谢。
1: 嗯、
0: 欸。好，拜拜。听秀龙红利克。
2: 哎、欸，你是为虾米哦？
0: 是。
2: 我咧买了处理酒。
0: 几啊？
2: 十六啊。
0: 十六啊，三万二。
2: 哎，还佫加三公斤六罐。
0: 六罐九千三万二，佫加九千四万一呢。
2: 四万二对。
0: 哎，十六盒。
2: 对了，
0: 还有山苦瓜。
2: 嗯，山苦瓜。六盒山苦瓜。
0: 六盒九千哈，啊，送礼盒的哈。
2: 送送礼盒。
0: OK， 安尼后日搞哈。
2: 嗯，安尼送几罐？
0: 三万，他说三万二个高清哈、哦，
2: 嗯，
0: 四万一的，
2: 四万一的，
0: 四万一上十的，
2: 啊，
0: 上十的，你敢买一罐
2: 啦、
0: 啊？哈，
2: 十的啊，
0: 十的对啊，
2: 啊，
0: 啊你敢买个买，哦好啊，四万一好，安尼 OK， 好，无问题。
2: 你知影无？
0: 昊天大，
2: 是的，
0: 我知道，知道，
2: 知道、哦，
0: 有买过哈。好，谢谢你。哦，我看一下哈，哦，这老朋友啊，零三五五五，零三五五五，好，没问题，后日就交啊哈，三万二交九千四万一，谢谢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五行开运的方法，在这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一下哈。五行属金属狗的朋友，这个思想方面非常的清楚，水星入金牛了后，这个思路更加清楚，反应更加紧，适合用来整理的资料，做决策，或者是把过去零零散散的想法整合成具体的方案，会当随身带一支金属笔、金色笔记簿啊，或者是用银笔、金属质感的配件。和家己更加聚焦，啊，金的当金的亮点吼，一当予咱不止灵光闪现，而且是一当甲咱的想法真正落地，会记得先记下，再个慢慢啊执行。这种的灵感，则袂因为一时闪过，叫闪过。五行的开运，每一记录一当。灵感也是大盘的事件，拢有足好的效果。啊，那是小家的朋友哈，小家的人五月专注力有强。啊，水星入金牛，你对着细节地数，甲着效率的要求会变得优势。只要甲代志一件一件做好，成果就会愈来愈明显，而且会当伫工作桌上放金色的收纳盒嘛，银色的文具也是穿，这个搭配当中加一点啊光亮的元素，和家己的能量更加集中。五行的开运法就是每日整理咱的桌面，强化工作的效率。啊，那是小处的朋友哈，小处的朋友五月需要的是，和咱的这个想法，家己生活节奏重新流动起来。水星入这个金牛了后，你会明显感受到原本缺掉的信息哈，合作还是工作的流程开始有回应。这个时阵真适合做的就是，不是硬杀哦，是甲家己生活中的一挂杂讯慢慢啊整理清气，爱当伫办公桌还是书桌啊边啊，放一杯清水。会知影就做了后，先整理信息，甲着代办的事件，互家己无被零零碎碎的资讯牵咧行。那最近有金钱上的张图，也真适合 重新的检视，那么超越掉，会当好能量顺的行，啊，再去的愈来愈好。听友龙你好，喂，来咱这位和平舅哈，杨足久我甲你听你做你走呀，你无多呢哈，我看什么人？这是哦，桃竹苗321的朋友，你也可以打电话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们来甲和平舅报告一下。这是有关小弟的朋友啦，小弟的人哦，五月开运的重点是安稳。你本来就容易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当环境杂乱的时阵，内在也对的起伏。水星入金牛了后，特别适合甲生活节奏放较慢的，让家己有时间去感受真正重要的事项，会当伫厝内角落放小型的夹湿器，哈，啊，这个鱼肚啊，还是哪些，而这个摆设帮助咱的心情沉淀一下，也会当经一个固定的时间，卖看手机啊，和大脑休息。当你的情绪安稳落来，有足侪原本看不清楚的方向，反倒回来就会浮现，福气就慢慢聚集在你家己的身躯边。五行的开运方法，每日请你静心，好静思自然的沉淀，你会感受到真的蛮不错的。好，聊聊啊，来稳定真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林根峰到底来欣赏。

0: 雄黄小姐。
1: 哦，黄小姐啊。嗯。啊，高雄，阮即马有迄个宝德旺开无安尼？有闲来坐坐哈。啊，有哦。吼、哦，有闲来佚佗。
0: 就是想讲要敲电话，甲你讲一下。
1: 嘿，讲安那。
0: 食料足好啊。
1: 食料足好啊。
0: 我食迄一盒啊，十二斤啊。
1: 嘿。
0: 啊，我原底体力拢有够歹诶。
1: 吼、哦，体力歹。
0: 嘿啊，因为我之前早生囡仔生了无偌久。
1: 嘿嘿。
0: 差不多半冬左右。
1: 吼吼。
0: 嘿啊，大部时拢感觉足痛足疲劳。啊。
1: 真感谢，谢谢你。

0: 佛顶。
1: 和阮系对，迄个盖骨溜和阮妹妹食，因为我妹妹是坐办公室的。
0: 好。
1: 嘿，啊，伊坐办公室，伊是讲伊大不时拢会手麻麻。
0: 手麻麻，像咧拍电脑。
1: 对啊，对啊。好。伊就是因为伫办公室的关系。
0: 嗯嗯嗯。
1: 嘿啊，我介绍你介绍的去组合一只。
0: 好好，两项拢食就对啦。
1: 嘿啊，啊是。介绍伊食，伊食了嘛是袂歹。
0: 安尼哦，好，安尼真欢喜。
1: 啊，我再跟你介
0: 绍。哦，要叫你，安尼。
1: 你帮我送迄个钙骨溜，搁送两罐。
0: 好。
1: 好，啊，这里先帮我送五盒。
0: 安尼哦，哦，就感谢你呢。来
1: 啦，食好，我这就是爱甲你表示，甲你讲一下。
0: 哦，食好，大小不公的一层啦，吼。
1: 对啊，对。
0: 好好好，感谢你，好。
2: 谢谢哦，哈，阿舅妈大优待，大清爽。大家拢加买一挂，身体健康勇健健。你看这样呢，三十多岁就开始咧食咱的产品，食得非常的满意、感恩、感谢。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这礼拜就是妈妈节，希望大家关心妈妈的健康，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赶紧赶紧电话做你个顾过来，0800-55-9988。妈妈顾好健康，嘛是咱的幸福哦，需要。赶紧打电话，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4000-8000-2万、2万、2万、4万、2万、3万、4万、4万、4万、4万、8万，哈！欢迎好朋友，把握这个好机会，买愈多送愈多，大家拢健康个赚足多。

真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张秀清所给咱演唱的歌。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独家咱听是车票，世界卫生组织。在今仔日哦，证实了了一台大西洋游轮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的疫情，有三个人死亡，三个人出现症状，每日有报批咯。其他游客被困在游轮未舒适的地角，因被要求留伫船顶，等待批准才当落船。专家指出，游轮是动静发作上界凄惨的所在。这个洛特社报道，这台悬挂荷兰国旗的红迪亚斯号，3月20日对着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载150名游客。事件相关的三名死者包括一对荷兰籍的夫妇，第三名死者遗体搁伫船顶。另外一名英国籍的游客正食伫南非病院重症病房接受治疗，伊是目前6名个案当中，一个已经确诊着汉他病毒，另外2名船员出现症状，疑似染病。有消息人士透露，正讨论是不是要移送两个人去这个维德角医院隔离治疗。经过着英文红迪亚斯号的荷兰公司，在初三，就是在昨哦。地韩游客表示，船顶出现着数件不明病毒的病例了后，一个当前的游客暗时就死亡。批信当中指出，目前停在维德角普拉伊亚的外海，也搁咧等待当局批准游客是毋是当落船，并且将优先安排需要紧急医疗照护者离船。声明要求船顶人员持续爱挂口罩，保持距离，并且减少接触。公司也讲，正正透过所有可用的管道，包括外交的战机，争取当前旅客紧急就医，并且安排专船的旅客接受着适当的健康筛检。一个不愿意记名的乘客甲每日邮报讲，阮完全无收到消息，还佫有朋友伫船顶。澳洲传染病专家格里芬伫咧表示，汉他病毒虽然不常见，但是病情严重，全球每年有15万至20万的病例。这个病毒通常来自一个齿唇。而这个动物的粪便也是着要共同感染源，人传人足罕见。不过伊也指出，游轮长时间聚集大量人群，是非常有利感染传播的环境。因此，目前船顶的状况使人怀疑，是毋是存在某一种的传播。流行病学家贝克。甲 BBC 讲吼，汉他病毒潜伏期足长，介于1礼拜至8礼拜，疑似感染的乘客可能停船以前就已经染病。人类感染汉他病毒足罕见，伫游轮顶发病更加是非常的不寻常，而且游轮是动静发作足凄惨的所在。天空新闻也有指出，这台游轮有80间的舱房，上座当容纳170名乘客，57名船员，13名导游甲一个医师。多数的舱房是双人房，但是部分的舱房设有3至4个床位，每一个人一定价格
7800块的美金，代票24.8万，但是现在拄到这种的情形，足侪人心惊惊。啊，咱也希望好朋友，讲真的啦，身体顾好吧。啊，那拄到真正的看天边啊安排，啊无变乱。所以希望好朋友要参加游轮的旅行，家己嘛爱多多注意，加点时刻。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阵收听这首歌曲《十八相送》。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十八相送报不出来。咱现在邀请好朋友听《西厢记》好啊。

0: 哦，要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角钙骨溜。少年的时阵，得爱欠骨本，多多运动，多多补钙。安尼钙质若补有够，食老卡免烦恼老多久，咱也卡免烦恼讲骨头呼骨头怕，对不？无论男男女女，超过30岁，骨质就开始一点一滴的流失呢。所以要防止着骨头呼骨头怕，咱希望大家起码得赶紧三少钙骨溜量早食。有足侪好朋友讲，哟，啊，拢足侪阿伯阿姆咧，甲你买三少钙骨溜，啊，阮只少年敢得食，哎呦，少年人提早食，食老唔早有即个本钱，唔只有骨本，对不对？咱人体骨骼的骨质出世了后，随着年纪来增加，20岁至30岁到最高峰，然后骨质就渐渐减少。啊，女性停经了后，骨质减少速度会加快。那骨质流失上过侪，会使得原本吼啊非常密的即个骨骼会怎变安那会旧疮，啊变做安尼吼会受伤，这就是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呢。啊，老大人呐，停经了的女性，拢是高危险族群，长期使用类固醇的药物啦，或者是讲有风湿变亚疾病，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这种有需要赶紧来补充哦，大优待大精神，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机会。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 522-9928。
2: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真好听的一首《请你珍惜我》，有缘的时阵一定爱好好啊珍惜。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真正把握当下啦，吼！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文雅陪伴你。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这是台南女警的这个福音吼，热未婚夫证实冥婚专家是经两件代志，四件为大。台南市女警在永新发生车祸死亡，个别涉及这个五月七五，也就是明仔载。要来举办以姓林吼，姓林的男朋友立未婚夫也正式要办冥婚。民俗专家廖大义在讲，四者为大，办冥婚或者是未来婚配，拢爱询问着女警的意愿。那取得冥婚的同意，查甫袂使反悔，啊，那无恐惊严重会影响未来运动。第一心以生情在台南市第四分局药品派出所服务，做人亲切，工作认真。顶个月二十八号骑车停在等候车等台，以这个开离的期间，结果被后边一个女大学生骑机车追撞，伊被撞到这个撞掉了后失去良心。啊，为着倒手名便宜倒地，结果被开来到位的游览车根本就挡袂住，直接交过。二十九岁，事故经过真正使人相当的这个不甘，因为姓戴女警甲伊的男朋友已经论及着婚娶，双方面的家庭已经有婚礼相关的规划，每年特别做新娘，想袂到发生这个危险的代志，天人永隔。事发了后，传出双方面的家长也阁有共识，要为两个人办冥婚。经过了解，伊的个别是明仔载就要举办，男朋友已经伫福音顶馆。立名为未婚夫，正式要办冥婚。民俗专家廖大义在讲，冥婚的传统的风俗习惯就是，女性已经达到着适婚的年龄，但是还未出嫁的过往，通常亡者若想要嫁娶，会托梦予亲人，这个由亲人将伊的生辰八字、相片，甚至连同现金、金仔堆入红包袋。踮伫路边等有缘人叫走，亲人则去献身询问着冥婚的事宜。啊，女性的状况甲一般的冥婚无同吼，家属爱注意两件代志。首先就是四者为大，冥婚进程一定爱跋杯取得着伊的同意。毕竟可能有不愿意耽误查甫的一边，也是过往了后想要分游的状况。那女方愿意嫁，已经承诺嫁出的男方，就要做到到，绝对袂使反悔。如果你若公公的无办，那么恐惊会严重影响未来运势。廖大义也提醒双方面冥婚了后，女方牌位会列入着夫家公妈昂接受着永久的这个供奉。多数查甫伫为着传宗接代，通常会个分配。这个时阵也要注意取得亡妻同意，而且伊愿意的亡妻为大母，所以入门了后的太太爱称呼伊大姐，表示尊重。伫这个二十一世纪，有足侪人讲，有需要遐麻烦吗？你若是要照起工，你就是爱安尼。啊，如果你若无愿意，当然的另当别论。咱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
安排这首歌曲《哈尔滨之恋》。

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石造粒精一盒，固本培元，强壮着咱的身体健康。所以如果那是脚酸手软的啦，腰酸背痛的啦，不管是疲劳忝身、头晕目暗，甚至吼老人家足够畏寒的啦，啊小看呢吼，较暗困的，啊着规身躯忝身疲劳，足无力的。像这种的情形，你赶紧来吃咱的三石造粒精一盒，纯天然植物性的营养素，安心来吃。咱是最新生物科技的产品，所以唔免食济，一日食一摆，一摆食两粒。咱有虾红素、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瓜拿那、精氨酸、肉桂、冬瓜、凤梨酵素、葡萄籽，济济营养素，拢纯天然植物性的，安心来食。提供予咱听众朋友，精气神会饱。

咱的产品三少做的整一盒，绝对无刺激性，无副作用，无兴奋剂，安心来挖去。即马大优待大赠送，只要本雅代言的产品买满4000就送。长期咧食做的整的朋友，2盒、4盒、6盒、8盒，古在里边，只要你买4000、8000。万二万六，两万四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万八，买半当18盒36,哈啊！欢迎好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两扎挖客，大家健康哦。大优待大精神，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等你哦。

来哟、哦，这首歌曲是由着陈英杰所甲咱唱的《深情的探戈》。陈英杰是一个足好唱歌，搁一个足水的姑娘，但是因为爱唔着人，结果伊的一生到今嘛，真正吼大家拢对伊足唔甘的吼。所以人咧讲，男性惊做唔着行。啊，女性惊嫁唔着人，所以爱唔着人的时阵，确实有影造成了的一生，啊，就安尼凄凄惨惨。所以咱伫遮嘛，希望所有女性，请你记住，目睭闭个紧吼，唔通叫喇叭搞掉，事后后悔，真正的来不及了。来，起码咱来进攻个吼。咱所介绍的三焦钙骨瘤，让咱有非常另外的行动力，走路载载载，稳稳稳，不免强在你那里跋倒，不免强在你那里为了行动的问题来苦恼。很多人在说、啊、行动力要怎么好，提早补钙固骨骨关节啦，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和咱稳固另外个有够力，食咱的美国进口三焦钙骨瘤，唔是干那食三焦钙骨瘤尔，有足济咱家的大哥大姐，常在咧问讲嘿，啊，我都安尼精神也无好，体力也无好，往重点，你食三焦做了整一盒，先甲身体够用。啊，搁再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瘤，相辅相成，才会当健康一百分。所以会记住吼，唔通搁延迟，唔通搁拖山。文雅甲你介绍的三焦做了整一盒，三焦钙骨瘤，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即马大优待大赠送。如果你是干那食这两项，你就买一盒送二盒的，真正予咱母亲节轻松快乐刷落去呢。投资健康，万无一失。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过过来，0800559988。关心咱妈妈的健康，投资妈妈的这个健康，当然庆祝母亲节跟妈妈好礼。另外，妈妈健康嘛是咱事实的这个幸福，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母亲节，大优待大赠送。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买4000得送4000、8000、万里、万当、两万、两万四、两万八、3万里、3万六、4万、4万是4万八。好，半当买一届，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0: 今嘛，咱来庆功阁哦。
1: 一个月住三四摆病院哦。
2: 啊，
1: 啊是啊。
2: 哦，
1: 那运动诶，袂歹啦，哈。
2: 啊，会种菜啊。
1: 好。
2: 人咧种菜，我嘛变来过来种啊。
1: 安尼吼，好。
2: 诶、欸，我家人大家种菜，我无种会艰苦。
1: 好啦，一定会当安尼
2: 辛苦辛苦。敢那运动诶，遐囡仔我叫我毋茫种，我啊，我运动啦。
1: 哎呀，加减叮当，一叮当上好吼。
2: 对啊。
1: 会赚三万块呢哈。
2: 哎呀
1: 哎呀，谢谢啦哈，
2: 感谢啦，给你感谢啦。
1: 好好，免感谢，吃喝大小饱。
2: 听到你这，我去我听到我都我大人老我听会我啊我就买。
1: 哎呀，病济莫啊啦，啊身体健康啊。
2: 我的病情我就买我就买，哦，食电台为何有够济食？
1: 哎
2: 呀，哦，啊，食几个来叫济。
1: 啊，吃到咱的即马好好，
2: 啊，希望你继续。吃到你这、吃到你这才是好的。
1: 哦，恭喜哈！
2: 啊，无食，拢无食到落去。哦，
1: 啊，较早迄落小行者的皮皮串，即马拢唔免串啦，就对啦。
2: 如果行到皮皮串啊，即马
1: 我拢袂串。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安尼足平足平，对个，安尼就平。
1: 哦，安尼足恭喜！啊，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几啊，
1: 七十几岁尔，个少年的啦，人生七十才开始吼。
2: 挺好个啦，我挺好。
1: 好啦，啊，从做囡仔到将士，你看七十几岁较好，恭喜哦。
2: 做囡仔，做囡仔，个即久拢安尼穿袂出来哦。
1: 安尼吼，你
2: 哦，
1: 想袂到。
2: 啊，下久啊。
1: 吼。
2: 啊，怎啊下久啊？好奇怪。
1: 迄就是应用过有够，规个身体拢用起来，安尼啦。
2: 啊啦，系啦，系。
1: 哦，好啦，继续保养
2: 啦。
1: 好好好，搁打字哦哈，再见再见。
2: 等我你无用无用，
1: 好好，谢谢谢谢。以上功课哦，哈，谢谢。

拄只咱所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好听、怀念自己的歌曲哈。流浪三兄妹，咱的吴太太所甲咱点的歌，欢迎和平就继续收听咱的节目。有缘是文雅陪伴你，即马咱来进广告哦。吴太太头拄仔咧甲我讲伊讲，文雅安心介绍你的产品绝对赞的。伊讲吼，我长期食你的产品，报足侪朋友在食，精神好，体力好，白交流好困，吼、哦，真正大家足娱乐。啊，佮配合你的三焦钙骨瘤，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力，即马大家行动力、活动力足好。昨我嘛去溪头，啊去行行行到天文台，佮倒转来，哇哈，行到天文台哦。坦白讲，我去五间的这个溪头，我只有两间行到溪头。伊讲哦，较早。行到大草原，行到神木的无多啊！啊，即马拢行到即个较早去的吼，啊，行到天文台，佮行倒转来，精神偌好，体力偌好，逐工拢嘛足欢喜，足有自信。就是食你的做疗程，就是食你的钙骨瘤啊！最近嘛有咧食山苦瓜，真正袂歹哦，听得有够好。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食好到小饱哈。讲到一层，像咱吴太太报告一个朋友咧食咱的产品，真感恩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四千八千万里啊，反正就是四千一看哈。欢迎好朋友把握这个母亲节大优待机会哦，送健康给妈妈。以上广告，即马来听。

独家这首歌曲是《伤心买房车》，咱的林太太哈特别给咱选播的歌曲，谢谢林太太哈。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哈，特别分享的这是，真正吼、哦，有当时啊，这个法律方面的常识爱有啊无哦，真正会出大代志。你们知影汤圆一个水电工阿贤呐吼。啊，透过着网络，甲十五岁小女小玉见面，刷落来伫一日内面，载着即个查某囡仔连冲两间旅馆，啊，发生着即个性行为。没想到阿贤啊，敢若认一摆性行为，佮表示讲，毋知即个查某囡仔未满16岁，互法官听一个一直喊头，将其买依照对着14岁以上未满16岁女子为性交罪佮判刑一当。判决指出，阿贤啊，佮小女小韩吼，透过着网络的熟识，两个人是伫即、這个，是伫倒位呢？是伫2025年的1月小玉见面，因为小韩的外貌看开，啊，都啊个做幼稚的吼，啊，做囡仔型，可见直接看到啥，伊也未满16岁，各种的少女。但是这个查甫的阿贤啊，又原伫当日上午9点外，开车载着这个查甫囡仔去桃园某一个精品旅馆待阵，下晡2点外。那想意犹未尽，佮带这个小韩去买保险套，佮去汽车旅馆开房间，并无违反意愿，2摆拢得逞。小韩尾啊，登去引导因老爸伫包包内面发现无用过诶这个保险套，爸母联手追问之下，案情曝光，小韩的爸母赶紧带查某囝去报警处理。听审的时阵，阿贤啊承认有发生着性行为，但是伊讲我唔知伊阿未满16岁，而且讲第二摆入去摩铁，两个人3点钟，但是只为着给小韩啊，得买加迄种迄个增加。啊，清理理的啊，吃泡面尔啊，法官检视相关的证据，发现阿涵啊，这阿涵啊，甲小涵，第一波1点53分去买着买保险套，认为那单纯为着要用餐，还是要卸指甲啊，便利商店公园嘛，拢会当完成，无需要阁开880去开房间。动机应该就知影嘛，对不？法官更加强调，小韩生子看起来就做囡仔型，伊的打扮、伊的外貌、伊的谈吐，拢是明明白白，就是高中生。任何人一眼看，就是高中的少女。阿贤来讲法，属于应该推卸责任的讲法。桃园地方法院审理，阿贤啊，为了满足一己的需要，只以甲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法治观念淡薄，伤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全发展，可能以后进缓刑，而且双方面无成立了解，所以伊是高职的毕业，在做水电的工课，无需要抚养亲属的状态之下，依照对着14岁以上未满16岁女子性交罪判有期徒刑1年。啊，你讲一句啊，歹听啦，有需要就含各种的查某囡仔做遐个代志。你若是有需求，照你来讲，有足侪方法啊，对不对？啊，正常的这个交友，或者是你要去倒位处理，拢有法度。啊，结果对着14岁未满16岁各种生，啊，你就是爱付出代价。所以啊，咱希望一寡查甫人，讲真的啦，交朋友是真好。啊，唔过如果你那是对着一寡未成年的女子，啊来做遐个代志，你就是咧自找麻烦，对不？最好是买，免你到时阵
领事上升。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作者父母对着我们的孩子在网络交友要关心，提早让我们的孩子会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这也很重要。

0: 今生爱一回了后，咱今仔节目时间也已经到啊。以上节目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大优待大赠送，只要本雅代言这三项产品买满四千的送，欢迎好朋友把机会哈。咱四月二十到五月二十，即卖已经半个月啊，剩半个月时间，脚手暧昧哦。祝福所有好朋友，大家黄昏快乐。同时，会记得 AM 十点阁有直播，继续收听本雅为你主持的听。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7: 老师是女生。
6: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8: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3: 台湾。

0: 탐의 뭐.
1: 야, 我就看他们摸排档鼓下排地的搞那边啦，老王啊，我是喝酒的。哎呀，我那快台湾呐，不知道时代是得未给完咯。呀，的呀，的福州啊，哎呀，福州的所在办事处边头要小心三百几个
0: 咯。比小西要得人，
1: 不是啦，办事要就小西，记者七百七百走袂咯。哎呀，我那喝酒干啊，喝酒干，哎呀，传进来，我那过台湾人，咱都安尼，那安尼老啊呢，哦，安那过台湾人传进来某呢，啊，传进来某实在可怜呐，那艰苦，不是讲我讲的呐，我那传的某吼，伊安尼吼，大家呢都讲是。要想要生气啊！恁别个混啊，吊大腿啦、啊，什么低个量啊，夹一波吊大腿啦、啊，靠面前头啦、啊，用苦尽头啦、啊，三块切三块冲，三块混三块变，赶快没生啦、啊！干嘛呀？去找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身体真用，讲叫我袂使去啦，我某我家己去尔，去看一遍尔，但事有心啦、啊，这其中绝对有藏在仓库啦，
0: 要机关藏仓库。
1: 要安尼说，娘娘生生的啦，啊，即马囡仔吼，你敢知影呢？安
0: 怎？
1: 哎呦，恁阿都爱骗囡仔呢，吼、哦，我呢，唔是骗囡仔尔，我来个那个，讲了泡牛奶头食啦，恁那全世人伫福州啦，过台湾啦，阿妈咧泡讲那这牛奶的红囡仔食。啊，无半片啦，唔是讲我咧讲啦，这全部生啦艰苦啦，伊困咧，阮某咧困咧，直接敢那死滴咧，啊，我咧安尼咯，安尼个咧，这骗囡仔，囡仔连咪三两个就好咧，伊无代表事咧，教囡仔教安怎咧，敢知？两个教囡仔是咧，讲头时咧会叫阿母阿母唔只叫，那靠样头时拢叫阿爸阿爸，恁囡仔咧好，囡仔咧靠个时阵，侬讲阿爸，好久阿爸，好久阿。好少啦，阿爸。
0: 阿爸得进去吗？
1: 阿爸得拢去，胖姑娘有只，咱也冇跑过。咱头先是喏，真的，哎嘞，阮头先是喏用迄个这，哎，迄个连管呐，吼，连管安尼胖姑娘啊啊呀，好只，伊嘛哭呢，哦，安尼那哭，哇哇哇，哭了，哭完。看那像那四百四母啊，
0: 哟，不是，
1: 刚是把他靠山烧了，安尼得好嘞，哟，阿姐嘛吼，我是讲无用冷的，安尼唔好嘞，哟，也无讲用烧，用个烧罐迄款嘞，用烧罐呐，伊安尼是娘娘吼，安尼拍火架，哎呀，嘛是靠干嘞，像那靠腰了，一直靠。用小罐的泡椒啊烤，用连罐的泡椒也烤了。啊，所以哦，我那正老被判死了。有小罐的烤，无小罐你也烤。唔代表安怎都好啦。我唔是讲完全是福州人正老被哦，实在艰苦。你是讲福州的意思是讲，你有泡用诶连罐泡好囡仔食，囡仔也烤。啊，用这小罐泡好囡仔食，囡仔烤，安对不对啦？你有人就是安尼，有笑干那哭，无笑干那哭吗？你是讲看安尼是虾米哟？较早吼，有一只鸡，古早时代较早鸡公透早开吼，就叫呢。
0: 鸡公
1: 叫啊！好、哦，鸡公哦，较早鸡公啊。我们出去啊！不，迄鸡啊，就来讲啊。还是咧挂袂断开咪啦，挂袂断开就是像阮迄鸡啊，有当时你也掠开台哦，爱开挂无掉，挂无掉。
0: 伊原来安尼叫吗？
1: 就是像安叫，我们出去啊无？啊，迄安尼个好听，话足歹听，还尾音哦。我们出去啊无？像我吓到要死啊，是迄国库里人，都安尼爱叫啊，晓？啊，即嘛吼，迄个地吼，迄安尼，托阿妈阿高母吼，高母讲，高母，唔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阿你啦，阿一只，一只，迄个只阿公吼，听到了吼，安尼哦，就甲讲哦，我讲哦，发啥子？ 发煞者，发煞者。迄鸭脚吼，迄乌面鸭脚，迄吼，所以人咧人啊，到冬天咧食鸭脚，迄鸭脚哈哈叫。
0: 翻面鸭哦。
1: 吼哦，迄种发煞者，发煞者，发煞者安尼，发煞者安尼，晓发煞者，发煞者，晓啊啊，迄个迄真正有影啊啊，迄只鹅母吼，看到讲哦，嗯，我里面歪一，哦，我里面歪一，我里面歪一。哎，只火鸡，迄只火鸡母群了哦，火一直叫讲，叫叫咕咕咕，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叫叫十摆，迄只火鸡母哦，买去用强奸也是呐，也是要火鸡也是啥物鸡母阿母也是啥，我去强也唔知，我叫叫叫十摆，叫叫十摆安尼啦，叫叫十摆哦，叫叫十摆安尼，吓，啊啊，迄火鸡群了哦，火鸡群来讲。咕噜啊！迄鸟鸟刚叫鸟母讲，鸟刚叫鸟母，那鸟靠近你喽！啊，我接到啊！要，啊，只鸟母讲，
0: 鸟你靠要命了，靠要命，要靠，要加油，鸟
1: 要。啊，高，鸟刚了，
0: 要干了，鸟靠了，靠近了，要
2: 紧接紧，
1: 一滚哦，嘿。一群啊，狗啊，猫啊，啊，也鸡、飞鸡安尼哦，坐火坐火车吼，安尼去行，嘟，
2: 冲冲，要游世界哦，冲冲冲冲冲
1: 冲冲，安尼规群坐火车哦，对高雄慢慢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安地冲冲冲啊台北去安尼啦，叫高雄离开台，规群离开台。
2: 伊唔免去佚佗的吗？
1: 去佚佗唔免睇，结果人去到台北人看，哦，我靠，这车来物件好，规只拢唔免睇，所以啊，也是卖去。
2: 规只拢厉害哦。
1: 也规只厉害，所以啊，有那时安尼卖较好啦，那是哦。
2: 有伊啊无？
1: 有啦，哎呀，卖较好啦哦。哎、啊，草地青鸡哦，咱足久无看到诶海口。迄、那个这海口青鸡足久，冇看到山顶青嘛吼，也得安尼哦，啊得有那派一粒猪头甲猪尾吼，
2: 要好青嘛，
1: 晓啦，用本单安尼拗咧安尼吼，啊要好青、嗯、啊，安尼啊呛呛行，你都呛呛行，就山高青阴青阴到去。啊！看到青鹅在遐在放尿，响叫一声，青鹅惊一个吼，
2: 要放尿那要看到。
1: 哎呦，青鹅一路接都无人来。
2: 没无变数吗？没变数。
1: 迄山顶较早拢无变数，山顶哦，然后是有些在迄位较早拢用龟用个迄竹啊，
2: 龟有野吗？
1: 扁扁的，扁扁的哦，啊无用个排棒啊，小啊扎的啊就棒啊。
2: 啊，你有做变数？
1: 啊，位啊，要去去掀棒哦。怕麻烦哦，住住外口，像我这清闲的，啊，无人来，家己人住山顶尔，都要拄啊好看，拄啊看腾开尔，又清洁讲，啊，我来看到，哎呦，清官看人家讲，哎呦，清洁啊，啊，你看到对，无啦，看到你看拄啊人开尔，无剩的拢无看啦，咁拢无看，你来外久啊？来瞧半点钟，啊！你拢无看，
2: 半点钟无看。
1: 有啦，看到一束啊啦，一点啊尔吼。啊，有看到啥未？哎，无啦，他有啦，就硬着尔啦，嘛无注意咧看啦，晓安尼啦。
2: 无专注看。
1: 呀，阿青哥，阿你今日是安尼，啥物风吹你来啦？哎，太有咧，就安尼啦，我就吼，饲一撮猪吼，也成十只啦，啊卖啦，啊就吼，啊，本来是要拜猪雕公啦，吼。哎公哦，哎，本来是要拜低调公啦，哎呦，你有拜无啦？哎，这是吼，我全无爱拜了。听阮厝边一个阿公姆妈在讲啦，阿公姆妈讲哦，哎呦，你个亲家啊，你着较卖拜迄低调公，拜低调公哦，公哦拜的哦，公啊，迄银幕卡的哦。 迄啥物？讨啥物？我个讲迄啊，我讲面，迄我唔知啊啦，就是安尼啦。哦，啊你啊，我就是讲这猪头甲猪尾吼，啊就安尼样啦，啊来买来，互你，互你食啦，哟。哎呦，亲家啊，你实在真正你有够好呢，晓？吼、哦，啊你安尼买起安尼，晓啦。啊，我甲你讲，猪头哦。

0: 阮某就对啦，啊对对，啊，迄食咧较甜哦，迄猪头食落，啊，佮佮迄猪尾食落，哎呦，亲妈，我甲你讲哦，迄食到第几，迄尾嘴哦，加外口油，迄鸡看起来鸡，婀娜多姿哦，啥物话啊？迄安尼哦，迄猪头配猪尾食咧较甜，迄个尾嘴哦，婀娜多姿，较好油啦，哦。哎油有啦，啊你即嘛安尼行路安尼油哦，迄鸡偌水呢，亲嘛你哦看起来水鸡比人比较济哦，有影无影呢？你比别人比较水啦，啊我甲你讲较简单，讲水鸡比人比较济，啊你即嘛搁即个孙娘只猪头甲猪尾搁食落哦，安尼话哼。亲啊，你甲骗咧！啊，你叫阿娘，无人甲认，嘛无歹势，我甲认一个。迄你若安尼低头低尾食落哦，迄行路得油哦，哎呀！甲你头讲无要紧，哎呦，亲家啊，迄是安怎？你着低头低尾，甲扫暖暖哦，啊，甲油咧，哎呀！迄查甫看到你，大家冷笑笑，有影无影咧？真的啦，哎呦，那安尼哦，赶紧哦，兄弟哦，赶紧剃头，剃尾，甲杀落去，哎，真正有好咯。啊，若要好哦，我那是来听英皇啊，甲小玉啊，喏，做节目甲小玉啊，唱歌恁听较好呀。什么呀？你讲恁遐较好，我是讲安尼音，安尼音较好啦。好、哦，我是讲你那乌白人讲因娘的较好，唔对呢，是讲因安尼较好，
1: 会较好，
0: 对啊，啊啥物会较好，
1: 因会较好，
0: 因较好安
1: 怎？
0: 卖讲会较啦，
1: 他们会比较，因会较好啊，
0: 卖讲讲会较啦，你查囡仔人讲的讲会较歹听，爱讲因较好，
1: 因、哦、较好，
0: 要安尼你讲因会较。
1: 他们会啊，因会较好啊，佮较好啊。
0: 唔是，唔系咩讲啊，讲因较好就好，
1: 因较好啊。
0: 迄会较卖讲啊，好，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哎呦，我海口亲家啦。哎呦，我是哦山顶亲嘛，我即马低头甲低尾吃来，我来甲恁用啊。对，恁大家笑眯眯哦，眯眯啊笑笑眯眯，听个哦，安尼好东西啊。感谢大家收听，来我产品分享一下。

0: 了三顿。
1: 阿母的双手牵着咱大汉，咱若跌倒，都会叫阿娘。细汉甲咱六岁六幼，现在因年纪较大，身体慢慢啊退化，咱就要赶紧保护伊的身体健康，让伊身体臃肿哦。
2: 和阿母抹到皮肤白泡泡、幼咪咪、无裂颈，加足少年的紧致保湿的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即马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买到拢赚到哦。
1: 阿爸吼，伊咧雨伞嘛肥大，要放放无，唔放阁紧紧，查某人呐咧搞块放叫闪尿啊咧，内裤一日换几啊领，美国进口自然蓝袜子哦，食咧上好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卡手爱赶紧哦。你若花落花果花客，暗管啊紧按，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自然那都啊，你赶来甲食。让你的血压会平稳，也袂安尼起起落落，健康检查阁无问题呢。
2: 英宏甲小雨来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陪伴全国的听众朋友，照顾咱的身体健康。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1: 主音纳豆王啊，
3: 本人啊，头家，
2: 头家哟，
1: 食了好啦，主音纳豆王啊，
3: 好，那食了就是，再我们再各位，各报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咪讲，好吧，我吃食了再来看。
1: 啊，你食好了安怎？
2: 啊，这你食好安怎？
3: 哇呀，我就跟你讲吼，他个人家里先行的啦，因为都做失败安尼啊，
1: 存款卖啦，
3: 我这有够气啊啦。嘿啦，老家就食较咸安尼哦。
1: 啊，你继续搁保养搁食啦。
2: 啊，直直保养，直直甲看嘞看嘞安尼啊。
3: 啊，他家讲啊，你食啊，你会肥啦。
2: 安尼吼，系啊，伊循环较好啊。
3: 恁的油啊味过来啦。
2: 安尼吼，谢谢啦。
3: 我得甲朋友讲。
2: 谢谢啊哈。
3: 安尼啦，
1: 谢谢啊。
2: 好哈。
1: 再来接头啦。
4: 再来。朋友啊，我食伊纳豆哦吼。食饭前后拢无记饱，
2: 无要紧。
4: 我已经食这么五个月啊！
1: 即卖食了安怎？
2: 食了安怎？
4: 较好淡薄啊，
2: 真。
4: 哦。较好。
1: 啊，你本来是会安怎？
4: 我手干来再去洗下起来吼，那会小可麻麻呢。
1: 哦。
4: 啊，即卖袂啊哩。
2: 伊循环较无好啦吼。
1: 啊，即卖袂得，你得食暗时啊两粒安得。这两条嘛较安全咯、哦，天黏咪寒，黏咪热，安较袂危险
4: 啊。暗时食就好
2: 啊，食暗时就好。
1: 啊，你若总一半其他较冷哦，你就在早时啊，搁加食两粒安尼。
2: 嘿，较冷来，你就搁加干。
4: 搁啊补强
1: 的。对对对，啊啦，无讲介寒，你就搁食暗时两粒安得哈。
4: 好，
1: 再见，
2: 拜拜。
1: 好。
5: 另外哦，我迄个美女小欧阳，我无成
1: 功。你好，我咧安怎？
5: 袂歹啊，我们那无那水。
1: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6: 社交拢叫啥做？
2: 阿丽哦，
1: 阿丽抹了安怎？
6: 袂歹啊，讲我今麦较水啦，皮肤较好啦，
2: 太油哦。
1: 对啦，
6: 我改过几多年啊？
2: 好，谢谢啊哈。
6: 好六合一，
1: 今麦抹过无？
6: 有啊，水啊，
2: 水哦，
6: 抹好个
2: 少。啊，幼咪咪无？
6: 有啊。讲我即马无讲，甲较早无讲。
2: 无讲哦，
6: 对哦，
2: 都少年哦。
1: 诶，加较少年，啊，面会加足金，加较油，幼咪咪白泡泡
2: 啊。哈，
6: 啊，我是讲叫三组，
2: 我叫伊家你写吼，谢谢你哈。
1: 那哟，迄位查某人安尼拍，安尼去做工过，啊，拍到乌色色，安尼啊，看起啊，都安40多岁尔，看起查某就想要60-70岁，安乌咪嘛色，安尼啊，看起到底安尼够老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抹咧到底你。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哦！哎、欸，啊，讲啊，你是去迄落面，去拉皮也是安怎？啊，无面汤加只水啊！所以这款美女了，我今物都穿个无好呢咧。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了哦，吼！啊，大家拢看贵车，真正有影咧！你安管家来甲抹，啊，这自美国进口自然蓝莓子哦，这有哪三克啊，三克啊！这阿母哦，当时啊，囡仔较早生囡仔哦，啊，拢安尼咬啊，闪尿、喘尿，伊也唔敢讲咧。啊，阿公哦，阿爸哦，你啊无线，肥大要放放，无放紧紧咧，得多啊，滴滴就要滴给他。 美国进口船管南非去，你看来吃，那红啊无感情来无话好，食食哦，哦，有够好啊！啊，这主因那多红哦，你得来安尼大细条，要通身体，要健康哦，安尼哦，伊也通通到未麻，未多安尼艰苦嘞，对不对？走路嘛好行，哎呦，维他命 K2 哦，食了到骨头较顶，筋络 Q 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就健康啦。即马这主因那多红，我那三几啊送一几啊，美国进口主因人规只三罐。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哦！这回吼，咱送无到，唔知要等偌久，卡手要赶紧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哦。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业户呢，天发的打不通哦。
1: 喂，你好，我也好啊。
2: 喂啊，
0: 嗯，我唱歌。
2: 什么歌？
0: 七星大。
2: 多唱过年呢，七星大。
0: 三点二，
2: 嘛是拄啊唱过尔，你点的这個、你拢无听哦，你有点你无听哦，拢唱拄啊唱过
1: 尔咧。喂，哎，你好，我英雄啊。喂。
2: 喂。
0: 喂。
1: 嘿，你好，嘿。
0: 英雄啊，我是高伟哈。嘿。我爱那边个一位专家医生哦。哦。啊，记得我张文学生，我从那个等下个，我开去看个骨胶片，开个片。
1: 哎、那個，无要紧啦，
2: 啊，
1: 无要紧哈，
0: 好。你拄个二三十岁来，食个够紧。
1: 我好，我个路好哈，
0: 好，好，
1: 无要紧，无要紧哈，
0: 无要紧，
2: 嘿，
0: 我是等伊只关机，我等伊正常，我关去啊，啊，
1: 买，
0: 我问问问问，
1: 好啦，
0: 啊，我买那个一杯三加一，我到电视啊，到二十八号，二十号。
1: 无你咪你咪说
2: 哈，好，好，
0: 我记十八加个咧，
1: 好，好，好，好，有奖赏，三米奖赏哈，
2: 谢谢，感谢，
1: 喂你好，
2: 喂哦，
7: 喂，杨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哎，
7: 我点首无言的酒杯里的，
2: 哈，啥咪？
7: 无言的酒杯，
2: 无言的酒杯哦，我唔知样唱咩咧，无言的酒杯，
7: 日语的，
2: 系啊，我唔知样唱咩咧，冇听过咧，系啊，
1: 好，好，喂你好。喂
8: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小玉平安，
2: 你好，
1: 你好，
8: 我在请小玉唱一首《鸳鸯蝴蝶梦》，
2: 那条我没唱哈，
1: 我没在唱哈，
2: 那条我没唱，换一条，换一条好不？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9: 英雄小玉哦，
2: 有，
9: 那个梨花呢？
2: 梨花泪小贺，梨花泪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哎，英雄天才你好，小玉你好，
2: 马好。
10: 我还当点首歌嘞。
2: 哎呀，
10: 分中月圆，
2: 分中月圆哈。
10: 哎，谢谢你啊，
2: 客气哦。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哎，英雄小弟弟好，
2: 你好。
11: 点一条三年的古筝啊。
2: 三年古筝有点啊，还袂唱，免个订号点哈。
1: 我有下过来。你好，我
7: 英雄啊。你好，你好，我点一首《片恋酒》。
2: 片恋酒，嘿，好，片恋酒安排哈，不客气。
1: 好好，我你好，我英雄啊。
12: 来，先拍七大直播。
1: 好。
2: 拍七大直播，吼。
1: 嗯。
2: 拍七大直播。
1: 嗯。喂，
13: 喂，你好，英雄，你好，我要点首歌，
2: 什么歌？
13: 诶，车票，
2: 我袂晓唱，车站我会晓，车票我无拍。
1: 啊，喂，你好，
14: 喂，英雄大哥，
1: 诶，你好，
14: 我是英雄，小姐你好，
2: 你好诶，
14: 我要点妈妈请你也保重，
2: 妈妈请你也保重，
1: 你要点无对，点你要接，点唔对讲。妈妈，哎呦，爸爸用，啊对嘛对啊，
14: 好白听，
1: 先讲我听，
2: 别妈妈请你，
1: 等你来一日也袂用点嘛讲，因为啊，母亲节要考你，听一条妈妈请你哦，爸爸用，我头一条歌，讲啊，请你也保重啦哈，
14: 妈妈请你保重些，我白讲话，
1: 来，赶紧来唱歌啊！
2: 来，我来安排一首阿母的温情哦。

0: 阿母的温情较深大海，
1: 嗯、
0: 真正有影。所以讲哦，阿母哦，
1: 比海佫较深诶。
0: 咱这世人哦，欠老爸老母哦温情哦，行未了，这世人行未了，
1: 行未完咯、哦啊。
0: 好，来，赶紧，赶紧，过来唱条歌啊！
1: 来哦，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哦，让我走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再来跟产品共享一下。
1: 哎呦，我讲你买点鸟的代志来买啦，南瓜子加纳豆。我即话南瓜子吼，鸡本来只会拢会放诶，啊南瓜子鸡只贵只嘛吼，啊纳豆上咧按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子食较济咧。
0: 即、這个裂破线啦吼，红光油脂较无好油路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2: 安尼继续爱甲保养诶呀。
1: 诶，我做大妈，我食，一直甲伊食啦，食。
2: 看你吼，
0: 好，
2: 哦，谢谢你哦，好。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非、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有自行、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哦，拢安尼甲咱英豪甲小雨啊、听小拢捡茶碗呀。我咱民族较大较烫哦，即卖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流血血的，你若唔信，你甲问看卖，拢变变叫啦，吼吼嘿嘿叫啊！啊，物件强强要，强强要卖甲无货的吼、啊，所以哦，咱赶紧，大家卡手赶紧哦，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哦。你平时有咧食咱产品，规年当天看起来这么上会好啦，当时上会好，咱唔是像人三两工在咧促销，三两工在咧一罐送咧七八罐哦，无哦，咱这份物件好，你也爱把握机会吼，等下赶紧，这要刷赶紧看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好，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雄甲小雨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啦，公司报道往底，唔知影拢当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皮哈。喂，你好。
2: 喂哟、
3: 哦。喂。
0: 嘿，你好。
3: 英雄啊！
0: 嘿，你好。
3: 带你阿妈。
0: 嘿，你好。
3: 我等哦，听十点到十二点才困嘞，啊，过会再透早拖老伙仔去办老人的种地保护，啊，过。都是会资料咩？
2: 哦，
3: 啊，拄好才转来尔，
2: 有
3: 负责你的节目，
2: 小
3: 英小姐你的阿伯文件我有收到
2: 啊，收到啊，
3: 我收到嘛，你那礼拜我拢爱听重播的啊，
2: 对哦，谢谢，
0: 谢谢啊，谢谢啊，
3: 干嘛呢？啊，我再搁点几条歌，
2: 好啊。
3: 阿母来抓刀梯，
2: 哎，调我袂用唱诶，阿母要抓刀梯嘿，大草地哦。
3: 阿母夫妻之歌，
2: 夫妻之歌哦，好。
3: 一好诶，我足爱听你节目，拢爱你那礼拜无伫节目，我拢爱听。
2: 好，
3: 谢
2: 谢。
3: 哎呀，我真友好呀。
0: 好，谢谢啊。
3: 小姐，小姐，谢谢。
2: 不客气啊，阿妈，不客气哦。
0: 好、哦、来，赶紧过来个唱歌、啊。
2: 来，我即摆安排一首吼，诶、欸，男女爱歌嘞。

声，甘到有时阵入房花雨翻路影，就是不倒来无做我不惊，你我甘拜惊什么？

0: 小胖啊，啊你讲要减肥先啊，搁加一下子。
1: 小胖。
0: 啊我哦，较早加哦，一摆拢食六只。
1: 减肥食几只？
0: 鸭食两只，鹅啊食一只啊。啊，今嘛吼，啊吼，今嘛较食三只尔，鹅啊食一边吼，鸭食一只啊。
1: 啊，
0: 点心点心哦。点心我较早咧食点心，迄肉包拢食超三十粒，啊，即马吼食超都二十粒，点着心尔。啊，迄东阿米哥较早是拢食二十个，即马剩食十个。馒头较早拢食二十粒，即马剩食十五粒。安尼吼，迄减拢袂落呢，减肥拢减袂落。靠腰你食啊，这边无大苦嘛，大苦啊！来，产品更新一下。
2: 啊，
1: 有抹恁的迄落
2: 面，
1: 啊，抹了
2: 有水
1: 无咧？
2: 有
1: 哦，金当当哩啦！
0: 哎，
1: 啊，有咪咪无？
2: 有哦，我抹三年啊，嘿。
0: 哦哦。
2: 主
0: 要那个季节是啥？主要那个季节牛肉啦，腰子蓬蓬啦吼，啊腰来生来吃好啦。
2: 啊，有香油迄、那
1: 个，
0: 香油吃那个季，主要那个季得啊。啊，
2: 我做个迄落蓬蓬发芽嘛咧
0: 啊。啊，吃那个季，主要那个季得。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送大精神啊！快紧啦，即马六月一号好变变叫吼。咱家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音蓝莓汁甲主音纳豆王，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好买着拢赚着。美女了，伊抹了个就水洋洋、水当当的哦，吼，免去去拉皮的吼，免去拉，迄只阴坡拉皮的哦，安尼有够赞的。即马我们三罐送一罐啦，卡车啊赶紧啦，送完为止啦哈。哦，啊忙火车过较分边啊，挲挲的买无啊，赶紧招厝边头买，哦啊赶紧啊等下，甲开一趟天拢看个空啦，好庄敬。即马哦，感谢恁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甲咱领我甲小弟安疼痛甲安尼哦，爱捡茶碗尔哦，安尼拢车归车哦，互咱民主较大较痛哦，谢谢啊！以上三面感想。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声望你按姿势哦。来，稍后来安排一首吼《红灯路》哦。

0: 朋友讲咱听这名啦，啊，这个那要友好时代人真积极。这個、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搞放尿，直接放尿。你看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话要辛苦，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
1: 吼。
0: 所以咱若甲洗身躯，经个洗好清气啊，若无按一寡迄个未骨的，就说买双未骨的鞋拖啊，好穿啊。老大人较老啊，唔当互伊徛咧洗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安一下手梳。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会活到2300多万岁，安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台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小娟很开心看到你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每天定时挤乳为孩子准备，工作还是一样努力。
11: 哺育母乳用爱坚持，用心支持，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堑电台。

0: 来的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台湾，弟弟买乌鸡丸，做团阿比啊，食咧心袂酸，乌糖个茶米糠。较早的猪吼，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干嘛听？
1: 日本的山猪哦。
0: Yeah.日本山猪袂用食米糠，
1: 为什么？伊无爱食嘛，袂用食。
0: 因为迄米糠哦，迄炒炒的哦，吼，
1: 就营养吗？
0: 啊，含多爱番薯菜内底哦，吼，猪食甲酥酥叫，哦，啊猪吼，较早阮公阿咧饲，捌饲猪肉哦，啊猪肉吼，袂安那好猪阿囝食甲会大只有灵，你敢知安
1: 怎？
0: 以前我們說都會買蒼仔魚，蒼
1: 仔
0: 蒼仔魚
1: 尾魚喔，
0: 菜市啊，尾魚菜市，菜市啊，那時候如果過頭的蚵仔，蚵仔已經蚵賣了，蚵仔買回來，這樣空空的，空空的，那番薯菜啦，番薯，把餃瓜，你敢知道，那個蒼仔魚用什麼呢？蒸啊鱼头用啥呢？用麻油，啊像咱咧煮麻油鸡翅安呢，吼，啊甲淋落吼，啊甲淋落啊落落，互猪肉食，哎呦，迄猪肉安尼，迄食咧个地，吼，迄泥水光光清清，迄出水在安呢，迄真正有影呢，吼，啊所以迄猪啊囝迄食起，
1: 猪啊囝就饲大只吗？
0: 吼，大只哦，迄较早，哎，所以迄。迄猪肉呐无灵哦，迄猪肉呐无灵哦，猪仔囝唔食猪啊，拢无效。人
1: 会
0: 讲石头猪啊，石头猪啊，饲袂肥啊，呀！啊，你都用咧？啊，即嘛哦，较早迄阵呐，阮阿公哦，我一个撇步用安怎？较早那用安怎？迄较早阮阿妈咧生的时阵哦，伊用啥呢？有那用迄个土土鱼头。好、哦，买较青的。
1: 啊，你阿公跟你阿妈都做滴哦。
0: 不是靠腰啊，这戴低头，
1: 一头用土特一头。
0: 啊，顶位是穿啊一头啊，这位较青啦。
1: 青啦，这边
0: 搞我阿妈冻个底部，阿姐嘛买回来吼，有那个剁剁剁剁的吼，阿瑞，
1: 剃头都掉了。
0: 像有那像用个麻油鸡翅丸的。
1: 擦麻油。
0: 食了到地哦，好，迄食了到地哦，好。我那杀杀劲嘞，我那食一块地哦，我那好，安尼我那泥水滚滚清嘞，哦，较早那安得足好啊呢。
1: 较早无牛奶啊，吼。
0: 啊，甲无，较早啦，像我为人啊都无鸡，
1: 迄
0: 鸡也无偌济哦，啊，我食安尼哦，好滚滚清嘞，迄安尼食一块地哦，迄泥水，迄就甲你讲哦，迄若隔壁咧火烧，怎啊蛋一水花鱼，看安尼看，无我来讲，较早高雄市政府后壁。迄高雄市政府后壁，较早查某经，迄较早旧的，迄七八百经呢，真正迄老一辈人拢知影，迄七八百经呢，后排啊，或无排啊，一段后尾老啊少年拢总污染咯，伫因内底呢，哦，啊一摆火烧哦，南部七县市拢总要食百台，小红车拍袂花，这查某迄到底，伊咧唔可能哪有食，那不是食，
1: 我咧看，食偷偷一头吗？
0: 那不是偷偷一头，蒸啊一头，啊个炒麻油，真正的哦。吼、哦，五分钟尔，一瓶两分钟，一瓶三分钟啊！蛋，一规个火拢化去，消防队叫我回来吼，我啊，你是拢食啥？啊，就食这尔，他有啥个葱啊鱼头呀？有一个吼、哦，迄请者，有一个吼、哦，伊拢请迄好野人，啊，请外口的哦，迄厨房的师傅啊，入来煮了。嗯啊！因为煮的时阵啊，就内底吼，古早时代无塑胶啦，无塑胶落啊哩。
1: 嗯，没有塑胶。
0: 就用啥啦？用迄款金蕉叶啊吼，金蕉叶啊啊！咱以前嘛吼，就伫咧灶骹吼，伫切肉的时阵，切一块吼，总啊落到迄金蕉叶啊包里，吼。
1: 要偷就对了。
0: 对啦，啊，即嘛啦切掉较好，就有那更大去。嗯。也等于啊。这个好野人是一摆看到就讲，好啊！这个无甲石头路袂使，转一摆总啊对等于。结果啊，等于了后，这个、好野人佫摕钱互这个，佫互这啥物
1: 啊？都摕钱互伊，
0: 互这赌房的师傅。讲哦，我唔知影你是遐老好，你有一个老爸老母安尼遐老啊，吼、哦，啊你啊。 切肉等于给你的老爸老母吃。他说我老爸老母说都不吃过猪肉，啊，不看到猪在走路，不看到猪在走路，啊，不吃过猪肉。啊，我是不哦，食过猪肉，
1: 唔捌看猪脚咯，
0: 唔捌看到猪脚咯，啊，伊是捌看猪脚咯，唔捌看，唔捌食过肉，买当落食，即好野人都爱揢钱互伊，哦，所以较早我无定咧讲咱人吼，就温啊安尼温良恭俭啦，吼、哦、啊，应该开就开，佮、嗯、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啊，这算讲这个人刚还叫伊足敖足实安得个。嗯，有一个什么某人兄吼，来到迄小馆内底吼，叫要食饭。结果啊，一碗迄个肉丝面啊，安尼，哟，安尼煮来个，伊发现讲，这肉丝面都无青啊，呀，啊这唔好，换包啊啦，
1: 换包子，
0: 再换十粒包啊，食食咧，起身我咧要行，饭馆的头家甲早讲，哎。啊！你的钱包啊，阿袂
1: 烂
0: 吗？
1: 呀，
0: 讲我是安那的烂。嗯，我是面跟你换嘞，我面换薄换薄啊嘞。
1: 面换薄啊！
0: 阿伊讲对啊，你面换薄啊，但是你面钱无好我。嗯，啊面我也无该食啦，我无该食面啊，啊我该食薄啊，啊我面跟你换薄啊，算得个钱面啦。
1: 啊，什么道理？
0: 啊，套人安尼啦，哟，我无跟你食。
1: 歪理哦，这是歪理哦。
0: 啊你搁要甲收钱？
1: 面无食，无免立钱。面无食，换包啊，啊包啊，得面换，唔免钱。
0: 对啊，我
1: 安尼啊。
0: 对啊，我无甲你食，你搁叫我立钱？哎、欸，去处理啊啊！
1: 以为有骗你吗？
0: 啊，迄人就是安尼，人就是哦。
1: 有病哟、哦！哎、
0: 古早时代较早，常常讲一句讲。坐囝饿死爸啊！啊，坐新妇哦，气死大家！
1: 气死大家！
0: 因为手寸长拢袂白长哩，哦啊，所以迄新迄囝，
1: 无可能拢一律平等。
0: 你是讲你要饲，我要饲，结果拢无人饲啊，全枵死。啊，老母讲我啊新妇啦，哦，新妇是新妇，就是讲啊，这都唔是我家己的老母，我以后要死命，要安尼。所以哦，这啊，所以人较早就讲坐牛打无笨，嗯，哦，啊坐马无当困，
1: 无当困，
0: 呀嘞，
1: 坐足坐马伊无当困哦。
0: 对对，所以哦，人就是呢，啊，出头就算格，好心去学雷金，乌手咧徛水牛个，呀，也稳当当鸟鼠啊咧入牛角个，哈，啊鸟鼠啊入牛角，哈，也。这个头大面树风倒大鸡仔王人啊，呆看面就知了，对不对？哈、哦，所以啊，一天过了有一天，身躯无色，街边全是仙。走去溪啊边、海边洗三四遍咯，海死乌啊鱼三船四万钱呢。吼、哦，迄男满查某捡去捡咯，哎呦，规家伙啊，拖无死的，讲拖西连咯。所以真正有影咧，唉，较早人就定咧。古早时代吼，你讲的拢总是有影啦，吼、嗯，也啊无迄、那个无迄个讲无影。有一个因老母咧洗身躯啦，按大呆啊吼，在看电视啦，嗯、啊查来入来吼，查来讲你什么名？你什么名？伊
1: 甲问哦，问话伊是什么名？要
0: 按老母，伊就讲你什么名？伊讲我甲你骗。
1: 哦，甲你骗哦！
0: 呀，阿咧，哎，即马开始要搬冰箱去，哦，阿母啊，人伊要搬啊，哎，讲，因老母辛苦，什么代志啦？是啥话啦？我甲你骗啦！哦，因老母讲我甲你骗啦，呀，安得好啊？叫个冰箱搬了吼，
1: 你
0: 咪来搬电视？阿母啊，我一直买迄条人来搬咧。讲啊，什么代志咪啦？我改骗啦，哟安尼。
1: 伊个个骗。
0: 啊，即马佫入来，佫搬洗衫裤个，洗衣机啊，佫搬。哎、欸，你搬洗，阿母，伊讲， 阿囝诶啊，啥物代志啦？我甲你骗啦，哟，意思讲我甲你骗咯。
1: 迄个人叫我把你，我甲你骗。
0: 伊诶名叫我甲你骗安尼啦，
1: 哟。搬物件咯。
0: 啊，即卖吼，因老母身躯说出来，你是咧靠要面啦，安尼直直叫，直直叫，啊是咧讲个啥物啥物话？哎呦，啊电视甲冰箱咱无去。
1: 搬了了
0: 啊。啊是安怎无去？我甲你骗啦，讲啊是安怎啦？咦？你敢搬迄个名叫做我甲你骗啦、啊？啊你靠谣啊！你真正有影懵啦！冰箱、电视
1: 搬了了，
0: 洗衣机搬到无法滴，佮、我甲你骗啊！真正有影用骗你呢，真正
1: 也
0: 所以要啊，所以啊，这人啊懵就是安尼懵啦，所以人啊呆个看面就知啦，吓、啊，因翁吼。因这个有这个算讲哦，有一对翁阿婆啦，去蜜月旅行。啊，因这翁吼，叫做因翁姓食叫做食乌狗啊，啊这乌狗啊，
1: 食乌狗。
0: 呀，啊因某吼叫做迄个叫做单。丹丹，他叫丹丹丹呐，
1: 丹丹丹
0: 丹丹丹，
1: 对啊，
0: 啊两个去蜜月旅行，啊去到迄个澳洲那边吼，半暝啊啦对点吼，拢会讲一个吼，强强强啊，有，啊这个因两个阿公阿婆就讲啊，咱呐，那迄个这吼。到12点，哦，啊，若去有讲经的时，翁仔某就来做伙一遍啦，晓安尼。啊，某这单孔腔哦，可能我看是迄个做，迄电视迄孔腔的，无在演奏迄个孔腔的，因唔系什么人啊，啊，啊，咩咧孔孔腔哦，也都去甲迄个客钱哦，去啊，迄个在讲迄个吼。

0: 强桥上少啊有强桥，我都有六遍安尼啦。因翁明仔吼要叫开食早点的时间看吼、喔嗯，用白啊！哇，你想那用白要？我倒啊，你俩较好，我得安尼孔腔做告别，要好个孔腔的海个做告别。所以吼、喔，因无呀，这食神当，英语叫做吃神当。台语叫做食神当，吼、哦，即个学啊，即恁英语加加减学，我啦在讲的时啊加减啊，食神当，台语叫做食神当，吼、哦，讲较紧英语，讲较慢台语啊，哈、哦，安尼食神当，呀，食神当啊，所以较早的人哦，足辛苦，无像即卖人哦，即卖囡仔是好命，甲死无人，较早的囡仔吼。读册回来吼，为了去捡茶，为挂草，为爱饲牛，吼、嗯、啊，为骨汗钱。要来拜六礼拜，迄囡仔吼，迄家子啊，扎咧也是哪吼，人啊啊，光咧吼，低头举咧吼，兄弟姊妹爱去捡汗钱。
1: 哈，捡别人的吗？
0: 捡别人骨过汗钱，啊，若到冬天的时阵哦、嗯，看人骨过哦，发汗钱硬，到冬天也发硬啊。嗯啊，发呢愈大木的时呢，汗字愈大条啊，愈木细条。啊，无就讲哦，人啊在骨汗字吼，哎、欸，人啊在变汗字的时候，用咧犁咧犁吼，啊，去人倒扣，啊，即下要等下迄主人哦，就用
1: 主人家会好哩哦。
0: 有啊，扣迄哪吼，啊，你扣个甜甜哦，啊，互你打断个，啊，互你扛断个啊。
1: 你帮忙就对啦，帮忙的工资啦吼。
0: 对。所以较早囡仔是安尼哦，安尼真可怜吼、哦。还有一个啊，都迄名都哪，这名的 K， 伊个名这 K 啊啦，啊啊，也是单啊，这单 K 啊，单 K 啊，要啊这个啊，都名的俗人型，要。啊，这单客啊，这名不是查甫呢，是查某呢。啊，即马听起来啊，就是讲单客兄呢。啊，所以讲这查某哦，好够我偷客啊，规种偷个要了，偷个要了哟。因翁哦，一摆哦，就甲伊讲啦，讲哦，咱哦，唔通安尼乌白偷。啊，因那某个单客啊，唔是安尼，拢做爱偷个少年啊呢。爱少年啊，就去门口遐等。啊，这单客啊，就讲啦，少年人吼、哦，买某啊，家娶啦，无安尼出面头尾算长人唔好啦，吼、哦。啊，因这
1: 单，经
0: 过的少年啊，都像要一只狗母咧笑啊，狗讲归厝边啊。
1: 你爱不爱家娶啦？吼。
0: 呀，安尼因咧翁就讲安尼啦，因咧翁故意啦，讲吼。少年的啊，咱
1: 若要，伊无甲你啊，佮苛刻。哦，
0: 少年的，咱若要某啊，家娶啦吼。嗯。啊，因的某单客啊，迄吼单客啊，迄某迄个，翁的啊，来啦，去拜啦，你的婚我有甲你留咧啦，来啦，行去拜，我哦，你的婚我有甲你留咧啦，晓？你来去拜，晓？啊，因翁哦。故意啦，所以吼、哦，迄人故意的那无好呀。啊，取名，你管像迄后摆然后听到迄款啊，做像我后摆你
1: 啊，迄
0: 单客兄迄款的名啦，要娶你也茫娶。
1: 那啊啦，吼，这名来改名。
0: 什么改名？贫无公堂啊，厝边头尾偷了了。哎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上课啦嘞！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啊，各界杂人，嗯，因那达官对，阿爹阿爹，哦，阿公阿贤怎啊？哎呦，迄阿爹迄度，迄新妇迄度，那讲话无啥解清楚啊！阿爹阿爹。哟，啥代志？我啊，规种听了了，无半要行的啊，无半要行的啊。讲，啊，你这查人是安那那无守妇道，规种偷了了，无半要行。唔是啊，我讲啊，我规种啊，安遐欠咱钱啊，要甲讨。啊，你唔着讲欠咱钱，规种要甲讨啊，无人要行。你搁讲看嘛？哇有啊，我来了。啊，欠咱钱啊，我规种啊，错啊，规种的人拢无人行的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三品刚上者。
2: 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掉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经络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变、经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2: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甲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买当吃哦。
2: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甲吃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姐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你好，我想跟你买那个美女六合一。
1: 啊，这边呐、啊，你擦的好不好？漂亮 啊！
3: 现在一瓶快擦完了、哦，我那上面黑色素沉淀，我想要把擦不擦得掉？
1: 它慢慢会淡化，它会慢慢淡化。
3: 对呀、啊啊，我想说要去做什么雷射麻环呢、啊？
1: 没有，不用你就擦那个就好。
2: 继续哥哥播了
1: 啦。
2: 好，谢谢。
3: 我美女六合一哦，我十五罐伊哦，
1: 我了
3: 了，当当，正水个白花拢总无条纹，我买予查囝，无买予新妇，我就足水个哦，
2: 真正有影好啦吼，继续搁啊保养，难怪今年食了安怎？
3: 只拢免声起来放啊，哦，无本来放五六罐，
2: 规暝拢无困啊，
3: 有啊，即马食只哦，食三罐啊，过来好溜溜啊。
1: 哦，安尼哦，
2: 继续爱搁拢
1: 保养啦，哈，保养嘞，
3: 有啊，我只吼食保养，
1: 安尼好啊。
4: 我食了飞机跟纳豆哦，我食卡酸加放油的，是讲比较两万。
2: 谢谢，
1: 谢谢呢。
2: 食卡酸啊，你食偌久啊？
4: 我食比较两年啊。
2: 哦，你那卡拄着，爱食食早时啊，两粒。
1: 收着，你着加一个早时啊。
2: 天气较冷哦，天气较冷，
1: 你着爱
2: 暗时啊，搁啊加两粒。
4: 哎呀，
1: 嗯，暗时再
4: 是两粒，
1: 暗时。嘿，赶快
2: 着，嘿，好，
4: 再见啦，
1: 好，再见了哈。
4: 南瓜子迄大多的食，我拢都买两多，啊，那多两粒，啊，南瓜子两粒。阮小妹吼，真有效呢，伊食三把，马加巴已经十年啊，伊咧行路吼，鞋啊拢安尼擦起，拢唔知影讲伊个鞋搭起。要去了多买嘛，唔知影伊个鞋搭起，拢唔知。是嘛，真有效呢。
1: 继续甲保养。
2: 来接等啊，再见啊。
5: 哎、欸，你好哈。
2: 哎、欸，你好嘿。
5: 诶、欸，我几啊年前啊吼，是用恁的迄个蓝莓子啊。嗯，
2: 较早食了安怎？
5: 食了是还不错啦，
1: 还不错哦。
5: 阿妹啊，就是讲有生日三料的时阵啊吼，一届就是因为过去迄、那个去抓掉，你知无？
1: 好抓掉，
5: 抓掉去感染到尿道啊。
2: 哦，感染发炎呢。
5: 诶、欸，有发炎，即马发炎拢治疗好啊。
1: 诶、欸，啊，保养
5: 嘛。诶、啊，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咧。诶、
1: 欸，蓝
2: 莓汁咧，
5: 真的真的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咧。
5: 对啊，我没什么优惠，没几年婚啊。
1: 好，祝福你啊、哦、哈。
2: 好，来接头，
1: 拜拜。
2: 来哟、哦，咱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阿母的节日哦，好、哦、啊，感谢哦，真正咩啊，那哦，老个爷爷哦。啊，做咱即马咱台湾人，你看大家做友好，拢娶阿母哦，去到药房哦，哎呦， 朱茵那道王，朱茵南国子三起啊，上起啊，拢也买啦。美女了，伊无阿母安无安老水啊，老水啊，拢总买安尼，好款款贵车啦。真正有影，这物件就是好吼。啊，你甲挂断去，真正咱这机会无定，唔是讲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经常讲买一罐，讲送咧七八罐咯，无。咱这物件就是好。啊你会记讲哦，啊，大家把握机会，平时要食咱产品，用咱产品。啊！你下手赶紧收收买，无咱这送完为止哦！赶紧啊！楼顶叫楼卡阿母叫阿爸厝边住厝卡，赶紧来去赶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5。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的大笔筒哦。
2: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吼。啊，咱等下英豪甲小雨啊，伫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拢是咱电话甲小米啊，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中你爱
1: 加
2: 量一个，哦，因为这足济人哦，唔是讲是，诶，唔是讲一个、两个在问你啊，遐济吼，
1: 啊，哦，啊，所以哦，
2: 啊，较有耐心一个哈，吼，唔免说伊，做你讲硬开配哈。
1: 来，咱的大哥他们都话点起收无闲的酒杯，伊的日语就是库吉纳西诺哈纳哈，我再给你安排哈。来哦，今嘛扫落来安排这首吼，诶，咱的歌呢来去红港铁佗呢。哦，
2: 两点的。
1: 系啊，
2: 来去。
1: 带大家来去红港铁佗，未歹。
2: 好酒啊！操，算赚钱啦！我啊，你要带我去垦丁遐有一个什么所在？红港铁佗，我全在红港铁
1: 佗。红港。
2: 我那福建人都讲啊，你那我白讲啦，系啊。喂，你好。
1: 喂啊。
2: 喂。所以想要唱歌，
1: 对啦，要听歌，我哪会响的？我尽量啦。
2: 如果那个，
1: 啊，那我没响的吼，啊，考虑换一下呢啦。
2: 要啦，好，来，啊，快给大家唱，
1: 带大家来铁佗哦。

0: 这条歌是无认真啊，甲吹落，这条歌啦吹落会清起。
1: 嗯，真好听、哦。
0: 伊这条歌这真好听，好听。生侪啊，水歹啊哦，这做台湾口味，台湾口味都像安尼尔，所以这歌哦足好听、嗯。所以你若甲听哦，着这句听着足好啊。哎呦，生，迄、那个过来爱一句嘞，佫较，哎呦，生侪啊，水歹啊哦，是个人玩哦，啊啦，生侪真水啊哦，是真好谈。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呀、啊，哎、
0: 欸，英雄啊、
2: 哦，我拢爱食恁的盐桂枝，噶安尼我唔捌你改点歌啦。我想今仔日哦，
0: 要
2: 改
0: 点歌咪？嗯、
2: 一对吼、哦，好、哦，点一对恁的荷心甲棒啊啦。
0: 荷心棒啊，荷心棒啊，迄敢会乱来？迄条边去唱？
1: 哎呀、啊，我唔捌听过。
0: 荷心棒啊，边啊边唱啊，搁换一条啦。搁换一条啦！
2: 我是听电台的啦。
1: 哦，
0: 搁换一条啦，来啦，换一条啦，啊，来，耶，啊。
2: 好啦，无你啦。
0: 无，袂用唱啦。
2: 袂用唱，无你甲我点了，点一个南门红桥啦。
1: 好，南门的红桥。
0: 这条鱼啦。
2: 我拢是湾东啦，湾东遐个客较济
1: 吼。谢谢哦。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哎，杨帅哥哈，小美女，
1: 你好哎。
3: 那个，今天我要麻烦一下哈，给那个一首那个，空海陆行龙，我是要点日语版的。
1: 哦，空海陆行龙，好，
0: 好，你好，我英雄啊。
1: 空海陆行龙的日
3: 语。英啊，
0: 哈，
3: 小玉。
1: 哟。
0: 啊。
3: 你那是有够高唱啊，够唱啦。我有口罩，你名啦。
1: 谢谢，感谢。
3: 小李，我两首。
0: 我的面子较大较烫啊！谢谢啊！
1: 够大。
3: 我来点一条细甘米。
1: 细甘米，好啦，好，我安排。
3: 五点的
0: 戏。好啦，
1: 好，
0: 好来接头。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啊，英雄你好，小李你好，
1: 你好。
4: 我超认识蛋啦。
0: 哦，你好，哎哎。
4: 哦。啊，麻烦借一只啤酒个请起啦。
1: 啤酒个请起啊。
0: 哎，我老师个红一红个，哈。
4: 对，
0: 好。
4: 啤酒个好听啊。
0: 好。
4: 哈哈
0: 哈哈。啊，来，再来个唱一条歌。
1: 来，我安排一首舞姜鸟哦。
0: 舞姜鸟。
1: 嗯。

0: 这重大大汉才会找阿娘，因为较早阿娘，
1: 阿娘无多饲你。
0: 较早阵人哦，
1: 嗯，
0: 无多饲啊，下过都下过都，啊，老爸唔要自己下家。无
1: 人不得意的吼。
0: 操，我下过不得意的，啊，这遐个生遐位哦，像个底部生几撮呢？生
1: 啊，都要来好生，因生啊无嘞。
0: 生十五六个。啊，生意遐很济哦！啊，生啊济啊，即嘛，较早的人啊，饲袂起拢好人咧，啊好人，
1: 分人饲，
0: 分人饲哦。啊，不然啊，闲哦，
1: 他不来找，他来小找。
0: 阿母，阿母闲哦，足可怜的哦，我都唔卖。啊，恁阿爸自己照干，照要死啊！我讲唔好，伊安尼靠地扭，扭要死啊！啊，即嘛姐姐啊，姐饲袂起哦，我总好善好人。阿伯你哪有缘哦，跟阿母这么相会啊，这个话这个阿母带一只鸟吗？
1: 没，母鸡鸟。
0: 哦，母鸡鸟，我听说说阿母带一只鸟吗？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0: 你好，我英
2: 雄
0: 啊。
2: 你好。
1: 嘿，你好。
2: 哎。我来叫那个
1: 好，谢谢大哥，你稍等一下
0: 哈，对啊，
1: 你等一下哦，谢谢。
0: 啊，来一
1: 刷，来
0: 一刷，
1: 给咱服务一下哦，一线啊，谢谢。
0: 啊，来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啊，啊，我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1: 对哦。
3: 我家刷开。
0: 啊，好啦，你好啦。
3: 我要给你买南瓜子啦，我想讲哦，在你家订哦。啊、
0: 你稍等一下，
1: 啊，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给咱接一下二线哦，谢谢，感谢，给咱的面子。
0: 没啦，拢白订啊，我遐订啊，赶快接，别啊，赶快订哈，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食天然纳豆，照顾一下嘞，我不食啊嘞，嘿，我食
2: 啊
1: 不管。
2: 啊，你啊食纳豆，甲保养嘞，伊袂管呐。
0: 他爱我咩？
1: 我咪嘞，
0: 后面
2: 我
0: 见
2: 啦，
0: 哈。
1: 啊，我是讲，我天然纳豆，我照顾一下，我靠，比闭门城，我靠一登皮毛，
2: 嘿，
1: 我靠鼻涕啊，我本来门城闭袂起，
0: 嘿，
1: 我即咪闭就起哩
2: 啊。哦，安尼真好啊。咱身体老保养的几足好诶，
1: 手麻甲特别像特别害啊咧，也是食啊怎好去？
2: 哦，你看有保养有差哦。
1: 咱都照顾台湾一种安面，
2: 安尼哦，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2: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感谢吼、哦，咱英华甲小叶吼、哦，在厝搁再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吼、哦，阿恁拢捡茶还兄吼，
2: 阿拢
0: 用大担还兄吼，谢谢啊，真正互咱民主较大卡烫哦。谢谢啊，真正有影吼！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足疼惜的吼！啊，咱这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老下甲阮公司的宝德旺老下变变叫吼，所以咱也免讲收济，啊，恁就赶紧吼！啊，大家走去赶哦，赶回来啊！平时要食咱的产品，用咱的产品啊，啊，你要赶甲赶回来扛吼！啊，扛来豆豆啊，食豆豆好，豆豆啊，食豆豆好，食食你就免烦恼啦！吼、哦，主音纳豆王、主音南瓜子拢三克送一克，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拢三克送一克啊！啊，你要甲夹来食。美女料伊抹了到个水洋洋、水当当，但是个什么银波拉皮面啊，抹了到个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查甫查某来抹拢烟倒啦！哦，三罐送一罐啊，赶紧哦！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顺风耳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A 天花公开大笔筒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来，阿兄啊，下边过来个唱一条歌。
2: 来安排这首5:00到6:00的吼，普多亚准呢。

0: 哦，那做该美女六合一哦，我抹第七罐啊，
1: 足水啊，
0: 水你知无？面足金的，啊，佮安尼，大家嘛讲足少嘞，够水。哎呦，
1: 那豆
0: 那豆我嘛食第七罐啊，食了个拢袂酸啊，本来口味小可那比白白。哦，食真好诶，
1: 几多好吼？
0: 嘿啊，我即摆拢继续咧食，我拢
2: 咧
0: 在咧一斤俩，
1: 继续搁开保养啦啊！
0: 我无无拍算咯，
1: 哎
0: 呀，食做好诶，我来报我厝边遐，
2: 感谢阿姐哦。咱即摆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苗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来哟、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好，我即马全国300几间药房啊，啊，靠阮公司的保德旺老爷爷吼，啊对，恁爱看就对啊，吼、哦。甲规年冬天放开肯冰，只要你食咱产品，即马来甲款上会好。咱即回话，咱精神无着，唔知你爱去等偌久。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伫遐咧精神，咱即无啦吼。啊，咱即是像咧冬啊来，即、這个寒啊来，冬啊米糕同款，食烧知影的物件，食好，大家斗烧包，抹了好斗烧包啊。啊，下手啊，赶紧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啊，下手赶紧，说说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
3: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3: 哎、欸、哎，你好，哎、欸、哎、欸，你好，
0: 你好，
2: 你
0: 好。哎、欸欸，我
2: 要甲
0: 你叫诶。
2: 哇、哦，谢谢，感谢，
3: 谢谢你，谢谢你，小丹呢。
2: 欢迎做客大咖啦，来，我来安排歌哈。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咱今天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道小伯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也未稳定啦，大家会记要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吼。衫爱脱，啊，暗时啊咧困，咪照配嘛得噶。难得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唔像温天吼。记得咯，太阳要补充七个，照顾七个吼。上午爱做家己凉啦，暗不得什么屁股要过哟。英雄甲小玉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接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1: 哎，去讲哦，咱老饮酒，还有食毒品哦，唔能开车。
0: 哎
1: 呀，你啊想买迄中华的这回安尼开车，弄一个安尼，人个身份啊是有够可怜的吼、哦，所以哦，千万得爱记哈。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就来介绍新德关经销药房，新德市保德旺服务处伫少林街23-1号，老合邱药局伫中山路新丰庙新和顶戏院的边啊，新商发药局伫香山中华路5段交流站边，叫这药局伫德仁街观音殿凤康口，德八九七药局伫中山路火车站前樱花那边，五口新发新药局伫中正路1段87号，妙乐观德南光和药局伫光和路新德三信正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嗨，你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讲，谢谢，因为明仔是最后一天哦，当伊咧约会，伊整差不多三天都拢无会啊，拢咧约会吼。啊，因为咱的这只粉红超跑太夯了，太多人爱，迄一看起来感觉有够吸，吸了咧用就讲有够下用的啦，真正赞。全台湾大欠会歹势，但是不要紧，你免紧张，你只要甲药房讲得，药房一定会按你的约。因为药房甲恁叫的嘛是甲马仔尔，吼，因为咱在不甲马仔，我们做杂志，马仔如果是立夏开始大热，哦，高雄今日31度、30度啊，你了，咱台南够，周围台南够36度呢，热白白，真正有够热，吼，甲准备 OK， 热人会啉较济啦，啊，咱这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啦，吼，谢谢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嗯，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上好咱所有可爱听众朋友收听吼，一旁风顺。

快乐哈，哦，人生啊，想要足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我昨个南马虾，前个南马虾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尔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的南马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个白酱无味，啊个有食苦，吼，想要食苦粿，足歹食歹食。我前摆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虾的水蜜桃，咱全岛应该是。真开心了吼！那高雄的高雄的水蜜桃他家吼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虾吼，这水蜜桃，真正当买。哎，南马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大粒伊无。哎，品种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咯，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吼，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六粒蒸的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哦，吼，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600+5，啊十粒蒸的600+5，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翕无我朋友还朋友，哎呦，啊无安吉，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我要改公鸡。即摆佫翕一个吼，迄个16粒的500，讲啊没，我要改买一盒，我改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佫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多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吼，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怎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这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南马虾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南马虾去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是甜，甲不甜你唔是就是香吼，细粒包唔是来足香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嘿，时代广场哦，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担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着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子，啊结子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就。这个月就是要迎接奶鸡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鸡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怎对美浓，对美浓入面，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冰去走去加鲜，哦，啊加鲜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岛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好食。怎你也着对加鲜着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邓啊是无对月光山邓啊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邓啊，从啊高姐这大人哦，对六姑邓啊，啊六姑都系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端对迄边对迄边邓啊安尼，啊邓啊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咱他有偌高山，诶，荷兰无高山，荷兰伊上界高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说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现在最高足济条的荷兰啊吼，无咧欠水啊吼，嘿呀吼，因就低啦，吼较低。因若去荷兰看，那拢打三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哦，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三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五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这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到五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5点。哦，你著食着吼，南麻虾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香的。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正歹食，吼，够歹食，哪边哪臭哪酸哪嘞，无好食吼。人家甲咱分享哦，而且咱台湾本地，而且个水蜜桃，所以日本嘛有嘛，韩国国家嘛，我讲南麻虾当进到个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伊嘛就人前进一块个兼整理啊，你捌去遐买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成桃啊，啊成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咧，安尼水蜜桃可能好难食。哎，你啊，今麦去上济头食，今麦去咧爱食生桃啊吼，啊是这个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切桃啊，啊是生这山野青，哦啊李啊好李啊，今麦拢他食。我恁啊爱食这好，安尼讲一老吹吹暖，那个李啊吼，啊食山野青今麦听我个食，我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的，那么现在水蜜桃今麦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提来高雄，再要评鉴嘛，伊要领1万块，啊1万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个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来分享一个了。即个讲个冻嘞，个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行也消人，啊做这行也未顺，做那行也未顺，吼、哦，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哦、正在吼、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这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啊啦，减肥要冰心啊啦吼、哦。2026就是今年吼、哦，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哦。对了，这个星象吼、哦，个气场的转换，足侪生肖吼、哦，累积已经足够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哦，的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哦、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哦，会强调下半年哦，会灾运啊，可以哦，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哦，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哦？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5个生肖吼，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吼，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吼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上拽哦，上拽，下半年吼。对这上船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个阶段呢。这个上船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在这段时间哦，明显改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也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哦，你一个官阶啊，哦，你就得诶，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上蛇一世人拢偏财吼、哦。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探一个 case 上门来找你，
主动来催你，你甲看，哦哦，这熊药虽然唔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吼，哦，终于开始咧回收啊，而这类型哦，上拽，虽然唔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兴变好嘅一夜致富唔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诶，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啊，唔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一升级起，唔是变多，这样唔是。

土癌吼，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对啦，咱讲得啊心想事成啊啦，顺顺顺啦，袂像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也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也袂无顺势，即嘛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这啦，这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兄弟，容易出现的啥物呢？贵人的介绍机会，阿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钱啊，对不对？哟，贵人的介绍机会，阿不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别白白个，别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啦，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吼、哦，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成，吼、哦，就是安尼，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吼、哦，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吼、哦，袂歹。第五名上低，上低哦，下半年吼、哦，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吼、哦，升起来呢，经济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了，安尼袂歹哦吼！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低吼？你的专业吼被认可，开始变现啦！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嘞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低，所以上低就为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真赞哦！哎呀，天乌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啊，你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把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亏啦吼，灾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哎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我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啊，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安尼。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俺今要进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再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吼，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哦，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国立趴来开始用要大热，你啊看即马30度啊。来，咱要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哦，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苓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不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苓果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朋友，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的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苓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今仔讲讲学了苓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苓果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即马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功德，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讲这乱搞，卖去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段你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转来嘞，来予医生看嘞，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好？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夏，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茫要热着，唔茫要憋着吼，0800-33-55-99。求求你都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都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关系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人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高高。哎，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的天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顾健康，更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傅凯唱的，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你零五金，得你零五分，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有两组，两组4000块，啊，零五分一节课来得63包。粉的吼，63包摕两克，安尼4000就上粉红超跑啊吼。安尼讲啊，我都摕一组水，一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佮佮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哦，啊，咱就上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刚讲来讲，哇，大家食零食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零果，你讲零果精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后来就透过就听好哦，定了，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再定两三缸，我后就拢好个，感冒就好个。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去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去哦，医生看，进不看注射，我进不来。我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我以前我就一家啉嘞，一家我都做滚水安尼啉啊，都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更加多一罐营养啦。
0: 真的哈，啊，够足好啉咩？
1: 好营养，啉得真爱啉嘞，今日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嘞，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咱。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营养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怎啊拢
0: 家
2: 己
0: 会加退
2: 呢？
0: 嘿嘿，真正，
2: 伊家己会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食，做咧嘴巴呢啊，
0: 哎，胖胖点呢，嘿，啊，够够够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嘞吼，
3: 管迄落林国金管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国粉啊，
0: 嗯，这样拢敢搞得？
3: 有啦，啊，都，我林国金，我那时咧。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加载，因为阮拢用迄个只吼，即回的肠病毒吼，两天三天就已经就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条差一步啦。
3: 有。
0: 迄囡仔若搞刷刷，有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甲人讲，人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固金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啊那袂歹，
4: 孙啊吼，
0: 嘿，
4: 哎孙啊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0: 嘿，
4: 就肠病，伊就脑络病毒啦，
0: 脑络落下，会落下，
4: 嘿，即阿哥，阮后孙，阮全部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就有姐呢，
0: 嘿，
4: 啊拢点钟拢无讲完，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啊，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你感觉食迄有差无？我感觉呢。你话拢老老病毒，阿姨才渐渐。
0: 嘿，有咧食零果精哦，迄体内保能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即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
0: 哦，
4: 我拢一日都食一包。
0: 嘿，最好。
4: 渐渐较袂感冒咧。
0: 差多济。国考
4: 三年
0: 啊，读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哩。姐那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挨起来看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挨动吼，挨起来看也太紧啦，我很刺痛啊，
0: 会刺痛。
4: 嘿，我拄啊注意你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0: 食，嘿，
4: 啊，食到水果拢咸，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4: 呀，
0: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4: 嘿呀，啊，就安尼疼，
0: 会疼，无迄个疼到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莉丸做一食，可以无？可以，100分的好。得力灵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灵果精做一食是上解好，吼，上解好。我无灵果精啦，来配我的精型好不好？好，更加好。大条的灵果精，细条的有精型，你看赞无赞？ 得你人工精是绝配啦。哦，会用人工精，食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定耐心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爱听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人工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得你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嘿。人工精也好，人工粉也好，啊，捡起来满四千块上盖好。上一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做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掉，卖去憋掉，卖去掉刷，安尼就好，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妈仔完满十字哦吼，0800335599，加替我，马仔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啊，咱买美酒加咖啡吼，我正讲过，咱食人工精泡茶吼，人工精泡茶吼，啊，那泡像恁六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要泡，安得哦，唔免用迄个杯，因咱的人工精有介杯啊，免用迄杯啊。没有一杯啊，杂做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来倒，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了，哎，安尼好啉，我要请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30多年啊，用天天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块就食，我先八十五
0: 啊。哦，你80多外，过来做事咯。
1: 诶，
0: 我加减做，啊，真
1: 正够赞嘞！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得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说，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奶啊！哦，产能蒸牛奶，讲叫人食人工精甲精英做一只，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都消炎啊，好呀！我真诶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诶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不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你看足个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放放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诶，人有卡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坦诚牛奶，你几岁？
2: 啊，未90岁咧啦。
0: 哎，过来行行，请看偌高。
2: 80多尔啦。
0: 80多，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哈。就做勇啊，大社无，咱的坐会拄着大社无。好，用来像咱下晡像这半晡半道啊，还是啊较暗嘛来挂水的，啉人工精甲得力精甲对你个食，吼，人工精甲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人工精甲精型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去面会动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林果精甲林果粉捡起来，满4500要上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遂啦吼。好来，满4500，4000就上。吼、哦，今麦当日去给咱公司个上几只经理啊赞。哦，啊就来讲甲马仔，完满做战绩，耳听耳听哪勇敢？耳听耳听，你着哪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搁听灵芝，对没有？哦，咱的得力公司规模这么大，来看咱的博物馆的拢学了干嘞。丽池艺博物馆专台湾干来阮有尔，迄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处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阮的丽池艺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一个人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慈义博物馆头啊，来了你的尊重我，你的尊敬我，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得力公司在当初订货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来大家行行坐坐吼，我来丽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家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足幸福一个公司吼，就是阮咪咪啊笑关门房吼，用啊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健康吼，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过咱规年份吼，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吼，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就会好个呀，是不是？你过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送。而且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的起家宝呢，无好变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王，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足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周如梦。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年糕蒸加年糕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哦，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家个大只吼，咱这家一管哦，49公分管哦，啊，伊宽38公分，伊长嘞43公分哦，你到那伊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担担地重，无甲伊塞顶担，佮囥伫遐当地老重60公斤。嘿，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做菜拿，出门出外吼，做你的辅具工具，加卡算会当较侪咧。吼啊，手啊挂单挂西当坏坏，排单排西排袂掉，甲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即倒卡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咧，甲伊倒三工，哦，甲伊挂东挂西啦。咱若物件挂东挂西，做希望讲，有人就甲咱倒挂对唔对？啊，若叫无人咧，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人工精还是人工粉，4000块上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暑啊，吼立夏，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家庭准备无够。你捌热着，捌逼着过吼，食苹果精一定爱食，食苹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能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啊，这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好、哦、来再次拢感谢单大家哈，而且告诉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正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哦、去砸场的对啊，冰的安尼哦。而且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前两工啊无登一处，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可能阿姐姐嘛，阿海听讲阿静啊，为着规家伙啊，打家上头天啊，存钱煞无分乎伊安尼啦吼、哦，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个厝边隔壁干嘛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先，这个阿静啊，老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后姆嘛佫带伊吼去买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哦、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哦，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以为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那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恁老母到底800万是安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啥物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物管啦。你已经哦，食遮济苦，受遮济罪啊啦，搁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嘛？对这不然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连，一直连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食的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个、大伯啊，面色转一热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咧，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屁股袂软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真啊呀，真啊，你莫搁讲啊啦，你莫搁讲啊啦。但是这个情啊，想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怎对大对大个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个老母，了啊眼神嘞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咧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年真正无分乎你哦。那么伊乎你啥物？这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电话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电话个真实啦。这句话吼，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都人来这食道的这啦，亲戚50朋友80家啦，哈，大庄点的，所有人拢戆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咧撑的撑的撑的咧哭啦。啊！你是领导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要免啊做人啦！哎呦，真啊！你安尼甲我讲讲出来啊！啊！你哪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哪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问老母啦？你哪会这么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一下，我自私？我啥自私？尾仔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让小弟小妹读册，让伊成家啦。我家己咧，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咧，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买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大家拢是规家伙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啊做事，我去工地做工。好因读册，好因结婚，我无食过一顿好料的啦。啥物叫做鸡腿？啥物叫做排骨？我毋捌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无好休困一工啦。365天，25冬。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登吼来分这钱，但我这5年付，这25年的付出。就换一个电话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甲看，成囝不好，成弟惹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谁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即时第三小妹目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个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互阮，互阮家日子过又好，安尼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就昨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做冷漠、做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和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甲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把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皮包内底摕一个方圆，这吼足旧的吼，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的面头前，我就问吼，第二小弟。讲哦，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后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安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强个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全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让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济太济啊。

你就透早起床，甲捡两粒去田里，随在你去舞，看要捕龙又挂草下肥，随在你去舞，安尼较放心，安尼较安全，一天两粒，一天两粒啊，让你健康有活力哦。补肾同牛樟果，一个月份长落落才2000块，这款你拿来吃，和咱的生命必定有忌惮，卖讲安怎忌惮，啊，就吃一个这款天这个时期点啊，抵抗力有啊，感冒无你的份啊，生歹物啊无你的份，安尼有足忌惮无？所以讲，规家口拢总来吃，吃好一半世人安心啊过日子，真赞。好朋友呢，你若住伫咱新竹市附近啊。你当就近啊，咱新竹市少年街23-1号啊，布迪王宝德旺哦，咱这胶原蛋白牛筋骨加拢有，然后你当就近去啊睇。其他地区好朋友呢，你敲咱的电话哦，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庆祝着这个伟大母亲节，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这个机会，要抱抱你也紧吼，电话看看哦。咱今嘛就是优良的产品，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安尼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这机会比那里堪巴罗去。0800-88-7755，0800-88-7755啊！以上广告。

0: 这是可爱的古情人啦、啊、吼，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啊！拄只电话拨落去，好朋友甲你讲拍摄哦，嘿，过来啦吼，过来哈、啊，因为电话有较侪一数啊，要甲你呼起呢吼，你就拨落去啊，你搁卡吼，搁卡哦嘿，唔是无人伫咧啦吼，咱只卡电话免钱的吼，你都一直好亮，随龙都甲你接吧啦吼，谢谢你，感谢你哦嘿，甲你讲拍摄哦嘿啊，未来随龙你好，喂。
1: 是梁主持人，
0: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新店啦，
0: 啊，新店，
1: 嗯，要拜托你甲放一条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呀，好啊，
1: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好好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感谢，朋友旁听收听，谢谢你哦。来，继续来水龙啦，甲朋友来做报告，这里、個。移动这场啦吼哈，移动这场呢，今仔日第65天啊，嘿，啊，即马就是哈、啊，移动新的这个提案呢吼，有14项嘛吼，啊，14项，川普里面讲不满意就对啦，哦，川普讲无百度呢吼哈，搁、啊、在党部哦，啊，当然移动这边呢，德黑兰这边呢吼嘛，表示讲啊，要搁再进一摆安尼就对啦吼哈，啊，所以讲呢，双方。即马拢打真个哦吼哈，打真个啊！这个美军哦，美国呢封锁着这个伊朗的港口呢20天啦。即马总共拿炸着这个5300万桶的这个油轮呢，石油就对啦哦。啊，这个伊朗损失差不多48亿的美金哦，48亿的美金，还阮台票将近要1500亿啊，就对啦吼。伊朗了真济啦吼。啊，另外伊朗呢有这个骇客啊，哈、啊，这个简讯呢威胁到这个美军啊，哦，讲这个飞弹部队登在家里看呢，就对啦。飞弹部队盯着你安尼啦，哦，结果呢去用反枪声，哦，美军噶哈枪声都等于简讯噶枪声都等于讲祝你好运，祝你好运就对啦吼。这是。哦，这个伊朗这场啦吼，另外哈、啊，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这场呢吼，即马以色列呢吼，一台这个战车嘞，哦，这战车哈，这个梅卡瓦式型的这个战车，去哦，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呀、啊。弄一个呢吼，准就对啦吼哈，去用弄一个开会啦吼啊，所以讲呢，这场嘛也未刷哈哈，伊朗和以色列这场嘛也未刷了对啦吼。另外美国呢吼，按这个德国铁军哦，5000名这阿兵哥呢，按德国铁军了吼，拢总铁就对啦。啊，所以讲呢，这个没有次呢吼，你戆戆你安尼。含川普一句来一句去呢，川普唔是咧甲你拉低赛，讲会到做会到吼，讲铁棍就真正铁棍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咧，将5000名阿兵哥呢，脱离掉这个啊德国哦，嘿，这个将来随龙提供兵做参考啦嘿。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谢谢你，好康抱抱，要抱抱紧哦。

是空气的回声。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的水龙来做这个产品的服务，这个节目当中好朋友会赞助提供的咱这款老窖回春丹呐、啊，这款呢政府给咱邓兴康挂保证的哦，为二号啊，一空。八空六一空空二六好兵的，你当安心做使用。咱这款一百到二十四种啊，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腰子啊。一旦公司保险的大贴有这款查甫查某拢总会当来吃，连吃所有的道歉啦，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提前的水龙特别提醒好兵的腰子啊，腰子这查甫查某拢总有哦，腰子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唔能不甲油脂拢排了了，惊死人！已经超过十万人伫咧洗油脂啊，即袂杀的游戏。特别咱路个看诶，真侪七少年、八少年就贪门醉酒杯，为虾米啊呢？这就是咱这脾心虚弱啊，再加上精血不足所来产生的肾虚啊，也就是腰子虚的意思，你影响到咱他们的健康，这就是老板在讲啊，就脾怒肾衰啦，老窖回春丹啊，这款有实力你吃看卖，这没有的希望。咱这款不但当帮助了你呢，添精助阳、补肾、温肾、益肾啊，更加当帮助了你呢，强筋。中骨照顾咱的腰子，甲你大补元气，自我从此以后啊，互你腰未酸，脚未软，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着。特别是咱姐姐只男士朋友，平平查甫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若到底腰会酸啊，软脚软脚的，查甫人咧做，基本上啊，你是不及格啊，无怪你烫光光，互人嫌到天光，听声你就知。老窖回春丹啊，这款就是要予你老窖回春的，这款2450粒，在时暗时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十粒就可以。这款食着朋友，大家嘛学落水良好人。另外，咱这款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这款同款政府给咱邓兴康挂保证的，为二号一空九空二啊，一空空一四啊，咱这款是纯中药，专门伫咧掠少鬼的，去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菌来甲你做治疗，听好，甲你做治疗，唔是食起毛样的哦，来达到着化痰止少、润气益气、镇少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不管你是你那扫霉啊，扫扫个困未起，扫个气血骨穿堵啊，扫个哪有痰骨扫未出来，扫个胸坎翻疼，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厝内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菌哦。大人一摆食三汤匙啊，幼起的一摆食两汤匙啊，七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一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暗的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配拉轮修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才1500块，厝内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好标呢，要随用该做服务。0800-88-7755 0800-88-7755啊，以上广告。

0: 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然后谢谢你哦，妈妈我想你，然后谢谢你。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未来你好，
1: 是玲，谢谢你
0: 哈。哦，好好玲，
1: 哎，免
0: 好玲刚，玲刚给你播的好，你边个卡电话嘿，好不好？哦，好，林刚边个卡电话吼，谢谢，免只有礼貌啦吼，哈，谢谢你，感谢你吼，因为咱电话作者吼，来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随龙都服务你也对哦，谢谢你，感谢你呀、啊，来继续呢哈，随龙个朋友报告在美国。美国有一名这28岁呢，吼、哦，这个查甫囡啊，就对啦，哦，这真辣，哦，这真辣，这个查甫囡啊，这也叫辣维啦，啊，这个辣维呢，吼、哦、哈，拢专门找迄个有钱迄奥利桑，哦，不管你几岁，只要你有钱就对啦，老男人啦、啊，哦，拢个骗钱，你听，吼、哦，网路约炮啦，骗钱啊，那就对啦，哦，反正只要你有钱，就含你困啦，啊，就是安尼就对，哦，啊，结果即嘛。在你加州有一名64岁这个富家人啊，这个富家人还叫克鲁贝尔啦，克鲁贝尔表示讲呢，要甲娶啦，哦，要甲娶吼，有钱就对啦吼，哈、啊，要甲娶呢，然后，人要嫁你，唔嫁你唔知影啦，反正呢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这查甫人就是无路用安尼吼，哈、啊，咱讲真嘞，迄别人家用处呢就对啦，家母爱。哦，啊！你甲当做宝安尼吼，吼、哦，竟然讲要甲娶就对啦，迄唔知含几个人困过啊？你咧吼，安尼你嘛袂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咧，查甫人无路用，即个将来虽然提供朋友做参考啦吼，你像讲查甫人去占酒店嘛，同款啊。哦，酒店查某咧，咱讲真咧，查甫咧吼，哈、啊，一日过一日。哦，啊！你嘛当做保安的好，敢若真诶要甲救落掉啦！哦，要拯救迄个八大吼、哦、美女吼、哦、啊，脱离掉这个苦海，你无遐伟大啦，戆啊！吼、哦，你戆啊你啊吼！伊同款阁含别人，含你交往阁含别人，同款拢总来安尼就对啦。哦，所以讲咧，你免欢喜，你食到的是别人食用处呢啦，安尼你就听有啦吼。哦，这里真的虽然提供朋友做参考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好钢爆爆要爆爆紧哦吼，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感谢你，谢谢你啊。

0: 时时欢迎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啊！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也到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水龙甲朋友报告呢，这敢那秘书童话故事就对啦。但是这个童话故事呢，破灭。伫咧美国宾州呢，吼、哈，有一间这个高中啊，哈，就塞内卡谷高中哦，这过去一对情侣啦。哦，直接毕业吼，啊毕业了呢吼，过读大学哦，啊读大学了呢吼，毕业了呢，两个人结婚啦，哦，结婚两年尔，哦，两年，结果26岁，这男主角下做下祸首啦，竟然对于25岁这个某呢，下做斯帕塔夫卡啦，对于亏欠。哦，对于开枪了，家己阁开枪，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咱两条人命，安尼做一摆下课，哦，这过去，哦，因这个同学咧讲咧，哦，因这两个人诶，这个恋情啊，敢若童话故事就对啦吼。啊，但是唔知道结婚两年安尼咧吼，代志煞大条，啊，唔知虾米原因，唔知啊。所以讲咧，相爱容易啊，相处难呐吼哈。大家咧，伫这个讲这个厝内底，你。看到你的缺点愈来愈多吼，啊，所以讲呢，安尼代志就大条啊，然后这里将来水龙提供朋友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88-7755，继续我继续播，感谢你，谢谢你呀、
1: 妈妈，妈妈，咱爸咱有爸爸，为什么？

0: 是手抱惊离怀无恩啦吼哈，为着这只鸟，规世人害了了安尼吼。来，谢谢你，感谢你哦。来，继续呢吼，咱没有电台做客来，刚上一个了，才拄登来现场。刚上插播期间，虽然靠时间跟你接电话，靠时间跟你做互动啊，好刚抱抱，别抱抱的紧哦吼。空八空空八八七七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七七五五啊，继续我继续拨卡电话免钱的，谢谢你，感谢你啊。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呦！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艾滋病是世纪之病，也是慢性病，只要定时就医服药，也能与健康人一样工作生活。我是林宥嘉，与台湾关爱之家，请您放下歧视与排斥，一同正视艾滋感染者的权益。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桃园地区经销药房，桃园市是永明药局，伫永安路甲中山北路青红灯边啊。中立是联合药局，伫中山路甲大东路口三个窗。罗德是平安邮局，伫南德路龙汇市场口；龙潭是龙潭邮局，伫龙华路第二市场边啊。平镇是信泰邮局，伫平镇山顶工业区南丰路上。北德是新宝树邮局，伫和平路甲介寿路口土地公庙边啊。大园啊是河村邮局，伫中兴街啊邮局带对面。鼓山是福民邮局，伫山鹰路108号。幽梅宏安邮局伫新隆街甲大兴路口三个窗。
9: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与您一起创。

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啦。难得等来第二点钟啊，同款是和万囡啊潘水龙继续在空中甲朋友来做着现场面对面的服务。即马进行的节目《快乐歌声》，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的服务你会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水龙甲朋友做报告呢，吼，这个彰化海巡署啊，一名小号40岁姓林，哈，叫林玉清啦，哦，林玉清呢，吼，伊甲这个大饼，吼。做这个赵师傅呢，这个集团就对啦吼，来做交接哦，所以呢吼，这个涉入到这个秘密就对啦，意思讲，若要甲抄，要去甲抄呢，伊就先通报啊，哦，先通报啊，就散吼，敢那分照拢赔了了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佫收这个对方啊。200万的一台车，哦，这呢，加重加铁呢，连车都吞下落就对啦，哦，一台特斯拉的电动车200万。哦，这连铁啊拢吞下落去啦吼！一、过来就是讲呢，这个人真可恶，故意着这个下做假案情就对啦，诈领着这个绩效奖金啦、啊！哦，两边谈你听、哦，这边嘛要谈，那边嘛要谈，绩效奖金呢诈领332万啦、啊！哇，刷的两边谈，那这些你都未谈啊，哦，未谈啊就对啦，判刑呢，判9年4个月啊、所以讲呢，这俩俩去死啊，然后，这公务人员呢，尤其是这个、你讲这个军人呢，海巡署上军人呢，这个职务就对啦，你不这呢，你该死啊你啊吼，这拢爱吐出来哦，你像讲刚收200万的拢爱吐出来，铁啊包落吞落，你搁爱吐出来。哦，你吐剑功啊，你啊吼，钱嘛拢爱吐出来哦，刷来个判刑啊，所以讲呢，你大家去讲掉你咧哦，这里将来随拢提供朋友做参考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好康抱抱，别抱抱紧哦，谢谢你，感谢你啊。

0: 谢谢满月想你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来继续的内容来做这个产品的服务，这个哦来你好来请讲来。
1: 卡塔乌先看咧退
0: 货。哦，卡塔乌。
1: 我等下在其他拢会听呐。
0: 会听啊，有声无？
1: 无咧。
0: 无声就对啦，干那会听呢就对啦。
1: 哦
0: 哦哦，啊，食到即马安尼会使啦吼。
1: 会
0: 使啊。哦，会使啊，安尼安尼就对啊，恭喜啊，恭喜啊，哎呀，只要拍拍照啦，嘿吼。
1: 哎，
0: 啊，一句话啦，只要敢到小步啦，好不好？
1: 好啦，我刚刚讲的啦。
0: 哎呀，你讲一句，看我提个嘴个转破你咧。
1: 哎呀，我今日听你
0: 的节目回来。安尼哟，谢谢啦，感谢啦，吼。好，好，啊，祝健康，祝健康。好啦，好 ，OK，OK， 吼，谢谢，祝健康哦，嘿，正常吼，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感谢补肾酮胶原蛋白呀。即款做你家食啦，愈食愈自在，愈食愈好做工课，愈食你会愈水哦，皮肤会愈赞哦吼。即款食会着你的出温呢。咱这美国哈佛甲咱邓兴康挂保证的哈佛医学团队啊，研究成功的咱这下做第二类型胶原蛋白呀、啊。这款呢，佮摕到美国的专利呀，好病呢，你当安心做使用补肾酮胶原蛋白，特别针对着咱一个只中国的老板呢，迄少年拢初做拢拼过头的只呀，爱提当莫当亚当更当，包括咱真个农友拢爱打打地当，那即马食来规工坐里遐未顶未当呢，坐久你会变植物啊。多顾你的变矿物啊，这款你也较紧食。外国工作当然袂惊，真艰苦啊。两脚是真恐怖吼，迄到底跋倒的迄袂杀你哦。迄补肾酮胶原蛋白较紧食，从此以后，互你器官落去无问题，惊东风西下下桥，爬着楼梯足舒适，落楼梯免阁再用目睭会惊出门。免阁再互你压雨伞做官呀，吐者吐者，从此以后啊，人就爬山台湾个科技的那安尼无问题啊，一件拢会走啊，人生变得彩色个，刷咧即款阁家你用眼美容我的水当当，补肾酮胶原蛋白一减二个，猛拉阁减四个，互你爸爸照顾，互你水当当，一个月份登落落才1500块，再是暗时啊，饭前诶。各吃一粒就可以，安尼就下下叫啊去。另外，咱这款补肾酮牛樟果，这只嘛就咱地球上上特补的啊，上赞的啊，三种药材，让你来吃千年的灵芝，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即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生红啊，这款就是要让你吃个老老老过的白头到。咱这三种成分啊，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哦、三萜类哦，骨啊十种啊氨基酸，佮多种的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要求啊大。所以讲呢，虽然鼓励每一个好朋友，这罐你较认真吃嘞，这罐就是要你过五关斩六将的，有影无影，隆重面受证。你吃半年啊，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再输赢啦。啊，拄开始吃嘞，那较搞放屁也不要紧啦，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啊，咱这嘛甲你做调整。啊！伫你调整的当中，会较好放屁哦，是免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每一个朋友都同款啊。透早时啊，起大便一卡桶啊，小便一面桶的放屁激死人啊！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真赞。所以讲，免歹势，继续个食，继续个放，即款每一个好病人拢总会当来食。特别是病做的啦，你都透早病到暗的朋友，吃看卖，真正袂让你失望。这款就是要你病到经济，佮互你病到健康的啦。为故讲到当下，咱看日本人，日本人食这生红，食到变全世界公认的上等退休的国家，连世界卫生组织拢总承认啦。也咱这款是三合一的国家赞哦，拢总是国宝级的，互你来吃去。啊，这一言一用，千言无路用，一句话。 你就即马规文床头规倒规头拢伊，我看你家己读甲戆诶。虽然建议好朋友，好家己一摆机会来输赢看卖，吃半年啊，去做全身骨诶身体健康检查。即款诶，比如像咱大馒头按长庚用条，当然为虾米健康检查报告拢总清字诶，安尼你看有赞无？即虽然嘛有体验到即款诶足爽诶感觉。即款水龙咧食，水龙敢食你买当食，补肾同牛樟果，一个月份登录都才2000块，即款你拿来食，和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卖讲安怎价值，啊，都食一粒即款天呀、啊，即、这个时机点啊，抵抗力有感冒无你的份，生歹物啊无你的份，安尼有足价值无？所以讲规家口啊拢总来食，食好下半世人安心过日子啊，足赞哦！补肾同牛樟果，一个月份登录都才2000块。好朋友，你若住伫咱新德市附近啊，你当就近啊，咱新德市少年街23-1号啊，布德王宝德旺哦，那这胶原蛋白牛樟果加拢有啦吼，你当就近去啊睇。其他地区好朋友，你卡咱的电话哦嘿，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呢，庆祝着这个伟大母亲节。这礼拜礼拜的母亲节啦吼，好比呢，你那边在这个母亲节进行提到咱的产品呢吼，买好妈妈的吼，要送妈妈健康的哦，换能力有效的，你电话看看哦，虽然尽量呢在母亲节进行，我哩收到咱的产品啦吼，所以讲呢，卡快手快哦，咱今嘛就是优良的产品，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谢女人也有梦啦吼，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呀、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会到，谢谢你，感谢你呀、啊。来继续呢，随龙甲朋友报告呢吼，即咱新竹吼红杯刷就对啦吼，哈帮派分子啊，哦，即一名姓陈，哈叫陈冠希啦。陈冠希呢吼哈，总共一家人呢，即拢咱台湾人哦吼，啊，咱台湾人总共呢是即个14个人哦，去柬埔寨哦，结合着即个中国人就对啦，成立着即个哈叫老虎机房啊。专门咧诈骗中国人，一年骗10亿呢。哦，一年骗10亿个中国人嘛，死好啊，嘛足够足好骗的，咱就对了。啊，一年骗10亿，哦，呀，这里即卖呢，吼、哦、哈、啊，这里、个、陈冠希这家人啊，被咱新竹地方法院呢，吼、哦、判刑哦，吼抓到判刑。哦，这里、个、姓陈的，这里、个、判10年8个月啦。另外一名姓陈的共犯是判9年半。吼、哦，9年6个月，其他12个，吼、哦，真诶，吼、哦，判2年至7年就对啦，拢总掠掠去死啊，来做诈骗诶，吼、哦，啊，真牛，哦，即另类反攻大陆哩，听，拢骗中国人安尼就对啦，一年骗10亿啊，惊死人，也外国公道当然是咱台中嘛有哦，台中一名22岁姓刘，即个查甫囡啊啦，即做诈骗诶车手啊，哦，即做诈骗车手去共收。一名姓刘的查某人啊，哦，这个3594万，哦，第一卡这个箱啊，哦，行李箱就对啊，现金嘛，哦，伊负责去收，哦，所以讲啊，这姓刘这戆查某啊，啊，按算你都啊3000几万啊，你搁按算要付额就对啦，结果呢，啊，后来才查被诈骗一条，哦，啊，即卖都是这个姓刘的这个呢，吼、哦，无提到半仙。哦，这做车手负责去收钱，无提到半仙，即马被法院判5年6个月。刷咧伊甲这个姓刘的查某呢，所提钱啊，3594万爱赔。哦，爱伊赔就对了，因为伊讲接手的嘛吼，啊爱赔人，所以讲呢，你空镜呢，你去做诈骗的这个车手啊，赚无到1块吼。结果阁判刑，我还阁赔人啦吼，这个将来随拢提供朋友做参考啦。啊，当然这判刑有点是判爽的啦。伊那比如讲，伊都22岁呢，无什么财产，哦，无什么财产，你讲判3000几万，卖讲3000几万啦，阁判3亿啦，哦，300万啦，伊都无法度行李啦，哦，啊，所以讲这是判爽的呢，安尼你听好无？哦，这里将来随拢提供朋友做参考啊，卖贪心。骗你袂着吼，安尼你听啦吼，这个朋友来做报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

是李明阳的歌，思念啦吼，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随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这个节目当中好朋友可以赞助提供呢，咱这款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这款政府给咱邓兴康挂保证的为二号一空九空二啊，一空空一数啊，咱这款是纯中药。专门伫咧掠少骨的，哦，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管啊，来甲你做治疗，听好，甲你做治疗的，唔是食起毛样的，来达到着化痰止少、润气益气、镇少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啊！无论你是旧年少、感冒少、食薰的闷少、空气中污染的迄款的少，少甲无声、少甲发烧、头甲痛、少甲脑会肿的痛、少甲叫救护车的。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自来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管。大人一摆食三汤匙啊，幼起的一摆食两汤匙啊，七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一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暗的哦。嘿，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配拉轮烧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啊1500块，自来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啊。另外，咱一罐老教回春丹。这一盒就24种啊，珍贵中药材里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腰子啊。一旦公司补肾的大贴药，这款查甫查某拢总会当来吃，连吃所有多亲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滴这呢，随龙特别提醒后边的腰子啊，腰子这查甫查某拢总有，腰子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嘛不甲腰子弄歹了了啊，迄路会甲看迄真侪七少年、八少年就贪门醉酒杯，为什么啊呢？迄就是腰子已经弄歹去啊，老叫回春丹啊。这罐是专门照顾咱腰子的大贴药，较紧食，啊，都食一粒贪门醉酒杯，脚尾手尾冰冷啊，无咱的分安呢，你嘛足记得。咱这有身份证号码哦，为二号一空啊八空六一空空二六啊，好病的你当安心做使用，特别是咱姐姐家长辈时代。你那到底干嘛讲精力不足，较容易疲劳啊，心气不足，气也不足，所来引起的腰肩无力，规身躯软胶胶，甚至呢，时常闪着腰的老叫回春丹啊。这罐有实力，你吃看卖，这没有的希望。咱这罐不但当帮助了你呢，点睛助阳、补心、温心、益心啊，更加当帮助了你呢，强筋壮骨，照顾咱的腰子，甲你大补元气，自我从此以后啊，让你腰未酸、脚未软、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到啊。特别是咱姐姐这男士兵哦，偏偏查甫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那到底腰会酸啊？软脚软。查甫人咧做，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哦。无怪你腾光光，互人嫌到天光啊！听声你就知，老叫回春丹啊！这罐就是要互你老叫回春的，一罐2450粒啊！在时啊，不是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10粒就可以，即罐食着朋友，大家嘛欧罗水龙好人，好朋友了水龙该做服务紧哦，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0: 时时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有迄点缀梦啦吼，谢谢你，感谢你。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会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水龙甲朋友报告吼哈，这里、个、这礼、个、拜呢吼哈，反正即马五月嘛吼，五月拢是温馨的哈，一个月就对哦，这礼拜拜六。哦，就是这里妈祖生嘛吼，啊这礼拜礼拜啊，就是母亲节哦，妈祖生啊母亲节差一天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哦，这里、个、你像讲明仔载呢，阮遐吼婚礼嘛，哦北港就对啦吼，朝天宫啊，哦这里、个、北港呢哈、啊、是第二个过年就对啦，第二个过年哦娘妈祖哦啊明仔载开始娘妈祖就对啦。哦，绕境连亚马做啦吼哈、啊，你买当欣赏到这个月果哦，月果哦，啊，所以讲咧，你若要去北港咧去参观，有交通管制哦吼哈、啊，有交通管制哦，所以讲咧车可能无多哇哦，啊无多哇咧啊，所以讲建议你坐交通工具啦哦，公共运输啦哦嘛，较袂塞车咧就对啦吼，这个边来做报告去，所以讲这礼拜拜六。妈祖生吼哈，各地妈祖庙宇隆重真闹热，然后哈，尤其是北港哦，我俩北港呢，刚刚在过年啊，那都对哦，真闹热咯吼。这个边来做报告哦，去感受到这个妈祖哦，迄款的慈悲啦哦，妈祖迄款的爱心慈悲啊，那都对啦吼啊。这里将来水龙提供朋友做参考哦。来，未来水龙你好，你好。
1: 江
0: 乡诶，哎呦，江乡诶哟，嘿，哎
1: 呦，阿奶，去别人看到你讲你走啊？
0: 无，
1: 五分钟就走。
0: 嗯，啊，无要点点点的走。啊，
1: 你唔讲十点，我十点半才跟你开
0: 讲。啊，嘿，无啦，可能拜六的款啦，拜六先放我走啊，
1: 没啦，
0: 嘿啦，你那
1: 记。有咧报啊，有咧报啊。
0: 有啊，要有咧报报就对嘛。
1: 有啊。我就是按说，我不会报，明仔载要来买。
0: 哦，好啊，好啊，再去你再去忙嘿。
1: 我来
0: 宝岛
1: 上买
0: 的。好啊，嘿吼。 我
1: 哎、欸，我七十几岁，
0: 不是
1: 七十几岁啊嘞，
0: 不是山卡嘞，江乡的。
1: 你今嘛山卡唔？
0: 山顶，今嘛是山顶。
1: 哦，山顶哦，
0: 系啊，
1: 系啊，你是山
0: 顶，系啊，
1: 你
0: 都
1: 卖去搞山顶，我就不爱山顶。
0: 我拖落来哦，拖落来，拖落来，堵腰去，
1: 拖落来，
0: 堵腰去。
1: 我都唔记得听你讲古。

是感谢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吼哈！两日的歌，嘿，感谢感谢好朋友旁听收听鼓励，谢谢你哦。现场电话0800-88-77-55，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会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来水龙甲朋友报告，注意听哦哦，那林某。哦，还是恁翁哦，要甲你买保险呢？你讲唔好，唔好买吼，免买保险就对啦。哦，阿姨若甲你买保险呢，你来抓你等啊，我无爱骗。新北市啊，新北市一名这里开这个垃圾车的粪扫车就对啦，清洁队的开粪扫车的这个司机，61岁姓张啦。哦，这叫做张书元。哦，啊，这张书元伊都有一名一个书啊。这个人空间拢爱跋筊，你听哦，所以讲拢输啦。哦，跋筊呢，负债累累就对啦，佮欠一挂娇小。伊呢，结婚3次，哦，可能真够为好人就对啦，娶3个某就对啦。哦，娶3个某呢，2个某去互害死啊，一个害无死就对啦。哦，啊，即马呢，害死了，早领着这个保险金嘛。哦，啊，所以讲呢，为着钱呢，伊这某呢，怎好死啊？啊，好事！那即马，法院审理落来了后呢，判无期徒刑哦，无期徒刑哦，所以讲，哇，这个，伊这个太太的家属咧，讲应该甲判死刑安尼就对啦，两条人命哦，啊，为着钱啊，哦，为着咧要赚咧保险金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咧真可恶，咱讲真诶吼，啊，这个人。应该是真够为好人啦，无可能讲某一个一直带去安尼就对啦。哦，啊，拢好死哦，哦，拢好死就对啦。吼，哦，香港靠北，哦，这里将来水龙提供朋友做参考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来时间呢，后手剩七分外钟呢吼，一直将来随龙甲朋友做报告，你那手边无用诶，咱的电话你也记起来，你该找时间卡电话，24点钟随在你卡，咱这种专业人员甲朋友来做服务诶，只要你听得到，随龙都服务你会到，谢谢你，感谢你，尤其是呢，咱一年一拜，好康抱抱，要抱抱，该找时间卡电话游戏。呀，好标呢！你若有健康的问题，要来做询问啊，包括咱优良的产品，食量不了解、不清楚、不详细，要来问个清楚，食好健康。连咪都接不了，水龙骨甲朋友服务半点钟，你电话当继续卡啦吼，0800-88-77-550800-88-77-55啊。继续我继续拨卡电话免钱的，谢谢你，感谢你啊。

是感谢感谢咱姐姐大兄小弟大姊小妹，感谢你的捧场收听嘛，感谢你的鼓励哦。嘿，咱节目时间已经到位啊，同款南部新同药品公司啊，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补肾同胶原蛋白，补肾同牛樟菇，补肾同清气地少散，也够咱一罐老胶回春丹呐。以上呢，咱家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伫只水龙蕉，每一个好病人合家平安，家庭幸福美满。每一个病人拢一个健康快乐的一天。下一摆呢，离咱空中接过来哦，谢谢。努力，真多谢，再会，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0: 播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一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五月初五，农历是三月十九。明仔载是立夏的休息哈，那是这个节前适合祭祀，立斋节后适合斋酒祭祀，禁忌立菜格条门名。喜神的东北，灾神的正北。从34岁上街的朋友计算是在西边，这是明仔拜日的一课，甲好朋友做分享。这位首先安排是帮随我甲咱唱咱的单大歌店的风中顶。

大优待大精赏，今仔日是五月七日，明仔载五月七五，咱的优待哦，够紧的吼，连咪要半个月啊，到五月二十特别结束啊。你已经买好了吗？如果那是已经买好的朋友，恭喜啦哈！啊，身体够好，聊聊保养。啊，那是买不到的朋友，第二波、第三波买买赶紧。啊，买买的朋友，你舍舍得买无哦哈？大优待大精赏，只要不亚代言的产品，三角做绿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酸壳龟，这三。产品只要买满四千的上半罐，欢迎大家把机会大优待大赠送。这礼拜礼拜日就是母亲节，送健康给妈妈，即马正正是时阵哦，有需要的赶紧赶紧电话甲过过来，0800559988 0000599。以上广告。

0: 来拜的明仔载诶，阿妹7:49进入了立派节气。那么气温渐渐升高，人体容易出现着反射、火气甲着湿热下降的变化。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这个时阵呢，节气吼心火渐旺，啊，气机转变。爱特别注意着咱的健康，甲着行为安全。其中小猪、小溜、小狗，甲着小好的朋友，运势波动会较明显。卖暴饮暴食，卖参与高风险的活动，以免引发着肠胃不舒适、意外伤害，甚至出现着血光之灾。小猪、小溜、小狗。上好，大家爱特别注意，立夏象征着夏季正式的展开，气温上升，予咱人体心脏负担加重，情绪容易烦躁不安。所以啊，咱提醒好朋友，这个时阵爱顺应着节气的调养，一定要养心为先。维持着心平气和生活的这个状况哈，哎，尽量呢动作放较慢的，呼吸爱规律，才会当好气机平稳运行，减少身心的失调。那么事业身上运势，哎，特别的注意哈。今年的立夏期间，上低、上溜、上高，加上好的朋友，健康运有较弱，爱特别注意的单位的问题跟意外风险。千万唔通暴饮暴食，唔通食上侪钱嘅物件、刺激嘅物件，湿热嘅食物尽量避免，降低着身体负担。同时也爱避免危险嘅活动，开车甲着过马路，拢爱提高警觉，以防止突发嘅状况甲着血光之灾。那么立夏开运的养生甲着禁忌，食衣住行娱乐，爱注意啥？等一下咱再过来报告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听友老黄你好，
1: 嗯，你好，
0: 晚安。
1: 该骨溜安怎行？
0: 该骨溜两罐五罐。
1: 两
0: 罐五千，五罐一万两千五。
1: 哎，
0: 啊，你要加几罐？
1: 五罐
0: 就是五个月份，啊，送三个四罐的，就是五半月份。所以你一万两千五会当食六个半月。
1: 好，好，
0: 好哈。
1: 哎，安尼你给我安尼啊，
0: 一万两千五
1: 好好，
0: 谢谢你哦，平安。
1: 拜三哈，拜三个哈，
0: 是，谢谢。
1: 我是新港区的哦。
0: 新港有八街啊嘛，
1: 系啊系。
0: 哦，安尼我就知呀，哈，谢谢。
1: 嗯，
0: 平安。听久了，哎，来，咱这位好朋友啊，看者哈，706的朋友啊，你电话定卡好啊哈，因为我赶紧，头前这位阿姐我加。结束了后，啊，你就走去啊。所以你那是有需要，咱的活动，啊，你也当电话继续看，0800559988。听秀龙红你好，
2: 我那个在给，
0: 你讲哪？
2: 我
0: 跟你讲好，阿姐。大概你拢作爱甲我叫，唔过恁家的人拢无爱互你收，所以你爱含恁家的人讲吼好，你还阁打电话，安尼知影无？
2: 我
0: 我当呢，因为吼，我做认真甲你注意，后嘛拜托公司甲你联络，但是你的资料就是，你做爱叫啊，领导的人唔好你收的情形之下，你先甲领导的代志处理哦好，再个卡电话给我，安尼好不好？哈，安尼较袂互相消耗。这点哦，希望咱这个阿姐你会当跟我配合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当然啦，咱听众朋友要买我的产品，我是非常非常的欢喜。但是如果你的产品大概给我叫，啊，阮大概给你寄，领导的人有意见，所以重点不是我敢要给你寄，是你要和领导的人讲哦，好，拜托哈，谢谢。来，今麦来听《让我走》。啊，若是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当继续过过来，0800-559988。

能爱详细去了解开刀是家己的刀，还是刀刀有问题。换新的啊，换新的你爱看伊是不是复健了有好势。

那谢谢，今嘛咱继续要来甲和平酒报告的是的，怕亏温养生甲一寡禁忌，小注意一下吼。伫食的方面，你怕时阵属的肝气渐渐较衰弱，心气较强，所以饮食偏酸为原则。透过着补心来做肝，强化着胃肠的功能。以地狱着刷落来输气，而即个侵蚀，咱会当伫厝内家己生即个啊。

过程，反正就是吃到时的蔬果是上佳好，会当维护着咱肠胃的健康。饮食方面，清淡、少盐、少油的方式为主，减轻身体负担。立夏了后，这个火热较盛，啊，气虚火热。容易影响咱的消化功能，所以每一顿不适合吃上饱，爱保留着胃部充分蠕动的空间，会当适度来吃一寡有益这个益气气素，用阴清心的食物，像苦瓜、绿豆，这拢袂歹，因为苦瓜有清热气心火病不解毒。补气益精、止咳消暑的效果，绿豆清热解毒、调补肠胃、补益咱的元气，通十二经脉，适合体质燥热、昏昏沉沉、啊脚荡荡，诶，这个头荡荡、脚轻轻吼、头重脚轻的朋友吃过绿豆。中医认为苦味入心，莲子心有真好降心火作用，适合脆质生疮，也有助困眠。但是因为性质苦寒，无适合长期吃。啊，搁有色赤入心，红色的食物有助养心。红豆仔汤啦，红菜头用来接啦，拢是热天良好的养生饮品。啊，那是清茶方便吼，立夏代表着热天的来临，但是早上的气温偏低，日夜温差大。啊，咱用洋葱式的穿法，方便依照气温变化增减衫裤。大的方便进入的立夏了后，天光较早，天暗较慢，啊，即较长啊哈，暗时也较短啊，所以呢，咱容易顺应自然节律，啊，得早起暗困。但是因为清晨时间又长吼，适度的子午觉困倒足重要。其中这个主时是23点到一点，就是11点到一点，午时就是11点到下晡一点，都是啊需要注意个温度来湿气，容易诱发皮肤的毛病、香港卡的问题，应该透过保持打扫良好卫生习惯来预防。这个时阵的衫裤较单薄，啊，体质良好的人嘛爱防止感冒。啊，来行的方面吼，五帝来经有讲到，夏季养生应该爱暗时困，较早起来。那么适度暗困，但是也要早起来活动，不适合天气热片面出外，只要做好防晒，那么反倒回来加曝光日，可以吸收自然的能量，涵养咱的勇气。五六方面的立夏是养心的关键，肝是心之药，热天过度的流汗容易造成精神和体力疲劳，所以补充水分很重要。养生的同时，冷冬冷静冬，就是为了将秋冬累积的阴气排出来，建议冬去山顶啊、海边啊运动流汗，但是适度为原则，精强调早困暗起的精用，片面运动后哦，变肝伤济，因为呐肝伤济会伤阳，反倒等来荷酸体灵。五六方面的怕，因为天气受这情绪容易受到影响，爱适时调整心境，片面。不足啦，崩落啊！养生的重点在伫戒怒戒色，禁去大喜大怒，保持心境的安定，精气开朗，心情愉快，加一个安营自在，并且维持微微笑笑微微，心情缓慢，应该适度疏导着情绪，好咱的体内混乱的气机会当宣泄平衡。亲像在自然当中所定心心一般，当气机顺畅转化为能量的时阵，心心自然所定安定，也更加容易进入着静心的状态，达到着哈养心，心入
精理想的境界。这是今天的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这个立下开运用心静气。好，阿个有的是立下了后，小低小溜小高小好的朋友，运势波动较大，爱注意家己的健康甲安全，防范意外风险，这是相当的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黄昏的小山论。有需要咱的活动，你会当电话过过来。但你哦，有需要哎，黄昏的小山论这边无呢？啊无，咱等一下，卡个安排哈、哦，我过来另外这边找看卖呀。

0: 有龙的呵。
1: 啊，那所以他在身上。
0: 欢迎嘿。
1: 嘿，我讲我讲哦。
0: 嘿，
1: 我迄个一号两盒。
0: 好。
1: 啊，二号两罐。
0: 好。
1: 啊，三号的两罐。
0: 哦，拢两罐万二吼。
1: 哎，对。
0: 好，啊，送啥？
1: 啊，送二号的啊。
0: OK。
1: 好。
0: 来下咧。
1: 哦。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听迄个啦。听我三三加两千四。
0: 呵呵呵呵。好，范姐给你安排哈。
1: 好，
0: 谢谢，平安。好，再见。
1: 好，平安，好，拜拜。

0: 即马哦，有电话我听者，听有人哄你好。
1: 啊，无在哦。
0: 嘿，
1: 我来煮啊。
0: 来煮啊呐。
1: 知啊，来知啊个，知我名无？
0: 我知啦。
1: 哦。
0: 老朋友个唔知。
1: 哦，谢谢啦。
0: 嗯。
1: 我讲你，你啥物哟？一路八岁啊，两年个，啊五九九八八。
0: QQ 爸爸，阿侬啊，你即马要安那？你讲，
1: 你叫六阿爸，
0: 叫六阿一号的万里，
1: 你啊，叫，那个啊，叫六阿不是
0: 啊？六阿的万里啊？
1: 我要叫六阿。
0: 六关是山口街的高清啊。
1: 我无叫，我要一号啦。
0: 一号的六阿万里啊。
1: 啊，
0: 六阿万里啦，
1: 四阿啦，
0: 四阿八千啦，
1: 我们个阿要一号尔啦，
0: 啊，送一号的，
1: 无啦，四哪一个不要，
0: 四阿啦，送四阿八千，送二号的吗？
1: 哦，
0: 二号的送两个，哈，
1: 哦，
0: 好哦。啊，拜三送两个就送两千五就对了啦，哈，
1: 哦，
0: 好，感谢地主，嘿，
1: 贵的是要不？
0: 是啊，八千哈，
1: 哦，
0: 好，谢谢，好，再见，好，来听酒了，哄你喝，
2: 哎，
0: 英啊，嘿，文啊，嘿，你好，
2: 啊，我来叫他这干嘛？啊，未来。
0: 叫遐侪工啊哦，啊因为拄啊好拄到五月七日的迄个劳动节啊，拜六啊休困，礼拜啊休困呐。啊，我甲你查者，等下卡互你刚好，该当接电话。
2: 好，
0: 会当接电话哈。好，安尼我等下卡互你哈。
2: 好，拜拜。
0: 谢谢，平安好。歹势啊，因为哦，你那拜四十一点半以后甲我叫的哈。可能啦吼，可能你无收到，因为咱今仔日较出单，所以麻烦直播中的好朋友莫收听啊。有一个洪先生讲，我大概甲你讲啊，你拢会袂记住，唔是我袂记，是因为劳动节，因为休困。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谅解一下，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3: 嗯
0: 好，嘿，晚安。
3: 哎，我女啊，我讲女啊，我那个一号呀。
0: 哦，一号的几啊？
3: 十八啊。
0: 十八啊，三万六。
3: 啊，什么？三罐的
0: 烤鸡。
3: 嘿。
0: 三罐的烤鸡4500，多啊40500。40500送十个礼盒的，
3: 我来唱首歌啊！
0: 哦，啊，要送礼盒的对无啦？
3: 对啦，对啦。
0: 哦，啊，要点啥？
3: 咱们五台和金鼓五弯啊！
0: 什么呀？个
3: 公金鼓弯？
0: 什么四弯啊？
3: 和金鼓的弯啊？
0: 河边哦，
3: 哎，
0: 河边村弯呢？
3: 不是，和金鼓弯。
0: 想忙哦，
3: 有诶啦。
0: 好，听会晓诶，敲电话甲我讲，安尼较紧。
3: 有几句忙啊？
0: 哦，好啦，上笑诶啊。
3: 嗯。
0: 唔知哦。好啦，听。
3: 问下。
0: 问下哦，好啦，等下较哥甲你安排哈，谢谢。听起有龙红你好。
4: 喂嘿。
0: 嘿。
4: 晚安，
0: 晚安。
4: 这边是那个麻豆陈先生。
0: 哦，你好。
4: 你好，我要那个一号8000，
0: 8000四盒，嘿。
4: 我要送二号。
0: OK， 礼拜三到哦，哈、
4: 哦。
0: 要听什么？
4: 不用，
0: 不用哈。好，谢谢你，拜拜。天佑龙红的好。
5: 文啊。
0: 嘿。
5: 我迄日唔知当时甲你叫吼，啊，明仔载会到的，明仔载啊。
0: 我爱查一下哈，
5: 好好，
0: 你好多迄个阿姐呢？
5: 啊？
0: 你拄啊，迄个阿姐来查，
5: 不是啊、欸喔？我是甲你叫，我唔知拜拜五啊，拜几叫？
0: 拜五、拜四以后，拜四十一点以后的，拢明仔载开到。
5: 啊，我迄个唔知当时叫我未。
0: 马紧马紧，拢查者哈，谢谢，
5: 好，
0: 拜拜，
5: 谢谢。
0: 来来来，拜四十一点以后叫的，拢总明仔载开到七点，希望喝冰酒。大家当谅解一下吼，拜托拜托。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麻豆的陈先生，你的电话是不是0926一支啊？因为他都要电话怎啊一直入来，那不是你爱卡给我一下哈？拍摄老朋友啊，抢阿的订单。陈先生，如果那是这支电话你的门卡，那不是你爱卡给我0926后边128哈。谢谢你，真正感谢。啊，即马咱来听参娇啊问西西一首歌曲，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0: 大丽华咧，甲我插花，你的花是明仔再收哈。啊，另外头拄啊，阁有一位咧插花大姐，麻烦你电话阁甲卡一下，加小看有乱起哈，拜托拜托。丽华，你的花是明仔再收哦，哈，谢谢。啊，另外拄只啊，这个大哥是河边古王，有好朋友卡好瓜哈，谢谢我等下甲你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听友龙红你好，
1: 永安你好，
0: 嘿，
1: 阿爸，因为叫我拢食了啊，嘿，我想因为你可能。再过流啊！我是讲，食看麻烦啦，食有感觉有较好，我都，我都要搁叫安尼。
0: 好啊。
1: 啊，我来等你诶，有安尼。
0: 哦，丽华呢？
1: 你啦，我是你秀美啦。
0: 哦，秀美啊、
1: 哦。嘿啦。
0: 啊，你现在打电话是要怎样？
1: 哈啊哈。我之前叫电话给你啊，我都这样叫给你啊。
0: 你即马是插话呢？
1: 啊，我是讲我有叫给你啊，你还袂打叫啦？我即马是讲
0: 啊，定叫啦，定叫来，你定叫来，你甲我讲要叫啥？
1: 我系讲，再过你，再过你一关啦，啊，最后一关啦，你甲公司先我啊。
0: 什么耶？盖骨溜一罐，啊个啥？
1: 啊，盖的一号呀、啊。
0: 一号的一盒呢？
1: 哎啦。
0: 4500，啊，要送二号的吗？
1: 哎啦。
0: 哦，啊，即马订叫就对啦吼。
1: 哎、啊，明仔载会当上来卖。
0: 袂当啦，明仔载较会付嘞。
1: 我订几啊工人来叫。
0: 安尼，你就是来插花嘛吼？
1: 哎呀、啊。
0: 好啊，安尼我等下搁插一个，较讲哈。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好好，拍谢拍谢哈。听友老红你好，
2: 哎，文娜哈，
0: 嘿，
2: 我等下播江大姐，你拜三一定爱我哈，啊，爱我哈，我拜四要去提主王签哦，领奖，
0: 哦，
2: 嘿，安尼吼，
0: 拜三一定爱好你哦，你今仔日叫的呢？
2: 无啦，我。七一啦，七一叫的啦。
0: 五月七一叫的，今仔日明仔载就到啊！哎，
2: 哦，明仔载吼，明仔载拜
0: 拜二啦，拜二啦。
2: 好好，哦，我有去领钱回来啊，嘿啊。
0: 好好，谢谢哈。
2: 不然我跟你讲，拜二才要领，我今日就去领。
0: 好好，听友龙红你好。
3: 问啊，
0: 嘿，
3: 我要爱一号六盒，
0: 六盒，
3: 爱。八骨雕，配合安尼偌济？
0: 六阿万二嘛，
3: 哎，
0: 迄个八阿两万，安尼三万二啊？
3: 无呢，那迄个呢，一个迄个，
0: 嗯，
3: 要做啥物？六阿呢？迄个
0: 六阿一号 M，
3: 哎，
0: 阿万二啊？
3: 哎，阿哥，哎，三块八。
0: 哦，你讲怪骨雕，三块八万二啊？
3: 哎，安尼啊？
0: 安尼两万四啊？
3: 哦。
0: 两卖是送盖骨溜啊，
3: 哎，
0: 两卖是送六 A 的，送三罐药，送7500，哈，
3: 哦，
0: 可以哈，
3: 哎，啊，当时
0: 的，啊，拜三搞哈，
3: 啊，
0: 谢谢你哦，平安，好，
3: 好，再见。啊，你们，我要点条怪仔不？
0: 会使。
3: 双人枕头。
0: 双人枕头，好，等你安排哈。
3: 好好
0: 好，平安，再见，来。即马咱要来邀请和平酒到底欣赏的吼，头拄仔迄个大哥甲我点的和平古邦啦，我想，因为我敢那知影和平村嘛，就歹势哈，我这哦，一个文下的歌吼，熟悉有限啊，结果一个阿姐来甲我讲，文啊和平古邦啦，哦，即马咱来听这首歌曲哈，谢谢，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拄则甲我叫十八啊，头拄啊甲我叫即个两万四吼，即位阿姐，你是毋是电话后壁7599？若是毋免卡，啊若毋是你也卡互我，是毋是0055吼？即个阿姐是毋是山口街八馆啊？做了整六馆，如果若是的毋免卡，毋是爱卡互我吼，谢谢你。头拄啊，咱听是文下桥的一个厝，河边古房，河边古房啦吼。讲到即卖诈骗集团，人咧讲夭寿哦，啊，但是嘛足好骗啦。最近台湾股市会使讲是非常的烧热，确实出现搁较侪投资的诈骗。高雄市顶阿区一个69岁姓王的男子，因为听信着网络投资群组内面的老师传授高获利投资的技巧，啊，伫即个5月7日黄昏去当店，要抵押名下2栋房地产，借1400万，加在当店业者想想无啥对当，即时通报着警方去现场，宽控几百。保这个阿伯啊，才打小念头啊！阿伯啊，你有2栋厝啊，搁底下谈迄要创啥啦？啊，那真正讲吼，才好谈，伊都免出来做老师啊啦，讲安尼遐紧啦，对不？经过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雅分局的环境表示，事件发生伫5月7日下晡大约5点，警方接到和平一路一间当店通报，讲有一个年长的男子要以2栋厝做抵押，借1400几万，怀疑可能被诈骗。警方去现场观察，才知影讲吼，姓王的男子退休了后，经营伫厝里，日前加入一个讲会当呢，足好谈啊，利润足高的投资群组。群组内边不是有成员咧分享着股票投资成功的经验，更加厉害是老师出面指导，这些资讯互伊相信会当为这个管道来赚钱，所以摕2栋厝要去抵押。啊，将资金吼，要安尼规个甲投资伫股市。警方判断，姓王的男子已经落入了典型的假投资、真诈骗的陷阱。远景的现场，一面解说，啊，一面苦劝。诈骗集团时常利用着虚假账号，夸大不实的高获利的承诺。当然也有那种这样吼，稳赚不了的话术，义务倒被害人汇出款项，经过远景的这个款道，姓王的男子决定放弃借钱，成功片面落入到诈骗的陷阱，也保住一世人的这个轻轻欠欠这些钱。所以咱伫遮呼吁好朋友，即卖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假投资诈骗的案件一大堆，提高警觉，唔通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群组，或者是自称什么老师的投资建议。一旦听到足好谈，稳赚不了，一定提高戒心，拍1255反诈骗专线，就近向派出所报案都可以。希望大家真正哦，脑筋要清楚，看免到时阵出代志，你了足麻烦，爱惜你。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7: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8: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这是下酒为喝冰酒安排。咱直播当中下集的阿款呐、啊、哈，刘小姐有时间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阿哥有的是阿特啊哈，阿咱蛋姐那有闲卡电话来，谢谢。第二阶段的直播有关是本雅陪伴的。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优待大精神，欢迎和平酒电话继续卡。有一个张书馆艺术欠负责2016-2017年两年期间，涉嫌盗领姓王的情侣朋友275万的存款了后，兼阁毒杀掉对方，加在姓王的女子逃过一劫。啊，2020年，伊又阁伫遐咧注意着这个姓陈的女朋友的保险金，叫姓陈的女子先投保。才去结婚，最后真正毒杀死亡。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今仔日移交杀人以及欺瞒方法使人使用第一级毒品罪，判两个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今年61岁的张书元，原底是环保清洁公司的司机，疑似积欠着大笔的缴税。2016年，甲姓王的女子交往了后，不断盗领对方的存款。这个期间，姓王的女子吼，阁几落摆昏迷、呕吐、送急诊、住院，被验出尿液当中有这个农药。会残留毒素，一直到2017年，姓王的女子存款存无几元，姓张的男子竟然涉嫌将海洛因掺入食物之中，让姓王的女子吃落去了后昏迷再度住院，佮趁着陪病时阵，还佮再下毒，加在姓王的女子急救了后扳回一命，还佮一直到2020年。姓张的男子跟伊姓陈的女子交往，说服着姓陈的女子投保伤害险、甲健康保险，受益人是家己。那么今年的3月初，两个人结婚只有3礼拜，姓陈的女子因为伫床手术住院，结果伫术后复原期间，突然间一个癫痫症发作。阿哥失去意识，经过诊断是缺氧性脑病变，急救超过20日，宣告不治。姓陈的女子经过解剖，这个胆汁内面验出半身麻醉，加着局部麻醉剂，或者是外面阁有抹一个麻醉用药，逮捕卡因。啊，那口服中毒会造成这个。癫痫吼，用心症发作，心律不整。但是姓陈的女子，伊自从来唔捌开过这种物件，加上死亡时阵哦，嘴唇喙齿啊已经输掉，一个颜面受损，配合做这个出血，怀疑是被外力注麻醉用药，致使个脑部麻痹瘫痪致死。检警透过着病院的监视器，发现案发的时阵，姓陈的女子病房内面只有姓张的男子一个人。佮查出发现死者姓陈的女子，实情有投保200万的保险，迅速佮姓张的男子登记结婚，怀疑姓张的男子是为了诈领保险金涉及杀妻。哇，交朋友交家呢，死过了半死无去，想袂到有缘也是到尾啊，难得死劫。所以哦，这查甫的那是安尼奇奇怪怪的人，不要也罢啦。啊，那无你甲看卖呀，这实在是有够恐怖的代志。即马这个社会真正奇奇怪怪的人作祟，啊，咱也希望和平就。大家真正
爱谨慎小心，那看讲这都歹料的哦，较早离开的啦，千万唔通勉强到顶，到尾啊连性命都放弃，足唔得点知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香囊金桃》到阵欣赏。

0: 即马咱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赠送。最近有遮济好朋友、新朋友哈，今仔日阁有一个新朋友啊，即、这个万小姐，万小姐讲，温雅小姐，我是哈东叔介绍的，啊，到东叔哈，真正是看伊比阮家族水。体格比阮搁较好，逐天精神足好，拢安尼笑眯眯。啊，我怎啊敢问呢？吼！啊，结果阮这同事甲介绍，叫我打电话互你。我讲啊是什么原因？伊讲啊，因为我得安尼精神体力无好，啊，常在拢足忝足疲劳，啊，安那困拢困袂饱眠。大概那是礼拜休困，吼吼，我得安尼困几工诶。啊，结果嘛是安尼足忝呢。我讲啊，检查敢有啥物毛病？伊讲无啊，啊，都除了我有三高以外吼，啊，都无啥物特殊的毛病。我讲啊，三高吼，你控制了好不？伊讲还好啦，只是医生拢有咧甲我讲讲。叫我照起工啦。啊，有当时我若袂记得食吼，啊，就安尼好，变变叫啊。也足款，我讲安尼医生都有甲你交代，啊，你着照起讲。啊，即马变呐，伊讲啊，都阮同事甲我讲，叫我食你这三项产品呐。伊较早像我安尼啊，啊，即马拢足好啊。我讲安尼哦，啊，你变呐买，伊讲啊，伊着叫我买半单。我讲真嘞吼，好，谢谢，感恩呐、啊。大家到小报哈，即个咧优待，希望你把握机会。母亲节到了，大家健康。以上是广告。听友老洪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我一路的八 K 啊，
0: 八 K 啊，
1: 哎，
0: 万达，
1: 哎，啊，送迄落送礼盒，
0: 好，
1: 好，
0: 好，安尼拜三搞哈，
1: 拜三呢，
0: 嘿，对，谢谢哈，平安，好，再见，
1: 好。
0: 来，亲爱的好朋友，赶紧赶紧吼，大优待大赠送，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你买满4000就送吼，啊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就对啊啦。啊，母亲节到啊，足侪妈妈拢讲文雅吼，阮囝拢问讲，啊买安那拢给保险金嘛，啊买你的产品，谢谢啦，啊大家拢真牢固，袂歹。有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是祝福。

0: 听秀龙红的好。
1: 我要买十八盒。
0: 十八盒。一号的。
1: 还有那个二号、三号各两盒。
0: 二号、三号各两盒，八千，对不对？哈。
1: 嗯嗯，
0: 三万六加八千，四万四，这样对哈？送二号哈。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要听什么歌？
1: 不用，你很忙。
0: 不用哦。好，谢谢你，感恩，拜拜。好，真感谢哈。知影我足无用，无唔对啦，真正足无用。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仔日叫的上紧的是拜三，你若是有其他的时间，较要送，你爱特别甲我吩咐交代哈，谢谢。现在我们要来邀请这部中的好朋友到底来了解的，邀请我们好朋友来了解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如果那是我们这部中的好朋友，你名字里面有这四字，说可以免费吃松饼，母亲节优待，温馨的母亲节的到啊，所以喵的关万里顶的这个咖啡馆卡长美好有活动哦，听友的红利好，
2: 我还没叫那个
0: 三口龟几罐？
2: 五罐
0: 七千五，
2: 两罐五六，
0: 五六两罐五千，一万两千五。
2: 安尼好，
0: 送礼盒的哈。好，拜三九哦。
2: 好，
0: 谢谢哈，平安。
2: 我会使点条歌无？
0: 会使，你要听啥？
2: 青春比克。
0: 青春比克，我念咪阿你报哈。
2: 好，
0: 谢谢，谢谢。来，咱这位阿姐哦，零四八。

0: 乡秀龙红的客。
1: 安娜。
0: 嘿。
1: 给我送，三块的，啊个二号的，啊个一号的。
0: 哦。
1: 三块的五罐。
0: 哦。
1: 按迄款的，一号的。两罐，
0: 两盒，
1: 啊个迄款呢？
0: 二号诶，
1: 二号诶，
0: 嗯，
1: 四罐，
0: 四罐，
1: 四盒。
0: 你爱讲哦好哦，迄、那个钙骨溜四罐是一万。
1: 啊？
0: 阿姐，你可能是钙骨溜买两罐做了，整买四盒吧。
1: 三块贵啦，
0: 三块贵五罐。
1: 五罐
0: 七千五，啊来，
1: 啊个迄款呢？
0: 食过骨头的，
1: 过骨头的两罐，
0: 过骨头的两罐，
1: 哎，啊个迄款呢？一号的
0: 四罐，
1: 四盒，
0: 对啦，你好多讲唔对，好，安尼我知，上二号的，
1: 哦，
0: 安尼知影吼，
1: 啊，上个。当时啊，
0: 上到五月二十，
1: 五月二十哈，
0: 嘿，
1: 哦，五月二十，啊，我迄个肯有够无？迄无够，我都叫。
0: 啊，恁囝阿未包红包给你哦？
1: 啊？
0: 恁囝阿未包红包给你呢？我知道。
1: 有啦，
0: 有啊、哦。
1: 啊，我个现在吼，我就。阿哥有诶，哦，我都偌济呢。
0: 哦，不要紧，不要紧。
1: 哎呀，
0: 对，
1: 阿拉后生就讲未使叫小姐。
0: 哦，
1: 啊，伊看卖啊，转来伊送看卖啊，从。
0: 阿妹，你即间
1: 可有够哦？
0: 阿
1: 无够，你哪个？
0: 无够，哈个叫。阿你即间叫的是两万过五百啦，哈。
1: 啊？
0: 你即间叫的两万过五百啦，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1: 你做得到都好啊。
0: 我知，欸、谢谢哈、啊哦。好。
1: 啊，谢谢啦。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啊，
0: 要听什么歌？
1: 哈、
0: 啊，要听什么歌？
1: 我即马耳孔较重啊。
0: 我知呀，九十几岁无重嘛，怪怪。
1: 耳孔有够重的。
0: 不要紧啦。
1: 希望改好啦，俺骨耳孔哦，足重。
0: 不要紧啦，哈。
1: 哎、
0: 身体够好，家己个会当生活了，做够赞的呀，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阿姐，好，拜拜，
1: 拜拜。
0: 哦，你嘛足厉害，九十几岁，佮算到两万空五百，这真正的好厉害呀！你阿看，有的人七十几岁都差不多伫遐，这也袂样算，那也袂样算啊。九十几岁，你也看，好厉害哈！啊，食个，大行拢真好呢，哈！耳孔较重尔，别紧啦。来，听秀龙红你好。
2: 我拄啊点歌，他无甲我报。
0: 你点《双人枕头》？
2: 无啊，我点迄个红温的小山轮。
0: 有啊，头拄啊就报了呢。
2: 那我只单单无报讲。
0: 你早已困那款呢？
2: 我是讲太无报嘞。
0: 那有报啦。
2: 安尼哦，
0: 等下搁报一条，予你听，你要听啥？
2: 听迄个讲温柔女人心。
0: 好，我随甲你报，你忙走哈。
2: 好，
0: 谢谢哈，
2: 谢谢
0: 感恩啦、啊，感恩啦、啊，好。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你看，我讲哦，有报，阿姨都无听到，啊，无要哪呢？来，听友龙凤，你好。
3: 你好，我要叫迄个一号的。
0: 嘿，
3: 一号的七六，
0: 一万四。
3: 阿哥迄个烤鸡四罐
0: 哦，两万。
3: 嘿，
0: 上二号，
3: 上迄个二号的。
0: OK，
3: 啊，迄、那个恁那是到
0: 五月二十。
3: 啊，后回个当时个个有。
0: 后回就是重阳节。
3: 哦，恁那半单够够啊啦吼。
0: 啊，
3: 我叫半单够够啊。
0: 哎呀、啊，啊！你有叫半单啊吗？
3: 啊，未，我正叫安尼，啊，佮后回佮叫一撮个半单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欸，好、
3: 哦，
0: 谢谢。
3: 哦、
0: 啊，我要听歌无、啊？拜三。
3: 拜三啊。
0: 嘿。
3: 哦，好。
0: 可以哈。
3: 好。
0: 我要点歌吗？
3: 唔免，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哥平安，好。
3: 嗯。
0: 来，即马我赶紧吼， 来教咱这个阿姐报这个温柔女人心，啊，不然等下再走去尿尿，都无听到，真正是好。到底来收听这首歌曲吼，奇怪呢，这边的哈拢报未出来。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听温柔女人心，我按这边来找一个看呐，嗯。

0: 信公哥哦，真感恩哈。头拄啊，咱的这个邱大姐，伊甲我讲，伊讲不雅，我红包收到啊，红包收到啊。伊讲嘿啊，啊，到上礼拜呀，后生新妇撮撮转来讲吼，红包先包好我，好我家己处理。因为妈妈知道要买什么是我较需要的，啊，我就跟你讲，我讲啊，我特别爱买文啊，母亲节的优待啦，啊，所以恁包安尼好啊，我嘛足欢喜哦，啊，所以这个后生新妇欢欢喜喜，啊，得有哪吼，提一个红包，和咱这邱大姐啊，头多啊，佮甲我助问，伊讲。进前你打开始吼，四月二十第一天我就给你叫两万呐，啊，因昨个提两万来包红包给我，我要个叫，我讲安尼好啊，啊，食了身体足好，伊讲嘿啊，你甲看，我即马生活自理啊，较早本来阮后生要甲我请外劳呢，我嘛管后生讲唔免呐，啊，我即马呢也免加管呀。啊，而且吼，啊，家己有闲做爱去洗菜机啊，行行咧，啊，公园安尼运动一下，啊，佮交一寡新的朋友，啊，有闲哦，大家小酒去唱歌，啊，去食饭，我即马偌自由诶，偌快乐诶，所以讲吼，行动自如会行会煞，咱邱大姐讲有价值。登记吃咱的产品，已经吃五单啊，已经买差不多八百的这个优待呀，啊，所以这个母亲节嘛是搁给咱买四万哈，谢谢感恩，啊，都好咱大家不管爬楼梯啦，走路出门拢足美丽，啊，运动保养大家拢安尼真舒适，大刚会当出去外口行行咧，啊，洗洗咧，享受着咱自由的人生。三照做力精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精气神八九身体勇敢每个底下搞了每个底下的燃烧不免个底下的基地卖枪在出去的方向干卖哈啊配合着咱的三照钙骨流美国进口三照钙骨流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啊哈啊所以嘛真简单尤其哦卡啥软卡跋倒啦啊这个骨质密度无够啦啊是讲咧退化你要紧即马赶紧。少年宝宝搞咱即马食老宝来倒，三品买好掉，三照做力精一盒配合，三照钙骨流相辅相成，咱健康一百分。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也欢迎好朋友，记住咯，电话这里甲过过来哈，0800559988，只要本啊这三项产品，包括三蕉酸苦瓜，那么买满4000的送，欢迎好朋友，记住0800559988，两扎价赶紧价。大家拢健康哦，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以上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哎，吴亮你好，
0: 嘿，晚安。
1: 哎，咱叫三万四个啦，叫三万二个迄个啦。
0: 嘿，阿娜，
1: 我即马搁甲你叫啦，
0: 要搁叫？三万二叫了，要搁叫？要叫啥？
1: 佫叫一万块，
0: 佫叫一万块，三万二啊，四万
1: 二哦。啊，迄间就叫伊啊，啊，佫叫一万二。
0: 你着叫万二啊，佫会当送三个。
1: 哦，好啦。
0: 啊，你万二要叫啥？
1: 啊，就三项拢，哎，就送。安尼，二号的讲，快有够。
0: 二号的哦。
1: 对啊。
0: 你好，你进前叫偌济啊？
1: 进前三万二啊，三万二就拢送二号的啊。
0: 哦，进前三万二送二号的，送八个嘛，四罐尔嘛。
1: 对。
0: 啊，你即届阁叫四罐尔？啊，你即届阁送哦？安尼，你万二拢要叫一号的吗？啊，是要叫三块鸡？
1: 三个月，你讲三个月，讲叫几罐，我无叫八罐啊，几罐？
0: 八罐啊！啊，你拢食两粒，两粒呢？
1: 无啊，一般般一粒尔。
0: 哦，安尼你即个拢
1: 加强两粒，
0: 加强两粒，
1: 一般般啊，再加两粒呢。
0: 哦，安尼哦，安尼，我想看卖呀吼。啊，无你着钙骨溜阁叫一罐，山苦瓜阁叫一罐，安尼四千嘛，剩诶八千叫一盒诶嘛，安尼万二拄啊好，吼。
1: 嗯嗯。
0: 安尼好不？
1: 嗯。
0: 好吼，啊有那送钙骨溜啦哈，安尼好回去，哈，谢谢哦。
1: 嗯。
0: 好，拜拜。
1: 拜四。
0: 拜三。
1: 嗯。
0: 好，谢谢哈。
1: 嗯。
0: 好，再见。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卡电话，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到底欣赏出外人。

有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暑假想要去日本旅游，走去酒店打工赚钱，熟悉已经结婚的人客阿红啊。查甫表示吼，要赞助伊10万的旅费，成功予伊薪准离职。两个人到处佚佗，大战3摆，发现最近心渣终结。一个女大学生爱赔偿20万，和阿红的太太。这个阿红的太太控诉讲，吼，酒店美妮妮，弟弟从2025年7月开始偷食因翁阿红啊，刚去年8月初时阿红啊表明有某，啊，这个妮妮听到讲有某，表示讲不要紧呐，我愿意做小三呐、啊，两个人搁做伙去日本东京旅游，省了。刚地出国进前，阿个到底至少3摆。另外，妮妮甲阿红阿交往了后，到处佚佗，哦，真正是奢侈的消费。短短2个月，开新台票21万9千几块。啊，这个阿红啊，因某伫咧讲家己辛苦工作照顾家庭，啊，这个查某囡仔伊着小三的身份，严重侵害着伊的配偶权甲财产权。第四个伊心心俱疲，痛苦度日，所以向着这个查某囡仔求偿100万精神抚慰金。啊，这个妮妮对此就委屈表示，家己只是社会历练不足的这个大学生，当初是阿红阿红讲甲追求，听讲伊伫酒店打工，为着要赚旅费，阿得表示要送10万予伊，但是要求伊辞职，伊收着年龄金钱优势袂晓，所以同意着这个阿红来请求。伊强调讲，伫日本旅游期间感觉良心不安，回国进前主动提出分手，结果被阿红啊伫国外暴力相向，控制行动，好不容易才走回来台湾。阿红啊回来台湾了后，佮伊纠缠不清，啊，竟然呢家己爆出着婚外情，互伊某知，企图佮报复，要来讨交往期间的开销。新北地院法院。心渣了后，这个妮妮讲，伊还搁咧读大学，即马无头路，名下无财产，可能伊甲阿红啊分外情2个月，啊，伫毕业包进前主动提出分手，所以行娘侵权行为甲原告所受的精神痛苦，判这个女大学生爱赔20万的抚慰金。天哪，查某囡仔是到底？是咧想啥？迄嘛有够奇怪的就对啊！20岁娘娘啊，搁咧读大学，啊，竟然的做做这个工课，这真正吼是人生的一段污点。你想讲轻轻松松，吼啊，人就带你佚佗，人就钱给你，啊，结果咧，结果人是有某的，你搁要做小三，啊，这些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其实有做这查甫就袂见笑，伊都安尼爱你的时阵。啊，亲亲啊，啊，得又气诶！啊，结果呢？啊，那是你袂当互伊登记吼，来享用伊就安尼甲你变变，甚至就见某出面啦。啊，你想咧？所以哦，千万唔通安尼啦。查某囡仔吼，爱好好啊，自我尊重，尊重咱家己。只有你家己尊重，人才会尊重你。啊，你家己得安尼乌白乱舞啊！啊，到尾啊，活该啊，对无？要安怎讲？希望所有好朋友金钱观念，啊，搁有家己本身吼，保护家己，拢爱做好。也那无到时阵哦，人生是一团糟啦。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咱的囝。相信拢是咱的心肝宝贝，咱也希望真正爱家教养好好势，对金钱、对人生爱有正确的观念，也那无乌龙甲到尾啊，无采咱的气，对不对？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收听这首《到底为啥呆》。

0: 时间的关系，欣赏一首江蕙给咱唱的歌曲了后，三角坐绿钟，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的节目，咱今仔日播送到这，祝大家拢平安。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新竹宝德旺服务处，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0352299928。
15: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为你加油。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站连线，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肃朋友购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族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也有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在咱党里拢咧报，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在会当都一边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好，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
1: 嗯，
0: 扣出。公然扣出恶言啦，
1: 口出恶
0: 言哦。啊，那是有判路的人爱洁身自爱哈。啊，那无诶，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好，赚了钱也守不住，就这样哦。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哈。

0: 其实今年当中吼、哦、有、嗯、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哈。哦、欸，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欸，第二遍就是哈，今年
1: 惊
0: 蛰哈。第二遍就是个今仔今吼五月初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嗯，然后哎、欸，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5月20号嘞，5月20号又一次天赦日哈。阿哥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历的哈。阿哥来是十月初一，啊，最后一遍哦，今年的最后一遍是12月16号哈。啊，但是对今仔日这个是上特别的啦，是最、欸、最特别的哈。哎、欸，啊，所以哈，这个一旦哦，今仔要安怎做嘞？就是讲啊，拜拜啦哈，一旦去天天公庙啊，还是讲领导你那个头前一旦拜拜，准备比较有待客的这个柜员呐、咪哥啦，
1: 鸳
0: 鸯瓜哈，阿咪哥啊，是讲干嘛哈？啊，等哦，来祈求改运哈。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5点，甲下晡3点啊。所以今嘛这个时阵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哦。哎，天公庙啊，马上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安坐这个神明厅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在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对了。星辰则灵啦，好。本来咱的赖总统4月22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斯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的这个登啊、这个就职的迄、那个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蒂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无人机为因遐飞过、
0: 对啊对啊，
1: 嘿，如果恁若是照安尼做吼、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吼、暂免吼，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的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啊，拍谁哦，拍谁哦，哈，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阮不方便哦，哈。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哈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唔、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对、就过来拜访了哈、哦，迄阵顶礼拜咱冇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蒂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蒂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蒂兰、然后去到斯瓦蒂兰哈，这个飞机呢哈，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哈，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
0: 哈，
1: 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蒂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蒂兰？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哈，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哈，阿强啊，赶快啦，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那那那吼，哦，足奇怪呢吼，这就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啊，咧一堆人咧，加迄个阿强啊，赶快咧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糕。

0: 但现在都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都开始在底下在摇啊，相信阿强啊一定会个从中作梗的呀，那既然去了，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哦，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哈，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不关系当地哈，这里、個、民众啊，还是国王啊，还是咱当地华侨哦，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哈、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哈，这个满心哈，这里、個、欢喜啦哈。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八只牛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他就带了八只牛，五只送给国王，三只要送给王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
1: 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啊，你想嘞？
1: 这个在同一班飞机回来，
0: 啊，唔得个，因为总统个副，因为副总统个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嘛足侪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那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好不会被限制飞航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哈，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哈，把自己曝于险境之中啦，哈嘛。
1: 国安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吼对咱台湾哦，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哈。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呢、一直在搭配哈，当中共的打手哈，所以讲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哈，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哈。

0: 好了，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医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会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那流行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一个重症科医师黄轩，好，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的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高，是这样子哈。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好咧，家在老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今嘛搁伫咧调查当中，好来，因为最近呢，这个台北哦，这个有鼠患哈，虽然有的台北人说啊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哦什么变成哈这个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哈？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之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油嘛，死去嘛，换鸟去给吃它的尸体嘛，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也感觉很困扰，既然卫福部长在说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要解决。鸟鼠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还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所以说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好来，所以说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 疼痛的部位大部分伫脚趾片、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痛、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天至五天了，这些症状吼就会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好、哦、这就是心肺阶段啦齁、哦、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齁、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 ,24 小时来的就会发生齁、哦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齁、哦、老鼠霉界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呢嗯，好、哦，卖好尿气啊来，卖好尿气啊短，卖好尿气啊加安尼。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嗯，是透过这个尿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嗯，因为这物件，人讲尿气啊感染汉他病毒了，排泄出去物件，夹着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啊，那人吸不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尿气啊。嘎掉，嗯，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咧，
1: 蛇鬼无啦，哎、欸，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在头顶管嘛，哦，因为鸟车拢去较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啊呀，佮无啥清洁的时阵，伊个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个就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尿出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尿起来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个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哦，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餐厅啦，哦，讲较你讲厝较旧的，改做餐厅啊，
0: 菜畦啊，
1: 菜畦啊，啊，你厨余
0: 不要乱丢，
1: 欧贝德，那个就一下。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这个昨天公布讲有一架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三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会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就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啊。
0: 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三个人死亡。三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两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尿出啊齁。那咱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嘛，用那个捕鼠哈，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大家尽量合作啊，不然怎
1: 尿出来才要紧，
0: 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0: 两只鸟鸡啊，食个肥滋滋，阿爹路边咧小烟咧，
1: 阿伯伊的
0: 打架，
1: 阿伯伊的通报，都以为咧规整窝你找到，阿伯一般人看到鸟鸡变喏，双手一摊呐，阿伯变喏，去捕鼠笼，捕鼠笼还阿用这那个饵嘛，所以你若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啊，你讲真正一滚哦。这家监护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尿架。
0: 啊，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哈、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鼠啊，
1: 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叫有吃的东西吼，爱拢爱特别注意哦，
1: 对啊，
0: 爱收好，
1: 系啊，你都卖去看住家环境，住晚上物件嘛拢好食。好，你咧就来这话，比你像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月离告三十一二三四，已经六天了，
1: 对啊，
0: 今天第六天了。
1: 对啊
0: 。哦，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两天还不知道，
1: 哎，对，
0: 你今天听到了，嗯，阿布母亲节要到了哈。大组一个牵落去就对啊啦，
1: 是的，
0: 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齁全球第一吃钙补钙得力酸乳钙粉齁、啊救你的卡头有救你的脊椎软骨齁、就是跟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
0: 齁、啊十波人齁捏吧正啊安尼叫齁要放不出来放是丢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姐姐妹妹齁一直捞一直拜齁个袂困的个拍脾气个搞得意齁啊人会弄拜了头灰糟糕无半累齁这都是爱吃护理元素哈、爱吃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哈，伊去参加的迄、那个啊，做啥白沙墩，好、而且妈祖绕境，
1: 嗨，
0: 好、哦，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阿哥安尼加你迄个，
1: 肯定，
0: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时阵咧，一阵风安尼，好伊安尼个，我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哦，有年纪啊。一身躯哦，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哦。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吼。好、哦，阿、姨、其实上哦，阿、小子女啦吼、收入有限
1: 哈、
0: 所以啊，足严嘅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咱的 NG 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吃一下，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呐吃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吃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护理元素，
1: 哎，就比个护理元素哈，
0: 对，
1: 咱两盒一组哈，4000块，你买二赠半，
0: 对，好，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都、就是买呀，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苏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所以护理元素一盒120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对啊，
0: 等于5盒8000块，一盒等于1600两两，哎，
1: 对啊，
0: 啊，咱的钙粉钙油就是10000块5盒，安尼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两，好，就是安尼。 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哎，就是安尼，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
1: 赶快，
0: 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嗯，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哦。嘿，阿伯爸爸来讲啊，母亲节的吃两盒，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甲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打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安尼。所以讲，好好好，安尼得掉，趁即摆犹太，母亲节的犹太，
1: 今年即摆机会呢，好，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版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哎，嗯，今麦阿哥有足侪船拢困在霍姆兹海峡，今麦有美军伫咧封锁嘛，哈，嗯，所以讲，川普伫昨的宣布讲，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即嘛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即个汽油的价格即嘛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啊！吼，所以吼，美国诶，伊即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吼。来，所以川普才会说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主地拢船拢已经油拢载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来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哈，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好，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哦，好来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哦已经要逼啊哦。好，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法都卖出去啊！吼，伊即马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哈，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这迄油鞋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个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吼、嘿，唔是互你的控制，讲无咱暂时个锁起来。啊，所以讲吼，嘿，面烫、卡烫、吼破烫、吼，迄个伊朗即马都是有啥物烫吼，拢摕来蒸、摕来熏，吼，啊无迄油一直抓出来。啊，你若流入的海，都变作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都面烫、卡烫、啥物破烫，拢摕来熏啊，啊嘛熏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袂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吼，一天呐、啊，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吼，吼、哦，这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今麦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半火个烧吼，个烧吼啊烧，一挂好烧，油的烧的会花掉啊，安尼吼啊，然后他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若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到尾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井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都不好啊，所以川普今嘛都是用这招来解堵哈。按个今嘛伊朗吼，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哈。好，这种秘密武器讲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吼哦，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啊，利用这个畅位追队队，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吼，好，等安尼正位追队队去破坏的。今嘛，伫霍姆兹海峡咧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哦。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奥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的这国务卿啊，那么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哈，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监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一共几个月干嘛？不过啊，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一共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类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有庞佩奥伊嘛讲哈，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在看。哦，把就金金嘛，我觉得是中二哦，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伫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讲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讲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佩奥的是过去那美国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我讲中国跟俄罗斯诶，跟你川普政权跨下就跨破，万真这样呢？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的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的怎样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现在伊的掉底价嘛，伊朗的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在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几几的、三几几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十几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其他7999万人过个闲话，过了九百，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啦。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啊，跟你美国搏，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感觉这才是重点。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来做一个结束啊，而是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哦，这全球都在看。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一些屁孩了啊！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跨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吼，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就慢慢跟你拖，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個、哈、哦，美国其中选举哈，那、哦、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哈、哦、国会中的相对弱势。男的公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变成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了，
1: 对啊。
0: 我干嘛只顾着家伙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
1: 嗯，
0: 你哪没单刚进讲哦？呀嘞啊，一命呜呼哦，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足侪人习惯呢，随身携带几挂常备药物。
0: 嗯，没有错。
1: 好来，不过最近呢，哈，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在某一些国家来说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则罚高额的罚款，
0: 嗯，
1: 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入港旅客出游进境，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首先就是什么东西呢？抗组织胺，哈，
0: 哦，
1: 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哈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10%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哈、哦，嗯。另外，参像啊，各位什么市面上伫咧卖的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哦，旅客哪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嗯哦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嗯哦、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含有可待因哈，可待因哈成分的止痛药
0: 哈、嗯哦，对对对，它强烈的止痛药、
1: 哎。对，日本、印尼、埃及、噶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哦，哈、嗯，的态度。如果你那是讲哈，嗯。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哦哦、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哦嗯嗯嗯、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
0: 哦、
1: 瑞典也判3年、哦哦、徒刑、哦、对要注意、哦、再来第三类、哦、第三类就是、哦安眠药、哦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盼齁还有替马西盼等等齁、哦哎、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连安眠药都要那个哈，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泮呐，哈，地西泮哈，这个阿哥我觉得是马西泮呐，哈。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哈。虽然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也含量哈，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制品哈。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哦，加死，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嗯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嗯，哦，这个也限制哦。啊，够促甲酯哈，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就是在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咱都要讲的，就是说，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吼、哦，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哦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啊。
1: 好、哦，载明姓名、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安尼、
0: 对，所以哦，你若讲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讲也重的像可待因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一下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很严格、我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对这个毒品、也真的是零容忍、你哪说、有时候你哪跟他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说、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个、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的时候我们朋友他们就脚头有疼嘛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他说医生有当时有当时吃了也会疼后来医生给他说没我给你开最高的 相关的
0: 剂量相关的
1: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迄500，伊讲啊，老尾我甲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嗯嗯嗯，嘿啊，啊不，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再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他也没有检，哦，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哈。那安内那个产品，咱都要讲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嘛，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强力的，
1: 是不是？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嗯，对啊，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爱特别注意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过好过好哈，嘿，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1: 对对。
0: 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来来，
2: 我打电话跟你讲讲，我是我爸买两座大座迄个菜粉加油。结果阮母啊，昨未打电话，讲伊听到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无讲买。
2: 结果我今日早去走，我两座大座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哦哦，
2: 他那个、哎、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哦，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根的。
3: 哪根哪强啊？哪强？
1: 哪根哪强？
3: 哦，我这两关年吼，我这两关年，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入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嘞？好神奇啊！
0: 这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
1: 嗯，
0: 三个月内你好好改个补、个讲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哎、欸，对，
0: 哎、
1: 欸，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拨断去嘛，吼、嗯，伊、嗯、伊个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嗯，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
0: 嗯嗯。
1: 啊，即马倒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食，一工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食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个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个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儿，你看我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恢复个遮紧啦？意外病者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断去这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的。阿尚，你一定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混养一下啦，
1: 对
0: 对。
1: 啊，本来哦，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的啊。伊、
0: 嗯、
1: 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嗯、啊，是讲医生都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较足好诶、嗯。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
0: 嗯嗯、
1: 啊，嘛有咧食补软骨的啊，吼、哦。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牌子诶，医生佫甲问哦，吼、哦，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嗯嗯医生，我下一边才提来给你看，吼、嗯，迄、嗯、只、哦、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嗯、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哦，下一边啊，我唔知道，咱遐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
0: 嗯嗯
1: 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嗯、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对啊，
1: 嘿，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去给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对，医生一定许可的，吼、哦，这真正好诶，这阮得力公司，哦，特别进口诶，吼、哦，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这个犹太族长咧买，
0: 嗯。
1: 足济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吼、嗯、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母亲节才有哦，
0: 吼，对啊对啊，所以咱足济吼，这个旧语加新知嘛吼，足济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
0: 吼。买一组，你要想看卖，一年加一摆机会你啊，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那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和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单，还是一单分呢。好，咱钙粉、钙油、舒缓加护链素，你哪要选择食八折的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撤轨不在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阿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所以会好足会好，所以保亲节的优待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组诶，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只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嗯哦，其实呢，本来这个西凶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
0: 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哦。嗯载有多少呢？哈，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哈，弄了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转呢，砰，转呢喷出来，钞票转呢飞出来。嗯，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了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了钱哦，把酒大家拢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的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FM90.3 竹倩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刷卡门噶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 Pocket 吼，继续伫现场只为你服务。几点前故咱开放 call in 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喂，
0: 再忙
1: 起来
0: 哈，嘿嘿嘿，
1: 迄个你公司的迄个，
0: 喂嘿，拍死。咱都加迄个听众吼，拍死，错的，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都加咧听众都要讲一句呢，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哎，千梦姐。
0: 哎，
1: 您公司的有聘这个新路路这个新高桥加工有？
0: 哦，来刷卡跟你讲哈。好，来淑君伯给你好，嘿 ，hello。
3: 嘿，节目一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出去讲出去报的生意
2: 更好。
0: 特地报，嘿，阿哥天下日，嘿。
3: 今日讲出去报的生
0: 意。哎，对，土地婆。
3: 不是农业要跟那个八十六号吗？
0: 哈？
3: 我看农民历是八哦，农历二月二号。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2: 没有
3: 。土地公。
0: 嘿，对。
3: 小大树公。阿爸，
0: 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16号是。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安尼。
0: 嘿。土地公则是农历二月二号，哈，
3: 嘿。嘿。
0: 好，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 call in 电话哦，
2: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2: ，Hello，
0: 刷卡吼，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吼，哦，非常热烈吼，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不清楚，要问淑君伯健，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哦，就是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哦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嘿，
4: 换钱换后都没关系，
0: 都可以，对，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订一个，
0: 好，刷卡，嘿。

0: 拜拜，来你好，嘿哈喽，哎嘿哈喽，
1: 你讲哪？
0: 哎，下来你好，小军不见嘿，哈喽，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你加三片汽油，加刚好
0: ，K O 呀，
2: 汽油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2: 哎。

0: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诶，波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嘿，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
0: 卡，嘿，刷卡，哦，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搞一下，
0: 哎，
3: 我的屁股的骨头哈，
0: 嗯，
3: 好，已经痛一个月月啊，啊去隆重看，
0: 嗯嗯，
3: 改啊不改善，
0: 哦，
3: 啊我那食钙粉加钙油，敢没，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好，来你好 ，Hello， 小军，好来断线重打哈。那零九三五的零九三五，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卡言了，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唔是我卡唔掉？是唔是我卡唔掉？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兼顾哈，服务电话伫线上哈，小军甲扑给伫遮哈，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哟，哦，啊，恁咧用手机啊，卡恁咧电话，那什么咧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都卡恁的手机啊，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好来，啊，你有什么代志？
2: 对，没关系，什么代志直接讲哈。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好，要订刷卡哈，刷卡来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见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

0: 好，安尼了解啊，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
0: 啊是讲注文诶，好，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小军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伊有个。
1: 哎、欸，嘿嘿，你好。
2: 哎、欸，我请教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哦，哎、欸，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小坤朴个家，你好。
1: 哎，小坤，
0: 哟，
1: 请问你啊？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哈，刷卡哈。
1: 好
0: 来，
1: 好，麻烦你啊。
0: 好，你稍等下哦，嘿，好。

0: 成白
1: 发。好好，不会谢谢哦，好，谢谢。
0: 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军扑街，嘿，
2: 你好，你好。
3: 我伊林婆婆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刷卡。好。
0: 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
1: 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Hello。
3: 小军啊，我叫问你哈。
1: 嘿。
3: 我有甲你买解粉甲解油啦，
2: 公格。
3: 啊，我即马即个卡生头，啊，伊安尼疼甲咯，
1: 明
3: 记得吼。
1: 哦。
3: 啊，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了了，直接我甲食八粒啦，啊，直接都愈疼。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来公格吼。
3: 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哎，
2: 你好
1: 吼。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诶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钙质对啦。
1: 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光骨在受伤啦。
1: 对啦，所以初期食会反应是正常诶，吼，嘿。
3: 哦，好。
1: 好，继续就好啊，吼，嘿。哦，祝贺你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家里接蛋姐，我关什么姐姐？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小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哥吼，伊挂倒啦。
0: 他
2: 开刀哦，我甲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好，来，我甲你讲吼，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嗯，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哥，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的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流，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3: 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哈、哦，咱听众朋友哈、哦。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个电话吼，这个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嘅嘛，是卡这个吼。

0: 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伯
2: 哥，
1: 嘿，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哈，
1: 是，
2: 我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话话钱好不好？
1: 嗯，
2: 然后啊，那个卡塔乌建立在一支点啊，
0: 哦，二十一支。
2: 哎呦，
0: 哎呦，哎呦，
2: 髋关节也有个加的地方哦。
0: 哦，
1: 这样，
0: 哦，
2: 哎，今麦你
0: 刷卡对，刷卡刷卡刷卡，好哦，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哎哎，咱做问题
0: 哈，哎哎，
3: 那个
1: 该问
0: 哦，刷卡哈。

0: Darío.
1: Hey.
0: Hey.
1: Oh,
0: 太拢安尼啦。
1: 拢有甲恁挂互联，做我的家。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假怕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刷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罢工咧挖一地只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也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哦，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腻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个小姑娘哈，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哈，
0: 哎，
1: 会痛，哎、啊，什么？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千七，啊是对唔对？
0: 千八啦，想跟你讲千七，苏鹏一盒千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咧，我拢听你讲千七，千七。
0: 哎，你听诶，别人听拢千八，嘿。
1: 千八可能
0: 哈。嘿，我哪会跟你讲千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盒千八，你若单买千八，今嘛要赠送组，一组三千六，两盒佫加送半盒，两组四盒佫加一盒五盒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今嘛是要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还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错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个光啦，饱个嘴吼，还拢食苏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胀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苏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

0: 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嗨，哎，你好，
1: 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我已经真侪回唔捌什么台呀，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吼，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嗯。哦，叫我呢，不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靠拢放去
1: 啊。嗯嗯。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这个话，就哈都拢顾家无顾咱啦。嗯。顾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嗯。至少这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嗯。阮哈早。较早唔捌，即马最近甲听我吼，我即马还阁会去做工课。嗯，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哦，钱省省也嘛好，几千块加减嘛好。哦，啊，我边仔的一寡同事吼，伊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鼎内面，即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无在调做啊，都要等下啦。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爱顾，爱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较特别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啊，较早唔捌。谢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放了去啊，规口牙拢放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今嘛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较有钱的今嘛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头盖粉吼，得力蒜头盖粉这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2: 嗨，
0: 嗨，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在做梦哈，
0: 哎，
2: 盖粉，
0: 嗯，
2: 也是的。

0: 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军啊，
0: 哟，
2: 哎呦，哎呦，
1: 小军啊，
0: 请讲嘿，嘿，
1: 我要爱大多诶。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是啊，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这伫万寿东了，隔壁头十二元，十二三万，
0: 哦，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你说。
1: 加油加油，护理员叔妹。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哈。
1: 哎，超准万寿东
0: 妹。真的哦，哦，先生你贵姓？你贵姓？嘿。
1: 有啊，我讲，你看板的，看板就上。好。那个看板面，给刚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看有啥冻几年啦？
0: 冻
1: 几年？
0: 哦，但你即马都爱开始食，你吼叫
1: 我拢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共阮十二万，
1: 改
0: 哦，是，哦，好，
1: 当年拢
0: 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
1: 好啦，
0: 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刘毅。咱呢，这个赖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今嘛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玛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很漂亮，怎么漂亮？我改条就没有，但是改条就没有讲，咱先接等了。来你好，
0: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阿小朋友，
0: 有有有。
2: 你来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好好，来。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哦，国宴的宴会厅哦，我改天就不用讲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哦，因宴请这类所在哈，都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哦，所以都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嗯、真的是绿意盎然哦。
0: 哦，刚刚江狗啊呢，丛林，
1: 不是艺术艺术艺术摆两个球啊，是几个规张球啊，规、嗯、个丛林。搬到这个吼、哦、宴会厅里面，我小滚进来看，我不咧我别讲，你看规张树啊，
0: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哦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
0: 哦，
1: 哇、哦哦，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欸哦，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我错了，来
0: 你好
1: 嘿，
0: 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我南公食恁个呀吼，
0: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帮对无吼，
0: 今麦食了药真好，
2: 嘿，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个买三多对，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0: 嘿，要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嘿，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白买啦哈，
0: 嗯，无无好，
2: 讲安尼吼，
0: 嗯，
2: 食棒椒食棒椒，我讲你到底，
3: 哎，你好，
0: 请
2: 讲，嘿，伊讲迄药都食了无效，
0: 对啊，你你都甲买有够，你何伊去买食无够，买白白无好哈、啊？你这边来买有够啦。
2: 我想讲，你安尼敢有通利尿剂无？那安尼好，伊就讲放大放
0: 个。我足好放的啊，咱的舒鹏都是好用啊。
3: 鹏哥，
0: 你这边来甲买有够啦，系啊。
2: 啊，我这届我就买较少。啊，我顶
0: 回
2: 是顶
0: 年买
2: 三
0: 组，哎呦，
2: 那欠
0: 啊钱。三组无够啦，系啊，迄一盒60粒，你三组系啊，对不？
2: 哎、欸，啊！你就是讲感觉好棒，哎、
0: 嗯，
2: 你免特工食，啊啦，搁开棒再搁食，
0: 嗯，对啦，
2: 食，那爱食又爱食呢，
0: 你这边爱加加款款啦，真正的啦，你卖搁去食食无效的个，
2: 嘿，改运哦，就改运，
0: 嘿，
2: 我等回关了，要不来呗？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晨会吼，好伫个。
0: 正正正的，啊！我想要买较钱的，我经常要加。你家药房，你家药房，你家药房先讲呢，爱药房叫回呢，啊无药房
2: 拢
0: 叫回，基本拢足紧无的呢，嘿啊！你嘿，买房租的，嗯嗯，对，房租的对啊，嘿啊，用牙房租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给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系啊，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哦，因这个国宴哈，来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个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的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吼、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铺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吼，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不错呢，哦，啊，大家嘛请假吼，所以哦，请假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在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欸，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哎。

好，谢谢哈，好，要卡电话入来吼，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小君不给家，嘿。
1: 你这你母亲节没干多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这未干买啊，我进前买两多啊啦，我即个讲要搁买安尼。
0: 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未干当钱？
0: 甲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嘿，对对对，嘿。
1: 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
2: 母亲节犹太是伫对，安怎算啊？
0: 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哈。
2: 哦，来。

0: 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1: 哎，
0: 你好 ，Hello，
2: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2: 记得我们厦门诶，食护理元素是咧食哪？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迄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咧甲你订个，哎，是假的，我。

0: 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嘿 ，Hello， 淑君不给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淑君不给，哎，是嘿，
1: 一组五千上半，上半管，
0: 喂，你好，嘿，嘿，咱哎，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
1: 一组五千就是来宾全部拢，
0: 谢小姐你好，嘿。
2: Hi, Barbie. Hi, Ken.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
1: 你好，
2: 来，你好，我是小坤，
3: 小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请问哈，
0: 嗯，
3: 我地主算讲，我边上手啊，
2: 哎呦呀，
3: 边边十年啊，吼，
0: 哎，
3: 阿姨地主买厝的人，算强业队啦，阿姐嘛。我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副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2: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3: 我一丛树啊，比我厝搁较悬些啊，那个规厝顶。
2: 哦。
3: 比两支电条较悬。
2: 哦，啊无你去总统府申请看卖
3: 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场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2: 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哎呀、
3: 啊，哦，啊无就爱叫总统。
2: 对啊，你问看卖，甲总统
3: 问者。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2: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请问哈，
0: 那
4: 我有在讲那个护理员是啊，甲师傅，那个

0: 普丁哦，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哦，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
1: 嗯，
0: 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
1: 嗯，
0: 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哈、哦，
1: 嗯，
0: 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
1: 嗯、
0: 北韩呢，哦，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
1: 嗯、
0: 哦，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
1: 嗯。
0: 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哈、
1: 嗯嗯，
0: 不投降啊，宁可自杀，哈、
1: 嗯嗯，
0: 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
1: 嗯嗯，
0: 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哈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哈、
1: 嗯，
0: 所以呢，哈，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哈，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哈。另外呢，有中国人的以色列工作，哈，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哈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好，中国讲叫这些中国人爱赶紧离开以色列哈，来先接电话。
2: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嗯，哎，算砖楼盖稳了。
2: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
3: 冷州，
0: 好，有线下哈，好线下哈。嗯，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的以色列的中国人哈，有50,000人叫人紧离开哈，离开以色列。中国人安怎讲？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讲安怎讲？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啊也炸迄个以色列哈，啊中国人讲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叫因爱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讲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哈，宁可在以色列哈，因当然因的是讲我不一定会炸掉啦。啊，中共哪叫你迄个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哦，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哈。

0: 好来，这是情难断，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人寿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维拉甘哈，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555-99。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药制造04-7614号，德利为他跟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市这个查某警察在顶个礼拜休假日吼，桥头摆就等一个路边停车，我也算违规啦，违规路边停车吼，是一台游览车，当然就是咱学校甲请做校车嘛哈。对一间呢，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吼，这较早叫做中华医专啦，中华医专吼，啊，即马甲改做科技大学，我也算拢。医学这边的科技大学吼，校车吼，伊停路边嘛，可能接学生囡仔啦，放学生囡仔啦吼，校车吼，但是那讲违规啦吼，人大家拢无发生代志，就是大家拢知啦。啊，你看后边有两台嘛，唔是干那这个查某警察，另外一台奥托嘛停停底下用袂过，你若要真正行要甲超过，迄奥托牌通出去就外口，人爱快车道吼。大家嘛，大家危险嘛，所以大家拢在遐等吼。这里校车，这台游览车，我那学生囡仔放了，起来吼，就开始起步了吼。拄啊未到起步吼，差不多起步啦，就游览车。后边一个差不多学生都弄来嘛，人头前车咧停，奥托拜啦，奥托拜为着要等这台游览车吼，咧停吼，后边这个完全无注意看到。一个查某台先弄来，就先弄到这个上下一台，就这个查某警察嘛。倒嘞，转去后壁，搁一台校车，这款游览车，人车做校车是南英上港校车，哦，这撮校车搁不加济啦啊。还有中华艺术大学的啦吼，还有这个南英上港的吼，拢请游览车吼，这学生伊啦吼，总搞事嘛，搞事。那么警察。现在在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分成两派呢，对两派，就有人说，头前那台游览车违规，只是违规，可以加罚违规啦，因为当时违规的时候，后面就都知道，后面都知道，而且后面都没成事情嘛，大家都动点，在那里扭这台游览车，大家都知道它是好车。要放学生囡仔，路边这个，也是要接学生囡仔啦吼，的校车吼，拢无代志，伊嘛拢起步啊，拢无代志，是后壁这个查某大学生，你完全无注意路况啦，这个都注意路况，无唔对呢，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我都把你骑，车咧开，伫路边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寡路的问题啦，人的问题，你也相当注意啊。人头前咧停，人头前咧等，人头前咧创啥？停路边有诶无吼？你目足足金啊！你弄来，这个大学生刚弄这个查某警察，佫害人死嘛？哇！这大家伤心甲啦吼！当然伤较严重，就后壁人弄这个查某大学生啦吼。当然教师，这个查某警察就边啊快车道，佮另外一台校车，拄啊到伊爸母栋嘛，我都快弄着骗了哇！在路中的所在吼，教室这两个吼是上个错。即摆人咧讲，迄个违规停车有要甲办啦。当然，这是一定要办啦。啊，即毛案例啊，你违规停车害人交通，这个挡掉啦，未顺啦吼，啊，无应该停的停啦吼，这就是违规停车。所以讲违规停车吼，你茫当作讲啊，当让一个违规停车一个吼，啊，我放人落去也是载人一个安那样吼。就跟你讲无代志就好啦，那出代志就背未了啦，对安尼。那这台中华这个艺术科技大学校车吼，完全无可能发生问题嘛。当然，伊就违规啦，不违规，伊就违规停车，还是咧接学生囡仔吼。这段你若要加罚车啦，你今仔日后壁拢知影。你若讲你随违规的时，就随发生车祸，这就是你的问题嘛。你这不应该停，结果你向阳硬要停，停路边啊，海关未过，总发生车祸，这是你大问题哈。但是伊直接叫声音啊，这台校车吼，这台游览车，这段时间完全无任何代志，就是后边车后边都别忙载嘛，唔只拢停伫遐，你等你咧哈。但是警方即马有一帮人认为讲。这不是单纯违规停车啦，那不是违规停车，都被害人在那动、在那停、在那弄掉，讲的也对啦，本来就是这样、另外、一部分这个交通警察就去找案例嘛，没多久三年前而已啦，
台南有一件，就像这叫做违规停车，就是伊大货车、大卡车吼，伊要落货，伊阵停伫到这个所在嘛，就类似人迄乌多拜来慢车道吼，会较边啊。但是大货车道那会较大台淡薄嘛吼，嘛无会弄着，就是像咱一台乌多拜，伊看头前一台货车停路边违规，但是伊硬要闪过，伊硬要闪过阵捅出来，捅在后边一台拖把啦。总个交过嘛，总交信吼。当时我官认为讲，这台货车吼是过时地势，那不是你违规，我都买袂虾米边啊，是安尼讲啦。啊，当时我判刑哦，三年前这件大卡车事件我判刑哦。那经过跟内面讨论以后，认为讲，就是像这台豪车、这台油车，底下违规停车啦，这造成后边动掉、动掉以后吼，才会造成后边搁再弄啦。这个问题啦，吼，省内这个查某警察，就是为着要停留这台豪车嘛，吼，准停伫遐嘛，啊，这算路中啦，这不是路头路尾，你若路头路尾，绝对无问题，大家拢知讲啊，迄个车顶还是路头，人拄伫遐咧等，什么唔是，你伫路中吼，人上歹注意啦，啊，靠无就无是，我都系两台停伫路中，后壁来吼，哇！看无，有人讲后壁这个当然是严重啦，上严重的这个。你不管安怎讲，人头前有人咯，做工程啦，什么话啦，车咧烧尿啦，吼、哦，车咧烧闪，还是速度向阳变慢，都反正嘛，较有一挂问题吼、哦。你搁后壁车拢要注意啦。你袂当讲啊，大家总闪，啊，拢袂当发生问题吼、哦。啊，我后壁我都买咧来吼，都都是因为头前动着，头前动着，你才对人动啊，唔是头前动着。大家拢向我来，我特别钱来啦，无咧安尼。唔只人咧讲，当然这个案件到即马啦，已经第几天第三天啊嘛，礼拜、礼九、三十嘛吼，算第四天开始啊吼，人有那一直被甲这个查某大学生啦，列出名啦，伊读对呢，伊读昆山啦，台南的昆山大学吼，啊，这个查某警察。扣这头先弄掉，把刀准拨开这边吼，准去后边，搁另外一台豪车准到时嘛。听讲什么人上伤心呢？就这个大哥啦，伊个男朋友已经讲要嫁娶，大家去看手机啦吼，还新娘衫啦，有拢翕相啦，啥拢都好。而且这个查某警察听讲后边平这段时间已经过来遮住，就是过来查甫因家住啦。啊，这个大哥吼。到这个查甫的老母吼，对这个新妇，这个查甫更疼命命，比查囡较疼啦。啊，形容无代表是安尼啦，你甲看，你看这个大家吼，这个查甫这边的妈妈实在伤心家咧吼。当然这伊要娶新主伯啊啦吼，要娶新主伯已经这个决定啦吼。啊，当然啦，加上吼绝对袂当放人煞啦吼，尤其迄个后边迄个查甫大学生啦。听讲态度无介好，唔是无介好吼，这段时间咧处理三工嘛，三工的态度看起来真歹啦吼，啊，真系好，啊，这个，这个查甫警察，伊家己本身这边的妈妈，生来身体不好，拢伫病院吼，咧做治疗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像这个妈妈吼，哇，人家讲实在。袂当会伤过伤心。你今日身体无好，接受医生治疗这段时间吼，啊，佮等到一个查囡做警察的查囡吼，安尼，发生这个车祸啦吼，真害啦。啊，当然啦，这个，手术嘛都要办啦吼，啊，再等到这个代志啊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上届。讨厌，就这三天在看这个态度，到后面上严重，完全没在注意头前。你不管怎样，开车桥到外出门，头前发生事情，人在动，人在闪，人在停，人在怎样，你后面一定要照，照人头前嘛。你不能说弄来，那都别人害。啊，这个查某大学生这三天的行为，大家看到相当不满了。人在来找，原来就是在台南这个昆山。科技大学嘛吼，我老公吼，啊，这查甫大学生吼，看起来就无有代志共款嘞。其实，那按照目前，包括警察啦，包括一个处理车祸人的人士来讲吼，那这个案件三方面吧，上严重就这个查甫大学生啦，
道理来共弄的嘛。人头前咧停，头前咧动，头前咧让，头前咧冲，但你后壁定要照安尼做啊，一定是安尼啊。上严重就是，结果伊当作伊无的代志呢。有三方面，就这个过来快车道，甲教师这个查某警察袂互动啊。诶，你弄掉以后，人听出来，后壁诶，搁一台这个其他校车，搁个教师吼。好，另外一个第三方就是，即马人咧讲吼，这个是不是有责任？人一个讲绝对有责任啦。这有哪个发办啊啦？有哪个发办？就是迄台违规上头前迄个校车，迄个艺术大学的中华艺术大学的这个校车吼，这三个吼。但是人即马上届上去，就是后壁来个弄。上届主要发生的原因，迄、那个查某大学生啦，迄、那个啊，真吼，真系啊，这都是意外啦，相当不幸意外啦。所以人咧讲吼，人吼实在真正爱世纪噶吼，唔知变哪世纪啦，先生嘛下上世纪啦。啊，这个查某警察马上接手规矩，家己本身做警察嘛，当然对代志乌乌无吼，电桥都无做规矩吼。伊知影讲个校车吼，实在是有啦，真无奈啦。啊，特别照学生囡仔，伊是人请的校车嘛，吼、哦，甲请这个公车做校车吼。这个所在，逐工固定啦，伊只固定呀啦，固定这个所在，就是要接学生囡仔有一个点嘛，接学生囡仔啦吼，啊是讲这个放学生囡仔吼一个点，就是因艺术大学的这个点吼。那么那通人知，大家拢会知讲啊，这动一下吼，人学生囡仔多咧，上下车啦，或者当个校车嘛吼，后壁人都要动，结果多一个大学生引得人动啦，啊弄来啦，哇，啊个潘家家吼，第一时间啦，第一时间过来就点伊啦，伊较知影讲代志大条啊，人真正要找你啊啦，这个昆山大学的这个查某大学生吼，你爱好好讲话是对啦。当然，你绝对无心啦！你够可能刁工甲弄个死嘞，刁工甲弄个，没有这查某囡仔，就是无可能吼。你即马心内可能咧想讲吼，我若作衰吼，但是问题是你唔对呢。我得甲你讲，咱奥多拜还是车开伫路顶，头前不时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状况。好，你得爱相当认真啦。人咧动，人咧闪，人迄边咧做路，迄边有啥物问题？你爱头前看前，人伫咧动，伫咧让，多你不要唔知啊准。怪人弄，弄这个查某警察，伊当作无伊个代志啦。那无头前只违规停车啦，那无啥物话哦，伊就无代志啦。其实，即马目前咱个看起，所有处理车祸，包括警察方面，上严重就即个啦，上大责任就即个查某大学生啦，这查某大学生，唉，真咯，所以讲人实在是足歹安生啦。啊，本来啥物代志拢安尼安生好好啊吼，订婚了吼，啊过来就要看新娘衫啊，哇，大家欢喜噶，啊有够疼惜这个查某警察做新妇吼，查甫这边吼，结果唔要化解时光哇，发生这个代志吼，大家都袂当接受啦，真正有影好大难。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客气，非常优良的医生，医学是行医救人哈，相当多了哈。啊，咱是荣幸邀请在咱节目中，哦，郭医师陈小姐，我的节目哈，拢是中高年龄比较多了，
1: 哦，中诶，
0: 中许多中高年都是长辈较侪哈，所以有当时啊，迄个诶长辈哈，最喜欢跟我问的说，我开遐接拢会感冒，甲人安尼诶。抵抗力的问题是不是先啦哈？我咱郭医师跟咱讲来哈，好不好？
1: 好哈。第一点哈，甲大家爸爸妈妈相亲时都报告一下哈。我是家庭医学科加医科的医生啦哈，所以阮伫咧新店家开诊所已经开20多年啦，就是服务的患者哈。真奇怪哦，过去哈拢是囡仔为主，起码吼囡仔敢那较无咧破病，哇，侪岁人的毛病，讲就开始增加愈来愈多哈。啊，其实真多拢是因为哈，以这个大概我的观察就是这营养的问题。因为相当呢，咱若讲体内呐营养无够，人讲会虚，啊虚哈，哦这。人那虚起了哈，就人讲哈，身体虚，体力虚哈，啊个气血两虚对，人那较虚，那天气那这边落雨一个寒嘞热嘞，哎，啊奇怪啊，过去少年时都无啥嘞容易感冒，啊就开始咩，拍卡像流鼻水，甚至较严重头痛、身躯疼痛，甚至发烧，哦有诶，食药也好，有诶甚至爱去注射，甚至爱断言，这都是因为咱的人哈，这回去了。体力开始变慢，啊，体力加咱的一个最重要的系统叫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啊，你免疫系统若慢吼，其实六七年前大概应该拢知影，迄阵大概发生什么代志，叫 COVID-19， 哦，迄时阵吼，这个免疫系统真正。大家拢有掉啊，有人有咧人掉，人就感觉讲两三天啊，四五天就好。毛迄个掉到路边啊，走去迄个病院，带伊去倒迄叶克膜。哦，啊，这想怎呢？你过了有好无？迄真正人讲吼，迄个敢讲咧考试同款，迄考试更加。本来大家咧写吼，有的人考100分，有的人考50分。所以咱若要顾好咱的身体，调养好身体，第一个，你平常时营养一定要顾好些。但是即马咱坐回去了，因为安怎，咱的消化系统吸收的这個能力都无像咱少年时较好。所以我即马拢会甲我管家讲，你都要去找看卖，有迄个较好的保健品哈，会使真紧甲咱的这个，就讲愈坐回愈需要使用安怎。这个保健品，因为咱无可能讲，比如讲哦，这食鱼食肉啊，一天食两碗饭三碗饭，这咱真正有可能喙齿嘛补袂落去，啊胃肠嘛吸收袂去，这样讲会较简单。所以呢，要安怎找到好的这个保养品、保健品哈，把咱的这个营养提高，才有法度提高咱的抵抗力，提高咱的。这免疫力
0: 是，所以讲迄个欠缺，身上缺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像少年期，我食啥生啥，食啥的，咱讲安尼啊吼吼，我自己会制造，但是。咱袂当制造，得靠外来来补充啦，补充一下哈。这个是最主要的，身体胃病最大的来源嘛，
1: 哈，是呢，哈。够
0: 有一个问题哈，迄个郭医师，真侪这个长辈哈，就是足惊人家抓，伊讲我检查身体，姑姑去病一下哈，伊讲检查弄个内面乌白生啦。就是很怕这个东西，
1: 他就刚刚讲无检查都未生毛病，哦，啊，其实这过去哈，这个真侪时代拢有这个，哦，马拢出不爱走病，到诊所感觉讲哇，你无走拢无毛病哈，啊，愈走愈，但是咱希望讲各位爸爸妈妈，尤其是讲更加智慧，像讲阿公阿妈哈，爱改变这个习惯，政府给咱提供每年拢一届这个。成人的健康检查，就是你也使抽血，甚至也使照电工研究去了解讲咱身体的状况。尤其足侪爸爸妈妈，可能拢几啊年拢无咧做抽血，啊，阮拢会那伫咧即个门诊时拢甲讲啊，你爱提醒哦，你爱做抽血检查，为什么呢？就是讲一个简单的抽血，互咱知影讲咱身体发生的状况。咱起码当然那现代即、這个。中年人就大概较未去惊这個，过去时代的感觉讲，迄病吼，真少，迄无去拢无代志，无去拢未方便。其实老实讲，起码咱现在社会甲过去无共，过去是农业社会，咱咧食物件。原型食物关系的较侪，食饭啦、食肉啦啥，就是吼简单的这个主食，拢是拢较偏天然的。但是咱即马添加物。 实在是太多啊，
0: 加工加工
1: 啦哈，啊内底哈，不然讲吼，这个调味料哈，啊，足侪拢是化学物件，所以咱无可能无对人食，除非是讲你家己种菜家己用，啊你菜嘛有听讲。

0: 农药就是咱拢爱加工在添加的物件，所以呢，其实为着要知影家己身体健康状况，甚至在预防胜于治疗。
1: 所以说，迄、那个郭医师，有一个物件哈，我甲看个医学报道哈，说有一种成分的东西叫做多糖体哈、
0: 哦，
1: 它比较不容易让身体长出自由基啦，迄种
0: 就是讲
1: 欧北生啊，那多糖体这种东西，
0: 因为这个自由基哈，你咧这个。就顾这西医来讲哈，1954年，我记得哈曼博士的是挂钩，这哈曼博士救命哈，他已发表一个这个理论，自由基就是咱身体要发炎、要丢感，拢是为自由基来。
1: 哦，
0: 所以讲这个自由基这个物件哈，就是咱可以讲说百病之源。
1: 啊，
0: 上面叫自由基，以这个自由基哈，就是。咱身体内底，譬如讲，缺氧，或者是讲你的压力真大，睡了无好，你有病毒细菌，你个身体内底对产生一挂垃圾的加毒素。
1: 啊，
0: 咱简单来讲，自由基就是咱中医过去咱智慧时代人咧讲这毒素。啊，那毒素，咱就讲身体内有毒，啊，这个毒，佫唔是讲。讲一届之外，伊是伫个身体内底慢慢啊，
1: 慢慢生长，
0: 愈多，敢那咱欠银行的这个口罩
1: 吼，
0: 诶，定存的生理是同款，愈生愈多，你若无去甲清除掉，伊哪来哪拖哪开，哪拖哪开，那甲一个抗战以上，这个细胞就爱变歹的细胞，啊，变歹的细胞就变歹物啊，歹物啊就是咱咧惊啥，惊癌症，所以自由基就是癌症跟。炎症主要的来源，所以各种的生病，甚至老化，所以咱咧惊三项，第一惊破病，第二惊癌症，第三个惊老化，拢跟这个自由基有关系。所以呢，咱那边要研究这个自由基哈，甚至这个自由基跟这个三高的疾病，跟咱高血压、糖分，其实啊跟这个胆固醇，其实拢有关系，中风啦、心肌梗塞，拢跟自由基拢有关系。所以变哪轻度，咱身体的自由基是咱即马目前医学一个重要。
1: 就
0: 调
1: 换
0: 这个议题，
1: 安尼哦，这些所以讲，身体愈清气愈自然啦吼，
0: 啊，
1: 愈可以把它扫除，就每天哦，每天
0: 忙，问题做袂高啊，
1: 忙顿顿顿，
0: 咱那啉的水内底，毛可能有一挂消毒剂
1: 哈，
0: 啊，咱食的物件他都讲过，食甜的，佮惊讲甚物，吼，迄糖分的堆积哈，啊，那食着甚物，吼，反式脂肪哈，啊，食着甚物，饱和脂肪酸哈，啊，这嘛惊讲咱的迄个血筋的变硬，
1: 吼，
0: 吃到什么好塑化剂，吃到色素，哈，吃到防腐剂，所以咱起码这物件都是造成自由基的管理。啊，卖公家，你跟他呼吸内底有迄 PM2.5， 有这个空气中的废气、二氧化硫、甲醛，你这弄内底，这个就是在咱讲自由基就先。所以呢，你若吸入去，可能就气感，
1: 哈，
0: 啊，你若讲像吃这个较唔好的物件，就大肠癌、肝癌，哈，啊，甚至你的荷尔蒙变化，冇可能。女生朋友会惊啥？子宫子宫的癌、加淋巴，好啊，这东西公公的开始在，所以我们现在讲，咱讲这个癌症时钟，过去是可能十几分钟才有一个丢癌，现在已经剩下四分钟左右啊，对，每四分钟台湾都有一个人罹患癌症，所以这咱不可不防，因为随着这个咱的假释跟咱的社会的变化，癌已经是对咱来讲愈来愈普遍。
1: 是，所以讲清扫身体，有一个清道夫这种东西哈，都加这点哈，
0: 这
1: 要把它清，每天都有一个清道夫把它先血液的顺便米家清扫出去哈，阿扎米家呢哈，这是非常重要。
0: 清除的米家有就水种
1: 哎，好，
0: 啊，其中有一个很特殊就是多糖体，
1: 多糖体哈，
0: 哦，伊这个多糖体呢，哦，不管是中医西医来讲都认同哈，这个多糖体也是对这个自由基产生清除的效果，
1: 仅
0: 记呢。这个多糖体的这个抗癌的部分，你呐，咱丢干了，一般来讲，拢按啥开刀啦，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讲，这个做化疗啊，做放射，
1: 好，
0: 那其实那个咱老公有这个多糖体的一个加入哈，在大幅的提高咱抗癌的这个成功率，就是说，平平大家拢去开刀，哎，有的人开完了一个生，哎，有的人开完了吃一二十年，拢啊够好势好势，去爬山，去受罪哈，人呢，哎，拢甲正常人拢一模一样，这就是这个咱这个多糖体哈，这个咱的抗癌这个帮助，
1: 安尼好，
0: 是。

好，都正吼，咱就是有机会访问到台湾，这是百大医生呐，这人经过落去筛选了吼，有得奖嘛，人特别给这个这医生认真吼，对这个人的照顾啦，包括病体啊那讲救人啦吼，这个郭威廷呐，伊的名叫做郭威廷医生吼，咱就有机会给访问啊，好医生来讲人的专业，什么物件对身体好处吼？这连讲吼，咱阿个陆续会甲郭医师访问吼，啊，好大家知影即寡对身体边个照顾吼。啊，咱等下这部现场来，台中电话呢有半个一个案件都诈骗啦。这个本来你驶个南摩公车，你讲灌浆吧，工地啊对灌浆吼，其实薪水袂歹呢。在南摩公车啦，灌浆的工人吼，姓刘啦。伫差不多两年前，加入诈骗团做车手啦，收袂少遍啦，其中一遍上大条啦。的甲边边姓刘吼，一名太太吼，有钱太太吼，都诈骗团骗掉嘛，骗掉讲要投资啥，投资啥，什么虚拟货币啦，股票稳赚的啦，好好，一棍头，无分做棍那边吼。跟那一边呀，刚收偌济呢？想买个3600万，3594万啦。啊，这个太太准用一家人咧旅行，迄、那个大家行李箱吼，内面得3000几万诶。这3000几万是重坏坏呢。迄大家行李箱吼呢，全部钱甲甜甜吼，存3600万吼，准交这个，啊，就交这个姓刘的啊，这个。你使南摩公车灌浆的工人吼，摕到钱，伊去搞顶管吼，结果抓到。我讲抓到顶管唔是啦，无遐搞啦。诈骗迄啲啊吼，起码10个9个半，拢抓到迄个车手尔啦。到底姓刘的啊，抓到这个案件长嘛，正式这个地方的判刑吼，5年半爱乖啦，这一定爱乖啦。做车手就是诈骗的其中之嘛，上大啦就是。民事赔偿，法官张彩婷，这个太太，和你客气，一条3600万，你爱总赔啦。你甲法官讲，迄钱拢交顶管无法度，无你有在条甲顶管讲出来啊？啊，你无在条，钱是经过你的手，你就是讲给这条3600万，你爱总赔啦。哇，多大，真正多大，哇，真系吼。半个你先啊，22岁尔，你少年家都唔打代志啊。公都都吼，22岁，伊本来咧驶迄个南摩公车，啊，伫工地量灌浆吼，都是差不多2年前的时间，去用高务准加入诈骗团做车手啦。讲啊，这收钱吼，都有钱通赚啦，吼好。准迄边吼，诈骗团骗着大条的啦。我那偏偏台中一个姓刘的太太嘛，有钱太太吼，都已经高务着啊，投资什么虚拟货币啦，投资股票啦，有无问题的吼？好。姓刘这个南摩公车少年家吼，伊接受指示，伫什么时间到台中，就是去人个徛个头前哦，无约伫外口车厢底无，到这个太太吼准备好啊吼，要投出的钱吼，所以投出的钱就骗的钱啦，骗掉吼，一卡相当大卡，人个流行的迄、那个大卡行李箱吼，内面全部放现金，放3594万啊，你甲看。偌久啦？迄绝对袂当我白骗，我咧讲这大家知。你看钱要用骗啊吼，就讲倒算钱呢。迄钱就贴无拄拄好呢，无你一家大家行李箱要藏3000几万，我也无好藏呢。你得贴无安尼坐吼，安尼规卡拄啊3594万吼，准交伊啦。啊，这里少年家车手啊，姓刘这拢公车司机吼，载咧就客着嘛，准交顶管，结果向掠着。就这太太开始报警察，唔对，掠着吼，人监视器有摄到嘛？就这个姓刘的出面讲收钱的啦，伊就车手嘛，大家嘛知你车手尔啦，啊你车手讲收钱，钱都是搞顶管啦，找无顶管就找你呀，就是安尼呀，唔是啊？人调查手续不对，就是我客钱的嘛，啊你出面讲客钱，这条是要搞你的呀，钱嘞？你唔知，别当讲你唔知。你讲收3600万，你即马讲你唔知别知。法官甲判5年来个月嘛，到这个车就姓刘这南摩公车的少年家吼，但是刑事当然我
不加当啦，五年六个月吼，反正嘛，佮揢无加万块咧。刚收一条3600万，揢无加万块的空箱吼，五年六个月无打紧，咱民事先煞判，就是刑事关五年半。民事部分，你一个正经人，你唔知道，好好头路，你家己本身有头路，你讲西人讲车咧灌浆吼好。但是你这个什么的，人家你过不做车手，你嘛怎做车手啊？这是无合法的诈骗团。你甘愿退休钱吼，你来负责收尾者啦，收尾者太太，这条3500到4万是经过你的手，共收啊交监管，不管你交什么人，我唔知道，反正嘛跟你家己缠起，法官会当跟你讲安尼啊。你讲你交监管，我怀疑你家己缠起啦，钱伫你的身躯，所以法官怎认定？这个车手细佬，这个少年家吼，这条3500到4万的装备啦，当然判是安尼判啦，背出来背不出来唔知道，但是你茫看讲背袂出来，背袂出来不要紧。这个少年家22岁，你若真正为即马开始正经吃头路啦，你的薪水吼，大概了一半，爱用扣掉啦，因为你人甲你判背嘛，你若一旦叫我们判背的人，虽然我一时做袂到。比如讲赔1000万、赔2000万啦，不管啦，好好，我身躯无借钱不要紧啦，但是问题赔嘛爱赔啊。你无借钱，唔是讲就免赔咧。你无借钱，等你两工关出来以后吼，开始做到咯。你的薪水上无，大个拢一半啦，都要赔这太太啦。做一世人，你都赔不了啦。3500到4万呢，唔是35万呢。你甲看，我讲吼，在车手吼，你唔忙个在做车手啦。你无做车手，我敢保证台湾的诈骗绝对减足济啦。无人出来替伊收钱嘛，好当迄个诈骗的收脑，家己出来收啊。伊家出来收吼，便抓就抓济啦。大家上爱抓迄啊，你拢卖个做车手，做车手无效啦，赚一只鸡，反正一只鸡都无，赚一只鸡毛尔啦。便啊收钱3000、5000啦，啊拢收要过100万，结果抓着拢抓你啊。啊，抓你吼，人就甘你赔呢，因为人即马找无顶管的人，拢找迄个车手吼，迄万个车手，你若无做车手，即个诈骗集团就咧减足侪，无人替伊收钱，伊也唔敢啦，伊也唔敢甲伊拼侪啦，伊嘛知影讲，我这诈骗收脑吼，那真正家己出面收钱吼，来用锁定吼，哇，都代志大条啦，所以我讲这车手吼，你干那出面替人收钱，迄个车手你若卖做啦。台湾的诈骗绝对减足侪啦，无人敢出来收钱啦吼。到台中，咱一件，这个太太一棍头安尼，用迄个大卡行李箱吼，装3500几万，要到3600万啦，差6万尔啦。安尼全部装现金啦，用一卡大卡行李箱去收银吼，你甲看哇，事后甲你知影唔对，啊，上班安尼，无就稳赚的啦，什么投资啦吼，所以爱。家己注意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咱来听一个功课。
1: 我要请问你哦，你介绍一罐叫做维他干
0: 吼？维他干对嘿。
1: 啊，人啊，感觉神神啊，
0: 对啊，
1: 食较袂累，迄个爱食。
0: 对，爱食，咱的肝较疏通吼，人较有胃口，人就较变咧神咧，就肝，咱的无够维他命啊，肝不够营养个安尼啊，啊吼。
1: 哎，
0: 你当个食两顿，一摆个食两粒，我甲你教。下早顿，下早顿，迄个空白阿袂食饭个先。啊下晡阿袂食暗顿，正常这两顿解好，好不哈吼？
1: 哎，
0: 拢食空白嘿。
1: 哇，你食你个迄落，哎，迄个做 Q 加迄落金星。
0: 啊，金星个 Q 做位食个食饭八只，食饭八个只。啊，咱个胃蛋刚个食。嗯。
1: 咱若正常算你食保养，还是到食几粒较好？
0: 几粒几粒？几粒几粒得？几粒几粒得？各一粒，各一粒，嘿，各一粒安尼啊，哎，对对对，
1: 吼。
0: 食饭饱较好，你按照三顿时间，按照三顿时间去食饭饱咧，哈，好不好？
1: 食饭饱，啊，第一日食三
0: 盖
1: 哦，啊，
0: 食
1: 一
0: 盖。食三盖，食两遍，食一遍拢不要紧啦，看家己，好不好？看家己的迄个清单，不保养安尼哈，好不好？哎，好。
1: 你讲那个维他干阿姨，迄个讲，你讲康巴，
0: 康巴较好消化啦，哈，啊，对两顿盖好呢，那。下早顿迄个阿伯食饭，阿下晡阿伯食暗顿，这两个时间袂歹，好唔好吼？
1: 拢食两粒不对。
0: 两粒，啊，一粒先食看卖啦，因为吼，你这毋是讲严重个症状，是要迄个诶疏透一下吼。你先甲食一粒还是两粒看卖，看家己个感觉安怎，好唔好？嗯，哎吼。哎，
1: 我做袂调安尼啦。哎，
0: 寿司的这是无，寿司的啦，全素食的，底部萃取的咧，植物萃取的啊，哎，
1: 伊这是药啊，算萃取的，
0: 对，完全无药啊，哦，无西药啦，无西药啊，哈，
1: 好，谢谢您，
0: 别，好，维他根啦，那要身躯吼，足够摇白浆啦，吼，啊，嘴破空啦，目屎哥啦，吼，尤其咱人吼足神奇怪，正经去医生看，真正无什么病，但是人都无开咩，都肝。无够开咩，就无够营养。两个所在啦，一个胖脯啊，一个所在，一个就肝啦吼。人吼啦，安尼都较像无啥物大严重吼。啊，就人咧神神都无一个开咩精神吼。就两个所在，胖脯啊，这个所在吼较弱啊吼，衰退，那无就肝啦吼，加高一个就倒来啊，无加高，到尾变做真正病哦。本来这是不是病呢吼？是较无好呢吼。好，你真正无加高起来吼。到尾就变成真正病啊，安都冇办啦。所以讲，哦，大家小可了解咱身躯迄个保养的重要。我个讲一句，大家听，人这是所有综合医生来甲咱鼓励啦哈。身体要哪顾啦哦，大家做下问啊。我是要顾心脏啦，顾血管啦，顾啥哦？阿妈有发生代志，医生讲这无撇步，什么人要发生啥？伊嘛袂当甲你讲啊。我都唔是生哥哦，我是医生哦。道理发生代志啊，来我治疗哈。但是卖发生代志之前，免啦。伊讲啊，要保养啊，人就是重保养，你就是要保养，对这个所在有好处，而且是天然的物件，天然的不是西药的物件。你平常咧讲哦，就这个物件，就上下个心血管啦，或是内脏什么肝啦，对什么所在啦吼，啊，包括血管啦，就是用高的啦，用保养的方式吼，尽量卖话，我想代志都爱开来找医生啦，就是安尼啦吼，和大家知影讲这个身体保养的重要性。预防胜于治疗啦，大家拢知影哈。我要跟咱欢呼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功课，谢谢咱小等，再个继续。

0: 向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台南市中西区伫顶个月里个一件悲剧，一对姊妹拢误会啊啦。小妹84，阿姐90因吼，上届主要拢即个阿姐身体真无好啦，啊当然是安尼啊。阿姐90岁咧，啊小妹84嘛拢误会，拢阿妈去吧吼。好，听讲是即个阿姐到即个90岁的阿妈吼，要求小妹，小妹84嘛吼，就是长期拢在照顾。啊，这个阿姐身体较歹，当然较后悔，较后悔啊！你吼，伊讲阿姐要求啦，千要求万要求吼，讲拜托这个小妹祈祷，甲挂唔管真正去挂落去呢。我讲有影无影，唔知，惊死人。当然有报啊！伊甲阿姐加工，即算加工啦，加工，互阿姐死嘛吼，都不爱甲照顾，我痛苦，可能是身体转变吼。这俩这这90岁阿妈吼好，但是咱伊报了警察甲问嘛，因为现场这个情形吼，你再看这个阿婶啊，这个84岁这小妹，84岁，恭喜小妹是阮阿妈去吧，84岁吼。人家问讲阿妈，你真正撩会落去吗？恁阿姐颔棍伫你面头前，你撩会落？你都我看你的形都唔捌咧做这代志的人吼。啊，这个阿妈讲吼，我都一刀一刀看看撩啦。伊讲一刀一刀，像咧硬胶遐感觉，那恁慢慢撩吼。但是人迄个法医啦，初步验尸嘛，你讲你一刀一刀一棍啊刀安尼，颔棍要挂死吼，唔是讲一刀一刀慢慢撩，像咧像咧矫正家人讲唔是吼。但是法医甲看是一刀啦。就像我台阶安尼一刀尔啦，血紧就断啦吼。到底现在即马这个警察做笔录吼，嘛袂当笑那样啦吼，都只有上检察官落去搁在问话。那经过了解，这对姊妹拢误会啊嘛。小妹84，阿姐90岁啦吼，收入无稳定啦，有坐少一寡老人年金啦吼。什么补助吼？进前并无带做伙啦，是过两年前两人才想讲啊，身躯边拢无伴无人啊啦吼。啊，两个姊妹啊吼，就准合租啦，伫台南一个较旧的公寓吼，相依为命。好，那么这个小妹伊在讲，伊讲因阿姐伫三个月前，今年到10月吼，三个月前吼，准跋倒啦。老大人啊，尤其到这个会上惊跋倒。我讲迄就是。人吼、已经生命身体袂堪起来，我跟你讲啦，真侪人讲老大人跋倒，有可能引起生命危险。伊就是生命要到终点啊，伊该无代步就走路会跋倒呢？你敢知影？这是相对的。人医生咧讲的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阿姐伊讲高才平吼啊，第三个月前伊种跋倒啦，啊跋倒以后吼完全袂停袂动。大小便都无阿多啦吼，需要伊抱抱他他啦吼。伊讲我嘛后悔啊呢，我若再搞早伊，我阿伯就是啊，两个差七岁嘛吼。大小便无阿多啊，完全袂惊袂大吼，到这个小妹加照顾啦吼。伫拜日暗时礼拜嘛，拜日暗时要阿姐吼，就甲伊讲，伊讲吼，伊只痛苦噶人吼，足艰苦，当然啦，伊哪里看开都无去找医生啦，伊就无去看，真来入去医生馆，医生就这个大医啦。啊！这摔一个都严重啊，人摔一个袂叮当就做严重啊，所以个这个阿姐吼，伊准无去病，就淡厝啦。啊，淡厝都艰苦，够艰苦啊！吼，啊，就他妈哀啦！吼，啊，就袂叮袂当啦。啊，这个小妹就加放晒去了啥啦？吼，好。那么一直到到这个拜礼拜，因阿姐来讲，伊才有够痛苦。其实咱会当想象，事实绝对是安尼啦。这个90岁阿嬷甲讲，我相当艰苦啦吼。我想要死死的顺顺，唔代表那死啦吼。准过灯光，因阿姐一直甲要求吼。所谓过灯光，就半暝暗时啊嘛，拜二的暗时一直甲伊讲话，讲话，讲话，讲到过灯光，离到都拜三的半暝啊吼。讲你甲我斗三讲一下吼，伊才下定决心祈祷，因阿姐颔棍总该流泪啦，安尼。了了以后，这个做小妹84岁阿妈，才做同同地亲戚朋友讲，甲我报一下案例吼。警察到位，这个阿姐已经死了，这个90岁阿妈已经死在现场两支刀了吼。那警察听完第一时间，这就是加工自杀嘛，就是你讲加工，让你阿姐死。但是警察甲看吼，这个做小妹，我那84岁阿妈呢？84岁阿妈吼，
迄刀啊吼，甲迄个出力绝对无像咧想遐简单啊吼，唔则警察调工甲问嘛，定个做笔录时，甲问这84岁做小妹阿妈吼，甲问讲阿妈，你是安那抬恁阿姐吼？伊讲啊，得开棍啊刀，啊连咪讲吼，无啦一刀尔啦吼，啊连咪佫讲无啦一刀一刀吼，我得一刀接一刀吼，啊得像个细细工啊，你慢慢啊加愈料愈大工啦吼，安尼啦哈，但是警察。报检察官，检察官叫法律上严吼，颔棍干那一刀啦，那颔棍吼，就干一刀，就掉血棍啊，迄个血棍啦吼。啊，这小妹佫讲，伊是慢慢来刮，到底是一刀就死，还是棍啊刀，加慢慢来刮啦吼。这有人讲，有人讲，那要加工自杀吼，这阿妈讲安尼吼，实在我那无啥正确。我今仔日唔捌杀人的人，唔捌创啥的人好。你叫我抬我家己阿姐的颔棍吼，迄有诶目睭客个一刀反射做会落啦。你讲叫我揢一支刀啊，对伊颔棍搁家己阿姐讲要好死。伊虽然伊敢要求诶吼，你一刀一刀慢慢啊捏，你安尼真了艰苦呢。你讲对唔对？你若讲目睭客个阿一刀吼，反射搁做会落吼。所以即卖检察官叫法律严死了吼，即法律讲无得去详细。较详细检查一下吼，那无人我看吼，是一刀尔啦，伊这一刀像要抬鸡啊，准着迄个血管加迄个血管吼，都掉唔过嘛吼。但是阿妈讲，我咧一刀一刀慢慢量，像咧加精加咧啦，安尼慢慢啊慢慢量吼，啊都唔对咧。但是现场甲关键吼，都无别人啦，就是这个阿妈伊家己阿姐吼，加工做啥啦吼，加上讲这个阿姐口才片完全身躯无再来反抗啦。就是安尼啦，无到底是一刀还是棍啊刀削脸吼？这都爱到尾做法律这个鉴定上尾确定啦吼，无啊多啊。但是我想了，人已经有报警啦嘛，这已经弄来处理啊吼。这都三更两更前啦，两更前拜三嘛，拜三的迄个透早天白光的半暝吼，过来透早人就开始处理啊，拜三吼，咱拜四处理是刚到今仔日拜五吼，人甲报出来嘛哈。到迄个厝头家相当不满啦，这个厝头家讲吼，当时啦，都几啊年前啦，而且厝头家完全无家去住，就是带量讲，恁这对姊妹啊吼，我那身躯边无亲人，当然是安尼啦。你身躯边可能翁婿对囡仔大事侪拢无嘛吼，都拢无去啊吼，啊，剩恁两个吼，一个84啊，一个91啦吼，这厝头家讲我真正好心呢。我是好心都拢无家去住宿，咧凊彩客者吼，都是甲我住，都凊彩睡一下，互这个老大人。有当大伯想甲讲，算变凶宅啦。伊讲后盖唔知要哪睡人啦，啊唔知要哪卖啦吼。而且一寡这个厝边隔壁嘛讲，啊你这哪凶宅，阮这厝边隔壁影响到，那讲头阿多，啊唔是我卖啦吼。啊我本来是好心呢，本来这个厝头家，这绝对厝边的嘛，做去拜山发生代志，咱都全部拢知影吼。啊，厝头讲哇，真正吼，实在当时下家伊个厝啦，所有这对阿公阿妈啊，不，这对阿妈啦吼，都姊妹两个人嘛，啊，拢误会啊吼。伊嘛想讲，你现在家在厝水吼，我也无欠债啦吼。啊，到恁来找我，啊，到厝水林到迄个公屋嘛，公屋迄、那个一个房间嘛吼。结果唔知讲，啊，我拢无甲你起价嘛，拢凊彩甲你收一个厝税尔吼，就是为着讲你有一个所在人住啦，啊，两个拢80外90啊咧吼，结果唔知讲用这步，你若讲主人死都无共款啊咧，都无啊咧，你人食甲主人吼，人讲叫做年会主人的死亡，迄都唔是凶宅啊，迄甲这完全无任何关系吼，但是你即马安尼都变成凶宅，就是加工自杀嘛。住宅就是凶宅吼，啊，所以讲后盖伊这厝要衰人啦吼，包括买卖啦，包括厝边计，把大家都讲，啊，你看安尼啊都哪法度啦？伊讲我嘛是唔知边个讲啦，啊，这84岁阿妈吼，从开始处理第一件事讲，因为到目前我阁查无清楚，到底是安那个台啦吼，是到底一刀刀流死，还是棍啊刀吼，安尼慢慢来流啦吼，这个阿妈84岁更羞啊呢。我那叫台南地检署个收我的看守所呢，84岁阿妈，哇，我讲你个看，
吃害吼，啊，要哪讲？咱不要靠控制啦吼，人食到这个货吼，有真侪真侪家己足困难的所在。咱讲事实，咱无食到这个货，咱唔知啦。事实吼，一个九十一，一个八十四啦吼。当然你讲自杀袂当解决代志啦吼，自杀唔是勇敢的行为，啰啰啰啰啦吼。念这大概足够念啦，人无惊到一个坎站，你唔知讲。要发生什么代志吼？不是咱愿意啦，事实有影吼。所以有当时啊吼，那看到人家庭有一寡不好的代志，咱足唔敢讲这个讲讲苦劝啦啥吼。无你是怎啊半行去对吧？你是怎样个痛苦伫什么所在嘛？所以讲这种代志，我上不爱讲苦劝，但是讲哦，什么的叫人加油啦啥，迄叫人加讲的啦。因为你根本唔知影伊的痛苦，所以讲人讲一句话。唔知影我的苦，唔通苦劝我的好啦。唔茫电来讲，你好好啊，都唔是安尼。你都唔知影我的，无了解我的苦，都唔通苦劝我的好啊。这句话是，一个我那相当智慧老辈才甲教的吼。好啦，现场电话台南，但是总是无好啦。咱讲事实总是无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哦，连国政最好呢，好这个阮先生啊吼，人啊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啊无呐，见人啊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啊，佫无三件吼，佫做个贵宾，起码平讲也袂遐够清
1: 醒，袂
0: 够拍价钱嘛。
1: 我那较袂贵宾啦吼，
0: 即个贵宾差足侪啦，
1: 我拢有呐吼，
0: 连国政套当拢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有冻啦。
1: 安尼哈，
0: 哦，
1: 啊，你讲较足够感冒安尼哦。
0: 嗯，即个感头先吼，较袂安，较像流鼻水。
1: 哦，安尼，较袂过敏啦啦吼。
0: 嗯，
1: 啊，较袂讲，啊，袂可能搞感冒安尼吼。
2: 咱咧得力两个种，一个叫保护体啦，保护身躯一个力量吼。无形当中就发现讲，嘿，得力两个种吼，真正人保我只，我呢，啉一段时间，较袂讲流行咧，换季节啦，什么话，别人咧安那烧话啦，吼，我较袂着呢，吼，囡仔嘛同款。囡仔大人吼拢同款，咱得力两个种迄个多糖体迄个成分吼，都是身躯一个真大真大真量的卫兵啦。较少的那啰嗦啦吼，较少的烧话啦吼，啊较少什么乌白生啥生啥生生有诶无，伫体内啥的乌白不乌白生啦吼，人吼都诶很不舒服吼。无大件得力两个种伊个元气。人有一个元气足奇怪吼，讲袂出来到底有对产生吼。你甲食咱德林个种个气吼，足饱足足，人吼精神啦元气吼，就加少个咩吸收吸收啦吼。加上安尼唔知对咱冷冷啦吼，一直身躯无元气，人咧讲个元气吼，就德林个两个种啦，正好个物件。咱德林两个种吼已经52冬啊，超过啊，今年四月吼，到即卖四月就是52年过四个月啊咧，咱。得力公司的开机完做了这关啦，得力两个钱做到今麦你甲看，无人嫌颠倒愈大愈侪人，大家食到有够好吼。在咱的灵芝落去萃取吼，咱的得力的两个钱吼，那无上在看的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电话呢有判决，这是判决一个案件吼，就是做妈妈的加罚爱关五十天啦，拘役五十天，当然嘛，当我再罚金50,000啦吼。就台中这个姓江妈妈吼，我那少年妈妈啦，打生一个4个月后生吼，查甫的吼，加4个月哦吼，这妈妈。改成专门拢咧顾囡仔吼，无去上班。好，妈妈吼，唔知是咪听人讲，还是哪吼，这囡仔咧困吼，拢个趴咧困，就是鼻目嘴向下边的迄啦吼，甲趴咧困，而且唔是伫囡仔眠床，是伫个大人就是盖共眠床，就伫有人讲伫上起叫安尼啦。人家咧讲过来，本来这种幼囡仔吼，尽量唔是尽量啦吼，是绝对唔当甲大人困做伙啦。啊，佮共领棉罩被。共一领棉罩被，啊个甲妈妈安尼准困共顶迄个湿棉被吼，都迄个碰床着对吼好，佮个盖被呢，都盖棉被啊，啊都妈妈都一领棉被吼好，那么伊家己背这个囡仔吼，都伫甲看看这个囡仔吼，都要好困啦吼好，结果家己准困呢啦，上惊呢啊，所以人家讲啊，你甲囡仔吼爱无共眠床。你要当共房间陪这个囡仔看这个囡仔拢不要紧，但是袂当共领棉罩被，啊袂当共眠床。那如果做袂到，上起码袂当共一领棉罩被啦。你阁共顶眠床，到厝内设备都我那无讲做袂到的程度吼。你共顶眠床，我那无共领棉罩被吼，啊共一领棉罩被啦吼。家己种困，一定是安尼。我讲，迄大人啊，你顾囡仔吼，囡仔困，大人拢差不多困，那不规工啊，囡仔足不。但咪持股咧，你咪哦，足忝嘛吼。所以讲，囡仔来困，大人拢会伫边仔度困伊啦吼。困差不多几点钟，唔知一个醒过来，因后生鼻目嘴吼暗掉咧，一关个掀开嘛，袂赴啊。迄几个后生到这个4个月吼，嘴乌咧，规面翻乌啦，就是无开啊。当场阵哀出来，我有够大声，赶紧打电话报医救啦，报警察啦吼，送病死嘛，死到这个案件、啊。等我哋到今仔日，加判官吼，差不多一年外时间，旧年嘅代志啦，旧年就到今仔日，涨啦，涨到判官吼，这个妈妈当然可怜啦，你绝对唔是吊工啊，伊到底啊艰苦到要死啊，我真无简单生这个囡仔吼，安尼，4个月过暑假吼，结果底下顾囡仔咧顾家，家己可怜吼，啊个加棉罩被，结果唔知讲囡仔从死伫身躯边咧，安尼啊个拍咧嘛，囡仔个拍咧吼，再去九点外，这吼，对囡仔足爱困。这4个月，囡仔差不多困几工啦。哦，啊，这个妈妈就是干那生一个台中母方啦，生一个差不多4个月嘛。当然，这个囡仔4个月绝对别烦心啦。七七八八吼，这靠可能烦心啦吼。好，啊，这囡仔无有烦心吼，人足早以前就是讲，嘿，唔好听人我爸讲什么囡仔趴咧困啦，吼，头壳硬碎碎，唔能安尼啦，人。从足早足早以前一段时间足流行者，几啊十年前个几啊十年前吼，拢流行讲囡仔着拍咧困啥，结果都唔对，人后壁病者儿科的医生啦，啥物话，妇产科医生啊，迄囡仔唔好阁拍咧困，因为囡仔无在来翻身，伊无在出力，迄鼻目嘴都刺伫个边吼，上高无开啦，就是安尼好好。啊，这个妈妈都囡仔选择个拍，就是拍咧吼。啊，偏白嘴唇，伫下边，想困啦吼，无大劲，个个困共顶眠床。其实这个妈妈，伊无想过讲，伊个困共顶眠床，困这所在，伊是无要困啦。啊，无要困伫边啊，顾囡仔着，准倒位做位倒地啊，准困呀。大人上安尼吼，啊，佮共领棉罩被啦，共顶眠床，共领棉罩被，家己困伊一定困伊个啦。啊，困伊都唔知人嫌，困差不多3点外钟到中昼12点外嘛。这个妈妈形容中吓醒。一定是安尼，大人拢安尼，像用遐正，啊遐正吼，才去注意讲，这个囡仔奇怪，啊，介棉罩被盖到差不多要到头壳啦吼，伊本来是到肩胛，这个所在剩一粒头壳嘛，奇怪，这棉罩被盖到要头壳，啊，你当然是人大人困去啊，你安那叮当，你家己唔知啊，啊，这囡仔鼻目嘴去，炸着伊，赶紧准棉罩被掀开嘛，啊，关掀开了，佮看到囡仔哇，规个嘴面都乌裂个啦吼。好，伊惊一个准当场大声哀出来啦！伊嘛知影讲代志大条，赶紧卡医照报救护车啊，送病院医生，这个警察配合吼。但是到病院囡仔就死啊，医生安那急救都无效嘛，
就死啊。那检察官解剖尸体，确定这个囡仔是吸血啦，就是迄个面罩杯，民国向的平准吸血底啊嘛，就是安尼。唔知安那讲，可怜绝对可怜啦，你妈妈绝对唔是刁工啦，干那死这个囡仔吼，你都唔得艰苦偌久啦吼，结果嘛在犯呢。对法官来讲吼，人已经有足侪这个正确的知识，甲你讲，囡仔吼，人当时足侪年前在咧禁止，唔通去再拍咧棍吼，啊风险足大嘛吼，你唔好讲听人乌白讲，啥物咧囡仔拍咧棍吼，就头壳人较水啦吼，会安怎样啦吼，会还尖尖啦。我咧讲这是，当时大家咧讲安尼啊，讲啥物咧吼，面型就较长型啦吼，啊就头壳型较水啥吼，啥物咧拍咧棍啦吼。但是拍咧群吼，造成危险有够大，都准饲伫鼻腔袂喘气啊！啊，囡仔佫袂叮当无在条，尤其是上届刺激，就是大人甲这种幼囡仔，完全袂病病袂翻身的幼囡仔，困两顶眠床。你若真正无在条，设两顶眠床吼，迄有个人多较袂拄好无唔对吼。你若无在条，设两顶眠床，囡仔另外困就对了吼。上无上起要爱无袂当共领棉罩被，囡仔家己一领。啊！你大人真呀，迄囡仔上惊是安尼。伊即马囡仔甲教棉罩被，伊本来开始甲教肩胛好啊。即、這个一月嘛，拄当日当令冬天嘛，冬天的时间拄新历个一月吼、哦、好。啊！你冬天时呀吼，大人来困呢，我来教棉罩被吼，啊，拄教肩领。结果伊就遐济三点外钟，中头十二点外九点外困呢嘛。三点外钟了吼，伊遐济了，伊才发现讲奇怪，即、這个囡仔本来甲教教肩胛行，伊在即个。卡只边更加这所在呢，啊，开规那面就普通暗里头壳噶啦，啊，就是你困起你唔知呀，完全唔知，你人顶大人顶当嘛吼，面就不过大那种合嘞，合嘞吼，伊条件一个个掀开呢，规个囡仔都乌裂啊，嘴唇啊面拢乌裂，哇，真害吼，啊，当然，法官有那考量啦，这吼就是，绝对唔是刁工啦，相当悲哀嘛。做妈妈的人绝对无可能发生这代志，但是问题是法律上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因为这是大家法律早就甲你讲了，所以讲过失致死呢，就是妈妈害死家己囡仔，甲判一个五十天啦，罚金五万块啦。所以我咧讲这吼，爱相当注意，人医生专家咧甲恁讲，这是真正有所本啦，唔是讲吼，沙里乌白讲吼，囡仔第一个。即嘛，大家会记哩，千万唔通阁有拍咧棍，唔通阁听人乌白讲啥物头壳型较水啦吼，啊那样啦，有诶无吼？好，第一，囡仔唔通拍咧棍吼，伊较袂去刺着，刺着迄个鼻腔、鼻目嘴吼，即种喘气诶所在。第二，上好是莫共顶眠床，啊你若做袂到，袂当共顶眠床，一定爱困共顶、共一顶眠床吼。上起码袂当共领棉罩被啦，你囡仔家己啊单独一领棉罩被。大人一领棉罩被，你茫夹共领，夹共领，囡仔上好你翕视。你大人困去，手持对棉罩被，甲你持掉咧，囡仔去翕视啊，囡仔袂叮当啊，无在条叮当，无你个力啦。这真正可怜啦吼，台中啊，持死家己个囡仔吼，得阁罚我五万块啦，那无在关五十天啦，这个妈妈台中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好
1: 啊。讲起了，那像讲什么也较袂安尼，也系拢会酷酷少。
0: 好安尼哦。
1: 较袂，
0: 较袂啊！好好。
1: 啊，今麦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左孙啊，伊咧都唔啉。
0: 好安尼啊！
1: 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0: 好安尼哦。
1: 啊啊！六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0: 好好好。
1: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起。
0: 好安尼啊！好好好，
1: 啊，食了食好。哦。迄面高烧，迄囡仔我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0: 对。
1: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较袂，那阵有得啊较经过。
0: 对。较
1: 有抵抗力。
0: 靠抵抗力，对。
2: 大人囡啊。鼓励哦，听我鼓励，咱这款得力能够将52档车过哈，安全性啦，伊的成分啦吼，对人体好处吼，给你100%保证吼，有够好的物件，无好，然后任何小寡细卡杂，无拄好的所在吼，无在条做52档车过啦，52年咧，52档车过，咱的得力能够将吼，咖啡等下得接接啉。这句话记好，阿伯啊，唔是今仔日感冒啊，赶紧啉得力两口精，特别随好，唔是安尼。这吼，唔是该当作什么的神丹调药，唔是。咱的得力两口精要产生保护的力，要产生保护你家己，袂甲人消费，袂甲人留言吼，袂安尼杀了乌白生，食人食老来吼。伊有医生检查到，哦，迄个做咧生乌白生，正都体内较袂乌白阿渣乌白生吼，啊，较袂安甲人消费，干么都接接啉啦。逐天都食条卵吼，你那大人吼，都较袂生头发尾啦，吼，较袂安尼啰嗦啦、烧火啦，吼，健保卡起咧，特不时都咧中医院管啦。得力两个证吼，那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宜兰市内一个开美龄啦，吼、哦，对啦，开美龄的吼轿车啊，速度偌紧呢？行到人伫宜兰市内这条路叫做环市东路吼，伊、哦、要往罗东啦，拿这个方向往罗东吼，发生大事的地点，这个所在吼，拢总无车，结果这台美龄的可能就看无车吼、哦，但是落雨，迄土甲澹澹嘛。速度偌紧，人事后甲吊个监视器用飞啦，即台车若看起来用监视器甲翕放出来吼，像咧飞共款啦。惊到人到这所在吼，有一个小寡弯嘛，迄、那个路吼小寡个弯安尼，毋是讲大弯吼，伊安尼弯一个咧吼，未过，规台车直直准飞起来，飞起来以后弄着顶安全岛，搁再继续飞准弄去对面，滚下去电话条，啊甲迄个树啊吼，哦，全部一直弄弄弄甲。袂吼，这车我们八道边总徛伫路边啦，八道边徛咧吼，安尼人死伫内面啦，人开始处理，边边变变作大声，人绝对听有对啊，一个该处理吼，迄处理的人吼，遐个吊车包括遐交通队讲，这车是安那弄的，得惊死人，下当讲规台车剩一个空空尔咧。内面的椅啊嘛，平平坐的啦，玻璃破鼓鼓，无大件，迄个水箱有诶无，万把全部拢空空空啦，拢散啊规头家，人当场死伫内面嘛，人当场吼，当场完死啦。人甲你讲，啊，这车有在条弄安尼，啊，都甲你讲速度上飞啦，奇怪，这有人开车吼，这样飞呢吼，啊是食酒，还是食毒，还是人？夜光是咧创啥吼？啊，涂骹澹澹，就甲你讲落雨啊天吼，你甲看，大家速度爱变紧啦，尤其是三更半暝啦，上无车的时间上危险啦。一看一个无车，规条路好安尼，速度真紧。你若撞着小寡弯路未过，就跌，就开始撞啊啦，真害安尼，家己装死内面，而且人咧处理的迄、那个。人员哦，拢讲这车真正唔知要哪弄的，弄到会当讲规台车变空壳车啦，卡硬刚刚，玻璃也破，椅也拼出来吼，连水箱什么物件全部拢种，全部拢无去啦吼，都剩一个空壳车啦。啊，迄、那个驾驶吼，因为安全带下咧，又下安全带嘛无效，你驶到遮紧车身都无效啦，嘛是蹲宿伫内面死啊。这台美龄的伫昨个十二点外啊，有话讲真正有影，人讲见死吼，都咧偷保险啦，啊开车在开安尼啦，真系吼，宜兰啦，宜兰，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好，这个电话给超哥。阿伯啊，那产品吼，公司一部分啊，等着最近吼，邮袋啦、赠送啦吼，还是有什么邮包，唔知所在产品不要讲吼。咱规工的时间，拢会等卡一个电话，唔免得等卡直播吼。规工的时间，咱嘛拢服务小姐，甲你讲一寡产品啦、产品的名称啦吼，邮包什么所在吼，啊公司即马赠送啥吼，都袂订单啦哈。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干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耳旁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向广播网 FM90.3 竹堑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啊主持。

你唔知安尼未吼？小公早起困醒啦，就开始咧紧张啊啦，一个安尼起床吼，就开始紧张啦。我甲你讲吼，这足唔好现象。假使你有这种歹习惯哦，你绝对爱改。透早啦起来，就开始紧张的人吼，规工一定会足紧张。所以讲，你若有在上班啦，还是爱上课啦，有甲人约会啦，你最好拢爱提早起床啦，唔通困了过头，忙赖床哦。啊，即卖惊迟到，一个困起来，哇、哦，撞来撞去安尼哦，撞过来撞过去安尼哦，啊，足紧张的，安尼足危险吼、哦，而且规工的心情会无好吼、哦。听众朋友，自己的，你若暗时啊，定定困未起啦吼。可能是有心思，有心思的人常常拢会安尼困未起呢。哦，我那试过足侪解，所以这有心思吼、哦，就困未好哦。尽量啦，要困吼、哦，就甲一切啊放松，甲头壳来吼、哦，安尼甲清哦清气安尼吼，心思拢暂时甲挂一边就对啦。过来就是讲，你若精神足紧张的人吼、哦，有那同款啦，困吼、哦，困到未安眠啦，哦，精神啦紧张哦，你绝对困未好。啊，咱人吼困未好，你压力的指数也增加呢。所以讲吼，尽量啦吼，应该是伫要困的以前吼，拢总爱放个轻松，头壳甲放个空空。

社会上有一寡即个巫术啦吼，神棍啦吼，专门在骗只拐骗的迄种神棍啦吼。啊，我们就设这个弓啦，设这个弹啦。啊，咱台湾人哦，真侪人真爱惊这个弓吼，啊，无就惊这弹。啊，即卖去用骗去了后呢，吼、哦，换伊心甘情愿啦吼，做着这个神棍啦吼。诶，助手还是讲推销完就对啦。即马万一出来外口讲推销啦，去看盘啦吼，啊看股票啦安尼啦。哦，咱台湾吼、哦，确实真侪人啦做迷信吼、哦，啊惊这个姜也好，惊这个蛋吼、哦，互人骗的吼、哦。这种新闻哦，暗示新闻啦、啊，其实哦司空见惯啦，定定嘛听到啊，但是偏偏有呐，唔惊死的一堆就对啦吼、哦。你就讲嘛有一个查某人吼、哦，哦，啊用那性格入迷去吼。啊，到尾啊，甲这个新军啦吼，这个公主吼，迄段迄主人吼，两个发生这暧昧不清的关系就对啦。两个人吼发生迄关啊下了后吼，哎啊尾啊，昨暗那是为着什么代志？为着钱行的吼，啊敲袂好势去冤家款啦吼，刷来去这个查甫的吼，想要离开这查甫的啦，啊这查甫唔好离开就对啦吼，你甲想看卖呢吼。啊，这真正人讲引龙入室呢，哦，家己自找麻烦呐。哦，啊，真侪人我有些想拢无呢，吼、哦，人迄我说的人哦，定甲你讲啊，你到位啊安怎咯？哦，你得等于买十二支啊扫帚哦，吼、哦，啊，买十二支扫帚安尼哦，像扫的安尼扫扫的安尼哦，规个都拢种啊平安啊。所以讲老这款代志对唔对？哦。买十二支啊扫帚安尼哦，四界扫扫搬搬嘞吼，安尼你就拢会平安啊，较奇怪对唔对？人吼、哦、魔由心生啦，哦魔啦，哦心肝底有这个恶魔，拢就是对你心肝来家己吼、哦、疑心生恶魔嘛，对唔对？人最可怕就是家己啊，上可怕是咱人吼、哦，蕴藏伫内心这个心魔啊，哦啊一般真侪迄个江湖术士啦、神棍啦吼。哦拢是安尼啦，假神假鬼啦，哦，安尼见面就甲你骗，哦，啊，你这个吼、哦，我发现着讲吼，真侪只神棍吼在骗人，有一套啊，就是安尼啦，讲哦，我看到人吼见面就甲你讲吼，你爱听的话啦，哦，见面就恶了讲哇，你这到底是什么神路下凡来转世啦吼、哦，啊，你这都是正世人安怎啦，这世人安怎啦，拢讲讲遐十三天地话啦，都无得去求情的代志啦，哦，啊，你跟我七世夫妻啦，吼、哦。啊！你教我吼，这世人就是有缘，搁再来做伙，应该爱续缘啦。就是情啊吼，情缘未了就对啦。啊，这世人爱做夫妻，甲做完啦，甲这个缘分哦，延续好搞就对啦。啊，然后吼，你爱教我生一个囝啦。啊，你生囝就是要来甲你报恩的啦。哦，你有这囝哦，你做你足好命安尼啦。就安尼骗啦吼、哦，其实啦，说穿了吼，就是拢骗啦吼。哦啊！你敢会甘愿去用骗哦？啊，真觉得你若无主张的人，就是会去用骗呐，吼、哦！啊，人派斗阵话讲啊，规气我来甲神斗阵呐，吼、哦！啊，人派斗阵规气我来甲鬼斗阵呐，啊，所以讲人讲唔听啊，鬼叫哭哭惊，吼、哦！真侪迷信的人就是拢安尼，吼、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三块维他干啦，我做这24小时啊，这维他干哦，真的用了。我专门去台安买的啦，我专门叫伊新娘去台安买两罐啦。我真正食了未歹，我报阮同事食啦。我同事甲我讲啊，奇怪，小小，我感觉你精神敢那足好呢。我讲，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个事啊，你拢无咧保养。这款拢卡干，你看我的面啊，根本就是我无咧讲卡干。哎，维他干真的不错。我建议你那做大下班的人哦，真正要他讲，只会顾家己的肝啦。哎，搞肝吼，就讲话，唔过咱家己咱真爱爱来保养啦。所以维他干一定爱吃。
2: 现在保养健，当然钱当然多啦吼。真正赞
1: 赞赞！我保养健，我买三个维他干。
3: 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啦，伊肝指数本来嘛是3-4-8。
2: 啊，管哦。
3: 阿舅妈，嘿，阿舅妈嘛是食了真好啊。
4: 伊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软软啊，啊食食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咧。
2: 不能食维他干啦。
4: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介好。我在餐厅在买新鲜的物件，我才能买恁的物件
2: 呢。
4: 我电台的物件，我在这我就才能买恁的迄落买他干呐，啊，搁迄落用过就我即马用过增加迄落洗衣粉嘛，搁在食。
5: 即马在做化疗啦。
2: 嘿呀。
5: 啊，我吼都唔解看，迄落买他干来做伙人在食啦。
2: 嘿。
5: 啊，将来是已经吼都无吼拢无啊啦。
2: 嗯。
5: 我做拄好做4个月嘛。
2: 嗯嗯嗯。
5: 嘿呀，啊，都无拢无啊。
2: 嗯。
5: 啊，算到讲治疗中吼有。GPT 迄拢有较悬一点点啊，尔，啊，若阁继续食就好，应该无代志啊。我多食一罐尔，啊，迄种吼，迄个补充体啊，阁真好啊。
2: 对，因为 B 群吼，较有精神，较袂恁哥哥。
6: 过关，因为阮咧转药啊，啊，所以我逐工会爱食关药啊。不过，就好人较袂安尼，有诶无诶呢？心情较好，我告诉你，伊做完过人70外，我做够阿弟哦，真正较有体力。前届已经减一届啊，啊，即摆你迄头我阁再一个减一届。好，真正水啦，
2: 欢喜吼，
6: 好爽啊！
2: 维他干要食治疗的啊，
6: 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2: 好，好心做好代。
6: 我甲阮孙阿讲，我一世界，佮换阮这我食，哦，真正好，我一世界人讲人听。
7: 嗯，听吼，我爱换换药是，我以前皮肤啊，
2: 嗯，食皮肤就对
7: 啊。啊，即马食食就较袂痒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7: 伊拢做咩班做诶？卤面讲起无用，爱空气都歹啊。
2: 嗯嗯嗯。
7: 我听你讲，呵，规层层那个换维他干，啊，结果阮囝食食皮肤。真正皮肤真正好呀！
8: 恁小宝卡赢阮广告，你一句好卡赢100句娱乐，食有效的保人食，24分甲你感谢。维他干是石川的心原料，过关食一罐就对。维他干，若唔知要倒位买，拍电话免开钱，0800-0600-7777。

你的囡仔个培养家安怎安尼才算成功？培养家吼，伊读的博士，伊讲阮老爸无水准，伊讲阮老爸吼无相信。安尼迄个时阵吼，你做老爸任务得完成啊！哦，囡仔的册读愈济，愈未晓体会的是大人用心的良苦。啊，干那想讲，哦，我读的读只悬，我足有知识，足有水准。阮老爸，哎呦，有时啊，甚至讲吼，遇到人都唔敢讲起阮老爸，因为阮老爸吼，第一装卡，爽个有力，啊，所以吼，伊那认为讲阮老爸无知识，吼，阮老爸无水准的时阵咯，安尼你做时代人任务完成咯，甲你恭喜安尼吼。好来，就村啊，那甲你讲，我这故意人，足侪人吼无相信，就讲啊，就村啊吼。啊！咩口才真好啊，电台上个讲话啊，这个人生的阅历啊，真丰富，博学多闻安尼吼。讲就算咧，这个足高义吼，真侪人可能吼不太相信啦吼。其实我自认我是一个足高义、足善良的人啦。啊，因为好人一定跟好人做伙，善良的人绝对是跟老实人斗阵嘛吼。我公司有一个特别助理啦吼，特别助理、特助啦吼。啊，伊跟我同款啦。善良啊，又个多情吼、哦！啊，我是南部最纯情的蔡惠芳，你知影啦吼？善良个多情哦，啊，伊有交一个女朋友吼、哦。实在讲啦，这是我的特助吼，伊、哦、的秘密我不应该伫个电台公开啦。但是吼、哦，因为我无讲啥哦，我无指名道姓哦吼、哦，啊，所以讲我会使讲，啊，讲互你大家参考吼、哦。所以有些人讲讲人善啦、啊，被人欺，马上就被人骑啦吼。哦我这个特助足善良啊，足多情的，足高一高一个靠背安尼就对了吼。因咧未婚吹啦吼，未婚吹就是也未娶过门，迄叫做未婚吹啦吼。未婚吹吼，伊安尼听命命，安尼吼有够少，啊拢唔敢甲吸着，唔敢去甲动着吼，连一支迄个球模都拢唔敢甲摸过，安尼就对了吼。因为足爱足爱爱得不得了安尼吼，不忍心讲。要未结婚的占有了他哦，伊感觉讲，咱要未讲结婚呢吼、哦，咱这个要未注册登记呢啦吼，咱来去讲当着，敢那好像吼、哦、去占人的便宜啦，骗人就对啦，伊要当个洞房花烛夜安尼就对啦，安尼有故意无啦，安尼这个人有纯情无啦，有虚张无吼。啊，其实哦，你敢知啊？那讲起来真正我替流目屎啦，伊这个未婚吹吼。哦伊这未婚妻吼，明个该行哦，吼，啊明个保持讲吼，伊是男女朋友安尼就对啦吼。结果伊这个未婚妻呢，嫁一个有某诶，就是有夫之夫啦，两个人在同居啦。迄、那个有某诶，迄、那个吼，有某迄个哦，就是伊个未婚妻男朋友吼，迄、那个在坐迄个中古车啦。因两个人吼，同居做伙就对啦，天天搞在一起啦，不知道搞什么鬼安尼啦哦。啊，我这个特助吼、哦，坚持伊是忠贞的爱，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呐、啊，跟我同款的啦。人的一生中吼、哦，恁会使辜负我，我绝对袂当辜负你的对啦吼、哦。啊，伊拢卖个当，结果伊的未婚妻吼，这个人同居，佮该有无同居啦？你看真正吼、哦，啊，那要讲起啊，目屎真啊飞袂离的对啦吼、哦。啊、你这个人到底是要甲讲伊戆，还是讲伊痴情多情啊？我实在是袂晓讲啦吼。啊，人讲纸包不了火啦。有一天的时阵吼，结果这个主因啊，被伊个未婚妻啦吼，未婚妻啦，而且未婚妻同阿介同阿，因为你既然甲知影讲你咧讲同居，我这特助佫戆甲白上来讲吼，伊咪主动介离开啦。哦，啊，个有一天呢，两个人总啊耍去，哦，啊，老实人有好报无，吼、哦，人咧坐天咧瞧，但是拢看袂到，啊，帮咱袂到，咱安尼戆戆啊做，吼、哦，啊，咱咧骨力啊做，啊，咱安尼吼对良心负责，但是吼、哦、天公都唔捌咧敢帮忙咧哦，所以有时啊吼天公有奈看唔到人啦吼、哦，所以有那凡事爱操之在即啦，命运掌握伫家手中，唔通干咧要望天公啦，对唔对？我是石川啊，石油的石，河川的川啊，石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微微啊笑，俱乐部，感谢收听。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宜兰出名鸡，鸡是宜兰的名产，鸡是古早被部族的人的料理。煮起来吼，安尼烧烫烫的物件，淋一挂番薯粉落去牵鸡，会当保温。在迄个气候湿冷的东北部宜兰这个所在啦，古早时代吼，这道菜有牵鸡，有淋这个番薯粉，叫做啥呢？西鲁肉吼，西鲁肉。虽然吼名叫做西鲁肉吼，唔知淋西还是西啦吼。哦，这是古早人的话啊！我即卖现代个念对唔对？哈、哦，请大家纠正安尼。其实吼、哦，西鲁肉内底吼无甲半滴肉，肉油啊、肉脯啊拢无。这道菜是白菜、红菜头、南川啊、哦酸啊，啊个南甘麻蜜。北部人讲甘麻蜜就是臭鸡啊，哦，这讲法无同啦。一南南做一鼎落去滚，滚甲出味。滚干烂啊，变作青菜汤啊，最后再加一挂番薯粉落去牵鸡，食起来吼、哦，那个感觉就像咧食酸辣汤。一淋肉落去，就亲像肉鸡。啊，你若淋鱼啊肉煮，就变鱼鸡。哦，这道菜古早叫做西鲁肉，还、啊、是安那好名的，就穿阿嘛唔知影啦，无地查去吼。宜兰特产出名。好食物真多，在古早时代，祖先开发宜兰，分作结甲围，结啦，团结迄个结吼，这个结是啥物意思？结就是一个单位，一个结代表着一条街庄哦，一条街啊，就对。那十个结就变作一个围哦，众围的围哦，围起来迄个围啦吼、哦。啊，所以宜兰的地号名。有好多头围、后二围，啊，毛重一、重二，啊，第二排排个重七，然后重点的重，这两三啊，第排排个七重，就是叫做重点的意思就对啦。初用的工人叫做重点，当时客家的客家奶酪的重点吼，啊，落去安尼开垦啦，开垦完成了后，土地才照分配，啊，看到重。哦，你就知影讲，这就是种田的土地。咱即卖来去宜兰的所在观光佚佗啦，你有看到讲，有这个种，哦，强壮的壮，啊，你就知影讲，七个种加起来，伊就变成一个围，哦，所以种围就是表示讲，这是七个种联合起来，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咱屏东的东港出一个，台湾啊足出名吼，肝病的权威啊，一个柯教授，吼，唔知你知影无？捌听过无？吼，就是柯金川教授啦，伊是台大肝胆非常权威的教授啦，东港人。那么柯教授吼，行医已经二十多冬啊啦。根据伊伫咧讲啦吼，伊讲伊逐工安尼接触到啦，拢是一寡即个晚期啦、肝癌的人啦，看到即个病人吼，安尼看到足艰苦，遐家属啊流着目屎，忍着痛苦，啊拢安尼，那当着柯教授的苦苦哀求啦吼，哇哈哈，柯教授啊，你着救命救命安尼啦，伊讲吼，真正天派心肝都会酸啦，照做的心肠嘛会软。你若去安尼呆呆病院吼，去甲行一日吼，你就会当体会，真正讲足可怜吼。美满的家庭，雄雄肝癌来破碎，放翁放母吼，啊囡仔变孤儿啦。人讲苦过甜五年啦，哦，真正是可怜啦吼。安尼应该讲啊，这苦过吼甜五年啦吼，真正可怜的对啦吼。柯教授伊在讲啦，伊讲。咱人的肝无神经哦，伊未听未艰苦，唔知当时要发生啥吼。啊，若歹运吼，有时啊就轮到你讲肝病啦。啊，无分年龄的哦，查甫查某拢同款，啊，无分讲你有读册无读册哦，啊，无分好也善啦。肝病吼，真正防不胜防啦，绝对爱珍惜，爱宝贝啊心肝吼，一定爱甲疼，唔通熬夜啦，唔通失眠。哦，无眠伤肝最厉害，分酒槟榔甲毒品同款，尽量减吃。啊，若忝爱休困，心情放轻松，唔通搞操烦想乌开哦，啊唔通互家己压力伤大。维他干，你相信石川的话吼？对啦，做保养一顿一粒就有够。维他干。

这个咱那是讲有在食酒的人啦吼，伊得到痛风啦、尿酸的机会哦，加足悬的，尤其是啉麦芽酒，迄话人唔知影厉害关的哦，哦麦芽酒加了吼，啊个海产啦，尤其迄个贝壳类，搁再加落去吼，哦安尼吼，机会真正拢加倍啦吼。所以讲，尤其咱在食这个，咱在讲讲这北来啊，哦像讲肝啦，还是肝啦吼，肠啊啦哦。遐一挂这动物性的北来啊，遐尽量拢唔通食，因为这嘌呤拢足悬的吼，上悬的麦芽酒唔通袂记哩吼。咱这个血吼，你若讲红肉的啦吼，动物性迄个红肉，像牛肉啦、猪肉，这属拢红肉吼。这个红肉的肉类你若食伤济啦，伊的酸性就悬啦。哦，啊，这个酸性悬起来后，你的骨胖，你的骨肉凝固为深哦，伊得堆积做堆，然后引起个一挂这个结晶炎底下吼，啊，到尾小块摩擦这里吼，啊，伊得发炎啦、起红啦、起肿啦，迄安尼吼，就是咱咧讲讲痛风，迄痛风来压起来吼，必须较艰苦啦，严重是袂行哦，哦，甚至腰子害气，到尾也会尿毒，吼，啊，乌白食吼。为足多人，我拄我讲个讲，定食迄个中药吼，中药呐，我都治痛风哦，治袂好。但是会好原因是啥呐？因为内底拢甲你染只美国仙丹呐，就是即个类固醇呐。食久了后，你腰子就歹去吼，到尾就产生加爱洗肾呐，就是尿毒症吼。迄阵啊，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吼。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8: 快去回收啦！
9: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光碟，光碟，光碟要回收。
10: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今麦就餐那边来请咱各位吼，大家做伙来思考问题，就是讲关系到这个查某囡仔甲查甫人吼，到了这个啊结婚的年龄啦吼，在选择对象的时阵啦吼，查甫人到底伊在选择对象，伊第一个考虑的是考虑啥物？你查甫人伊要选择一个某，到底伊头一个想的，这个某到底是爱安怎？爱水，还是个性好，还是爱因后头有钱啊、有势力哦，还是这查囡仔爱管的爱爱。爱肥的爱瘦的吼，爱嫩的爱甜的吼，到底是咧考虑啥物啦？这个问题吼，就咱来甲咱来听众朋友大互相来探讨研究一下吼。有人讲啦，讲查某人呐想要嫁吼，他第一个想的吼，就是讲我要嫁给他，他到底爱不爱我啦吼？他的丈夫爱不爱他？伊讲这个问题是查某人吼，要结婚第一个首先考虑的。啊，第二个，伊才去想着经济能力，像我啊，唔知家境好无，唔知饲会饱未，吼，唔知会和咱日子足歹过未，吼。听众朋友，你认为呢？吼，有人讲头一个考虑就是讲，这个查甫一定爱有爱意。第二个才考虑伊家庭的经济能力，你认为敢有对？你认为敢有理？吼，敢是安尼吗？是吗？这可说不一定哦，吼。因为即卖现代女性吼，其实啦，因为即个功利社会、功利主义的社会啦吼，拜金主义的社会啦吼，社会是安尼啦，钱虽是唔是讲万能来讲啦，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嘛吼，所以现代真侪女性啦，为人拢会先考虑伊经济能力。我要嫁这个翁，我要先考虑讲，你银行的存款簿啊，存偌济？你的头路好啊，歹一个月收你偌济？你若无存款，无你嘛讲固定的收入袂歹啊，对唔对？真侪查某人即卖咧考虑的是讲，考虑着讲，他到底能不能和咱食会饱，和咱穿会少？爱无爱这基础？其实我认为讲，这种想法我那是有安尼人啦，但是你若讲全部的查某人拢安尼想法，我认为偏见啦。因为查某人如果若是讲无爱情，只有面包，光有钱有什么用呢？男人你都不要他了，你都不爱他了嘛，对不对？你总不能每天抱着钱嘛。你敢那咩钱，你都会哇吗？你都会当过日子啊吗？不可能嘛，吼。所以人啊是讲，人讲爱情啦、面包啦，吼，两者都必须要，吼。好啦，咱今麦继续来讲这查甫人的想法呢，查甫人。要娶某第一个考虑的是啥？你敢知影？查甫的要娶某哦，第一个考虑就是讲，这个某娶过门，甲咱家的人会好相处未？查甫的考虑是安尼哦，唔是咧考虑讲哦，这个查某囡仔吼，伊有钱无钱，后头有钱有势力无，还是讲伊背景好歹哦吼？啊，这查某囡仔有水无水哦？水是当然人人爱，但是呐，正去变来娶某。要来甲做材料的就对啦。这是拢个头一个考虑，就是讲，甲厝的会合未？合到顶无啦？个性温顺无？这上重要。是安那呢？查甫人因为惊烦，大概查甫人就足不爱人烦啦。所以你如果若娶一个某入嘛吼，甲四大人未合，甲大兄小弟、甲小姑小叔，逐工咧冤家尿济啦。这查甫人连冤哦，懂啊？脚规身躯拢毒做毒心咯，伊都无想要娶某啦。讲实在话，所以查甫人在选这个对象啊，第一个优先考虑就是讲个性好唔好，体贴温柔的吼。那是讲迄、那个性无好的，安尼娇滴滴啦，到娇头的迄种的啦吼，到任性的啦吼，迄个安那来娇生惯养的啦，迄种的是上适合来做女朋友做妻啦尔啦。那要做证的啦吼，那要做材料，要做某的啦，无适合就对啦。如果那是一个女人，我感觉讲个性伤过任性啦，主观那个作当，佫真固执，最后这款查某人吼，等于嫁着甚物款呢？独身啦，规身躯拢毒的独身啦啦吼，孤苦啦，无亲人迄种查甫的啦，避免讲哦，家内不和，影响到翁仔某感情啦。你讲有理无理？

咱台湾有一寡较前卫人啦，讲这个通奸应该无罪啦，一寡思想较进步的人啊，较前卫啦，讲通奸啦应该无罪啦，因为像伫先进国家有介济啦，拢是啦通奸无罪啦，通奸无罪啦，因的解释是讲这是生理上的需要，你要安那个控制呢，所以因认定讲通奸无罪啦。但是咱这边是较有一个道德伦理的这观念嘛，认为讲通奸这都有罪嘛，通奸未成年呐，这不应该啊，通奸有家庭的人妨害家庭应该有罪所以讲结果啦，咱这边是有人在要求讲吼，会当修改这个民法就是讲通奸无罪啦修改这个刑法，但是结论到尾啊，那通奸有罪这见仁见智啦，到底有罪较对还无罪较对这一人讲一款。世界有一个国家伊朗伊朗恁知影啦？伊朗这个国家中东的国家大家拢知影讲因迄个所在啦，通奸的判刑哇，伊实在是天大地大啦。因对这通奸罪啦，被判刑啦对这个犯人就非常的残忍啊。因此用石头甲你啃啃到死为止，无论查甫查某。要甲你啃石头以前先甲人活台，活台不是讲甲你台甲无开查甫是台伫一个窟内底，那个台甲咱这腰部所在，查甫是台甲腰部所在，凹一个窟啊，甲你掠到台底遐台甲腰呢身躯即只铺伫个外口，查某呢是台甲过人卡。查某较凄惨，带较深就对啦。查某较不可原谅啦，所以做较重的意思啦，伊就带较过人卡啦。敢那看到这个肩胛头啊，甲头壳这部分，即卖底下在看老这个人，伊就捡石头起来甲你啃。石头唔是讲大细粒呢，石头拢爱选咧大大粒的大粒石头啊，迄啃了会死人啦，头壳会破去啊。迄真正会死人，地主人命的啊捡一种石头安尼，即卖就甲你啃安尼安尼啊喂，甲回想迄种情景想到真正真可怜用石头我甲你啃死你犯罪人，犯通奸罪人，假如讲你老板啊对这土棍啊怎啊滚量出来就对啦，你就有才调爬起来啦，安尼会当免死，该无罪就对啦，迄较在伊朗的人对付这個通奸罪判刑确定的人是遮尔那残忍，但是啦，即卖伊朗人这种不人道的惩罚已经法律来禁止啊，对不对讲到通奸罪，日本嘛敢那无通奸罪美国无啦美国我就知影无通奸罪，因为讲性是自由的，男欢女爱这是生理方面的需要。这袂使讲用法律要来给强制约束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民情习性不一样啦因为法律因为考虑当然嘛是无同款但咱台湾是袂当安尼啦，你也是得爱控制大汉的爱控制细汉的，为何唔能聊啊？阮细汉的都讲袂听，细汉的讲袂听，我袂做，细汉的做，但是大汉的爱负责安尼对唔对？所以讲袂使我袂来啦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
1: 食了哦，哦，卡好困，
2: 卡好困，食真香啊吼！
1: 嘿，食真香，
2: 帮助咱卡好
1: 困，头壳卡袂疼。
2: 哦，有够有
1: 够。我无头壳吼，拢定丢丢丢丢啊，头壳卡袂疼。
2: 哦，但像我讲，
1: 血压卡袂安尼，清来清去安尼啦。
2: 安尼哦。
1: 啊，关关节，我无啊三二岁就血压悬安尼。
2: 我那少年哦。
1: 哎呀，
2: 安尼哦。
1: 三二岁我进七十几岁安尼。
2: 哦，安尼哦。哎呀，啊，佮家顾家真好。
1: 啊，我讲佮关节血气，我安尼头壳袂要紧咯。
2: 袂紧，非常的好哦。
3: 我曾经。我那边弄这个头壳那个晕眩吼，吃这个针浸吼，效果真正介好啦。
2: 我
3: 用个针浸泡配迄个啥雪莉旺，啊，我今妈嘛是拢个加迄个灵菇精在食。
2: 安尼吼，好，真好，真好，谢谢你。
3: 发生过那边啊，头一遍发生的时阵，看医生看几十日的拢看袂好势。
2: 嗯哼，会晕眼的呢？晕眩是会晕眼的吗？
3: 戆啊，戆啊，像会死啊！
2: 好安尼了，乌龙蛇多，安尼乌龙蛇多人吼。
3: 系啊，再去床的时阵了无？你着安尼，你着爱动作拢足慢足慢无？啊，你走路着一直平一直去啊。
2: 安尼哦，
3: 系啊。啊，我食啊真安尼，效果真好啦。
2: 安尼哦。
3: 今年有个发生，但是发生的时阵吼，我较赶紧搁啊加强安尼啊吼。八天过就好，就无过迄落啊！我嘛拢无过去看医生。
2: 哎呦，恭喜你哦！
3: 系啊，
2: 给阮一个服务的机会哦，你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你看吼。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好，你该做健康，谢谢你。
3: 甲你讲一下
2: 安尼啊！谢谢你，俺家算广告哈！哎呦，落来你哦，谢谢哦吼！
4: 啊，我食伊呢，雪莉旺食了真好，因为大概人买出来拢会安尼好，头壳有够疼，有够疼的。啊，即摆食伊呢，雪莉旺食了安尼，就来无通知，去无消息安尼啦。
2: 赞啊！
4: 啊，做恁的执行嘛，最好嘛是做到头壳疼的。啊，即食恁的执行食食，即嘛慢慢咧食止痛药啊。
2: 嗯，哎呦，有够好。
4: 嘿，有够好诶，真正有够好诶。
2: 但不怪你安尼，但都敢顾着吼。
4: 嘿啊，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啊，伊肝指数本来嘛是三四八。
2: 哈，管哦。
4: 啊，即嘛，嘿，啊，即嘛嘛是食了真好啊。
2: 安尼哦。
4: 啊，就是吼，食了真好嘛，拢大项即嘛拢得力诶，大项嘛得力诶。
2: 搞诶，拢安紧得力诶啦。
4: 嘿啊，未歹啊，恁诶产品真正未歹。
0: 恁听着拢人客啊。良心的见证啦，咱公司吼，脚踏实地的经营啦，咱绝对无咧做假吼，所以讲这种人客食了实在欢迎，你赶紧隔壁来参考看卖咧吼。那门药房0800068777，门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而且当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0: 班长，我想请假呢。
1: 你是安怎要请假？
0: 这班长那一行的，班长听一声比兵大头兵啊两公。报告班长，因为阮妈妈生囡仔，讲叫我等伊帮忙。
1: 恁妈妈生囡仔是恁爸爸的代志，恁某生囝才来请假。
0: 报告班长，阮爸爸早就过身啊。
1: 奇怪，恁爸爸无恁妈妈来生囡仔，无按奈大巴肚啊？
0: 哎呦！班长，你无讲，我煞无收到。
1: 安尼，我准你两工转去，两工时间转去调查你妈妈无爸爸是安怎大巴肚。啊，若调查清楚，等下甲我报告什么原因。
0: 啊，多谢，谢谢。真的，讲来到这吼，家再多因无老爸啦吼，妈妈多生囡仔。安尼，这个班长啊，小可变态变态，讲安尼好，我做你两工等于调查看卖咧。啊，等下吼爱甲报告你妈妈，无按时安怎来生囝。这个班长吼，伤过无聊，讲管遐济哦，这唔知有叔叔公办啊无？讲笑讲笑哈，咱这个节目啦，希望讲你会当安尼微微啊笑笑微微啦。啊，大家咪咪啊，笑笑咪咪哦，大事加化小事，小事加化无事啊，小事加化无代志哦。笑吼，会当增加咱的健康，会当予咱啊延年益寿哈。所以讲，你呐心情郁闷的时阵呐，较一把锁定咱这个频率哈，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感谢你的收听。

那讲即卖吼，讨客兄啦，哦，这较早是讲吼讨客兄啦吼，还是讲查甫人吼，伫外口面招数，敢那袂输查甫人吼，较流行安尼，看那查甫人吼较济啦。啊，那即卖吼，差不多，我看吼，小拍无过餐花啦，我那平分秋色，五分啦，哦，有一个办法，是安怎你敢知影一个太太啦吼，有一个左人。这食神重的啦吼，啊安怎呢？甲客兄吼，拄眠床顶的空隙拄办煞办了哦，啊伫办煞了吼，这查甫囡仔可能吼，啊无介认真安尼吼，做无啥搞，真戾气安尼，啊小可安尼见笑，啊歹势，你著知影，查甫人诶吼，这方面啦吼，那闹开就对啦。比如讲人啊，船都未靠岸，啊机关枪杀咧乱抓啊，安尼啦。哦，这种的吼，就真闹开。啊，查甫人上惊惊，讲啊，未用的无路用啦，吼、哦。今仔日无入家，啊闹开，啊这查甫就安尼垂头丧气吼，甲这查甫讲，哎这，今天哦，很抱歉，没办法让你满足。啊，伊就安尼讲哦，啊这查甫讲，哈哈，不要紧，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阿娘咪等来啊，啊，伊阿娘咪等来，这啥意思？你敢听？这个查甫人的意思就是讲吼，哈。你今仔无我满足不要紧，阮翁连伊转来，等下我阁叫阮翁甲报一千啊！吼，安尼嘛是共阮报转来，安尼就对了。有这漫画，你就知影讲哦，这反映即卖这社会啦，男女之间拢平等啦，查甫外口会偷食，查某共款卖走私啦。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吼，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用，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吼，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无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吼，肝病可怕。就是可怕在那个人啊，不爱肝在艰苦，他不听不爱啊，不爱就没救嘛，人说会爱要救啦，不爱才会没救啊，不知道怎么休息啊，你不知道怎么说啊，我肝有问题啊，肝紧了酒要停啊，不可以再吃槟榔要戒，粉要戒啊，啊为人外表这样大哭大悲用心命的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像像苦瓜肝这样啊，已经定期反定像插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皮，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肝的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吼，酗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吃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吼。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原。趁钱有数，肝爱顾哈，咱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伫这网络吼，较早流行一个故事啦吼，我讲给大家听啦，大家互相来做勉励啦吼。你即卖收听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这个故事是咧讲有一个工程师在一间公司啦服务30年，才退休啦。啊，有一间公司有一套机械吼，去个故障，公司安那修理拢无在条修理啦。公司怎啊派人来找这个退休的工程师啦，叫伊转去看卖啦。这个工程师转来伊的老公司吼，因迄个较早吃头路公司啦，伊那么看看咧，拢总共看一点外钟啦。然后伊怎啊拿出一支粉笔啦，在迄个机械某一个零件所在，甲拍一个斜啊啦。伊讲吼，这个所在歹去啦，这个所在零件爱换就对啦。哦，啊，即个公司就去修理，真正修理好啦。尾啊呢，这个退休了工程师要甲公司收钱啦，伊送一张小单给公司，讲要甲公司收10万啦。吼，因这老头家吼掠狂啦，火气怎啊压起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哪比拍死人较贵？后安尼来看一个尔，啊，为一个车啊10万，哈，啊，无修理啊，无换面零件，看一个10万，这有够离谱哦！这老头家吼，无法度接受啦，钱提袂出来啦，伊就刁难伊啦，讲，甲讲安那来讲，你要甲收10万，无你的名声吼，列出来给我，这就明明在刁难嘛。伊就来看尔，哪有明细？啊，无换零件，啊，无修理，免哪有明细？啊，这边安那算？嘿嘿，人这工程师吼，尾啊吼，有哪甲列出一个明细出来？你敢知影？要共收单、送小单，才列出明细啦。明细伊写安怎呢？伊写讲粉笔一颗，哦，粉笔一颗。啊，看出歹去的所在，甲你拍一个车啊，爱交19999元，安尼倒起来，拄拄10万。吼，伊要甲迄个收钱啦，明细就写安尼，哦，分别一块啦。啊，我看到迄个故障的所在，爱99999元，安尼倒到10万啦，哦。真正吼，你若安尼甲详细想起来吼。你感觉讲，这是人的智慧的结晶，人的经验呢？这几十年的经验呢？这呐吼，深入甲分析起来，你就感觉讲这无贵呢，吼。啊，其实你呐甲深入甲计算一下吼，迄套贵啊，伊会当诊断讲机械歹伫倒位啊。这是伊30年经验去训练出来一个专业呢。30年来，你凡事吼，伊要有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呐，伊唔在经过。30届还是60届、100届失败啦，哦，伊唔知反正有足侪暗示吼，为着这个机械啊研究家吼头壳疼，研究家规暝未困的啦，哦，啊想着就头壳疼，这是伊可怜的阶段啦，这是经验的可贵啊，认真讲吼，无贵，恁感觉够贵，对不对？你若甲计算人的经验，吼，人的苦读，人的过去的努力，这套贵，公司遐尼侪人。哦，你一个月薪水偌济钱，请这个人啊？公司无一个有在了能力来处理啊！啊，这个人一请就断言，问题伫个家，零件歹伫个家，对不对？啊，你请遐济人无在了能力来处理，公司损失你头家看袂到啊！你浪费遐济薪水资源啊！你袂晓算呢？你敢那会晓想讲贵，对不对？你爱算讲一个成功的经验，会当解决问题的经验啊，10万哪有贵？所以两项甲比起来吼，兄弟姊妹啊，你想敢有贵？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塌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塌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牙顶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兴。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时代常常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时代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才会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招，买唔到面皮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今天的节目到啊，哈，就节目了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邮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我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快乐哈，哦，人生啊，想要做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我昨日南马虾，前日南马虾第一摆食水蜜桃，这尼啊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南马虾做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个白正无味，啊个有食苦吼，想要食苦粿，做歹食歹食。我昨日捌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虾的水蜜桃，咱全台应该是。正开始呢吼，那高雄的水蜜桃大家吼甜，真正甜。哎，今年的南马虾吼，这水蜜桃，真正当买。哎，南马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大粒，伊无。哎，品质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哦，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落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咧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哦，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这个价目表，哦，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蒸上大粒的吼，六粒蒸的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用哦。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650，啊，十粒蒸的650，啊，十二粒蒸的600，十六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去无我朋友还朋友，哎呦，啊无安怡，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讲好啊，我要甲你公鸡，即摆佫翕一个吼，迄个十六粒的500，讲啊，没，我要家买一盒，我家一盒，哦，即、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芳，啊佫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多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钱，吼、哦，好食。啊！你两个啊，南马虾水蜜桃好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迄是要评鉴的，迄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这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迄南马虾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南马虾去公所。你若上个甜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南马虾，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南马虾啊，萤火虫子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诶南马虾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侪，水分足侪，但一定咪甜，甲不甜你不是就是芳吼。细粒啊，梦时代足芳诶。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卡外口个广场哦，伊伫遐举办，嘿时代广场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档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个即个水蜜桃。哦，咱即马开始要食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啊花啦，看了看结籽，啊结籽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粒啊吼，来了要食奶汁啊，咱就。这个就是要迎接奶鸡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吃奶鸡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转对美浓，对美浓去边，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平去走去加山，哦，啊加山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岛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面好食。转你也就对加山就入去南马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邓海是无对月光山邓海吼，另外对这边对六姑邓海，怎啊考起这大人哦？对六姑邓海，啊六姑都系对藤枝，哦藤枝六姑啊，端对迄边对边的邓海安尼，啊邓海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咱他都偌关山，欸，荷兰无关山，荷兰伊上界关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为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说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因水高足济条的。荷兰然后无咧欠水啊吼，哎呀吼，因就加啦，吼较加。因也去荷兰看，那拢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袂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荷兰安尼吼。诶，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
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呢，迄三个渣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這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五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一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到五点，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五点。哦，你著食着吼，那么食一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诶。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啊歹食，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嘞，吼吼，无好食吼。然后再甲咱分享哦，而且咱台湾本地，而且个水蜜桃，像日本嘛有嘛，韩代国家嘛，我讲，那么下当进到个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嘛水蜜桃呢，伊嘛就当前进一块个咸经理啊，恁捌去阿办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生桃啊，啊生水蜜桃。水蜜桃一时一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人家今麦去上这头食，今麦去咧一食成桃啊吼，啊是这個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切桃啊，啊是生这山药青，哦啊你也好，你也今麦拢他食，我恁若爱食这好，安尼讲一老出去暖，那个厉害吼，爱食山药青今麦有听我个食，我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嘞，那么现在水蜜桃即马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体来高雄，再要评价嘛，伊要领1万块啊，1万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个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来分享一个了。结果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诶？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哦，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吼、哦，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也感觉你上半年吼，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样也消人、啊、做这行也不顺，做那样也不顺，好，真的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没有、哦、那是你是因为、哦、正在、哦、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不然这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啦，减肥要冰心啦、哦、2026就是今年、哦、要进入下半场了嘛、哦、对了，这个星象跟、哦、气场的转换，很多生肖吼，累积已经足够足够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诶，产能出来哦。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吼，五行深刻哦，啊，加这个星象吼，诶，强调下半年吼，诶，灾运啊，可以吼，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吼。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 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哈？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哈，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哈，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哦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哦。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想拽哦，想拽！下半年吼、哦，对这想拽的人来讲，是开始吼、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阶段呢。这个想拽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伫这段时间哦，明显该转型啊，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好，你一个管家啊，哦，你就得会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偏财。想做一世人都有偏财吼，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再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探一个 case 上门来找你，
主动来催你，你甲看，哦哦，这熊药虽然唔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哦，但是伊是开始哈，终于开始咧回收啊，而且类型哦，上拽，虽然唔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兴变好个，一夜致富唔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吼，哦。来第二名秀良的，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来，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啊，用到方法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量的哈，伫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的啥物？职位提升，然后步步高升，赶快呢。哦，这个本来就职员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益了，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的嘞，哦，真的哦，吼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流的重点是啥物？接敢接越有钱，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八卦接起来咧，你就越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哦，上量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一个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然后上土的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哦，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都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都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也无起来，无安定，唔干。你这个人上土来吼，你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有啦。咱讲等下心想事成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项也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项也无顺势。即马吼，顺水推舟开始啊，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啦。哦，对啦，即只吼上土的吼，属于是慢慢变有钱，但是无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吼。来第四名吼。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上低的容易出现的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阿不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钱啊，对不对？哦，贵人。会介绍机会，哈，啊，无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都袂白白个，袂白卡白手啊，你都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来，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哦，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成，哦，就是安尼，哦，上低啊，上低。重点就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袂歹。第五名上家，上家下半年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升起来呢。前期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啊！哦，变现啊，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啥物上家吼，你的专业吼被认可，开始变现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的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家，所以上家就为啥物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赞赞哦，哎呀，
退伍过就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未歹。所以甲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个生肖吼，我要当啊，你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把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亏啦吼，财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嘿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个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来，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俺今日要进个广告啊，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在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哈，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跟马仔我们做杂志哈，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领导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一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哟，啊，这个马仔娘呢，爱讲立趴来开始要大热，你啊看今麦30度啊。来，咱要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迄抗生素注无咧，啊，病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苓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晒，你啊食水无够哈，哦，泡白冰，我凉凉去啉咱的得力苓果精，马上入夏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朋友，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苓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这样讲，学了苓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苓果精咱若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吼，安尼2000。咱即马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月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功德，好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

0: 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哈，规家伙拢爱用，哈，规家伙拢用得着哈。啊，咱人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段你伫厝哦，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啊不要叫热着。啊，就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格格，啊，就爱叫啊囡仔是一个带咱转来嘞，来让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行，好不？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夏，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忙要热着，唔忙要憋着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怎啊？干嘛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未安工作去，干嘛干嘛？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关系。哦，啊，定人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搞搞。哎，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甲家己过健康咁勇敢，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勇敢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嘛在我们做杂志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傅凯唱的，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就两组，两组4000块。啊，那林果粉一克来63包，粉的吼63包摕2克，安尼4000就上粉红超跑啊吼。啊，你讲啊，我都摕一组水，一个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哎，佮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吼，安尼咱就上粉红超薄，所以咱之前刚刚讲哇，大家食林记的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林果，你讲林果精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呀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听了啊，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整两三缸，我呀就拢。都好呀，感冒都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迄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真歹去哦，医生看，真歹看注射，我真歹。
0: 嘿，
1: 啊，都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哦，伊啊，我就一罐啉嘞，一罐我都做滚水安尼啉啊，都我开车都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顾较早一罐营养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咩？
1: 好营养，啉得真爱啉嘞，干恁变做迄个饮料拢歪啉咪，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咱。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营养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学了咱的林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林果精试看卖。
0: 嗯。
2: 你个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你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林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林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
0: 啊
2: 呢。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
0: 怎
2: 啊拢
0: 家
2: 己会夹脱呢？
0: 嘿嘿，真
2: 正，
0: 家
2: 己
0: 会
2: 摕来
0: 食
2: 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食，做咧嘴巴呢，
0: 哎，胖胖呢，嘿，啊，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嘞吼，
3: 管迄落林果精管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果粉啊，
0: 这样拢敢够得？
3: 有啦，啊，都，迄林果精，阮阿叔咧。一个月吼，两个吼，一罐无够呢。啊，好甲讲好佳哉，因为阮拢用迄个只吼，即回的糖病毒吼，两天三天就已经就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就迄条差一步啦。
3: 对。
0: 囡仔若搞刷手，差一步抵抗力。你无起来共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固金哦。
0: 嗯。
4: 袂歹呢。
0: 啊那袂歹。
4: 钱嘛吼。
0: 嘿。
4: 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都就超级，伊就诺诺病毒啦，
0: 诺诺落下，会落下。
4: 嘿，即阿哥，阮后生，阮全部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就有只咧，
0: 嘿，
4: 啊，拢点睛，拢无讲完
0: 事。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啊，讲阿囡仔安怎？伊讲阿就比较紧，我讲，像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嗯，我有感觉呢。你
0: 话
4: 弄病毒，
0: 阿姨才渐渐。嘿，有咧食人工精哦，迄体内保龄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4: 嘿，啊，就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哦，我拢差不多食一包。
0: 嘿，最好。
4: 渐渐较袂感冒咧。
0: 差多济。
4: 读国考啊，三年啊。
0: 读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哩。前阵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4: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阿爷看哦，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阿爷看也看，跟那

0: 我很刺痛啊，
1: 嘿，
0: 我拄啊嘴里呢两罐三百罐的迄个
1: 一只，嘿，
0: 啊，食到嘴都拢咸咸咸咸，
1: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0: 呀，
1: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0: 嘿呀，啊，就安尼疼啊，
1: 会疼，无迄个疼，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苓果精甲得力雪梨丸做一只可以无？可以，一百分的好。得力苓果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苓果精做才是上盖好哦，上盖好。啊，无苓果精啦来配阮的精型好无？好，更加好。大条的苓果精，细条的有精型。啊，你看赞无赞？得力苓果精是绝配啦。哦，会用用苓果精，食苓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啦。囡仔到三十，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听咱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爱听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苓果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苓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嘿。苓果精也好，苓果粉也好，啊，捡起满4000块上盖好。上了只粉红超跑了，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玩玩这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掉，卖去憋掉，卖去掉刷，安尼对，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妈仔玩玩杂志哦吼，0800335599，加替歌，马仔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啊，那卖美酒加咖啡哈、哦，我进广告，咱食林果精泡茶哈、哦，林果精泡茶哦，啊那泡像恁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要泡安得哦，唔免用去杯，哎，咱的林果精有加杯啊，免用去杯啊。没有一杯啊，杂做一件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来倒，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的，哎，安尼好啉，我要请另外，你要逐天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三十多年啊，用天天了。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姜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块块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块外个做事咯。
1: 我
0: 给他们做。啊，真
1: 的够赞的。我是这个地啦，不是做别人的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但是没帮我种歌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奶啊。哦，产能蒸牛奶，讲叫人食人工精甲经营做一只，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都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汗水啊？
2: 嘿，汗水。你看足多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慢会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2: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哦、啊！听诶，人有脚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2: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行个阿姐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行哈。要做勇啊？代谢无？咱诶坐会拄着代谢无？好，用若像下晡像只半晡半道，还是啊较暗嘛来挂水诶？啉人工精甲得力精甲对你个食吼，人工精甲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人工精啊，经营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当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人工精甲人工粉 Q 起满四千五百上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时啦吼，好来满四千块，四千就上。吼、哦，今麦当日去给咱公司个上几只经理啊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完满做战绩。耳听耳听哪用惊？耳听耳听，你着哪用惊？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一个听灵芝，对没有？哦，咱个得力公司规模遮尔大，来看咱个博物馆拢耳朵干嘞。你慈义博物馆专大人干来阮有尔，迄一个讲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的。当初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阮的历慈义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一个人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慈义博物馆得啊，来了你的尊重阮，你的尊敬阮，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德力公司在当初订货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拢无简单，我一直拢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高雄佚佗的时阵吼，先让大家行行坐坐吼。我的历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去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壳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哦，就是阮咪咪啊笑关门房，哦，用啊来吃顿下来，啊，我来拨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呢按机拨电话，哦，按个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健康哦。啊，到那咱的老朋友谢谢啊，那新朋友都唔捌听过，唔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对来过咱规年份哦，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过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就会好个呀，是不是？你过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素，而且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王，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足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好嘞，现在要搞电台进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电话，应该马在我们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新竹宝德旺便利店，北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旁，电话0352299928，522-9928。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

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哦，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就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家个大只吼，咱这家一管哦，49公分管哦，啊，伊宽38公分，伊长嘞43公分哦，你到那伊底部吼，你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那种大大地当无解塞顶当个坑里爱当地道当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哎，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拿出门出外吼，这列辅具工具，给他卡上来当个坐嘞。吼啊，手啊挂当挂西，当坏坏，排当排西排未掉，甲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即倒卡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咧，该倒三工，哦，该挂东挂西啦。咱那物件挂东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个人倒挂对不对？啊，那叫无人咧，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上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我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树啊，吼立下，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家啉尊贵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能卡电话吼，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而且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的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感谢大家吼，而且故事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正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的对啊，冰的安尼哦。啊是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经两工啊无登一处，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错啦。啊不要可能阿这正嘛学阿海，听讲阿正啊为着归家伙啊打上头天，啊去年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个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个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是这个阿静啊，老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姆嘛佫带伊吼去挽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也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那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你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啥物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物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啊！对这本来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落去下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啦。这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这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怎就落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黑骨袂轮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就静啊呀，静啊，你莫搁讲啊啦，你莫搁讲啊啦。但是这个静啊，想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怎对大对大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的老母，了啊眼神的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在做什么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给你哦。那么伊给你什么？这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丁伟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丁伟啊个真实啦。这句话吼、哦，清清楚楚。全骗了所有哦，都人来只只食到的只啦，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只啦，哈！大庄店面，所有人拢戆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哦，咧蹭诶蹭诶蹭诶咧哭啦。啊，你是恁家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和恁小弟小妹后摆又免啦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出来啊！啊，你那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那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问因老母啦？你那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下，我自私？我是阿祖叔，尾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祖叔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尾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大天拢是规家伙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仔做事，我去工地做工，给因读册，给因结婚。我无食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嘛换过一束新衫。我甚至无好啊休困一天啦，365天，25冬。你讲若按照贡献，我嘛特地吼来分这钱，但我这25年付出，都换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家看，成家不好，成弟也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三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这时第三小妹也开口啊，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和你一个定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个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阵，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给阮，给阮家日子过又好，啊你唔够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让阮一点嘛是安怎啦？让阮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着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足冷漠、足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予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顶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这世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把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在这个将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背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吼，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这本簿啊拍好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吼，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供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和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头毛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啊！我怕我无闲，我怕我伤忝，我未记得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怕我会未记得，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啊，当日也坐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嘛感觉我为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就细汉你诶嘴吼。就要较挑嘴啦，这唔食，那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用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和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兜。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一只金啊甲卖卖嘞，到头一只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看得上细汉嘞，伊上疼这個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汉起来，你就细汉作孽的，你把我做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从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怕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侪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那个想话，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小弟小妹讲完了，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的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个代志压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敢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内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关心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关系，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呐。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就轻轻个阿静啊，肩啊头个大大的，这个口气足沉重的讲话，戆囡仔嘞，戆囡仔，你想过？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
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腕看看呢。后来我老母也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苦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即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弟伫遮上班哦，讲讲嘿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是

阮应该规家伙啊拢欠你啦，马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了欢喜就好啊啦。阿静阿一讲完，我先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甲小麦讲，就老第三小麦家将徛伫遐。等下个过几工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好伊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足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哦，摕着阿母分好伊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诶工程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话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我老母去予第二小弟接去别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呢？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接去这个别庄住的时阵呢，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个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罢啦。阿阿某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甲老母送出去啊啦。我找伊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细间房间内底啦，我甲老母塞去啊，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佫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互阿静啊啦，伊即嘛遮也无爱互大，遐也无爱互大。后悔无把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跟我做伙住啦，想要和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敲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去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啊活一遍啦。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啦，该做我已经做了啦，我也无亏欠你啦，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还我啦。暗时一回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一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安好啊过日子。你阿麦阁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呀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嗯，对啦吼，这个代志嘛足真，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吼，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拢大这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加小弟小妹，这是有哦，这应有诶吼。啊，所以伫这母亲节时阵啊吼，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健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哟，一笑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摩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呀、啊，迄老母真正，迄条边讲国语镜头出来，纯粹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暗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较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变拢互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远的，中远迄个，哦，迄个上敖，迄个上好，上迄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变即个利用，逐工见面啊，带斤斤小鸡肉啊，哦，会讲会冤家嘛，讲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开始生点哦，啊会甲老母开始当底卡话对不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远迄个袂啊。哦，大汉就打电话来个斗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姐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你迄个嘞，迄个大汉迄个啊，嗯，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迄个上该担心？啊，你辛苦比你该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啊，人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就是相加好讲人啊人对不对？嘿呀、啊。万一个，万一个，万一个安尼，啊，做个古早来讲啊，带斤斤小叶麦啦，啊，带远太计较啦，都许较带远个较好啦，哈哈哈！好啦，咱今日这個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嘞，啊，进个广告哦。讲你去俄罗斯的人工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规矩家己买人工精气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嘿嘿，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人工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咱
2: 化疗，
0: 啊，你做化疗啦，
3: 做化疗。
2: 啊，即个皮哦，
0: 嘿，
2: 一开人个嘛个皮都会痛。
0: 迄条脚诶皮哦，
2: 诶皮拢
0: 会痒呢哦。嘿
2: 啊，啊来搁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诶。
2: 食粉
0: 嘞，食迄灵芝食粉嘞，
2: 哎，好的，
0: 都袂疼哦。系
2: 啊，
0: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2: 啊，像哦，我前阵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疼，不是讲好无个器官嘞。
0: 嗯，
2: 啊，真是好的。
0: 啊，做食吼，
2: 系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啊。
2: 哎，我食粉啊，配一个牛奶
0: 啊。哎呦，谢谢刘教授，去咱做分享，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2: 好，
0: 谢谢谢谢。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4: 肥像我人特别是咧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都拢未好啦。
0: 嗯嗯嗯。
4: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煎透做伙安尼配。
0: 嗯。
4: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嗯，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脚紧紧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药啦。
5: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顶，啊，搁再咸迄落迄啥，咱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水龙叫甲真能甲调动，啊，水里往里头，着来甲我食着对啊，
0: 嗯，
5: 啊，食着准啊好诶，
0: 好，有够，
5: 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5: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常看吼，哎。对啦，迄个家住住啊，油啊油气那贵吼，啊，就搁来种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来安尼啦。
0: 嘿嘿。
5: 哦，啊，我母啊，你咧开讲，我母啊，你甲讲啊。
0: 嘿。
5: 啊，背哦，解封情形啊，背只啦。
0: 嗯。
5: 啊，伊挂来钓那好去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搁真兴。
5: 呀呀呀呀。
0: 嗯，对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搁身体代谢无，所以熬灌水。半波半打，你来灌水啊！哟，人工精那个吃嘞，吼，真正啊，不能吃佫较好。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6: 食人工精佮 Q 啊，佮真香。
3: 过十年才的啊，这管拢一个月啊。
0: 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3: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3: 家己好啦。
0: 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维他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哦对对对。哦，
3: 啊 Q 加进行拢袂歹啦，拢食得较好，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3: 进行是会都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3: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吃安尼，我就继续个吃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安尼补这会改紧，啊，你像你食菱角酱咧，吃咱咧叫气色，足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菱角。
3: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
0: 对啦。
3: 我讲提前吼照等诶。导主就好了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姐，我讲今仔日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当球咧，家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
3: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3: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100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3: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伊
3: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诶，这样做茶啉着。
3: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3: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3: 啊，祝你听着稳平哈
0: 哈。啊，我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啊。
3: 大家拢用哈。
0: 好，
3: 谢谢。嗯，
0: 大家拢用啊，有影有用。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好。哦，你都哪样取啊？都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得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这尔悬，我都落来吼6左右啊，我都安落。你的菱角酒哪个吃的哪个泡的，这个哪听见哪勇敢，这因为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灵芝开始都建立站。那么今麦所有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还是咱还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好咱身体健康减勇敢哦。而且买2组4000元，爱买上一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哦，这活动咱都甲囡仔、甲马仔俩、甲马仔、甲马仔玩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还是叫我囡仔去哦，叫我马仔。所以你那好朋友，你那是讲啊，你囡仔有帮丁，你爱跟他暗生，伊就暗生你的婚。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咱你咧约会哦，歹势，台拢约会哦，因为大家看这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多人搞啊。咱林国正爱做地的吗？啊，那乱搞，咱林国正咧食较凶啊，好加叫贵做啊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买西，咱就大家在座，咱斗卡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卡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咱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这卡卡送的都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这照顾家，你该照顾，看偌赞。 哦啊，倒卡倒手，赶紧倒铁啊，铁东铁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这条坐嘞，囡仔较别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嘞，吼、哦，无问题吼。那、哦、咧大路的时阵，好在坐咧食，好好在坐啊顶管好食物件，乖乖乖乖，较别囡仔乌白走去吼。卡、哦、电话都要跟马仔我们做杂志哦嘿，但是马仔过了你爬过了开始大路啊，吼、哦、大路人乱咧食较凶，啊乱较较逼掉，吼、哦、啊那是。靠感染着，吼，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一条一只足艰苦艰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二人食二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啦的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牛有答。

0: 好，谢谢。来，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灰啊，辣卡辣盐灰，
1: 好耶哦。
2: 哦，我食啊，偌好，你
1: 安尼好，你讲，我讲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今我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啦，辣地，啊辣做盐灰啊，啊个啊要食安尼烧润烧润啊吼。哦，要是食食偌有力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偌好？你应该是戆到袂做工课，袂欢喜做，即马去园仔做工课
2: 啊？嘿啊，即马当嘛做。
0: 嗯，你看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人工精啦。
3: 啊，你用高精泡下个甲只拢袂要热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3: 个，
0: 会挂。
3: 哎，加点顺肠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啊。
0: 真个啦。
4: 诶，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4: 哼。我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厕所放尿吼是干，迄六百四人尿的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站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嗯哼哼，对。
4: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
0: 嗯哼哼，
4: 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
2: 有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老流汗，
0: 我
2: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正即报做侪人食。
0: 哦，现在啊，即叫人食人工精啊。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有过对哦？
2: 有，还有 B 肝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那个 B 型肝炎呐。
2: 对，我马上拢会食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补，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吼，哟。有当时你穿个衫哦，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方便尿道炎的吼。林国正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上架粉红超跑，做实际做好用的，爱欢上加马仔呢。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林国正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足艰苦，啊，定上厕所痛甲伤个，烧甲生个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见得你林国正啊，继续行。囡仔是一个搞耍耍的，三头两外，人三工啊，休三工去咧佚佗啊。你三工总诊所总无停的安尼啦，牺牲难得哦。得你林国正忠心拍底哦，啊那时段嘛是同款，无冤无怨，你干嘛啦？定咧破病，不是都袂好，定咧袂起身。林国正食看卖，你个怎这样好用哈、啊？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哎，干马仔鸟，哎，干马仔，我们做杂志，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哦。谢谢大家，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三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当错过难过，卡通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错过，我希望你健康健康健，过做者快快乐乐吼，而且母亲节吼，祝福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您知道电

0: 废干电池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3 竹倩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